0: 大胆小贼，竟敢踏入本王之地，给我一个！
1: 陛下，这里见一个当官的怎么收拾你？
0: 嫂子，咱们都要看看谁收拾谁。
1: 那我就给你披个丑笼子。
0: 帮挡住！
1: 师傅一招，
0: 在天下敌。
1: 吃我一
2: 手榴弹！嘿，哎，你俩别玩别打了，赶紧进来写作业。
1: 嗯，
2: 快点啊！

0: 经理，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失业了？真的失业吗？怎么办啊？上面的通知已经下来了，咱们超市2周之后正式宣布停业。
1: 这也太快了，我们都没准备啊。
2: 对呀。
3: 前几天我
4: 知道大家伙担心卖场停业之后啊，自己的补偿问题，请各位放心，卖场会按照合同规定，一一给大家核算补偿。
2: 啊？
3: 这里呢还有一些过年的打折券，上面决定。 延长有效期，作为员工的福利分发给大家。哎，
5: 这还行。
3: 所以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坚守好自己的岗位，好吧？
6: 得了，这事儿也太小事儿了。
7: 各找出路吧。
8: 什么事儿啊？
3: 现在这工作哪儿那么好？
9: 经理，
3: 求求我，这以后该怎么办？
9: 赶紧清楚，以后有的是机会。
10: 干什么都行。哥，哥，哥，哎，赶紧的，拿着东西上超市。干嘛呀？火急火燎的。
11: 最后一次打折要关门了，真的。哎哎哎，你们家的车还在吗？就跟门口了，你赶紧的吧啊！
10: 行行行，哎，我得告诉李老师一声啊。哎，欣欣，小小，快快快，起来到超市了。
11: 李老师。
12: 李老师，别睡了，咱们去超市打折。啊，你要上班了？吴江那边啊？
13: 对啊，都谈好了，一周以后入职。
12: 我们店这两天就要关了，我就没工作了。
13: 那正好，我们俩接力。
12: 还挺舍不得的。
13: 舍不得也没办法呀。你那个奶茶店还开吗？
12: 开不了了，红姐还没找着地儿呢。生活嘛，总得有点变化呀。还行，哪儿不？严。

0: 他不是找你吗？你去他那儿呗。行了，别难过了。你看看你想吃点什么，我买单吧。真的？
1: 真的。那我真的多拿点了。你拿吧。低脂低卡。是。
2: 脱脂的，你拿那么多，吃死你！
3: 五折呢，慢慢吃呗。
2: 那件事跟老郑说了没有？
4: 说了，借他们家大冷柜一个月，你交挣钱学习一分钱不收，这都不是事儿。
2: 那拿错了吧？这是鸭腿。
4: 我知道是鸭腿，鸭腿比鸡腿个大。
2: 你光看个了，鸭腿八折，鸡腿五折。啊？
4: 买的没卖的精哎，我赶紧给他送回去啊！哎呀，快走！
2: 哎呀，不行，再跑一趟啊！哎，
5: 你整明白没有啊？哎，
4: 你说他这商店啊，这也够尖的啊！
5: 哎，
4: 代金券跟满减券还不能一块用，我得好好算算，到底差多少啊？
5: 哎呀，差不多就得了，这全场都八折，你怎么都比正价赚。
4: 差好几十块钱呢，我告诉你。哎，啊，别捡漏那么多，你看保质期没呀？
6: 能不看吗？我傻呀，我不看。我跟你说，这回咱五一节呀，不用再进货了。
4: 那是啊。哎呦，你可不是傻吗你？
6: 哎呀，你既然都是减价，你拿点高档货的，高档低档全收，便宜真是。
5: 走着，走着，哎呀，
4: 走着，
6: 没事没事，哎。
2: 哎，怎么我买什么你买什么呀？你说我学理啊？咱俩谁学谁？哎，看好自己的东西，别弄混了啊！
4: 混没事，混了没事，回头你上我店里拿去啊！
6: 得了你，我还不知道你到你店里就不是这价了。
4: 哎，
2: 明白。哎，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超市要真黄了，你会不会买东西去哪儿啊？你发什么愁啊？这下你的小卖部该火了。
4: 哎。
7: 那我就托您福，您得多帮衬我点儿啊！
8: 放心，咱们家都搁这边啊。哎，还有的，
9: 别跟他们混了，你没少弄啊。你帮我，别忘你们家人放啊。不会，
10: 马上，让你带东西带了吗？
11: 带了。哎呀，
12: 咱们跟着拍个大合影吧。
13: 哎，这主意好，来跑，
14: 来来来，
15: 大哥，
16: 都科技，这是。
17: 先合照吧，爸。
18: 大合影。
19: 来，赶紧的，往中间站吧，各位。
20: 来，来来来来，
21: 我抬个脚啊。

0: 安全在整个 B2C 的网站构架中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保证每一名用户他的个人隐私安全以及在线交易的时候系统安全。只有这样，用户才能无条件的信任这个购物平台，才能持续性的在这个购物平台上购买自己喜欢的产品。我们还要做物流信息的对接啊。对。 我们要让购买产品的每一名用户，随时随地都能详尽地了解到自己所购买的商品什么时候能够搜到，所以用户体验来自于细节。行吗？
1: 丢人！
2: 太可爱了。一，二。 一。

0: 我们在构建整个网站平台的时候，安全性是放在第一位的。那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吗？我们在登录跟支付的时候呢，同时用两套加密系统。嗯，还有
1: SSH 跨平台的加密协议，在支付的时候，我们还有第三方的认证监督平台。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在主网页设计上也考虑到了用户实际的使用需求。
2: 把这个都记下来。
3: 来，王总。哎，好。那我们就期待你的好成果啊！啊，
4: 我也很期待。王总，哎，把项目交给我们梁城，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好，来，我送你。那就辛苦你了。啊，您慢走。
3: 王总，
2: 恭喜吴总啊，又拿下一城，
3: 看来以前啊，对你的了解还是不够。
2: 慢慢了解，你会了解更多的。
5: 晚上一起值班，
6: 不了，还是一起加班吧。你看手头好多工作。
2: 好。
5: 哇哦！哎！三。哎，我手套粘住了。哎，今天真开心。
6: 那还带上什么收官？嗯，桌是后天，红姐去结算了，所以这两天都没让我去上班。那
2: 你之后呢？就去路普了？
6: 我没跟他们说呢，不好意思。不是，你还不好意思呢？求人办事儿，不好开口吗？
2: 我跟你说说。
6: 哎，别，弄得我跟多大咖似的。 我再想想。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等我姐呢？等你啊！
1: 我干嘛？
2: 还没吃饭吧？吃过了。早搁清吃大餐。我吃过了。
1: 清吃大餐。你喝点不？
0: 太凉。
1: 来，你们菜齐了啊！慢慢吃，有事喊我啊。
0: 忙去吧。
1: 说呗，什么事儿？
2: 你姐去吴江那儿上班了。
1: 啊？可忙了。
2: 那找这工作图什么呀？
1: 吴江这手腕挺高的呀，什么手腕？那么你姐安排在他们公司，方便下手，近水楼台先得月。哼，
0: 要说近，你不是更近？这么多年也没见你得月。
1: 那我跟他能一样吗？我跟你姐从小在一起长大，我们两个人将爱情进行到底。
2: 别约，
1: 他俩才认识几天？你姐呀，你看着挺聪明的。 其实傻着呢，心气儿高，要想往上奔呢，这很容易就被别人利用。
0: 你倒是心气儿不高，也不用往上奔哈。
1: 那我能一样吗？吴江这小子呀，一石二鸟啊，找一个替他工作的，这往后走，那很危险啊。
0: 哎，
1: 他们两个人最近一直在一起加班吗？
0: 天天加班啊，每天在家也抱个电脑。这小子比杨鑫还坏。哎，等会儿，你不是说不认识杨鑫吗？不打自招了吧？他
1: 该打。
0: 怎么着啊？你还想打人家吴江一顿？跟你说，小秋姐跟你急，好不容易找着工作，你要是给搅黄了，他肯定不搭理你。
1: 我情商有那么低吗？小小，哥问你一句话。
0: 我在你心里什么形象？反正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呗。从小到大呀，答应的从来没兑现过。你别急呀，你等哥有钱了，一口气儿给你补齐了。你得多大一口气儿才能补齐呀？先给你干一个。<笑>
3: 凉凉的呀，
1: 胸中一团火。<笑>

0: 醒了还不起来，都几点了？
1: 哎，干嘛呀？
2: 赶紧起来！
1: 起来干嘛？
2: 我正要问你呢，你今后打算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2: 那你能干什么呀？你天天窝在床上，那工作就长到你头上来了。
1: 李老师，我刚歇两天，您能不能跟我爸学学？
2: 我跟你爸学什么呀？
1: 您看我爸叨叨过一句吗？
2: 放任自流你就舒服了，你这样下去今后就跟你爸一个样。我可告诉你啊，咱家养不起两个闲人。
1: 我可不是闲人，您看我这公众号粉丝都破万了。
2: 所以呢？
1: 证明越来越好了呀。
2: 你还觉得挺光荣是吧？你跟你姐弄的公众号要是玩玩闹闹也就罢了，真当回事儿可就毁了。那网络呀，流量啊，都是胡扯，没用。
1: 您不懂了吧？现在是网络时代，互联网经济绝对是大趋势。
2: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那公众号给你工资吗？
1: 这不靠发工资。
2: 那不还是不靠谱吗？整天游手好闲的弄那些没用的事儿，你踏踏实实的找一个靠谱的工作多好啊。该投简历投简历，该找工作找工作。你看你姐，人家找工作时候什么样，你再看看你现在，你问问你自己，你能不能看到差距，能不能找到问题呀？哎，干嘛？我可没说完呢啊！你给我回来！
1: 我去找找差距。
3: 这最近结算单您看一下。
4: 哎。
3: 您如果之后做活动，您可以提前告诉我，我跟公司申请都给你们推广。啊，
4: 需要花钱吗？
3: 暂时不用，咱都是小小朋友，我就不藏着掖着了。过不了多久，咱们版面想要靠墙显示，这个肯定是要花一些费用。不过平台现在用户多，你花点钱也值。到时候我再给您申请个折扣价。
4: 那真是谢谢你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光有推广是不够的，咱还是得东西好，不然没有回头客。
1: 是，如果小小能来我店里就好了，他做的东西啊肯定受欢迎。
0: 他们奶茶店关了，最近好像挺闲的。
1: 真的？那太好了，我早就想把小小挖我店里来了。你说他也真是的，也不跟我说一声。喂，
2: 小小，
1: 赶紧来我店里一趟，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2: 啊？
1: 啊什么呀？赶紧过来。小小马上就过来。谢谢你了，告诉我这么好一个消息。
0: 没事。那您先忙，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行，那我送你一下。
0: 没事。没事，您别送了。

0: 不是你吓死我了你！你
1: 大白天的偷偷摸摸干什么呢？
2: 小翔，
1: 走，跟我喝酒去。
0: 不是，哎，你大白天喝什么酒？你不上班啊你？
1: 机会难得，我找你有正事儿。走，有正事儿。
0: 我下午有事儿。
3: 不行，因为我下午好几单呢。晚上吧，行吗？
1: 晚上我不行。
3: 你晚上你干嘛？
2: 找孙鑫。
1: 就你聪明。

0: 嗯，好看，
1: 好香，嚯，哇，
2: 这也太好看了，
1: 这摆盘可以啊。小小，这还考核什么呀？直接过了呀，这么好，
2: 先尝尝。嗯，
1: 别拍照了，尝尝小小的手艺。
2: 好的，
1: 我尝尝这个。
2: 嗯，好吃，好吃。小小，你的手艺也太棒了，
1: 这让我来上班，我总得展示展示啊。
2: 不用展示，你直接来吧，是不是？嗯。
1: 小小，这样每个月工资5000块钱，再给你分红，就相当于你是合伙人，多卖多得。嗯，
2: 再多的我也给不起了。
1: 这已经很多了，太好了，我正着急找工作呢。
2: 之前的人呢？我不会把他挤走吧？哎呀，这个不怪你，要不还只能怪他自己没本事。就那三脚猫功夫，他好意思跟我们狮子大开口？
1: 怎么了？他要涨工资，我没同意，就一拍两散了。
2: 那以后我们这个厨房就都是你专属的啦！你想做什么甜品都可以。<笑>
1: 我真行吗？
0: 你必须行！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要是不行，那我俩肯定更不行。<笑>嗯，
1: 好吃。

0: 来这材料你得看一下。嗯嗯，好，
1: 一会儿给客户发过去。哎，好的好的。这一杯，谢谢。
2: 你进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一来公司就接了这么繁重的项目。
2: 没事儿，要不是这么紧张，估计我也没机会来了。
0: 一会儿一块去买点吃的，工作那么紧，一定要吃点好吃的才对得起你。嗯，我想问你个问题。嗯，
2: 到底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因为我发现工作真的没那么好找，
0: 我面试了好多地方，最后都没下文了。其实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我本来还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找到一份工作，没想到最后还是坑。
2: 哎，这我纠正一下。 不是靠我，是你自己优秀。何况人脉和关系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有时候运气啊，也能够决定成败。所以啊，千万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能力。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总是以为一切外界的帮助都是对我自身努力的一种亵渎。但是后来我明白，没有过往的一切，怎么能成就现在的我？
3: 总之，谢谢你。不用谢，都是朋友。哎，你好，能不能帮我刷一下？你登记一下吧。
2: 这不下班了吗？还用登记啊？
3: 就是下班才要登记呢，不然东西之后算谁的？
2: 哦，那行。哎。 一会儿我请客，别跟我抢。A
0: A
2: 制。不用这么客气吧，欣欣，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接你下班啊。我今天加班。哦。又见面了。你好。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
0: 找我有事儿。你们这干什么去啊？吃点东西去。就你们俩啊？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你能不能别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2: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对，特别不是时候。行，那你们好好吃。 你们忙啊！
0: 走吧，
2: 走。
0: 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几位啊？
1: 约好了。
2: 来来来来来，
0: 里边请。哎呀，喂！哎，
1: 什么情况啊？自己先合上了也不等我。
0: 哎，刘宇，你哥们儿，
1: 我给你加一个菜。
0: 什么情况啊？你不是去找孙鑫了吗？怎么把我叫过来？
3: 弟弟，哥哥刚才遇见一个对手，

0: 香水啊。
1: 哎，你的。
2: 谢谢。
1: 不客气。他是来接你下班啊？
2: 啊。
1: 好像对我有敌意。
2: 他对每个出现在我身边的男的都有敌意。
1: 说明他喜欢你啊。
2: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让你看笑话了？
1: 不至于。有人追说明有魅力，像你这么优秀的女人，如果没人追，才显得奇怪。
2: 他挺好的，就是有时候有点幼稚。
1: 幼稚没什么不好的，主要是看自己需不需要，合适最重要。如果不合适，再好也没有。你是一个能为了改变生活而做出努力的人，我也是。
0: 不是，哪有你这么追人的呀？这你跟人对着干，能不生气吗？
3: 你招多，你给我支一招。
0: 把你投其所好呀，这样用教吗？我说你这就是为爱冲昏头脑了，怎么什么都不顾了你？
3: 我能顾什么呀？说到底啊，我就是没钱。我要从小好好学习，考上个硕士，李老师那关我不就过了吗？
0: 没钱挣钱，
3: 说得轻巧啊，没钱挣钱，现在生活挣钱多难呀！你别高兴太早啊，李老师、孙鑫那关你早晚得过。
0: 说这孙鑫也是，我上次还跟他吵架了。
3: 孙鑫怎么了？人家是姐姐，就这一个妹妹，宝贝着呢，说什么都对啊。
0: 对对对，哎呀，那是你的事儿，我又不和他过，我管他呢。那小想喜欢我就行
3: 了。瞧把你美的。来，哥知道你已经在幸福的路上了，我这道还黑着呢。
0: 没事没事。
3: 哎，这怎么突然就蹦出来一对手？
0: 哎呀，哥。你这有竞争才正常，哎，难不成你觉得这孙鑫没人追才好？你现在要做的，你就是想办法让孙鑫对你刮目相看。
3: 怎么刮目相看啊？说到底，你哥哥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中介，打工仔。那我要是老板，才可以啊。
0: 那你自己开一个呗，怎么了？
3: 开什么开啊？哪来的钱呀？
0: 不是你这么多年你没攒下钱？
3: 说的跟你攒下了一样，
0: 咱俩不一样，我得交房租，你又不用交。
3: 你那点房租几千块钱有个屁用啊！
0: 你说咱有套房就好了。
3: 我有房，房子卖了睡哪儿啊？大马路啊？哎，要是能有个好几套房，租出去，这还成吗？
0: 哥。您那说的叫民宿。
3: 说什么？
0: 民宿啊。
3: 什么是民宿？
0: 你不知道，现在可火了。就你们家那院子，租一套房子，搞点什么那个北京胡同游，体验北京生活啥的呀。
3: 靠谱吗？
0: 那靠谱呀，现在好多人做这个呢，我们平台签好多呢。你看。
3: 你先别给我看。你说这民宿它挣钱吗？
0: 挣啊，怎么不挣？咱看这数据呢。我跟你说，这上个月你看，人家这几个民宿收入可都不低呢。你到时候签我们平台，我再给你搞点流量，你这肯定赚的。最主要是你把那个装修，我跟你说搞得有特色一点。
3: 哎呦，哪来的钱装修啊？
0: 咱想办法呢。你不认识那老板吗？你让他们投呀！哎，咱这做成了可就翻身了，哥。咱这以后也是一老板了。那男的叫什么来着？
3: 吴江
0: 啊，吴江什么吴江？张江、刘江什么？靠边站。来，咱走一个。
3: 你先别走，手机拿来。
0: 你往下滑。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姐，妍希让我去他们咖啡馆上班，
1: 还给我分红呢。
2: 去呗，离家近，事儿也不多。哎，公众号别拉下啊。
1: 嗯，
2: 现在粉丝多少了？
1: 9000多吧。
2: 还行啊。嗯，最近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接点广告。
0: 好。
3: 哎，对了，你是不是跟楚小雨说什么了呀？
1: 没有啊。
2: 啊？那他怎么今天突然大晚上跑我们公司去？
1: 不知道啊。
0: 啊！安个门，
3: 心里有鬼。
0: 就是楚小雨请我吃饭，不是，他是半路挟持我，逼我跟他吃饭。
1: 他就问了我你去吴香公司上班的事，我就说了这么一点。
3: 叛徒。
0: 哎呀，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楚小雨挺可怜的，
1: 打上幼儿园就喜欢你，一直到现在就从来没变过。
0: 要是有一个人这么专一的对我，我肯定感动得不要不要。
3: 那如果换了是你，你会跟他好吗？
0: 嗯。
3: 为什么？
0: 他有的时候有点不靠谱，爱说大话。但除了这一点，其他都挺好的。
3: 于飞也这样。
0: 于飞可不说大话，他跟我说的话都兑现。
1: 姐啊，楚小雨这么对你，不感动？
3: 感动啊，但感动能当饭吃吗？
0: 那你怎么想的？就这么耗着？
3: 你觉得我该怎么想啊？
0: 哎，你们俩的事儿啊，猜不透。
3: 哎呀，要是楚小雨能像吴江一样，有点上进心就好了。
1: 哦。
3: 嗯。要是你的那个于飞，能像吴江一样靠点谱，也就好了。
0: 谁于飞不靠谱？

0: 喂，妈，小奶油他退上了吗？退了就好。对了，钱用完了吗？不够的话，我再给你转。没事儿，我这儿有钱呢。你也照顾好自己。行，我先去忙了啊，挂了。
1: 秦墨，要不要聊聊？

0: 怎么？我可没有故事要跟你说啊。
1: 那不如说说那些快递吧。寄错好几次了，全都是因为。

0: 事情就是这样，吃不完耍。
1: 我可不可以把你的故事放进我的书里？
0: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准备好了再跟你说好吗？

0: 来的这么早啊！提前做准备才放心。啊，哎，千墨呢？哦，还睡呢。他每天晚上都做直播。他直播些什么啊？
1: 唱歌跳舞，他又不会打游戏。哇，
2: 这
0: 么厉害呢！
2: 你先忙着啊，我去磨咖啡了。
0: 啊，好。
3: 喂，朱老板。
2: 对对，
3: 我小雨啊。 没呢，新房子还没消息呢。您放心，有新消息了，我一直找您。
0: 行。
3: 我找您有个好项目想问问您，敢不感兴趣？您在看一下这套，这套性价比。对，也是跟四合院有关。啊，那您什么时候有空？那我一会儿过去找您。好嘞，好嘞。那行，那您先挂，哎，得嘞，回见。
0: 你怎么有周老板电话呀？
3: 上次看房让人家给过的呀。
0: 哎，我没看见啊。
3: 那你那会儿干嘛去了？上厕所去了吧？
0: 你找他干嘛呀？是不是要敲我客户？
3: 你放心吧，这四合院一直没着落呢嘛。我在想，咱俩不能总这么干耗着吧？嗯。
0: 他这笔咱有戏没戏啊？
3: 我哪知道他怎么想的呀？反正现在这情况，挣钱不容易。
0: 那我怎么着呀？还继续给他介绍吗？
3: 介绍啊，那万一成了呢？
4: 是哈，那你找周老板？
5: 你放心吧，
4: 你肯定是有好活。
5: 不会撬你墙角吧？里面的大姐什么情况啊？
4: 差点钱。
6: 哎，你好。哎，我看到这套不错。
4: 啊，
5: 这房子你选的好啊。
4: 哎，闺女跟你说了没有啊？
5: 什么小想啊？说了，去咖啡馆上班，工资比原来高。
4: 不是工作。
5: 结婚呢，孩子还小，那不正谈着呢吗？
4: 是欣欣眼瞅着28了，你不着急呀？他跟你说什么了没有？说没说男朋友的事儿？
5: 欣欣呀，他没跟我说呀。这种事儿要说，他也得先跟你说呀。
4: 他都28了，我就问你着不着急？
5: 我着急呀，没看我老找你要酒喝呀？着急没用啊，他又不是我找对象。
4: 我的意思啊，咱们得给他介绍，不然的话，你等他自己找猴年马月，这不能一直拖着呀。
5: 你介绍的他看不上，
4: 那不是是怎么行呢？我觉得我们单位几个小伙子都不错。那是你觉得，我觉得楚小雨还不错呢，你还看不上呢？小雨啊，是差那么点上进心，我是觉得不合适。欣欣跟着他不行啊。哎呀，不过要说呢，楚小雨这个孩子也是挺可怜的。你说从小呢，这爸妈妈就离婚。 这个爸爸就是个混球，他妈怀孕的时候，他爸就打离婚，啊，不同意就动手打，要不是楚大爷把闺女接过来，那早就打流产了。所以说这种男人就不配有儿子。
5: 是啊，所以楚小雨姓他妈的姓楚了吗？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

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用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菩萨的般若空慧能让我们习舍不作思想，持戒不着戒相，忍辱离于我执，精进不生骄慢，禅修不恋定境。

0: 今天可以来到这边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啊，清空练习，从99%到1%。那今天在这个两个小时当中呢，我会借由分享我的生命历程啊，来传达我今天这个讲题里头要传达出来的。我是1974年出生的，就民国63年，所以虚岁的话，今年也50岁了。OK， 50岁了。那现阶段呢，可能是我生命中啊最好的一个阶段。那最好的阶段不是说现在最有钱，不是，而应该说是内在呢目前是最富足的。我的妈妈在9年前过世了，出了车祸过世，那个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那我爸爸呢，在去年3月底也过世了。那我自己前几年哈开始做这个工作之后呢，我现在就中间那边做的工作，亲子教养、师生对话、人际沟通 ，OK， 那冰山探索、内在安顿，啊，静心冥想、自由书写，所以会有各式各样的单位找我去，包括那种医院、疗养院，他们同事之间要沟通，他们啊医护人员跟病患之间要沟通，还有跟病患的家属也要沟通。我记得那一次哈，我去那个草屯疗养院啊，在里头哈，这样走啊走啊，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演讲，我心里头就有个感触，那个感触是说，哎，我这辈子啊，迟早会来这个地方的，只是来的角色可能不一样。如果我10年前没有开始学萨提尔模式这些东西，我去到草屯疗养院那种地方，应该是一个病患啊，可能被强制啊送到那里去接受治疗。可是因为我学了一些东西，我安顿了自己的身心，那我让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以另外一个身份，讲师或者一个助人工作者，去到里头帮助更多的人。啊，现在想起来呢，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哈。那你们看到我的学历，清华大学中文博士，啊，你看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光环。可是我要跟各位说，我这辈子啊，到现在，你看都50岁了，没有做过任何专任的工作，找不到工作。我失业过好几次，加起来啊，大概4-5年的时间，这很奇怪，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你看，一表人才，有没有？相貌堂堂。哎，每个公司每个工作都嫌弃我，哎，这很奇怪。我后来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啊，我以为我可以在大学里头找到一个专任的工作，可是一样进不去，进不去。那人生陷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低潮。那也许在这个低潮当中啊，我记得很久一部电影嘛，叫做《侏罗纪公园》。OK， 他最后一句。电影的最后一句话叫做，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口。人经常会在最低潮、最痛苦的时候，意外的找到了自己的出口。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哈。那待会会随着这个演讲的进行，我会穿插一些这几年我的一个历程，那也讲一下，今天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清空练习。那其实它就是所谓的断舍离啦 ，OK。可是断舍离它已经用得太普遍了。那我今天呢，想要换一个词，叫做清空。那我想带各位来回顾一下哈，这个我的生命历程是怎么走到今天？那中间发生什么事？那是什么原因让我开始做这些清空练习？它并且带给我哪些的帮助？好，我想每个人啊，一出生的时候都是很可爱的，啊，很可爱。你看罗志仲康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么的可爱，1974年啊。那这张照片的背后呢，有我妈妈的字迹， 他写的说这是我出生五个月后拍的一个照片。那你看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啊，其实只有带着这个身体来，什么其他东西都没带来的。罗志忠出生的时候，他不是个讲师，他也不是清华大学中文博士，他什么都没有，他唯一有的可能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一具身体，小小的身体，还有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我称之为祝福。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被祝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在我爸爸的晚年呢，曾经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出生的时候谁在现场？我是凌晨出生的，那时候大家都在睡觉，除了我爸爸我妈妈在旁边，还有我外婆。我的爷爷奶奶呢，在我爸爸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爷爷奶奶。可是我外婆呢，她好像是二十年前她才过世。那我出生的时候，因为我是我外婆第一个孙子，虽然是外孙，不是内孙呐。第一次当阿嬷哈，那个心情啊，一定是很兴奋的，很开心的。我这样讲好像我自己当过阿嬷一样啊，这是我的猜测了哈。那所以我从出生开始，我就带着很多人的祝福来到这个世界上，包括我的三个舅舅，在我很小的时候也都很疼我。所以我后来做这个工作之后发现哈，跟其他人相比，我的童年呢算是非常幸福的。我有爱我的爸爸妈妈，还有爱我的外婆，还有爱我的几个舅舅。好，那罗志忠出生之后呢，其实没有带着什么东西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随着他年纪的慢慢的成长，他开始带一些东西了。好，各位可以看到最右边啊，那个是罗志忠两岁的时候。这个让我其实啊，在描述小孩子的状态。他说小孩子啊是一种什么状态？无乐自心欲。什么意思呢？那些小孩子他没有遇到什么快乐的事情，他也很快乐。各位有发现吗？他今天不用特别发生什么快乐的事情，他就很快乐了。那好像是我们每个人一出生之后，或者人类的一个本质吧。你不需要做什么就很快乐，可是很奇怪的是啊，那个快乐慢慢在消失，慢慢在消失。你们看到中间那一张照片，你看到那个罗志忠好像跟很多人有仇一样，臭着一个脸。那是我高中的时候，就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人都不顺眼，愤世嫉俗。那当时的罗志忠呢很爱看课外书，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要选在那个背景下拍照？你看在炫耀他的博学，炫耀他有很多书。那最左边那一张呢，是我大学时候的一个照片哈，那个书又更多了。所以这是我生命中或者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缩影。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累积的东西越来越多。OK，
1: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艺术、进纺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2: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3: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那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买书，那这个时期呢大概只有几百本书，那后来上了大学，上了研究所，念到博士啊，那个书啊多到一个可怕的地步。来，各位看左上角，你看这是我的书，我有两间书房，左上角是其中一间，右下角呢是其中另外一间。你看那个书啊都没地方放啊，所以你看到右下角啊只能够把书装在那个箱子里，那只是其中一个角落、哦、那右左上角你看堆在桌上，那只是其中一张桌子，那地上也堆得到处都是。我不知道如果你的家里里头有一个家人，他的房间是这个样子，你会作何感想？那也许啊，如果堆的是书，你会觉得这个还不错，但是如果堆的是其他东西呢？

东西太多了，慢慢的，它变成一个负担，变成一个负担，而一直堆积的越来越多的，不只是书，还有其他东西。好，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图表哈，左边的那个表，对我而言呢，我从小到大，我累积的知识越来越多。我的学历越来越高，对其他人而言，他可能累积的金钱财富越来越多，他的房子越来越多，或者他的人脉越来越广，他的事业越来越发达，都有可能。我们一方面在累积，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自己的内外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同时也在慢慢失去一些东西。比如说有的人他越来越成功哦，越来越有钱，可是他的笑容越来越少。我这几年呢做的这个助人工作，我遇到了好多很不快乐的有钱人。几年前呢，有一本书很有名，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那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在我们很穷的时候，好羡慕这种人哦，哦，可以穷的只剩下钱哎。可是我这几年看到好多人啊，他只有钱，他的身体健康变差了，或者他跟家人的关系变糟了。我这几年做的工作当中，经常看到有一些人为什么跑来上课，他的事业做得很大，可是他的小孩不跟他说话了，他跟他的另一半呢每天吵架，回到家，我们小时候不是都听说家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吗？可是对很多人而言啊，回到家是回到一个很有压力的地方，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越来越不快乐，然后越来越不容易睡着，好奇怪。你看那些小孩子啊，他是完全没有睡眠障碍的，每天不用做任何事情，他就开开心心的。可是我们大人知道了很多道理，拥有很多东西，可是开始晚上睡不着觉，或者在那边翻半天。我以前就曾经这样子，我曾经吃了六年多的安眠药。所以你看到右边的那个图表，往下的这个图表，我的生命力越来越少了。那在右边的图表最下方啊，那个字比较小哈、哦。我这期间发生什么事？就我一方面学历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丰富，可是呢，其他方面我越来越糟糕。比如说父子失和，我大概可以用三句话来描述我那几年的状态：父子失和、身心失调、长期失业。有的人可能没有长期失业，事业发展得很好，但是他可能跟家人失和，这个很常见。那可能呢，身心也开始出现一些状况。所以我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哈，包括胃食道逆流。OK， 包括要吃安眠药，还有其他的。我在三十几岁那些年啊，我出门的时候经常要绑着护腰，因为一坐下腰就痛。出门的时候要绑着护膝，因为走路的时候膝盖会痛。那痛到有时候呢要拿拐杖。当时我一些朋友都笑说：“啊，志仲啊，啊你只有37岁，啊怎么看起来像73岁？甚至有很多73岁的人啊，都比我健康。我怎么会把我的人生过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不知道哎。我不是博士吗？我不是高学历吗？我不是有那么多书吗？”

吗？知道那么多东西吗？可是怎么过得这么不快乐？身体这么的糟糕，胃食道逆流很严重的时候啊，我必须要很多东西都不能吃。那因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我的身体慢慢变瘦了，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每天看着镜子。OK， 我不知道自己慢慢在变瘦，那是很不正常的一种瘦的方式。我本来80几公斤，啊，88，那因为我人高马大嘛，88还好。我一年之后瘦到剩下61。天哪！而且那个瘦的过程最可怕的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哈，什么时候啊才会停下来？会不会瘦到50几、40几、30几？怎么会这样子？一直在溜滑梯，有一点像右边体重一直在往下掉，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过程，那是我人生一个很低潮的阶段，而且那几个啊几乎是同时来的，跟爸爸18年不说话，当然这个从大学开始，那到了30几岁，我念博士班，最后拿到博士学位，啊，失眠、胃食道逆流，身体有很多的疼痛。啊，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还有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在家里头啊，唯一关系比较好的就是我妈妈。也还好，我跟我妈妈的关系还不错，所以我才能够从人生那个很低潮的阶段走出来。我记得我在失业那几年啊，我妈妈从来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他从来没有来跟我说：“哎，啊，你最近有没有去找工作？啊，工作找得怎么样啊？啊，你有没有怎么样？”他完全没有讲过这些话，他没有来责备过我，没有指责过我，都没有。他对我只有很深很深的接纳，只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那其实这种接纳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各位想想看，一个失业的人，一个低潮的人，他自己压力已经很大了，他的挫折感已经很深了，那旁边呢，如果有那种人，他好像是来关心我，事实上我的压力只会更大。特别是关心的方法如果不到位的话，反而让那个人呢更没有力量可以从那个低潮中走出来。那我妈妈在那个阶段呢是对我全然的接纳。我妈妈只有小学毕业，所以她不是一个学历多高的人。我后来发现啊，这个要接纳一个人啊，不需要读过太多书，不需要去上过很多课，只要做到一件事就好了。像我妈妈，她跟我之间有很深的连结，她很了解我，这个本身就会带来接纳。如果我对这个人不太了解，不知道他的心里怎么了，说真的，我去读再多那个书在讲怎么接纳的，其实也没有用。

好，那妈妈对我而言这么重要，我生命中的一个支柱，哎，结果他在九年前，2014年的8月23号，出了车祸过世了。他那一天呢，就像平常一样，骑着摩托车去诊所拿个药，大概骑个5分钟就到了。那以往呢，拿完药之后，他就骑着摩托车回家。那天早上啊，我去补习班交作文，跟往常一样，我交完作文之后呢，也会搭着车回家。一样回到家之后会看到妈妈，可是那一天我出门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清醒的妈妈了。我在作文班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我妈妈出了车祸，颅内大出血，要立刻开刀，不一定救得回来。那救回来呢，不一定能醒过来，可能就永远变成植物人。那医生问我要不要动手术，那我就问他说，哎，那你除了通知我，有通知我其他家人吗？他说有，你爸爸就在现场。我就请我爸爸接电话，在那之前我18年没有跟他讲过话了。第一句话是跟他说，爸，你看妈这个手术要不要动一下。那我爸爸跟我妈妈的感情非常好，所以我妈妈出了这个事情啊，对我爸爸是个很大的打击。那个打击有多大呢？我爸爸本来很会开车，他有一般的汽车驾照，有货车驾照，有卡车驾照，还有那个公车的驾照，他非常会开车。可是我妈妈出了车祸之后，我爸爸吓到不会开车了，突然不会开车。那所以我爸爸呢，去到医院之后，他是六神无主的坐在那里。那我们很简单的在电话里讨论过后，决定开刀。那我要赶快离开作文班，跟那个班主任讲一下，说因为我妈妈出车祸了，我要立刻去医院看她。当时啊，我发现我在讲话的时候啊，发抖的，讲话那个声音是发抖的，全身是发抖的，好深的一个恐惧。那去到医院跟爸爸会合，那一直待到傍晚，手术结束，哦，命是救回来了，可是昏迷不醒。那我就跟我爸爸先回家。我还记得有一个场景啊，我回到家门口啊，之前那个我们家是一栋透天厝，3层半的透天厝。那之前就是我爸爸、我妈妈跟我们三个一起住。那天我跟我爸爸回到家门口，还没有要进去之前啊，我看到那个屋里头啊是一片漆黑。在那个当下，突然有一股情绪涌上来。我后来知道那是什么，因为对我而言，你看哦，我之前每天回家，就算家里头是黑的，我都知道这个家里有爸爸有妈妈在那里。我跟爸爸18年不说话，可是我跟我妈妈感情很好，我知道这个家中啊，妈妈永远在那里

点着灯。但是当天呢、啊，我在家门口，我知道他不一定能回得来，他很可能就这样子消失了。

太多的一个孤单了。那还好，在那之前一年，我妈妈出车祸的事情，所以我对于安顿内在、安顿身心，这个有一些基础，而且我已经练习一年了，所以我才有办法慢慢的一个走过来。否则，后来的罗志仲可能是在疗养院，或者是在监狱，因为我可能会处理不了我内在的那个愤怒。去找那个肇事者算账，按照我以前的脾气，是完全有可能的。然后我可能就被抓去关了。还好前一年有先学到那个，而且我自己回家之后也经常在练习，所以慢慢的、慢慢的才走完，走出那个历程，哈。那个练习里头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清空嘛。那对我来讲，清空啊，不只是清空外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有很多书，把它清一清，啊，有好多衣服，把那些衣服整理一下捐出去，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对我而言啊，在清理外在这些东西之前，要先清理自己的内在。那我之所以懂得怎么清理自己的内在，跟这个有关啊。左边那个是萨提尔女士，她在1988年过世了，她是心理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她开创了萨提尔模式这样的一个学派，她是个家族治疗学派。这个学派呢，她专门在讲家庭会怎么影响一个人。就算爸爸妈妈已经离开我们几十年了，可是我们仍然深深的受到爸爸妈妈或者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那些影响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到现在还能够派得上用场的，也有早就过时的。但除非我们先知道爸爸妈妈还有原生家庭对我们有哪些影响，否则我们不太容易去改变。所以在亲子教养上，经常就会看到为什么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有那么多冲突，因为爸爸妈妈呢还带着几十年前原生家庭或者他的爸爸妈妈对他的影响在教养自己的孩子，而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原生家庭或者父母的影响，所以那个冲突就出现了。所以我透过学习萨提尔模式，还有学习托勒的书啊，还有托勒带的一些练习，我开始做一些清空练习啊，清空内在，这是一座冰山。萨提尔女士呢，用冰山作为一个比喻。她说：“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一座冰山。那我们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行为，都是冰山一角最上面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会跟我爸爸18年不说话？为什么？我都跟我爸爸不说话，这是冰山一角。如果我想改变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我要先知道我的冰山底下，就是我的内在冰山发生什么事。一个小孩子，他一直在咬指甲，咬指甲是一个行为，就是这个图上面的最上面一层。如果你只是叫他不要咬指甲，咬指甲很不卫生，咬指甲对你有什么不好？

这个你们试过就知道没有用。或者 我有朋友说、哦、他小时候呢咬指甲，爸爸妈妈会怎么做？就 在他的指甲上涂那个辣椒水。可是我那个朋友说啊，他还是照咬，还是照样咬指甲。那我曾经跟一个小女孩谈过，小女孩在小六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因为有来上课，我们是好朋友，那小女孩呢都在咬指甲，每天都在咬指甲，而且指甲会咬得很深，指甲咬得很深啊会痛。可是小女孩啊，她不想这样子，可她没有办法忍住不咬，她没有办法。小女孩很苦恼，妈妈也很苦恼，就来找我谈话。这个小女孩为什么会咬指甲？这是我最关心的。如果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咬指甲，我只是要她不要咬指甲，那个帮不了她。你可以以此类推，一个孩子为什么会沉迷在网络游戏当中，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当时呢就跟这个小女孩很简短的谈话， 我这样问她的：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咬指甲的？如果你家的孩子孙子会咬指甲，我跟你保证他不会一出生就咬着指甲出生了，不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咬指甲的？他说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跟我谈话的时候是小六，小四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转学。那转学之后怎么了？不适应新的环境，不适应那个学校，跟老师之间处不来，跟同学之间处不来。那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看到这个冰山图，这个水平面底下第一层就是感受。就你有什么感觉？你转学之后去哪个学校适应不良有什么感觉？焦虑。来，各位，这个孩子会咬指甲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焦虑。如果我不知道是焦虑让他咬指甲，我只是要他不要咬指甲，那他的焦虑怎么办？他的焦虑会越来越多、哦、也许他真的不咬指甲了，他开始改偷东西，改骂脏话，改出现其他偏差的行为。那他每出现一个偏差行为，你就要去处理他那个行为，处理不完的。因为重点是他的焦虑怎么办？这就是萨提尔他这个冰山很有价值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要先改变他的内在。要改变内在之前，先要知道内在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内在有这些东西哈，感受，感受的感受，观点，期待，渴望，还有最底下的自我、大我，或者我是都可以，

你看到这张图最底下这个右下方有三个字，生命力。好，来，各位看到这张图表右边生命力是一样的。什么叫生命力？

经历，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啊，这个他每天都活得很有生命力，很有力量，很活跃。他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是每天都乐观都开心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命力很旺盛。可是有的人呢、啊，就生命力很萎缩。好，那要怎么让一个人的生命力重新旺盛起来呢？如果用冰山来讲，连结渴望在倒数第二层。那我只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可以从人生最低潮的时候走出来？为什么？因为那几年啊，我人虽然在低潮之中，可是我妈妈对我是全然的接纳。各位看到倒数第二层渴望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叫接纳？当我妈妈接纳我，我感受到了，我就会长出力量。当我妈妈很爱我，我感受到了，我就会长出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生命力。所以我要怎么让我的孩子，我周遭的人有生命力？我要连接他们的渴望，我要去爱他们，这是其中一个方式。可是我要爱别人有一个前提耶，我要先爱我自己，我的内在要有源源不绝的爱，我才能够把爱给出去。我要先能够接纳自己，我才能够把我的接纳给出去。我没有办法给别人我自己没有的东西。你看、哦、我的内在如果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那我去爱别人，对别人好啊，我一直在付出，我那是一直在掏空自己，一直在牺牲自己，我会觉得好委屈哦，因为我里头没有东西，不富足，不丰盛，我的内在有很多的匮乏感，那这会造成一个结果，这样的人啊，他在表面上他在爱别人啊，他都是有条件的，我对你这么好，所以你是不是应该也要回报我？是不是应该连本带利的回报我？这种人很像在放高利贷的，你有发现吗？哎，我这几年都对你如何如何如何，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为什么我们会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会对对方情绪勒索？因为我们的内在已经被掏空了。所以我要怎么爱周遭的人？我要先能够爱自己。那当我内在有很多的爱的时候，我给出去爱之后，我内在还有爱，所以我给出去的爱呢是无条件的。你没有回报我，我一样觉得很富足，我的内在觉得很丰盛，我不受到影响。好，第一个要活出生命力，这个连结渴望。那接下来几个就跟上面的有关，我们先从感受来稍微讲一下。清空练习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去清理内在的那些情绪。我们从小到大可能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情绪哦。你看那个小孩子，他出生之后啊，他是不会压抑自己的情绪的。他生气的时候，跺脚，放声大哭。然后他生气完之后，就好了。所以你发现那个小孩子，他的情绪来得很快，也去得很快。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他要生气了，大人跟他说不要生气，

这就是在教小孩子压抑生气。小孩子要哭了，不可以哭。那个哭的背后有很多情绪的。可是很不幸的是哈，我们小时候几乎都是被这样子教大的，所以我们的内在其实累积了好多好多的情绪。那这些情绪如果没有清一清，没有把它清空的话，就会堵住我们的生命力。那我们身体有一些病痛去看医生，如果检查不出原因，那医生通常会跟你说啊，这可能跟你的压力太大有关，可能跟你的情绪有关。这种话我们都听很多了，可是问题是我要怎么去清理或者清空自己的情绪呢？那我很庆幸的是，我在2013年参加了那个工作坊之后学到了一些方法。所以你看，我妈妈出车祸的那一天，我回到家之后呢，我是先痛哭一场的。我没有叫自己不要哭，我没有叫自己不要哭。如果我当时呢继续沿用以前的方式，我这种不可以哭，你要坚强，你是个男人，怎么可以掉眼泪呢？保证我身上的那些病痛，我的失眠，我的身心状况会越来越严重。我一直在压抑，所以清空练习先清理内在。清理内在包括哪些？清理内在的那个感受，感受包括情绪。好，第二个，清理观点。我们头脑中啊有很多很多对人对事对物的一个看法，那些看法啊，那些观点都不是一出生就有的。我有一个妹妹，我是哥哥，或者我是长子，那从小的教育呢，我就会被教导，身为儿子，你就要怎么样怎样怎样；身为长子，你就要如何如何如何。那这些观念呢，在后来，我因为我妈妈过世之后啊，我妈妈出了车祸，她有被救回来，可是因为一直昏迷不醒，所以21天之后，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我跟我爸爸还有我妹妹，我们决定就把管，让妈妈就这样子离开。好，那我爸爸受到很大的打击，在1年半后，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自理生活了，所以我跟我妹妹就决定把她送去养护中心。好，那爸爸的身体越来越衰弱，经常要送医院。你们知道那个功课啊，我做了6年，我从2016一直做到去年的3月底，我爸爸过世为止。就每次爸爸生病住院了，我的内在就卡住了，可能是感受卡住了，可能是观点卡住了，可能是期待卡住了，所以我不断的去清理。其中一个卡住的点是，身为儿子，身为长子，爸爸只要一生病住院，我就一定要立刻马上赶到医院现场，我就要立刻担起照顾爸爸的责任。所以有一阵子啊，我都把自己累个半死。所以如果你是家中的长子或者长姐的啊，我们脑中会有很多，有没有小时候被教导的一个观点，一些想法。不是说每个想法都不好不对，这里头不一定有错这种事情，而是说他可能不再适合我了。

比如说假设了哈，好，我底下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啊，他们其实也三四十岁了，啊，只要他们经济状况不好，我觉得我这个当哥哥的就要不惜一切来帮助他。当然如果我有的是钱，那也没话说。可是你们知道很多人因此闹家庭革命的，那个老公啊一直在帮助自己的弟弟妹妹，太太这边就会很不舒服，而且不断的帮助弟弟妹妹，这其实也是在跟弟弟妹妹跟他们说，你们不用为自己负责哦，你的人生我来负责。所以这是在害我们的弟弟妹妹，他就没有成长的机会，他就没有为自己负责的机会了，我们在剥夺他这个机会。而我们会这样子做，只是因为我们头脑中有一个想法，身为哥哥，身为姐姐，身为长子，身为长女，我应该怎么样。所以你说像这种啊，他已经为我的生活带来很多困扰的一个观点，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想法，我不需要去清理一下吗？如果我想要让我的人生过得更幸福更自在，那我要重新去清理我的内在。

禅是人间共有的宝藏，禅是人间佛教的根本。禅不是从知识上去理解，无法以知见了达，它必须从生活中去修行体验。它是从矛盾中可以统一，从差别中可以交流。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幸福小吃摊又要开张啦，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呢是我非常喜欢的食物，生煎包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先来欢迎今天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 ，A.K.A. 以柔克刚、柔中带刚的阿泰师傅。
1: 你好，
0: 好久不见呢，
1: 好久不见了，又是一个热热的。哦，
0: 每次见到阿泰师傅就代表什么？我们的小吃摊又要开张了。
1: 是是，
0: 你自己喜欢生煎包吗？
1: 我自己喜欢生煎包，
0: 真的哦。
1: 对对对，
0: 只要是那个面皮，我跟你讲，生煎包好吃的关键在哪？很多人吃生煎包会吃荤的，告诉你，其实菜包才是关键。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评判一间好不好吃的生煎包，你买完之后，你要先捏它，要够桑，下面要够卡，你吃下去之后，那个菜呢不能够软烂，
1: 对，
0: 一定要有它的脆度在。然后你咬下去之后，你每一个菜呢，其实要爆汁。你那个整个包子咬下去就会很丰富，
1: 对对
0: 哦啊，上面那个芝麻再香香的，这样
1: 是内行味哦。
0: 我知道有几间很好吃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跟大家讲，怕大家去排队排太多，
1: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不是这么简单的生煎包而已。
1: 对对对，
0: 好吃的生煎包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阿泰师傅，请。
1: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食材部分。我们内馅部分就比较简单了，这个是高丽菜，
0: 是
1: 金针菇，那这是我们的三芹菜
0: 啊。
1: 对，
0: 刚才在想，我以为这是香菜呢，
1: 看起来有点像，它是三芹。
0: 啊，这个味道，
1: 它比较没有这么重的特殊的味道，对，微微的而已，微微的。
0: 这个其实我们市售也是买得到的。
1: 可以，它比较没有这么好买，
0: 对不对？
1: 对，没有这么普及化，
0: 可能要跟老板问一下，说有没有这个。
1: 对，那当然没有，他也没有说一定需要。对，你喜欢什么样的蔬菜都可以加进去。
0: 了解。
1: 对，
0: 好。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泡发的冬粉
0: ，OK。
1: 对，那冬粉我们要特别的剪过，等一下我们可能要稍微加工一下，再把它切细短一点
0: ，OK。
1: 就为了我们后面包汁的时候比较容易。
0: 了解
1: ，OK。那这是我们的干香菇，泡发之后我们把它切碎，
0: 好。
1: 对，白芝麻，那这一般的豆包切小丁。那我们今天是用水饺皮，
0: 我刚就在想，
1: 对，
0: 家里让被做生煎包呢，
1: 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呢，
1: 对，
0: 这样对吗？
1: 对对对，没问题，
0: 口感应该是不一样，
1: 口感上会有差异的，对，但是因为水饺皮是我们现在比较日常生活容易取得的东西，你可能去一趟那个大卖场就可以，现在就已经有在卖，所以我们就取一个比较快速解决式的方法，
0: 了解，好，简易版，这个也可以把它学下来，还有嘞。
1: 然后这就一般的常温水，那这是我们的中筋面粉，
0: 中筋面，
1: 然后这是橄榄油，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底下冰花皮的部分。
0: 我懂了，
1: 是
0: 油水，
1: 对，
0: 油水粉，
1: 对对，油水粉，
0: 了解，是是好，哎、欸，这个真的要学下来哈、哦。对，来再来嘞，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调味用的东西，那我们你可以用酱油膏，也可以用蚝油去做调味，其实这个都不拘束的，
0: 了解，
1: 对，看我们自己喜欢。然后香油，五香粉，五香粉可加可不加。对，你加就是多添加一种香味，这样子而已。那香菇粉，然后我们一般的盐巴跟糖，还有白胡椒粉，
0: 简简单单，
1: 就很简单的。
0: 好，我们怎么开始？阿师傅，我可以帮你。
1: 等一下，请元介先帮我切割这个高丽菜。那我们把它切成小丁状。
0: 小丁，
1: 对，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子的小丁。
0: 了解，没有问题， okay. 交给我。
1: 那我来切个三芹。那我们切这个料的时候，记得在家，要包制的料，我们大小要稍微注意一下。
0: OK，
1: 对，我们不要把它切得太细碎，但是你要有一点点的距离，让它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感觉。
0: 了解。
1: 对，太宽大的话，等一下我们怕后制不好包。
0: 了解。
1: 对。然后金针菇也是，我们现在切大概都是切大概 0.8 公分左右。
0: 0.8，
1: 对，0.6到0.8之间的间距大小。
0: 收到。
1: OK， 那我这边就开始热油。以我们今天300克高丽菜的比例，盐巴大概差不多1/3小茶匙，1/3小茶匙就好了。那我们就均匀的抓拌。
0: 了解。
1: 对对对，那都吃到盐，让它出水。好，那我们现在油热了，先把香菇碎先下来炒。 我们这一次主要加热的东西，最主要就是要把香菇炒到香。
0: 了解。
1: 对，其他东西倒是其次，是因为我们最后还会下去。去水煎嘛，嗯，对，所以说其实料我们只要炒到大概熟就好，即便你没有全熟也没有关系。
0: 了解，
1: 对。
0: 哎，讲到这个
1: 是
0: 水煎包跟生煎包有差在哪里啊？
1: 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有疑惑，嗯，对啊，其实水煎包跟生煎包在我的认知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0: 对啊，我觉得它做法差不多，
1: 地方性的称呼不同。哦，对，应该是这样讲。
0: 了解，了解。好，
1: 那现在有一个任务要交给元介。
0: 你说，
1: 对，在我炒制的同时，麻烦元介帮我擀面皮。哎呦，那我们这样子，我先示范一次给元介看。我们今天的水饺皮呢，我们是两张当做一张用。哦，对，
0: 了解。
1: 我们需要它厚一点点。
0: 了解，
1: 是是，因为我们还会擀开嘛。嗯嗯，对。那也很简单，我们就抹点水就好了，把它粘在一起，嗯，就可以了。稍微压一下。然后就尽量把它擀开一点，我们往四周擀，因为这应该是 OK 了。我们现在擀得越开，等一下包就越好包。
0: 好，
1: 对，啊，中间就不用擀到，没关系。
0: 了解。
1: 对，然后形状不拘啊，不要太走样就好了。
0: 好
1: ，OK，
0: 没有问题。来，
1: 就交给元介了。
0: 好，
1: 好。那家里如果希望薄一点的话，我们也是可以一张就好了。
0: 了解。
1: 对，这是没有限定的，看个人口味。
0: 油膜也是有样啊。
1: 是是是。有了，原先是有在包饺子的，
0: 对不对？
1: 对，这个是难不倒你的。有，
0: 可以啊，
1: 可以。
0: 但是我们这样子的话，欸、今天这样是几颗的分量、啊？
1: 哎、欸，我们今天准备七颗的分量。
0: 七颗，
1: 对。
0: OK。
1: 那如果说实际上的话，各位去买饺子皮，它是以重量来算的嘛？
0: 对，
1: 多半都是半斤一斤这样子，嗯、也是有少部分的会以张啦，但多半以重量。啊，如果说以半斤来说的话，如果以我们两张这样子。包一颗的话，大概可以包二十几颗左右。哇、哦，它会有四十几张饺子皮
0: ，OK，
1: 半斤左右。对，所以是很划算的、啊，算算很合算的、嗯。
0: 对，
1: 那这好处就是用不完，大家也可以拿来包水饺。
0: 对，
1: 是，
0: 哎、欸，这很棒哎、欸，一举两得。
1: 是。OK， 那香菇差不多，我们接下来金针菇就下了。
0: 好，
1: 对，菇类都是比较需要长时间去挥发它香味的东西、嗯，所以我们就先炒。那菜类会比较快，所以我们的菜就后下。
0: 好。
1: 哎呦，元介手脚很快。
0: 可以哦。
1: 可以。
0: 比你预计的再快一点，对不对？
1: 快差不多三倍左右。好。好，那我们菇都炒香了，菜就可以准备下来。好，元介差不多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高丽菜。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出水程度。
0: 大概要什么样子的感觉？
1: 你觉得它湿气很重就可以了。对，它拿起来你手都会带水。哦、oh. ，对，现在这种感觉差不多。那我们在高丽菜下锅炒之前，我们现在菇炒要下高丽菜。嗯，我们高丽菜稍微把它压一点水出来。
0: OK，
1: 对，它会到这样子。
0: 哇塞！
1: 对，我们把多一点
0: man 哦，
1: 一点多余的水压出来。对，等一下我们包馅的时候才不会太湿。
0: OK，
1: 对。
0: 啊，这个不需要去冲水，把那个盐
1: 不用，所以我们只加了三分之二茶匙。
0: 了解，
1: 我们不洗盐。
0: 了解，
1: 是，我们要高丽菜本身带咸味。
0: 了解，
1: 是。
0: 对啊，艾师傅，听说你平时早上起来要先去跑步。
1: 哦、跑步现在比较少，现在是伏地挺身。
0: 对。那这样大概的话，你早上起来的规划是什么？
1: 早上就是六点半前会先做200下伏地挺身。
0: 然后呢？
1: 啊，伏地挺身完会准备早餐，然后收一收。如果上班就准备去上班。对啊，如果没有上班的话，是伏地挺身完开始举哑铃。对。
0: 啊，那下班继续去公园跑步、吊单杠。
1: 下班是会去公园吊单杠，然后回家举哑铃，跟做仰卧起坐这样子。OK。言归正传，然后我们高丽菜下周先炒一下。
0: 没有，我们要再继续演戏，
1: 时间不太够啊。
0: 很多妈妈们很想听啊，
1: 对，这时间不太够。
0: 好
1: ，OK，
0: 先炒。
1: 对，高丽菜下来。
0: 好，那我们在家里面开火的话是
1: 中小火就好了。中小火， OK， 对，因为我们没有要它过熟了，嗯，火太大反而就不是我们的吃药的品质。然后三芹就下来。

0: 啊，
1: 哦，没有没有，还有他们的哎训练比较，
0: 欸，新兵训练都没有这么的矜持哎，
1: 有有有，
0: 你200下，
1: 200下还好啊，
0: 好，晚上再操，
1: 对，晚上要举哑铃，
0: 这个下部队就没了，
1: 对，
0: 下部队。

0: 是因为像我上个礼拜我就脊椎有点受伤，然后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师又叫我休息一阵子，先不要运动。嗯，对。
1: 啊，你不听话对不对？
0: 有啦，我还是听话。脊椎太严重了，脊椎一定要停。对啊。OK。好，这边已经快差不多了。
1: 哎，这个感觉好好吃哦，不用包啦。
0: 最后下这个冬粉，
1: 了解，
0: 对，
1: 这个是灵魂的关键。
0: 是啊，冬粉它有一个主要可以吸汤的作用。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保水。你看它现在底部开始出水了，嗯，等一下就会被冬粉吃进去。
1: 了解。哦，这个酱汁馅料就会更干。
0: 对对对，哦，它比较好包制。
1: 了解了解。这个拿捏其实要很注意，因为你这个生煎包你咬下去又不能没有汤汁，
0: 对，
1: 啊，你又不能整个汤汁软烂，哦，
0: 是，
1: 整个饼皮都这样软烂也不好吃。哦，越来越干了。
0: 对，好，一下子就好了。我们就是大概把它收干而已。
1: 上面让微微的这样子一点点亮亮的冬粉，
0: 对对对对
1: 对，馅料，
0: 让它下去把汤汁吸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凉。
1: 了解啊，不能热的包。
0: 对，不能热的包。
1: 为什么？
0: 热的包容易破皮。
1: 哦，了解。好，这个在家里面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等它等馅料凉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左手的食指去推，嗯，对，右手的食指跟大拇指去压，这样子。
1: 厉害啊！
0: 厉害。然后你看它整个整面都可以移动，就
1: 是，哎呦我天，
0: 它底部有成型，就 OK。
1: 嗨，
0: 一二三，
1: 哎呀，你看看，来。

0: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1: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0: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1: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0: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1: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0: 大师版税几何？
1: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2: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雷师傅。
3: 是，
2: 咱们馅料已经凉了。
3: 对对对，差不多温温了，
2: 可以来进行，
3: 可以来包了，
2: 包的动作了。
3: 对对对对，
2: 哦，小吃摊准备开张，来开始。
3: 那这包应该就不用教远界了，远界应该熟门熟路。
2: 可是那个形式可能还是要教。
3: OK， 没问题，我们还是做一下。
2: 好好好，
3: okay，形式上我们是做一下。
2: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包起来是因为怕饼皮干掉，对不对？
3: 对对对。
2: OK， 了解。
3: 如果家里也是一样，妈妈没有马上要包的话，记得上面要稍微盖一下，
2: 包
3: 个保鲜膜啊，盖个盆子啊，了解，都可以。
2: 呵，来，
3: 然后一样，我们馅料摆中间，啊，还是一样适量，
2: 适量，
3: 适量，适量，我们可以压一下，压一下都会比较好包。
2: 好，
3: 不要贪心哦，
2: 不要贪心，
3: 以包得起来为主。
2: 没错。
3: OK， 馅料进来之后，我们开始折，折折子，一折一折。一折，慢慢的挤，慢慢的挤，它其实不困难的，啊。
2: 对，
3: 我们慢慢来，慢慢做，就是一折一折，慢慢折折折而已嘛。左手的食指去推，
2: 嗯，
3: 对，右手的食指跟大拇指去压，这样子，慢慢的折。然后我们尽量折的折子，尽量我们求一致，不要差异太大，嗯。你折出来折痕会比较好看、工整一点，
2: 了解。
3: 口感上也会比较正常一点，
2: 了解。这个馅料把它往下推，你就会折的捏的比较干净。
3: 是是是是是是。好，那我们折好的，我们就先稍微给它盖一下。
2: 来，师傅。
3: 可以可以，行了。有用好的，我们就稍微给它盖一下，
2: 并且
3: 烘干。
2: OK，
3: 这样子。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饼皮，我自己认为它的延展性够高。
3: 是，
2: 如果你有把握的话，馅料
3: 多一点，
2: 好像可以多一点。
3: 可以，哦，可以，只要你有把握的话。
2: 呵，
3: 我们还是要以包得起来为主。
2: 了解，了解。
3: 是是，
2: 盖修。
3: 是，那我们尽量就是馅料的话，尽量就可以一致
2: 了。了解。
3: 对对对，要说有些我们包有些比较多，有些比较少，我们尽量维持它一致。
2: 好。
3: 对，因为我们在受热的时候，它才会比较一致性。
2: 了解。
3: 是。那我们包起来馅料，你看这样子底部都没有水就 OK。
2: 嗯，很干燥。
3: 那如果说在家里操作，我们发现包在炒完之后，它底部还是会渗水，那怎么办呢？
2: 嗯，
3: 那我们建议你们回锅倒一点点太白粉水去勾芡，
2: 了解，
3: 把它水收起来，
2: 了解。
3: 对，我们再重新来包制 ，OK， 这样是比较稳当一点的。
2: 嗯，
3: 因为你水分多的话，如果你手脚不够快，它很快就皮就破了。
2: 了解，
3: 是。
2: 水煎包摊外面师傅这样子在外面捏。排队的都是哦，垂涎三尺啊！
3: 是是是，
2: 这个真的在家里面同乐。我每次为什么我捏就是玩这种面皮饼皮的东西，我很疗愈，是因为你就可以很安静的，然后好像在做一件劳作，好像在做一件美艺术品这样子。
3: 是，它有个作品的感觉。那我们吃的时候就是收获自己的东西嘛。
2: 可爱啊，
3: 你看，
2: 可以啊，可爱啊，
3: 可爱可爱可爱，
2: 好。
3: 原先还有一个，不如你就
2: 我把它解决掉。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如果变得是有汤汁的，是不是？
3: 是。
2: 做完之后冷冻起来，你想要用煎的也可以，你想要变成用蒸的也可以。
3: 可以可以。
2: 小笼包也可以，对不对？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哦，这样不错哦，就多包一些嘛。
3: 对。
2: 厝边隔壁啊，送礼的时阵对不？冷冻的。
3: 如果有时间的话。
2: 对啊。
3: 对，
2: 如果
3: 是 OK 。是，那我们这边就开始来热锅。
2: 好，
3: 我们煎包一开始，我们锅子的温度跟油的温度要稍微的高一点点。
2: 哦，好
3: ，OK，
2: 了解。
3: 那麻烦袁介帮我们把那个水油的部分，对，把它
2: 放进去，
3: 对，就全部倒在一起。
2: 好，比例都有，对不对？
3: 对，比例我们会放在节目的最后。
2: 好，
3: 那比较好搅拌，我们就是水跟粉先把它调和。
2: 了解。
3: 对，那最后再下油。
2: 了解。
3: OK。
2: 哦，这是冰花，原来是这样做的。
3: 是是是是。
2: 油下咯。

0: 好，
1: 这个油什么油都可以吗？
0: 对，尽量是无色无味了。
1: 好，
0: 对，比如说香油这类就比较不适合。
1: 了解，
0: 所以我们尽量橄榄油。
1: 了解，
0: 对。OK， 好，调和我们就可以稍微旁边静置。那我们现在这个锅热了，油也热了。我们大概把它的温度大概抓到150-160左右。
1: 我没有要让你收走，我这一盘料你知道吗？刚超多手伸出来，
0: 超哦，
1: 这样
0: OK 好。那油有温度之后，我们就开始下。
1: 好好吃哦，蔬菜是脆的，然后冬粉吸饱了汤汁。咸度稍微重了一点，因为我们要不沾酱的，
0: 是是。
1: 然后香菇也很香，
0: 谢谢。嗯，
1: 好赞哦。好吧。
0: 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干锅加油，先下去煎。
1: 好
0: ，OK。我们要先让它底部有点卡。嗯，对，微焦状态。
1: 了解，了解。
0: 然后先让锅子的温度先升上来。
1: OK。这个不粘锅，那如果铁锅有办法操作吗？
0: 铁锅很吃技术哦，对，非常
1: 吃技术。像我家如果只有铁锅的话，就必须还是要先热锅，
0: 对对对，
1: 油下去让它不粘之后，
0: 对对，
1: 包总再下。
0: 对, 对, 对, 你, 对你前面热锅跟热油的步骤要做足，
1: 了解。
0: 对，而且下油下水那个温度你也要抓，
1: 了解。
0: 对，
1: 因为铁锅那个温度是一直上去的，
0: 对对对对，它比较不好掌控。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家操作还是用不粘锅为主。
1: 了解。
0: 对，一般的平底锅，因为现在一般家庭如果你有开火，应该都有这些配备。
1: 没错。
0: 对，它不困难。嗯。那我们现在一开始在煎它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是荷包蛋在煎。
1: 哦，好。
0: 对，这种感觉。
1: 了解。
0: 你就感觉说，哎、欸，我什么时候要下？我什么时候荷包蛋可以把它缠起来翻面？我就准备下这个水油。
1: 哦，好，了解。
0: 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1: 了解，了解。
0: 对。哎、欸，有了，它现在感觉熟了。
1: 对
0: 对，好。这个粉水啊，有一个小秘诀，下之前我们还是要再把它搅拌均匀。你没有在搅拌均匀的情况之下，直接放这一会就下下去，一开始下的可能会是水跟油，嗯、它面粉最后会集中在某一块。
1: 了解。
0: 对，你就觉得哎、欸、奇怪，我不是照比例了吗？怎么出来会变这个样子？嗯嗯。对，所以下之前我们再把它搅拌均匀一次，这个很关键哦，各位要记得这个步骤。对，然后下之前我们先把温度升高。
1: 好。
0: 先把火油温升高一点点，火大一点点。然后下的时候尽量快一点，嗯嗯，对，不要分段式的，
1: 芝麻上去，
0: 对，然后芝麻就直接上，对，然后我们锅盖就行了，接下来就是等，
1: 等一下就等了，
0: 就是
1: 等出锅，
0: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老板娘都会很有点这个很有自信的这样子。下一锅还没出来，等一下哦，这样子，然后收钱这样。欸、下一锅还没有出来，等一下哈、
0: 哦。是，
1: 我们这一摊也是。
0: OK。
1: 听说在这个步骤是用听声音的，假设你的锅盖不是透明的、嗯，你也可以用声音来讲、嗯。一开始会很吵，咔、嗯，安静了、嗯，就差不多了，对不对？
0: 对，就是你的水分挥发完。
1: 对，
0: 对，简单来讲是这样子。嗯，
1: 现在还有声音，
0: 对，
1: 也就代表水分还没挥发掉，还没变成饼干。通常我自己在家里面做最容易翻车的情况就是没去顾它、哦，啊，等到它真正完完全全安静，本来是冰花，
0: 超会搭，
1: 或变超会搭，
0: 巧克力口味，
1: 它就差一步哦，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超会搭了。哦，这个在家里面自己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就它还是要顾了，
1: 对，要顾一
0: 下，
1: 顾一下，
0: 对。好，我们应该可以开了看一下，然后上面这部分右半圈，右半圈它已经
1: 这样子变饼干了，
0: 对，有焦了，
1: 包子也熟了，
0: 然后你看它整个整面都可以移动，
1: 哎呦我天，
0: 它底部有成型，就 OK，
1: 哎呦，我们把它倒出来之后，我们要倒口，对不对？
0: 哎对，
1: 呵，来，哎。
0: 这有个档哦，
1: 等一下，新的盘子，新的盘子哦，
0: 新的盘子啊，
1: 嗨，
0: 一二三。

0: 来，
1: 观众朋友们，举起名字。冰花啦，
0: 是是是是哦，
1: 太赞了！你刚刚在煎的时候，我已经听到那个恰恰酥酥脆脆的声音了。你看看，一定好吃的嘛！哇，真的在期待啊！冰花的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在旁边这个恰恰的。
0: 对对对，
1: 哦、来探修啦，
0: 探修，
1: 呵，来，哎、嗯，阿叔辛苦，
0: 好辛苦。走。喜欢重一点，我们再加点胡椒盐，其实就很 match。
1: 这样我觉得这样刚刚好。然后这个脆度，我想大家应该都听到了。蒸这个小笼包皮啊，嗯，我也很喜欢哎、欸。嗯，它虽然有别于我们吃那种水煎包
0: 比较厚厚
1: 发的那种，对对，包子的感觉，
0: 发皮比较厚实，
1: 但它是比较韧性，它比较有嚼
0: 劲。嚼劲的，
1: 对。然后你不会感觉我们是用两张皮。我刚才有人想说两张皮会不会太厚？不会呢，刚刚好呢。然后里面的馅料，我觉得因为我们加了稍微，我刚光吃馅料是比较重，
0: 对。
1: 但是现在放进去之后呢，刚刚好，
0: 会刚好一点，
1: 不需要加任何的酱料。
0: 它熟成的时候，水跟油会把咸味再冲淡一点点。嗯，它就是一个脆加软的那种口感。
1: 对，你听，那个高丽菜的脆度，刚刚阿泰师傅炒的时间，我觉得真的刚刚好。如果再多，可能这个水分高丽菜就会被炒软。
0: 对，就炒软了。
1: 炒软了，你可能就不会有这种脆感。
0: 是，
1: 我觉得好吃的菜包就是菜要能够吃到，能够咬到，那不可能 不能这样子丝丝糊糊的在一起。刚刚吃单纯的馅料，它的香菇香气很重，可是它包在里面，它多了一个面皮的那个甜，跟那个香菇的香融在一起，香菇反而更香了。
0: 是，
1: 好好吃哦。嗯，在家里面就可以学起来。简简单单用饺子皮照着阿泰师傅做，其实很容易，
0: 很容易。
1: 馅料也可以自己搭配啦。
0: 对，
1: 今天阿泰师傅教的这个菜包是阿泰师傅的味道。
0: 对，
1: 当然是你喜欢什么菜，你也可以加
0: 都可以加进去、哦，芹菜啊、香菜啊，
1: 没错，
0: 对，你都可以加进去。
1: 没错，我自己有想法，下次回家我再做一个纯香菜生煎包。
0: 这很重本、哦，香菜贵的时候很贵。
1: 对，趁便宜的时候赶快做，
0: 赶快做。对对
1: 对好，交给各位，希望各位、吃完这个生煎包，在家里面做完之后呢，都可以感到很幸福。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0: 谢谢元介，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没问题吧？啊啊、
1: 走，往，为什么一直往我这边？你在干嘛？你转弯啊！你要大力，不然我们将会偏方向。我很大力，好不好？啊，撞到！大车，大车，大车，大车，大车！哔哔哔，好，往我这边。啊！不要动啊！会吵起来，会吵架，很生气的感觉。但我也想要和好，他也想要和好。完了完了，快点！你要滑，你要滑，你往另外一边，你往那边，那边，那边，他就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对呀、啊，就像你一直哭，一直哭，事情也不会不变好。因为我需要你这里转弯，你这里转弯，我们就一直。哦，要沉了啦！好，往前，一起往前，快点。如果我们吵架，然后觉得自己的是对的，另外一个人也觉得自己的是对的，那我们就可以先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直到两个人都同意后，
2: 好吗？
1: 再转过去一点。好，可以了，两个人，你也快点滑，
2: 往前，一直往前就对了。哎，你先不要滑，不然会往你啊，往我这边。好，滑。
1: 那我两个就合力，就能够往前，能够往后，不会一直在原地打转。我觉得做一件事，一定要有首领跟帮忙的人才会成功。我很爱合作这件事情。
0: 好，可以的。
2: 宪哥送你的花。
1: 宪哥送你。哎。深，非常深还是
2: 非常深，然后把树可以埋进去，把它用起来。哎，还还要挖掉，挖掉，挖掉。
1: 对对对对对。嗯，你一手扶着，你一手扶着。
0: 你怎么知道浇水以后会变比较固定？
2: 因为自然科有移植东西，移植东西完浇水它才会比较坚硬。
0: 你们自然科浇种植物的方法？
2: 我们是种小白菜，我种四季豆，我的四季豆长超大的，所以应该可以支撑。把这个拉下来一点，然后，
1: 哎，可以吗？
2: 可以吗？我也是这样觉得，
1: 可以吗？我再去找大石头，
2: 好，快，哦，Oh my god， 这一做的感觉很有成就感，对吧？对，对，好。我就说没固定好啊，这样，你那边先过去，滴滴滴滴滴啊，又倒了，
3: 他怎么倒了？
1: 那还是不行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你觉得这样可以？来打呀，这个卡到树枝那边，呼，完了完了完了，放。
1: 可以，
0: 我现在还是觉得架不起来，可是就架起来了，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又继续想下去，这个屋顶上去一定会垮掉，但是等一下又偏偏又不垮，怎么办呢？

0: 像是该反省，好像是大人哈。
1: 啊，你去旁边快，走去，再去，
2: 你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啊，我觉得屋顶快垮，
1: 我也觉得。过来一点，
2: 给你。
1: 要完了。啊啊！
2: 你房子都垮了。不，
1: 啊，没关系，就一根倒，树枝那个墙壁，你也把全部屋顶全部
2: 已经全垮了。
3: 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的？没关系，再做一次就好。
4: 宪哥，
2: 宪哥，
0: 我在这里。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来，进来。你看这棵树，它这么多细细的枝，跟你们那个一样很细的枝，可是它为什么不会垮下来？
2: 因为它有交叉。
0: 有交叉，直接学它了。这样，这样。这样。在教它的可能是方法而已。他知道说他可以自由的去思考，自由的去解决问题，他其实是在尝试嘛，我们才有新的可能性。
2: 我们要很多吗？哇，走吧，芭蕉散散，到了，快到了。

0: 是怎么样？
1: 怎么办？
0: 可是我记得你前几天
1: 啊，蚂蚁
0: 还蜘蛛，
1: 比较不会怕，胆子比较大了。嗯，
2: 经过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嗯，终于可以搭建完成，
3: 然后在这边
2: 烤番薯还有烤棉花糖，
3: 很高兴。
2: 好吃。
1: 哦，好可爱！
2: 好弹呢。
3: 有成就感，就每一次看到他就哦，这是我们做的秘密基地啊，真不敢相信。不用上自然课吗？就觉得自己好厉害哦。
2: 也有一个秘密基地，就是一个安全感，就是那个是我的家。
0: 所以我们应该是一种谦卑的角度，不需要对孩子介入太多了。就是只要陪伴他们，他们一定会走出他们自己的路。
1: 我也孩子，我不会涉险，打赤脚。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很多人呢，因为承受压力，常常觉得全身都不舒服，可是，一旦去检查，却又检查不出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只要换个工作，离开高压的环境，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影响生理。好，那如果一个人真的容易想太多，该怎么办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钟怡琳，怡琳。
1: 大家好，我是怡琳心理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中医师翁孟轩，孟轩。
2: 好，大家好，我是翁孟轩，中医师。
0: 欢迎两位。好，就是我们要说到这个想太多的人，对不对？好，就是压力很大。好，杞人忧天，古时候也就说杞人忧天是真的。好，当一个人老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说他想太多。可是他本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提早预防、防范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状况，来做出因应的方式。这样子难道叫做想太多吗？那临床上面有没有真的所谓的想太多的定义呢？
1: 是，想太多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过度思考。对，那我通常来讲啊，就是在过度思考的时候，会有在那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反刍思考。就反刍哈，我们想象就是那个动物，我们不是就是吃进去之后，然后吃到胃里面又吐出来。但是我们人呢，其实也有一个这样反刍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就会好像就会开始很焦虑，说，那时候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一直不断的重复的思考这个部分那样子。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会是我们说的，就是过度思考了这样子。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啊，就是说，就是有点像玉芳姐刚才说的那个，好像那个
0: 杞
1: 就是
0: 人
1: 杞
0: 忧
1: 人忧
0: 天。
1: 天，对，就是呢，好像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就
0: 担心
1: 心，
0: 得不得了，万一地震怎么办？
1: 没错，
0: 万
1: 没
0: 一火灾
1: 错，
0: 怎么办？
1: 没
0: 是不是？
1: 错，没错。那然后通常来讲，这一类的人啊，都会想得很灾难性。他本来其实这个想太多的人，其实是希望预防，就是说，那因为我知道地震来了，所以我要做好地震包的防备，这样子。对。但是呢，就是越来越想，越来越想，想得越来越复杂的之后呢，其实就会让一个人呢，就是变得就是过度，就是脑子，
0: 思虑，
1: 对的，过度思虑了。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
1: 是，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会综合来看哦，我刚才讲的反刍思考跟过度，就是过度的预期，其实都是一个是在过去，就担心的过去这样子，然后呢害怕着未来，然后都没有活在当下。通常来讲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
0: 反复，
1: 反复这样子，然后很像迷宫，就是好像你进去了一个迷宫之后，一直反
0: 卡
1: 复
0: 住了，
1: 卡住了这样子，然后找不到出口。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常看到的，就是过度思考的一个状态。
0: 好，所以可是我也觉得说，过度思考，像我自己也蛮常见的，有没有哈？就是啊，小孩子可以安全的长大吗？有没有办法考上大学呢？考上大学之后有没有办法找到好工作呢？就妈妈也会这样子过度思考。那两位也是女性，你们觉得你们自己也会过度思考吗？会想太多吗？
2: 会，我觉得我也算是比较容易想很多人。像有时候在门诊看到一些患者，就是我有时候会担心说他们到底会好不了啊。
0: 就是你的烦恼是这 个，
2: 对，我会想这个，然后是说有时候我会觉得啊，那我进修啊，然后我要去学什么啊，然后或是说有时候我对人的情绪其实很敏感，有时候我知道他不开心的，然后有时候就会去想说，他到底是为什么事情而不开心？这就是我的过度思考这样子。
0: 那个心理师呢？
1: 因为就是本身是心理师嘛，所
0: 对，
1: 以呢，就是常常其实除了接案之外，就是也是一样会想很多，就是当事人的一些问题嘛。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有时候啊，我会在那个就是要接一些活动，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活动我以前没经验过的，我就会想好多好多这样子，然
0: 很
1: 后就
0: 烦
1: 说，
0: 恼。
1: 对，很烦恼，说我要讲什么呢？不要讲什么呢？然后呢，可是呢，就是在过程当中呢，其实就一直不断的思虑，就怕是说自己真的讲不好。
0: 你们有觉得女生比较容易就是比男生容易思虑太多吗？还好，还是男生也思虑这么多？
2: 觉得女生会思，我观察结果是女生比较容易这个状况，那个比较跟女生荷尔蒙变化有关系。因为我们如果说在更年期以前，我们的 生理期是每个月都会变化一次嘛，荷尔蒙每变化一次，其实我们情绪也会被影响。然后如果你的情绪在一个很起伏很大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想很多这样子。然后到了更年期的时候，有更年期症候群啊，很多睡不好的患者其实也都想很多，而且他们会有一种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掌控感的焦虑，这个很明显。
0: 好，那我请教一下心理师，容易诱发一个人想太多的情况有哪一些呢？
1: 是，就是容易诱发，就是一些就是我们会所谓的过度思考的部分的话，这基本上呢，就是主要其实有一点像是过度的，就是
0: 形象焦虑啊，
1: 对，形象焦虑，譬如说会会担心说我今天表现的好不好？
0: 我是一个好长媳吗？我是一个好大姑吗？
1: 是
0: 我是一个好妈妈吗？
1: 是
0: 不是这种概念？
1: 尤其是说就是在重要关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会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对别人的喜欢，所以呢，其实就会当你会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会想很多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们常见就是那个没有那个情窦初开的小男孩、小女孩，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会不会喜欢我？那他为什么一读不回这样子？对，就是那种好像会觉得是说，好像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是会希望说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形象。对，那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是如果有一个生活上有一个重大的失落，譬如说突然被裁员，或者是突然呢就是好像就是有一些被分手，也不是突然，就是说可能在关系里面就是好像有一些就是关系的失落这样子，然后就压力很大嘛，然后又加上说其实就是会担心说别人怎么看我这样子，然后觉得自己可能搞砸了，后悔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等等之类的一些反应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呢，就是无法确定的生涯选择。为什么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确定，不安全感跟就是未确，没有办法就是
0: 对未知的恐惧，
1: 对不安，对
0: 不安，
1: 譬如说医院我们可能高中学测考完之后，然后就是有那种一堆高中妈妈就会说我啊天哪，我孩子考几分，然后我需要去要不要去那个就是要去问说求神问府说要不要念哪里这样子，担心呢就是做错决定这样子，所以呢在那个无法确定的一个生涯选择里面，其实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呢，其实就是我们在那个临床上非常常见的就是长期的情绪压抑，就好多人呢其实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在里面那个情绪在里面闷烧，就是有一些委屈讲不出来这样子，甚至呢就是在一些就是有时候呢明明可能就是被骂，然后会有些生气，可是呢压抑住了，那个东西就会造成那个情绪上面呢就是一个闷烧的感觉，然后它就影响到思虑，然后就是那个过程当中也会进入到那个想太多的一个循环里面那样子。那最后呢，其实是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是那个过度的疲劳。对，就是呢如果说我们长期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理性脑啊其实就会很弱这样子。那理性脑很弱的时候，其实呢就脑波很弱的时候，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就是呢容易就是呢就是一些可能像讲的反刍思考啊或灾难性的思考就会进来这样子。所以大概有这五项其实会让一个人比较容易触发过度思虑。
0: 好，那这个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其实体质也会影响这些人容易脑袋停不下来。

0: 对不对？嗯嗯嗯。什么样的体质呢？嗯，
1: 其实刚心理师有提到，就例如说像第五点那个过度的生理疲劳，这些患者常见的症型叫做心脾两虚。嗯，那这些人就是他可能平常就是一直在耗脑力的工作，他已经非常的累了，那就是像我们理性中枢会受影响。在中医来说，就是我们心血就是有点产生已经不足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吃东西嘛，然后肠胃要去产生营养物质，然后产生血。那血如果没有办法去供应到脑部的话，其实你有时候你的那个情绪会被影响，然后你的思虑会过多，而且可能会有些灾难性或是毁灭性的想法。过度的疲劳会心脾两虚的患者。然后第二种症型呢，就是肝气郁结人。什么样患者是肝气郁结人？就是第四点，长期的情绪压抑，就是他明明就已经非常生气了，可他愤怒的感觉就是发不出来。就是如果你身边有那种从来都没有发过脾气的朋友，其实他们很危险。嗯，因为人一定会有情绪的时候，或是觉得自己的界限被侵犯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有愤怒的情绪，他可能都压抑下来了。那久了就会变成肝气郁结，气机都堵在胸口，会有胸口闷闷的状况。嗯，然后第三种人呢，就是那种越玩越嗨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是阴虚火旺人，就是他们到晚上呢都会有些睡不着的状况，然后甚至于他们会有些口干舌燥啦，眼睛干啊，然后是他们手掌心都是偏热的。那这些人就是长期的睡不好，阴虚火旺，然后脑袋没有办法关机，就你的身体已经习惯就是一直在过热的一个状态，就大概是这三类型的人会有就是想太多的状况这样。
0: 然后请教一下怡琳啊，从你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何有些人天生就是容易想太多呢？嗯，
2: 其实原则上呢，我觉得啊，想太多的人啊，就像就是主持人刚才有问到的，是说女生会不会比较想太多这样子？我觉得呢，就是通常来讲，就是比较纤细的。然后呢，比较会观察
0: 高敏感的，
2: 对对对，最近很流行的高敏感的，就这类的人呢，其实因为他对于环境其实是非常的敏锐，然后呢，他希望就是比较想要同理别人这样子，照顾别人这样子，然后在过程当中，所以呢，因为就是会有点像过度的，就是担心别人怎么看他，而因为这样子而有一些他自己的就是这样子过度想象的一个状况那样子。那当然我觉得还有另外的，就是有几种人其实呢，就是像说我们那种就是完美主义。嗯，其实呢就像我自己本身，我就要自己有自我袒露一下，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很怕自己犯错，然后或者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要设定一个比较高的标准这样子。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给自己压力，然后呢就因为有压力，所以就一直不断的说，那我要怎么解决啊？我要怎么样？别人怎么看我？会不会担心犯错？就心里面其实又有一些思虑又出现了。那一样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掌控性不够嘛。对，所以我们其实就会在那个性格上面，我们就会看说，就是这个人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失控这样子？对，因为失控的感觉，其实很多人是会觉得很可怕的。对，那大致上其实就会有几类这样子的人，其实就会觉得你会感觉到说，哎，好像就是很过度就在意别人的看法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过度认真嘛，高就是比较高标准的人就很认真嘛这样子，然后又认真又高度的就是在意结果，然后呢又会去就是太有感觉，就像很纤细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呢就会让就是一个我们的那个大脑其实就呈现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就是复杂
0: 混乱
2: 哦。
0: 所以其实有一些人都会觉得说，想太多的人特别容易得到忧郁症或是焦虑症，会不会这样呢？休息一下。

0: 机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2: 快到了，快到了。
1: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2: 成功了，太厉害了！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3: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对，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4: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卤水可以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5: 豆皮，
4: 西丽导游也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导游是导游够出名。
5: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6: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0: 请教一下怡琳心理师，想太多跟焦虑还有忧郁的差别是什么？
1: 就是一般的人啊，听到这想太多跟忧郁跟焦虑，其实都混在一起，就觉得就是一个人忧郁的时候，你就是想太多，然后焦虑也是想太多。可事实上，其实它是有本质上的差异，指的是就是说想太多其实比较是一个人的思考模式这样子。那但是呢，就是焦虑跟忧郁的话，它其实比较是一个心理的状态情绪。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讲的是说，在想太多的人当中呢，其实会就是焦虑的未来嘛，然后呢，就是反省过去嘛，这样子。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呢，在那个焦虑的人上面呢，其实他比较着重是，就是对未来，就是呢会很担心，对，然后很多很多的就是担忧，说会不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样子。那因为呢，就太害怕，就是那个失控，跟太害怕就是一些不确定感的时候，其实呢就很容易造成，就是他心里面就会有一些紧张，然后呢，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过度恐惧的反应这样子。对，那另外呢，就是忧郁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比较会说，常常听到有人忧郁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通常会说话，其实它是一个有点像受困在过去的那种一些情绪里面这样子，因为他不断不断的会检讨自己，不断不断的会觉得过去好像过去的这些事件会如何的影响到自己的一个身心的状况那样子。所以呢，其实，在忧郁的里面呢，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症状，其实就是他呢，就是已经失去了就是活力，没有什么动力这样子。然后呢，其实那个心情很沉，因为他都一直受困在那个过去的事件里面，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没什么精神，然后呢，就是好像会把自己关起来这个部分那样子。所以呢，通常来讲，其实他们看起来是混在一起，可是呢，事实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样子。
0: 好，那请教一下中医师，怎么看待思虑过度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说思虑过度很容易伤身，对不对？
2: 对，
0: 伤哪里？
2: 因为思虑过度，我们最最最一开始影响就是你的脾胃系统，就是忧思伤脾胃。那中医讲的脾胃，就是跟我们肠胃系统有关系。就这个其实很常见，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工作上班族，他们平常到午餐时间的时候，其实吃不太下饭，因为他一直在想工作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处理不完。可是呢，到下班的时候开始狂吃，这个就是一个忧思伤脾胃的状况。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脾胃系统受到影响之后，其实我们肝经的那个系统也是会有一点点关联的，就是他可能情绪压力非常大，那肝气如果非常旺的人，就是他们很压抑、很紧绷，然后气也发不出来，肝气旺的人也会影响到我们脾胃的系统。他们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肠燥症的状况，就是可能很常跑厕所，然后或是刚刚讲吃不下也会有，然后食欲不好也会有这样子。然后这两个就是如果吃不下，然后你又睡不好，久了之后会影响到我们肾气，因为你长期如果失眠，然后又睡不好的话，肾气会被过度的透支，那你会有慢性疲劳的一个状况，这样。
0: 好，那过度思考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吗？
1: 其实过度思考，其实你就想象嘛，就是我们脑袋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所以不是就

0: 是很热，对不对？
1: 嗯，
0: 就有点像那个电脑，你有没有摸过那个长期开机的电脑？那一摸之后发现说，哇，怎么那么烫？然后呢，这个东西呢，那个太烫的那个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那个就是专注力，就是我们啊，在处理一些事情的专注力跟效率会降低，这样子。对，那其实想太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脑袋有一个地方叫杏仁核，对，就是过度思考的，就是那个。
1: 杏仁核太活跃，是不是？
0: 对对对，就会觉得是说时不时其实就会有大事会发生这样子，所以杏仁核就一直不断被刺激这样子，所以呢，它其实就真的是就是过度的，就是焦虑之后呢，可能就影响到脾胃啊，影响到就是他的那个睡眠啊，影响到他整个身体的一些状况那样子。对，那当然，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呢，就会过度思考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他应该是要很厉害，会去决定吗？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发现说过度思考的人呢，因为他呢，就是因为过热，然后所以他前额叶也太烧了。所以呢，前额叶是管那个就是决策的，他突然就觉得是好像做不出一些决定那样子，所以你会觉得是那个大脑其实整个都在发热的过程那样子，这是一个
1: 过热了。
0: 对，
1: 好，中医的看法，不同的心情也会影响不同的脏腑。
2: 好，这边我做一个小小的表格，就是中医会讲五志，那不一样的，如果这些情绪呢都被过度的放大之后，可能会影响的一些脏腑，像第一个就是喜会伤心，这个其实现代很常见，就是那种过度社交，或是甚至于是那种热恋中的人，然后或是过追剧的人，他们其实心情都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会很嗨，嗨到晚上都睡不着。那在中医来讲，喜呢其实会伤心气的，就是你在短期之内，你会觉得哦自己好像精力充沛啊，人生非常美好，就像在热恋中一样，或者说你一直追剧停不下来，一整晚上都不用睡觉。可是久了之后，其实你会累，因为你的心气一直被过度的消耗。因为就是我们要去，我们觉得开心啊，或是什么的，其实我们脑袋其实是过度活跃的状态，那个心没有办法藏神跟养血，其实对，心是非常不好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怒气呢，其实会伤肝。那怒气伤肝呢，最常见的患者就是他动不动就会想发脾气啊，可是那个气又发不出来。就有时候我临床上听到有些患者就说，我没有生气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同事。然后其实我感觉到他其实已经有满满的怒意了。那这些人常都会有一些肝气不顺的一些状况。那就是有时候有些比较严重的，还会有一些胁肋胀痛的一些情况，或是口干舌燥这样。接下来呢，思呢就是会伤脾胃，就是那些过度的去思考自己的未来想要做什么，或是说那些没有办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刚刚心理师有提到，就是焦虑的人，他们其实很常肠胃系统是非常差的，就他们可能吃不下，然后或是会有胀气啊、便秘啊，然后或者甚至会有些腹泻的状况，就是思虑其实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肠胃系统的。然后接下来的话，肺的话比较是偏向悲伤的问题，就是这个比较常见的是那些突然间有可能有段关系结束就分手，或是有亲人过世，他们曾经在很深层的悲伤里的时候，会影响到他们的肺气。就有时候那些患者一走进来，你就会发现他好像闷闷的，然后不太说话，讲话没有力气，然后甚至于说他们很容易咳嗽啊、感冒，那个其实是有点在影响到他的肺气，因为情绪的关系。然后最后一个呢，肾气呢就是恐惧，恐惧这个情绪呢，其实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极端，就是其实很多人其实已经到恐惧的状况，就例如说。他已经担心，就例如说，他担心他自己。我最常见就是那五六十岁的患者，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很没有安全感。就例如说，他们很担心钱的问题啊、健康问题啊、小孩、父母的问题。久了之后呢，他们这些恐惧的情绪其实会伤自己的肾气。就是肾气的话，就会有一些肾气不足的症状，像是一些腰酸啊、夜尿啊，或是一些慢性疲劳的症状，其实都是跟肾气有关的。
1: 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压力如果太大，就是其实来源当然是因为一个人想太多，所以想多了你压力就变得太大，那长期下来就很可能自律神经失调，对不对？所以自律神经失调跟压力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是。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切身经验好了，这样子就是在十年前左右，我在学校的学校工作，然后担任的就是心理师，然后要办很多很多的活动，然后那时候呢就是我的就是学生的状况也很就是也
1: 蛮多样的，
0: 很对，很多这样子，对，然后突然之间呢，我就是其实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压力怎么样那样子，但是呢，我突然是我从身体里面反映出，就是我天旋就突然一阵天旋地转，然后我的那个地都在一直摇这样子，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就会让我觉得啊好可怕哦，这样子我好像整个人快要失去重心的，整个人飘起来了，那当然我觉得后来就去就是休息一下之后就好了，然后我想说要去检查，发现呢检查不出结果，然后医生就说：“你是不是压力比较大？我觉得你应该是自律神经失调。这也就是说，自律神经失调是说，我们呢在压力的状况底下呢，其实我们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要踩那个油门要去处理事情，然后我们不小心我们踩太多了
1: ，
0: 然后呢
1: 没有踩刹车，
0: 没错，刹车系统。”失灵这样子，所以就会显现出那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身体里面这样子，
1: 就压力太大。
0: 对对对。
1: 好，美国研究发现，想太多也很容易罹患癌症，是真的吗？思虑太重也会罹患癌症。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有研究出来容易罹患癌症的七种人，好，跟他的心情或他的情绪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他过于勤奋、过于担责、过多的讨好、缺乏亲密。内在压抑、抗压障碍跟童年创伤，哦，这容易得到癌症的这七种人，搞不好他的个性里面这七种都有，会不会？就是他比较勤奋，然后比较讨好别人，然后压抑自己，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人。
0: 对，
1: 所以你在临床上面会遇到像类似这种个性的人吗？
0: 其实很常见，就是其实就是一样的，我觉得跟想太多的性格有点像，就是
1: 有点接近，
0: 过度认真，
1: 对，
0: 然后过度在意别人，
1: 对，
0: 然后情绪没有出口，好，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就会造成一个就是我自己打自己的细胞，就是有点
1: 像我压抑了我自己，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自己打我自己啊，所以常常就是拿刀
1: 就内耗嘛，
0: 对对内耗，对对没错。
1: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癌症跟哪一些有害的情绪是有关的呢？
2: 这边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我想这个表格说可能会有这些情绪，然后得到了一个中医的病理机制，然后诱发癌症，然后其实呢这三部曲呢并不是你有这些情绪就一定会得癌症，就是大家先不用恐慌，
1: 不要那么紧张，
2: 不用这么紧张，就我们只是会说哦，你的某些情绪可能会产生中医上来讲的一些病理性的产物，那这些病理性的产物呢就可能比较有高的几率会导致这些癌症，然后像是最明显就是那些愤怒抑郁的这些患者，在中医来说他们就是肝气郁结非常严重的人，那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妇科癌症，像乳癌啊、肝癌啊、子宫颈癌等等的这些状况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那些忧虑啊、思虑很多人，他们其实常常都影响到他们脾胃系统，他们脾胃系统可能本来就是比较差的，那就比较偏向就是一些肠胃系统类的癌症。那还有那些过度要求完美、完美主义的人呢，他们其实常常很压抑，他们的淋巴啊或是一些肺，就是他们的肺气可能不利，就可能会有一些肺癌或淋巴癌状况。还有长期恐惧人，刚刚有提到会伤肾气嘛，那肾气会对应到哪里？就是你的泌尿生殖系统，就是泌尿跟生殖系统的癌症。那不过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癌症呢发生的原因有非常多，遗传、饮食习惯、环境、荷尔蒙，然后但情绪也是有影响的，那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要去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放松，然后有必要的话其实真的是需要专业医疗的协助，不管是你找心理师啊、中医师，我觉得都很好这样。
1: 所以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觉察自己情绪上面的变化，然后要学会放松，所以我要怎么样改善我想太多的毛病呢？休息一下。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0: 家里让被做生煎包的，
1: 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的，
1: 对，
0: 这样对吗？
1: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
1: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哎呦，你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

0: 好，这大家都知道，这个过多的压力、过多的这个情绪会造成自己身体的反噬，对不对？好，所以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我自己是不是已经走进了过度思考的窠臼里面了呢？
1: 其实有很快速的一个觉察方法，这样子，我们来先就是来想象，就是最近你常常想的一件事情，或者是那个事件。好，想到这个事件之后，来我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呢，你是不是已经想了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了？对，好。那第二个呢，其实是说，那你想那么多遍的时候，你有结论吗？那第三个就是呢，就是想完之后，你其实是比较安心呢，还是比较焦虑？好，那第一个的话，通常来讲，你就会发现说，一定是想了很多遍嘛，一直不断的重复嘛，这就第一个症，就是第一个的判断。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是它是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呢一直在这个
0: 你一
1: 就
0: 直
1: 是
0: 回想，一直讨论，对不对？
1: 一
0: 但
1: 直。
0: 没有结果，
1: 内在内
0: 内
1: 在
0: 耗太多。
1: 消耗了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其实是它就会造成情绪的影响，对，所以呢，通常其实就是很好、很快速的可以辨识我们
0: 自己
1: 的
0: 是不是思
1: 思
0: 虑
1: 虑
0: 过
1: 过
0: 度？
1: 度了，
0: 好，那是不是有一些生理现象出现的时候，我要警觉性说，哦，原来是我自己想太多。
2: 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在睡觉之前是不是会一直想事情，然后
0: 烦躁，
2: 对，烦躁，然后睡不着，这个是很明显就是想太多的人。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有些比较生理性的一些症状，就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可能会有些口苦啊，或是这边胁肋很胀，眼睛干，这就是很典型的肝气郁结的一个状况，这个是。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有蛮特别是，其实我们的肌肉会去记忆我们的情绪。如果你是肩紧张的人，因为我在临床上看过太多肌肉紧绷，然后找针灸人，我都会说啊，你最近是不是真的事情比较多？他们一般来讲都是压力很大的患者，就是肩颈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然后还有你的肠胃功能有没有受到影响，也是因为其实压力跟情绪或是想太多这件事情，非常的伤害我们的肠胃系统。就大概就是这几点，我们可以慢慢注意一下这样子。
0: 好，那心理学上面有办法改善一个人想太多这件事情吗？这个问题吗？
1: 当然可以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头脑过热嘛，然后最迅速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转换一下，我们从身体就是去介入这样子，因为想很多，然后你一直在脑袋里面想，所以呢，其实可以有一个很快速的方法，就是呢，你可以喝一点冰水，就是喝一下，就是从那个你的感官去刺激你的，就是从身体的感官去刺激，就是不就是转换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呢，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们需要是让那个我们的情绪是有一些出口这样子。那如果呢，假设你一开始一下一一开始找不到人可以聊天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拿一张纸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想太多的事情写下来，你到底想什么这样子，把它。

0: 落实在一个纸上那样子，对，然后这样子写一写之后呢，就会发现说，哎，我好像比较了解我到底想着什么这样子，对，然后并且其实是想那么多，然后你会想说，哎，到底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们是不是给他设定一个，就是呢，就是可以暂缓的时间，这样子说，哎，那我们今天想不出来，我们明天早上再想，这样子就是缓和一下，告诉自己说，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这样子，
1: 好。那这个中医这个部分有办法治疗我们这种想太多的镜头吗？
2: 哦，当然可以，因为刚刚摄影师提到，也就是对想太多的患者会建议他写下来，我也会这样建议患者，因为我真的遇过好多可能。其实台湾女性最辛苦，就在去五六十岁那个年纪，她要照顾下面的小孩，然后还有上面的长辈，就可能已经有些失智的状况。我遇到好多，他们都会非常担心自己的未来，就是例如说，可能长辈。失能状况越来越严重，他自己也不会不会这样子，然后他儿子会不会怎么样？反正就是像这样子的患者，他跟我讲十分钟，我就说你回去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你就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发生，那也没有这么严重。那中医的治疗来说，一定是分药物跟针灸嘛。那药物的话，其实就是这些想太多患者都会给他大量的疏肝气的药，让他们情绪能够缓和，就等于说他的愤怒或者他的一些不好的情绪都没办法排除。那中医那些疏肝气的药可以让他气机比较通畅，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些比较健脾气的药，像是龟皮汤啊，就是那些太累心脾两虚的患者其实就很适合去补他的肠胃，也补一些心血这样。然后还有像甘麦大枣汤也可以迎新安神。然后我觉得针灸的效果也非常好，因为有时候你把他的肩颈的肌肉放松了，他回去就睡超好。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讲到自律神经失调患者也非常适合针灸，因为自律神经失调患者一般来说他们的身体是长期处在战斗模式的嘛，那针灸就是可以让这些战斗的状态能够比较平和下来，就是你要告诉你的神经系统是稳，这现在是安全的，现在是平和的。
1: 好，所以有时候叫自己不要想，就是说啊，我想太多真的很累，也伤身体啊。可是叫自己不要想，真的是停不下来，越想好像是一种提醒，反而是一种提醒。所以有人说，这个时候可以念经，或者是冥想，或者是正念，这些都是有帮助的，是真的吗？
0: 原则上就是找到了，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呢。专注的方法，其实这是在临床上非常有效的这样子。那最近其实非常流行的是正念嘛，这样子。正念其实就是强调就是今天的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跟想法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可以让自己可以专注的方法，其实这个其实都是有效的。我也很蛮鼓励我的病人，就是说，哎，那我们来放松一下，我们来觉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进行一些身体的扫描，这样子。
1: 好，那这个大家常常有时候会去压力太大的时候都会去放松嘛，然后就去按摩嘛，齁。所以这个按摩有时候真的会按到自己都睡着了。所以我就在想，按摩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把压力释放，然后帮助我们改善想太多这件事情吗？
2: 我觉得按摩还蛮有趣的，因为它就是让你的肌肉放松，有时候肌肉放松，那你跟你的情绪跟着会缓和下来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情绪跟肌肉是互相交连在一起的这样。那我觉得除了按摩以外，就是当然第一个针灸很有帮助嘛，第二个就是你回去可以泡个脚，因为那些想太多的患者他们的气血都是卡在头上，那泡脚的话可以让我们气血往下，而且你就看那个水发呆，你就比较不会去想你的过去或是担忧你的未来，你就是可以活在当下，我还蛮推荐泡脚的。
1: 不要想太多就要转移注意力，所以除了刚刚讲的泡脚之外，我自己找事做，故意装得很忙碌，就想不了那么多了，这是有效的吗？转移注意力这件事情，
0: 转移注意力我觉得在短暂其实是有效的这样子。对，但我觉得呢，转移注意力其实也要看哦，你如果你
1: 忙的是什么，
0: 对，过度就忙了，然后而且忙的是比想太多的事情更压力，对，那就有点像是就是又
1: 饮鸩止渴，
0: 没错，本来想转移，就没想到让自己压力
1: 更大了，
0: 这样
1: 是不是？
0: 对，所以我比较建议的其实是那个不要太难的，就是的转移，譬如说呢，其实如果你刚洗完。 洗完衣服啊，你就呢就是可以去晾晾衣服啊，然后折衣服啊，收衣服，而且把它可以折得正正方方的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喜欢拼图，喜欢做一些手工艺啊，就可以去做简单的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对，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其实可以比较可以有效的转移注意力，因为比较放松。
1: 这个很多人都会说。不要转移，就是不要想太多，要转移注意力，好，所以大家有时候不要反而让你要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又烦恼了，是不是又做太多了？好，那相信好好睡觉也可以有助于想太多造成的疲累，但是想太多的人要让他好好入睡，要花点时间不太容易，好，所以两位有什么入睡技巧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2: 就这有刚好提到泡脚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有时候会在睡觉之前去做一些瑜伽伸展，就是一样，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放松，其实效果也非常好。然后像是有些精油也是比较能够安神的精油，我会推荐，只是我们要去注意那个精油的来源呐、就是它有没有经过一些认证，这是比较重要的。这样，
0: 我跟中医师一样，其实我会用精油，这样对，我就会去就是一些就是比较有认证的精油店，然后呢，然后去逛一下。那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挑的时候，它都有配好的那个复合的复方的精油这样子。然后我以前用的时候是一种滚珠瓶，然后其实是这样擦一擦之后，然后可能闻到香香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的那个嗅觉其实可以快速的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那个神经其实就会有一些就是舒缓的过程，
2: 直接到杏仁核，所以很快。
0: 没错，没错，对。
1: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今天睡不着，就是因为我今天白天的时候运动量不够。我为了想要让我自己睡着，最好把自己弄得很累，然后就去骑脚踏车啊，去夜跑啊，有没有？反而又过度的运动，会不会反而睡不着？
2: 会哦，而且你如果太晚睡的话，很容易会有太晚去做这些运动的话，很容易睡不着。尤其是你本来就是很累又很虚的患者，在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反而会累到睡不着。对，那所以我会觉得你不一定真的是要去做一些很激烈的运动，你做一点简单的伸展，那也会很有帮助。这样子，网络上都有非常多教学影片，就是可以快速放松肌肉的方法。这样。
1: 就是先把身体放轻松了，你的心理就放轻松了，
2: 没错，
1: 就比较容易入睡，睡得饱了就没时间想那么多有的没的，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好，那这个如果我真的想要这个帮助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不要思虑过剩过多的话，我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这边又更爽了。
1: 无凭脱衣快筛，
0: 我不要啊！
1: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0: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1: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休侥幸，快筛新法立现行。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是。

0: 好，我先来请教一下两位啊，你们遇到想太多的时候，那又提醒自己我不要想那么多，那你们会可以帮助自己的方法有哪一些呢？
1: 哦，对，还有一个是穴道按摩的方式。嗯，那有个穴位我非常推荐，叫做神门穴。嗯，那神门穴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手上伸出来，然后第四个手指头跟小拇指之间的这个凹缝哦，往下，然后按腕横纹这边，这也就是神门。这就跟我们的神志呢有非常多的关系，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脑袋停不下来，已经过热的状态，可以稍微按一下神门穴，这个会蛮有帮助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其实很好抓，你就是两个耳垂的中点，就差不多是头顶的这个地方，然后你按一下，这边叫诸阳之会，然后对于我们身体神经系统的稳定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就是我们按这边，其实就有点像是让我们神经系统可以重新开机，是同样的概念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脚背上，然后来，这是我的手，把它想象成脚，就是大拇指跟第二指之间，这是我脚往上，然后这边有个凹缝，是太冲穴。太冲穴非常适合给就是很多委屈在心里面的女生去按，因为那些气发不出来的女生，你去按太冲穴都非常痛。那我去扎那些会尖叫的患者，几乎都是平常的情绪压力很大卡住的人。然后其实多按太冲的话，对于肝气，然后还有一些情绪的释放会非常有帮助。
0: 好，那那个怡琳呢？
2: 其实因为本身念就是本身是心理师嘛，所以周边就会很多心理师的朋友。
0: 这个行业不错哎，
2: 是是是。然后呢，觉得说啊，真的是有点忧虑了这样子，然后觉得很焦虑，明天会怎么样啊？然后就会跟朋友说，那你们有空聊一下啊，这样子
0: 想跟你聊一下。
2: 对对对，然后聊完之后，你就觉得心情松了，松了之后，你就觉得我可以睡觉了，
0: 然后就换他睡不着。怡琳跟我讲了好多很重要的事情，怎么办？我好替他烦恼。然后
2: 他就睡不着，其他心理师。
0: 所以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不对？后台资源系统要够强大，
2: 没错。
0: 我觉得女生对女生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心理资源的系统，
2: 没错，
0: 对不对？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
2: 没错。
0: 常常倒一倒心里面的心情垃圾，是不是？好，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压力不要这么大。好，那如果发现自己想太多，那当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觉察力。希望大家都有这种觉察力。当发现自己哪一些思考模式，代表已经陷入了过度思考。我思考到某一个境界，就表示我已经过度思考了。停，快停，是这种概念吗？
2: 其实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可能就你开始在进行那个不断的反刍，不断的
0: 焦虑了，
2: 检讨自己，
0: 检讨自己，
2: 对对对。那因为检讨自己的时候，通常会换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不是好事嘛。你检讨自己，意思就是我好像在一直在挑错。对，越挑
0: 越错，
2: 越错，越挑会觉得越自己越糟
0: 啊，压力越大。
2: 对，所以呢，通常来讲，我们就要知道是说我们开始在挑错了，开始在挑毛病了。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停止了，因为这个其实就已经是那个想太多的一个思考模式了，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是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说，可能过度害怕。对，就是会担心害怕，就是呢，会不会就是会发生什么很可怕的事情那样子。那这个也是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很焦虑的人会有的一个就是思考模式。那我们也是需要让他暂停，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性能核不断的被触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脑袋其实会更多的更火药，然后呢，然后更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在里面的那个皮质酮也会一直不断的被触发，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会恶性循环，这样子就会等于是头脑影响到身体，身体又影响到头脑的一个恶性循环。
0: 好，那很多人这个焦虑的时候就会想要吃东西，当然这个时候不建议大家大吃大喝，但有没有可以改善情绪的食疗呢？
1: 就是日常生活中其实像玫瑰茶就蛮推荐的，因为玫瑰茶可以理气这样子，就是情绪压力大人泡玫瑰茶很有用。然后接下来呢，有个东西是可以补肝血的，就是酸枣仁汤，因为很多睡不好想太多就是肝血不足，因为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血是要归于心脏，中医会讲夜卧则血归于肝。可是其实很多睡不好的人，他们藏血功能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 那个神志会跑掉，会有一些些就是各式各样的思虑都会跑出来。所以说其实我蛮推荐酸枣仁，只是可是现在酸枣仁很贵，那还有一些药材可以宁心安神，像是百合，百合也是很好的宁心安神的药材。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刚刚心理师有提到，就是我们可能在压力的状态下会分泌一些皮质醇啊，这些其实像中药的一些偏向可以补肾气的药，它也是可以去改善皮质醇的分泌，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只是这个用药的话就比较贴近，就是我们去找中医师帮你评估，然后看怎么样才可以补得进去这样。
0: 好，那有一些人个性本身就是想太多，要怎么不想太多有点困难？难道是要连个性都要改变吗？改变个性有可能吗？
2: 我基本上我会比较觉得在我的临床里面啊，很多人其实一来的时候说，老师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要改，然后呢可是我
0: 这好很有觉察力耶。
2: 对、但是他谈完之后发现说，其实譬如说不管是焦虑型的完美主义型的，他们呢其实基本上他们都很有功能啊，因为焦虑型的时候他就会预想很多步嘛，对不对？然后完美性格的人其实不就是可以
0: 把事情做好，
2: 所以呢其实我都会邀请他可以去好好的去看，就是呢就是你的这些性格有没有什么优点，对。但是呢触发了想太多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要去减少我们自责的心情这样子，对。那通常来讲了，我都会邀请就是比较就是完美性格想把事情做好的人呢，我希望是说，我说哎，我们如果做到100分是你的标准，我们可不可以做到90分这样子的一个的评估这样子，就也就是他可以降低标准之后呢，当他比较能够觉得说自己不用做到100分，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的自责，比较不会陷入到那个他那个思虑过度的一个就死胡同里面。
0: 好，除了刚刚那个我们的中医师告诉我们说可以泡泡脚之外，还有哪些养生习惯可以减少我们的思虑？
1: 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还蛮快速的方法，就是当你真的觉得你想好多然后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大概眯个5到10秒钟其实就可以让自己 calm down 下来，还有深呼吸啊吐气，这个也会很有帮助。那如果说平常你回到家之后啊，如果你家附近有公园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散步，然后或者去看个绿色的植物，其实也是蛮好的一种舒压方式。因为你去看绿色的植物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一直去想早上或白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对。然后中药的话就是，当然了，我还是觉得疏肝气的药是对于焦虑人会非常有帮助的，不过这个一样是中医师处方是比较适合的。
0: 像刚刚这个心理师说，他当心里面有焦虑忧虑的时候，他会去找童温成，他的同学们也是心理师，然后大家互相倾倒一下情绪垃圾，突然间就没那么焦虑了。那中医师你会去找中医师的同学吗？来帮我扎个针吧，来帮我拔个罐吧。
1: 会
0: 也会吗？
1: 就是认识的人帮我针灸，然后就觉得蛮开心的，然后或是请他开药给我这样子。然后还有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是同一个圈子，像医疗界人，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都有完美主义，然后跟过度承担责任的这个倾向，这个超级无敌严重，只是程度的差别。那我后来是觉得我去认识一些可能不同领域的朋友，然后你去跟他讲医疗界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给你回馈，你就觉得他们想法完全不一样，然后可能他们想事情就是不会那么容易紧张。像我有朋友还是在做业务的，其实业务是个变动的那个特质非常大的工作，因为你的那个客户代表要签要不要结单，其实这个变数很大。因为像我觉得我做他工作就很焦虑，可是我听他讲，他就说这有什么好焦虑的，就是事情到就发生再处理就好，然后就说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
0: 活，也可以这样
1: 想，这样子，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好玩的。然后还有就是容易焦虑的人，其实你的家人可能也都是这个特质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如果去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也是不错的。
0: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很焦虑，请你不要跟你爸妈讲，是不是？因为你爸妈突然间他也很焦虑了，也不要跟你的兄弟姐妹讲，因为他可能跟你特质也很接近。但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医师说的很好，孟轩说的很好，就是找不同族群的人，你去听听他们的看法，搞不好你就会觉得我干嘛陷入死胡同？
1: 没错，没错。
0: 我很在意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讲，搞不好一点
1: 都不重要，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啊，就觉得
0: 是不是
1: 当下快乐最重要这样？
0: 对，而且人生这么短，就是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死胡同里面，这很重要。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怡琳心理师跟孟轩中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好，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

大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哦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我才还在学习中，我的女儿就接单了。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人间佛教的生活观主张生活必须佛法化，也就是除了金钱爱情以外，还要增加一些慈悲、结缘、惜福、感恩的观念，有了佛法，生活更为充实。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5月1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的是为期一个月的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在5月11号圆满。在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初堂叮咛之下呢，250位的新戒历经了训练，实施传授戒法、行脚祈福等，增进自身的修行，持续弘传人间佛教的新篇章。
1: 戒会圆满，功德殊胜，大家增慧。
2: 在新宝和尚叮嘱下，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圆满，来自海内外戒子经历一个月的严谨戒期，依序完成沙弥、沙弥尼戒、比丘、

0: 比丘尼戒以及菩萨戒等传戒一程，并发愿续佛慧命，弘扬人间佛教。五月十一日这天，德界欧舍里新宝和尚颁发在家短期出家修道证明书以及大戒戒子戒牒。回顾这次戒会，从戒律讲习、威仪训练、诵戒，甚至出坡等，一直到最后全台行脚祈福，培养戒子福慧并进精神。
1: 在受戒三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仪轨，那每一个仪轨都是要正念的、清楚的明白当下，然后观想这个经文，还有仪轨的内容。那在行脚的过程中，也是要对着众生有祝福。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心念都离不开佛法跟众生，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2: 那我们也知道，戒住则身住，身住则法住。所以，我们如果要让正法久住的话，身重在受戒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3: 透过持戒呢，把我们的道德守好，把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守好。透过戒呢，就能够产生定力。定力呢，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面呢，都有一定的禅定功夫，就是说我们很清楚明白当下是要怎么把自己做好，
4: 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自己认识更多更深层的自己。那如果因为一个月的清净的时间是很安静很舒服的，那回到世间之后要怎么调整呢？那幸好我们有上了很多不同的课堂，
5: 也是很少有这个机会跟他们可以，如果能够跟他们一起出家，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
6: 可能不知道当一个小沙弥是什么感觉，然后这一次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可以体验了，终于可以当一个小沙弥的感觉。
0: 当中也有不少友寺前来参加，其中南海寺共有34人来佛光山受戒。对于戒子，南海寺师长也给予期许。
7: 行脚托钵应该是最大的体会，会看到每一个人，就看到出家人，乃至于看到很多就是佛祖的车经过啊，或是很多的出家人的队伍，然后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然后很愿意种植福田。然后我觉得这是星云大师很用心，然后很认真的就是将佛光山建立起来。
8: 因为我们有寺是比较小的，那在这边其实是蛮多我们那边是没办法接触到的，这里就是充满了很多那种学习上的那种宝藏，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在大的丛林里面有这么多佛法的精髓在里面。
9: 那也希望说佛光山能够继续举办三坛大戒，我们南海寺的戒子以后有机会能继续再来参加。那回去之后呢，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持戒，那将来能够真正的为教法为众生。
0: 透过三坛大戒传授戒法，延续佛教戒定慧，同时培育具备戒德及弘法能力僧众，并结合人间佛教精神，鼓励未来走入社会服务大众，让佛法在现代生活中持续传承。
10: 那么所以这一次的一个课程里面呢，可以分成叫做戒定慧还有行脚托钵。所以呢，我们这次都有把戒学、定学、慧学都有在这个地方把它呈现出来。不论是出家众或是短期出家的这一些在家众菩萨们，都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0: 新宝和尚也为戒子们开示，身为佛教一员，就应该发长远戒，除了自我修持，更需要护法护教，唯一可靠的就是自己，为教争光，为己争荣，并以星云大师法语，有佛法就有办法，勉励戒子持续弘扬人间佛教。
11: 出家受戒，这个都是一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心依靠，就是佛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要把佛法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0: 不管是顶着烈日亦或大雨，自五月三日起， 250位新戒一连八天走过全台11县市15乡镇，戒子们坚定信仰，走入人群，服务人群，持续为佛教争光争荣。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12: 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5月8号呢是抵达了台南市的善化区。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沿途的民众是夹道恭迎，由受经欧舍离慧智法师还有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带领着戒子们一步一脚印走出人间佛教。
13: 热闹锣鼓弥漫街道，在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南第一督导区金刚掌旗前导下，佛光山行脚队伍穿梭台南善化区街道，沿途商家民众摆设香案夹道恭迎。
14: 希望在这个历程中能够净化社会的心态，尤其吸引大师特别强调的三好，说好话做好心做好事，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善良的习俗带给所有伙伴。
13: 就连小朋友都变身 Q 版观音以及悉达多太子，秉着烈日欢喜种福田，与佛陀感应道交。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新界们踩着一步一脚印走出佛光山开山祖师行远大师的悲心愿力。
14: 我们的这一步其实联动下一步，而我们的这一步呢，也继承了上一步。有上一步，有这一步，才有下面的最后一步。其实这个行脚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的是佛法的时间观。
15: 透过这次的行脚的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们新出家的出家众能够更发起坚定的佛法的这一条路，也希望所有护持的我们这些青年们能够走向一条更不一样的光明的康庄大道。
16: 佛光山不管是分别或者本山，对于社会服务我们真的很用心，这些人间义工真的我们是很欢迎，而且我们以孝人来迎接他们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13: 沿途传送人间佛教的光明关怀，走过的每一步充满星云大师过去60年在台南的耕耘成果，透过行脚祈福止步回向，祈愿世界平安社会安宁，也为大众心灵点亮明灯。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2: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的佛学讲座，我们带你来看，特别是邀请到太华寺的住持心定和尚来主讲，吸引了近500位民众到场聆听。
17: 悠扬陶笛在讲堂内响起，为佛学讲座揭开序幕。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主讲，走向更光明人生，吸引近500位信众与民众到场，现场座无虚席。心定和尚以佛法开示人生方向，指出人的命运关键就在一念之间。
18: 人佛都开示，人呢，这个一心啊，有四种的哦，一种是这光明。行去光明，一种是光明；行去黑暗，一种是黑暗；行去光明，一种是光黑暗。
17: 心定和尚表示，人的外貌受到父母基因影响，但性格与命运则来自自身心灵 DNA。 佛教所说的欧赖耶识，就像记录人生起心动念的硬碟，善恶种子都会影响未来人生走向。
18: 小孩子身边也有小娘，日子的稻草地上平平安安，一身上小蚂蚁夕阳光。
17: 心定和尚也带领现场大众一起欢唱歌曲，让原本庄严讲堂充满欢笑与温暖。讲座最后由地方公庙佛光会干部与好苗子代表献花致意，并举行消灾祈福法会，共同期盼社会平安祥和。人心用高雄综合报道。
12: 一代热血，一份希望。同样是凤山讲堂，还有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五甲分会，长期以来投入捐血公益的行动，因为推动了捐血，成效相当的亮眼，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年度表扬大会。
13: 从台上接下奖状，脸上满是荣耀与感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114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感谢长期投入捐血推广的机关团体与热心民众。其中，高雄凤山讲堂以及国际防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因捐血成绩优异，获得卫福部颁奖表扬。活动在高雄师范大学举行，除了表扬绩优学校、社团以及国军单位之外，也向超过4600位百次以上捐血人致敬，肯定他们常年稳定捐血，帮助医疗用血不中断。博望会高雄新一区13个分会去年捐血成果亮眼，其中五甲分会每年捐血更是超过1000袋，年年获奖。由督导长赵良燕以及五甲分会会长简家贤代表领奖，也展现佛光人长期投入公益服务的精神。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每年需要约500万袋热血，背后都仰赖无数捐血人的无私奉献。而这场表扬大会也是向所有捐血英雄致上最高敬意。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2: 为了实践幸运大师和谐共生理念，佛光山和绿色公益基金会携手佛光山的妙法寺举办了植树富裕活动，众多的佛光人和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共同种下了希望种子。
19: 整个过程，那也感谢我们
20: 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林间，身心合力亲手挖土植苗，并写上祈福卡，展现出守护地球的积极行动力。在众人合力下，一棵棵苗木连同祈福心愿生至土中，象征着环保意识在各世代间向下扎根，
21: 让孩子从小也要知道要怎么样维护这个地球能够更好更美，这是需要大家的关系跟帮忙，
22: 对森林的爱护。
19: 好，可以把我们的书签，还有那个小木板，
22: 就是可以让他们接近大自然。
23: 我们除了种原生树种，我们也重视我们所有森林的富裕跟多样性。但很重要的，我们也是整个遵循我们心灵大师、我们师父对我们的教诲。
20: 绿色公益基金会透过多样化的种植策略，有效提升土地的韧性，不仅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更为下一代预留更优质的生活空间与自然资源，让绿意持续延续。
24: 我们会种下去将近20种的树种，1800棵树，希望能够为这块土地带来更大的生机，以及未来更好的一个空间。
20: 法师勉励大众，人间净土的建设需要集体力量的持续投入，并期许佛光精神能如茁壮的树苗般普照世界，引领每位参与者成为推动地球富裕的重要推手，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
19: 让世界充满了佛光。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23: 我们是来到一个我们叫做人间净土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大家共同建设，所以下一次植树还要不要再来？要、
20: yeah! 这场充满法喜的植树盛会，让每一棵树苗都代表着对土地的永续承诺与绿色力量的持续扩散，更强化了社区的生态底蕴，在众人的齐心耕耘下，让地球母亲重新焕发生机，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联合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2: 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看见证信仰的传承。这是佛光山中天寺在澳洲布里斯本携手昆士兰现代美术馆举办了圣菩提树的洒净20周年纪念仪式，吸引了众多民众齐聚，在诵经还有献花当中啊，来祈愿平安，同时呢，也让这一棵跨越时空的菩提树持续的传递智慧与和平。

0: My experience today is feeling very peaceful and carefree and well nourished from the prayers.
1: 这棵菩提树源自斯里兰卡圣菩提树分株，象征佛陀正道智慧延续。透过融合宗教仪式及文化体验，展现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和国际文化交流成果。希望透过菩提树象征，传递和平与智慧理念。
2: Reflects the spreading of the seed from a small sharing into the foliage tree, and from the one seed into the many.Taking the root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cross generations.
1: 在绿玉以及法音之中，菩提树不只是信仰象征，更成为跨文化交流桥梁，让人间佛教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持续传递智慧和平。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佛光山丹佛讲堂举办了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的抄经修持活动，近四十位的信众参与，透过了一笔一画的抄经过程，让忙碌的生活当中的民众能够沉淀身心灵。
1: 现场气氛庄严宁静，参与民众低头专注抄经，一笔一画写下经文，以写下内心平静。佛光山丹佛讲堂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抄经修持活动，今年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以及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吸引近四十人共享盛举。活动中，满贯法师向大众分享星云大师生前持续精进书写一笔字精神，即使病后身体不便，仍克服困难，完成令人动容的病后一笔字作品。希望大众能透过字看见他的心。法师也说明抄经修持意义，鼓励信众抄经时保持专注，每一笔都伴随佛号，并在完成后回向功德，将经本供奉佛前，培养清净心。伴随柔和音乐，大众一笔一画进行书写，全场格外安静。不少参与者表示，透过抄经让平日忙碌紧绷心情慢慢沉淀，也重新感受到内心平静与安定。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3: 面对全球气候的变迁和环境的危机，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实践永续与慈悲，也成为了关注议题哦。我们来看到美国西方寺举办的语法商会讲座，以自然界当中的菌丝网路为例，探讨佛教智慧如何回应当代的生态挑战。
1: 讲师塞巴斯丁透过菌丝网络比喻，说明真菌在地下形成庞大系统，让植物之间能交换养分，彼此支持，也象征生命彼此相互依存关系。他指出，现今地球多项生态界限已被突破，人类必须重新思考现有制度与生活方式是否还能支撑未来永续发展，并强调建立兼具伦理与环保的新系统，刻不容缓。讲座中也提到，从植物性饮食到减少浪费，其实每个人都能透过将能发挥更大影响力。除了环保议题，讲座也从佛教观点切入，强调政治正见的重要性，希望透过理解互相依存道理，以更智慧与慈悲方式回应世界挑战。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位在马来西亚的佛光山东禅寺日前举办一年一度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特别礼请到三位法师和大约有六百位的听众来导读佛遗教三经，透过了生活中的故事，让听众能够理解经书。
4: 讲台上三位法师面带微笑，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依序为数百位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首先分享，受戒是幸福的开始，也是一种保护方式。
5: 这三部经，我自己觉得佛陀留下这一些遗教，他其实挂念的是他不在的时候，大家还知不知道怎么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所以在这三部经其实都谈到了戒的这个概念，所谓的以戒为师，或者是戒是明灯。
4: 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提到，佛陀叮咛弟子要守规矩，并分享故事加以说明。
6: 我们有一个飞车少年17岁，我怎么样都跟他说，你这个飙车是飙车族的，我跟他说你要真的要考虑清楚，你这样飙下去谁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结果他有一天是真的脸啊吓到那个青色的青白色的来找我们，他说他的同学啊借他的摩托车去飙车，结果出了车祸就死了。17岁跟他同样的是他的同学。

0: 他吓坏了。我想如果今天讲戒律的话，严格来说它是防止我们在人生的快速道路上发生致命的车祸。
1: 这个戒来说是一种提醒你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做久了好的事情做久了，它自然就变成自然而然心中的一个戒律。
2: 研讨会圆满成功，三位法师将深奥的戒律变得容易在日常中实践，希望听众都能找到幸福与安全的生活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哦，远距工作风潮持续的升温，花莲县府呢积极强攻的是数位游牧市场，并且呢携手韩国首尔的数位游牧新创公司签署合作备忘，要来打造的是国际远距工作聚落，要吸引更多海外人士常住在花莲。
1: 随着全球工作形态改变，不少人只要带着一台电脑就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花莲县府近年积极布局数位游牧产业，而如今正式的迈向国际合作。
2: 2, 1, start。
3: 好，请看左右。
1: 花莲县长徐正伟跟韩国首尔数位游牧新创公司执行长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象征花莲将跟韩国数位游牧社群接轨，推动双向交流。
4: 尤其在 COVID 之后，整个无论是生活的形态、产业的形态，这个整个 AI 科技还有网际网络的整个非常非常的风行以及健全之后，那整个生活、产业、工作的形态也从远端这个改变成远端，所以在数位游牧里面，其实全球有将近5000万人的数位游牧，这个整个族群在世界各地来开始移动。
1: 县府表示，位在花莲市区的云基地提供了共享空间、独立工作室以及共享厨房，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100名的会员加入，而其中有不少是外籍的远距工作者。
5: 그리고무엇보다도중요디지털노마드에게중요한건환대해주는그런커뮤니티그리고로컬들과접점인데요화려는그런준비가된것으로보이고오늘이제출범하는그클라우드허브공간에서그런많은이벤트들을통해서디지털노마드들이이제더여기를애착을갖고花莲内头，无论东岸，在参与할수있는그런문화를만들어갈수있으면좋겠습니다。
1: 国发会也指出，台湾自去年起推动数位游牧签证，停留的期限从6个月延长到2年，希望能够打造更友善的国际工作环境。
6: 第一次哦，我们透过公部门能够让我们的国际的数位牧民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基地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从去年前年，我们政府就在推动数位游牧签证，那这个部分在花莲，我相信这次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落实。
1: 县府透露，未来也将会举办2026台湾数位游牧嘉年华，结合 AI 工作坊、地方创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能够把花莲打造成为亚洲数位游牧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对，很。

0: 去处理，恐怕对心脏与肾脏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导致猝死。会稍微肌肉呢无力啊，或者是说肌肉会有一些抽搐的感觉，那慢慢的呢会有这些心脏跳动比较快、心悸、心律不整等等，啊，那有这些症状的话，应该要赶快来就医。
1: 多数患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仅出现手脚麻木、疲倦、无力等不适，却可能在短期间内恶化。尤其好发于患有慢性病或服用特定药物的族群，医师也提醒，预防血钾过高其实饮食防范就是根本之道。钾离子会溶解在水里面，所以食材经过穿烫呢，就可以适当的减少食物里面的钾离子含量，排便要顺畅。因为食材在我们食物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停留的越久，钾离子就越容易被吸收。
2: 掌握饮食控制、定期监测以及规律用药三大原则，呼吁民众一旦血钾超过5，就得立即就医治疗，提高警觉，才能够远离洗肾与猝死威胁，守住心脏与肾脏健康。《联合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许多的地区开始进入超高龄县市了。其中呢，截止到今年2月为止，台北市的65岁以上人口占了近1/4，健康变老显得相当的重要了。我们看到台北市卫生局的部分是鼓励长者们透过内在能力的检测，掌握自己的状况，提早预防延缓失能。
4: 台湾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如何健康老化也成为重要议题。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呼吁长者，透过内在能力检测，及时掌握自己的状况，定期评估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忧郁等6大面向。
5: 因为本身长者在内在能力的部分是希望强调，就是他可以整体的一个来观察，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有6项的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不是说做完一次就好了，希望可以每一年都定期请长者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筛检。
4: 卫生局希望透过定期检测与评估，帮助长者提早发现功能下降，及时处理延缓失能，维持良好的老年生活品质。
6: 2015年 WHO 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还没生病以前，就要把内在能力怎么样把自己给提升起来，好，把自己的能力提升起来，预防它延缓它的失能，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到2017年提出来这6大面向是要注意的，到2019年把这个怎么样去测量这6大面向的公式也都出来了。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整合58家医疗机构，包含健康服务中心、各类诊所等等，为长者提供方便的医疗服务，陪伴民众一起健康老化。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好，很多菜篮族呢买西瓜、挑西瓜都会这样拍打哦，来听到底这个声音是熟还是不熟？现在呢面临缺工了。 高龄化的问题也相当严重。我们看花莲地区呢，携手南台科技大学，现在呢研发出了一支 AI 敲击棒，只要轻轻的碰一下西瓜，就能够透过 AI 分析声音，判断它的熟度。
7: 你看到那个绿色就这一颗是已经熟了啦。哦，啊，我们看这一颗。啊，这个红色在讲啊，红色就是代表还没有熟的意思。
8: 工作人员拿着 AI 敲击棒往西瓜的表面轻轻一敲，几秒钟内马上亮起灯号，绿灯代表成熟，而红灯则代表还没熟。透过声音分析 ，AI 立刻帮忙判断西瓜的品质。这项智慧农业技术是由花莲县政府跟南台科技大学合作研发，过去西瓜采收全靠经验老道的鉴瓜师用拍打声音来判断熟度，但是近年农村缺工，加上老一辈的鉴瓜师逐渐退休，让
7: 技术的传承出现断层，只要靠声音啊，能够辨识的这个应用，我都可以用这一根啊 AI 敲击棒来实现啊，所以不管是敲西瓜、敲凤梨，或者我们敲，比如说瓷砖有没有裂缝，都可以，对不对？
8: 校方表示 ，AI 敲击棒内建的麦克风跟 AI 晶片，透过建立声音模型来分析熟度。目前除了西瓜，也已经开发凤梨的辨识系统。未来只要更换模型，就能够应用在不同的农产品上。
9: 那每次到产季的时候，采收会是一个人力密集的工作。那其实现在科技化在农业的应用是非常的普遍，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个科技化的协助来减轻农友的负担，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农业的一个采收有更加的精准。
8: 目前花莲玉里地区已经开始示范测试，而未来也将会推广到瑞穗、寿丰等主要产区。不过，对部分民众

0: 来说，传统听声挑瓜的人情味还是难以被科技取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好，我们知道农民相当的辛苦哦，在云林地区呢，有一名男子因为长期以来轮三班，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在几年前呢，他们发现了农业的产品销售其实还不错哦，所以呢，他毅然决然就离职了，现在专心务农。近期以来，他发现有很多养生的人啊，都会拿西洋芹来榨汁，但其实呢，台湾人很少种，于是他开始尝试来栽种，希望让大众吃得更安心。
2: 在田里拿起一颗西洋芹直接吃下去，证明农作物到底有多干净。这位农民多年前辞职之后改行从事农业，在农民大学学习有机和友善农业相关知识，加入马光有机园区，希望可以提供更多有机农产品。
3: 那时候还没有离职之前，因为家里有在种植，家人边种我边网路行销，就是觉得卖得不错，然后才把台塑辞掉。有去那个虎科大学校那个上那个农民大学啊。
2: 吴仁格表示，会种西洋芹是因为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养生，许多人会拿西洋芹榨汁，却很少人种植有机西洋芹。他希望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心的选择，他不喷洒农药，善用园区的有机环境种植西洋芹。
3: 那个现在西洋芹，它是大部分人都是买去榨汁啊，外面大部分的可能八九成，他们都是做产销履历有喷药。现在我这边是马光有机园区，它就是专区的是有机的，都完全没有喷药，因为现在都是推那个永续地球，然后可以再循环了。
2: 吴仁格发挥细微的观察力，观察到现代人追求养生的生活方式，希望能在有机园区持续种植西洋芹，让大家吃得安心。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4: 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特展，这是佛光园美术馆的台北馆现在展出的佛诞节的特展哦，叫做光中极尊净土变相图，主要是以素人共创为主要内涵，由两位的艺术家来指导51位素人长者，共同绘制了长达26公尺长的极乐长卷，我们跟着镜头带您欣赏。
1: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里面也有一个人的一个脸，
2: 各种不同种作画形式描绘不同种佛画艺术。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2026佛诞特展光宗极尊素人艺术的净土变相图，由艺术家庄雅栋、许翠华带领51位素人长辈展开创作。
1: 虽然他们是素人，但是他们的精神可以讲是非常虔诚恭敬的，可以从早上8点半画到晚上10点多。在这些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就是呢，他们想象中，到极乐世界可以乘不同的交通工具，比如说高铁啦、火车啦、飞机啦、热气球啦。那我觉得这个是出乎我的这个想象力的哈。
2: 画出自己眼中最美最快乐的极乐世界，长达26公尺的佛说阿弥陀经经变图，素人艺术家集体创作，发挥想象力绘制佛国净土。展览开幕当天举办茶会，艺术家现身分享这数个月来的绘图历程，希望透过净土经变图将善根与信念种子传播给更多人。
1: 透过了他们画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我觉得让现代的人很容易就去懂了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我们看到那个花鸟，甚至那个音乐里面好可爱，有竖琴有钢琴，总之他们发挥了种种的这个想象力。
3: 每一个老菩萨在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你们就在修行，你们就在供养、那把这些心里面的善，把这些美好的希望跟愿景都画在作品里面。
2: 39件未来佛模样的作品，打破传统思维，融入创作者对和平以及善心的展望，借由画笔抒发内在清净，感受心灵沉淀与升华。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同样是欣赏艺术，这是佛光大学的佛教学系举办的毕业展，以启程转合为主题，展出有13组的跨领域作品，内容包含有佛学、艺术、数位互动，还有心理研究。
2: 互动动画结合佛教经典 AI 科技重新演绎佛经图像，还有结合宗教元素的桌游设计，让传统佛法展现全新样貌。佛光大学佛教学系111级毕业成果展集结13组同学成果作品，内容横跨 AI 科技、心理学、宗教文化、音乐创作以及香道美学，展现佛学教育跨域创新的能量。
4: 利用这个新的科技技巧来探索这个佛教的一些理论，或者用心理学来探索佛教理论，这其实就是大学最重要最好的地方，也是佛大最值得推动的地方。
2: 毕展主题启程转合，象征学生在人生历程中透过不断学习与转念重新找到生命方向，不少学生也从生活观察与社会议题出发，重新诠释佛教精神。
5: 我们很常有些人的刻板印象被误解，就是顶多就是忏悔，然后我诚心忏悔，但是下次还敢，那忏悔真的是这样吗？
2: 有学生聚集地方信仰，希望推广宜兰在地观世音菩萨文化，也有人透过手工线香创作，结合佛经意境，带领观众感受内在觉察。
6: 会想要做手工线香的原因呢，是我想要结合佛教说的经，佛教的《金刚经》，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悟。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2: 在毕业作品展当中，学生透过创作回应当代议题，也让更多人看见佛教不只存在寺院与经典中，更能与现代生活对话，成为面对人生困境的一股力量。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好，很多人很怀念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至今已经14年，她演唱的多首歌曲到现在仍然是经典。即日起呢，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展出凤飞飞电影金曲的特展，结合展览还有多元的体验形式，要重现出凤飞飞的经典音乐事迹。

0: 歌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科坎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

0: 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民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其实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2: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3: 肯定是过好了呀。 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咱们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2: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3: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4: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5: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6: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7: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5: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选择旅游，而不只是追求吃喝玩乐而已哦，而是要追求身心灵的疗愈。像是在花莲地区呢，特别举办了健康疗愈活动，结合瑜伽还有有氧律动等课程，特别邀请到知名的健身老师，带领着民众一起动起来。
1: 跟着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大批民众一早就在绿意环绕的园区里头大跳有氧律动，有人伸展筋骨，也有人跟着节拍尽情挥汗，现场气氛相当热闹。花莲举办国际健康疗愈活动，以悦动心流为主题，透过律动、呼吸跟自然环境结合，希望能够带领民众放松身心。除了有氧课程，也安排了瑜伽、颂钵音疗、正念冥想等多元的体验，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2: 早期在推动叫五感五觉，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了七感疗愈。这个七感疗愈里面很重要，我们讲五感五觉在讲身，但是真正的疗愈是要做到身心灵。
1: 近年疗愈旅游逐渐成为了观光的新趋势，旅游形态不再只是走景点吃美食，而是强调慢活跟身心的平衡。活动现场也结合了产学合作，希望能够透过健康促进跟永续观光概念来带动花莲的观光发展。
3: 透过现在的社会处方签，包括自然处方签，甚至绿色处方签的这整个未来的发展，我相信花莲会是成为全国最健康养生疗愈，而且大家都会想要来这边能够治疗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一个城市。
4: 这里不仅环境好，然后对现在压力，现在的生活压力比较大，能够来参加这个对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
1: 透过有氧律动，甚至是静态的冥想，这种结合自然跟健康概念的疗愈旅游，也逐渐的成为了花莲观光的新方向。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南投县府宣布2026萤火虫季正式展开，这一次呢，串联日月潭、竹山、鹿谷，还有澳万大以及北港溪四大赏萤据点，并且呢，推出了推广方案，希望透过整合地方的产业和自然资源，特别邀请民众前往南投。
5: 开幕活动吸引许多民众注意，并对县府整合的赏萤资源感到非常实用，让想参与生态旅游民众一目了然南投各地赏萤地点与种类，
6: 让所有南投县的民众都才能知道说，哦，原来南投县里面有这么多萤火虫的种类，并且有这么多可以参加去观赏去参加赏萤活动的地方，等于他一次帮我们盘点了一个懒人包出来，知道说在南投县有哪几个地方可以去。
5: 山林溪是台湾知名生态园区，自然教育中心副馆长陈瑞奇指出，台湾萤火虫种类繁多，在不同海拔与季节都有它独特之处。山林溪园区内特别规划了特定的赏萤月份，让大众在一年之中不同时间点来到南投，都能领略到不同的萤光之美。
7: 台湾的萤火虫种类哦，超过65种啊。那在呢台湾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地点，其实一年1到12个月其实都有不同的萤火虫会出现。那我们园区呢数量足够让大家一起来赏萤的时间呢，有2月、7月、11月3个月。2月的话是我们的神木萤，7月份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呢高山文萤，那11月份是我们的巨角雪萤哦，都欢迎大家来到山林溪欣赏美丽的萤火虫。
5: 南投县府秘书长李良珠强调，南投萤火虫种类占据全国半数以上，具备极高的生态价值与教育功能。县府将持续推动课程创新与产业整合，让南投成为全台最优质的生态旅游与学习基地。
8: 全国有记录的火金菇有50几种，啊，干那咱南投就占31种，南投绝对是全国上好的哦，欣赏火金菇的所在。
5: 县府期许透过这场年度盛事，让更多人关注环境保育，让南投成为兼具观光价值与生命教育深度的学习型城市。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去布局。

者不作思想，持戒不着戒相，忍辱离于我执，精进不生骄慢，禅修不恋定境。

0: 这次在《公主与她的魔法扇》里头饰演铁扇公主。那这出戏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戏，它是一个台发共制的演出。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其实是借用了铁扇公主传统戏曲里头的这个剧目，然后呢，我们加入了新的元素。在剧本的方面，是以一个小女孩读这本故事书，然后进入到她的梦境，然后展开了西游记的这个故事。
1: 这出戏我们在剧本的编排上面，我们除了在传统戏曲上的一个呈现它的技巧跟它这个传统的韵味之外，我们希望说这出戏带给观众的是比较强调人文的关怀，对于世界对于社会我们都有共同的想法，哪怕是和平这样的议题我们都把它带进来。
2: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过去的节目中呢，我们曾经邀请京剧的大师为我们展现武生的阳刚魅力。那今天呢，我们要换个视角，那为您介绍京剧中的女性角色，那么要探讨一下她们的细腻美学。为您邀请到的来宾也很特别，那她既是梅派的这个传人，也是呢学术领域当中的一位博士生。那他用这个深厚的底蕴啊，撑起了传统，也以这个无比的热情呢来拥抱现代啊，从这个传统到前卫啊，那么他呢啊总是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呢游刃有余。那么欢迎传统戏曲演员刘嘉厚。
0: 各位异次元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嘉厚。
2: 嘉厚啊，我看你的这个经历啊，真的是很佩服，因为你除了这个传统的戏曲，你也是勇于尝试啊，很多各种的跨界也好，或者前卫的演出都有参与啊。那么尤其在最近啊，你参与了一个演出，那这是台湾跟法国两边合作的啊，好像是这种《西游记》里面的铁扇公主的故事啊，
0: 对对，
2: 那么把它改编叫做《公主与她的魔法扇》。那里面呢，你很特别啊，你还用了法国他们用一种投影，我是不懂了哈，什么全像的投影技术啊，里面让你呢跟那种虚拟的影像共同来做互动的演出啊，是不是？这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出的经验好吗？
0: 它是一个法国比较古老的那个全息投影，它的这个投影机放在我们的这个人的上端啊，跟一般的这种投影直射的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它从上面的影像折射下来以后，投到我们表演者前面会有一个很大面的这个镜子，整个是包覆整个舞台的平面，然后它就是借由这样的头的折射会出现在那个荧幕上，那演员呢就是在这个荧幕里面做演出，那这样的过程之中，这个虚拟的这个影像和真实的人要必须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故事呢，它是《西游记》的这个原本，但是呢，我们只取了《西游记》里头的孙悟空升阶芭蕉扇这个段落。就是在传统戏曲里头的京剧和昆曲，其实都有介绍，都有演绎过这个借扇这个戏。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次呢是台发合作，所以我们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些法国的视角。从我们这个戏呢，它是借由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在读书看这本西游记，东方的西游记对话的过程之中，然后把这个故事展开。那她看着看着呢，她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呢，他就在这梦中之间呢，这些孙悟空他原本阅读的这些画面，就整个由我们戏曲演员把它呈现出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会把就是传统戏曲里头很深的这些功夫都在这个过程之中展现。那我觉得这个戏它很特别，就是以往在传统戏曲里头，铁扇公主这个角色呢，她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表述，因为在传统戏曲里头，铁扇就是一个有 功夫的女子，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她一刚开始的演绎的时候，就直接是孙悟空来接芭蕉扇，直接两个人看到就互相对打。那在这个戏里头呢，我们的编剧那个王以瑞先生，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帮忙编修的林建华，然后还有安琪老师，他就共同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将这个铁扇公主呢这个女性角色的内心做了一个呈现，一个等于说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表述。嗯，那他为什么会如此的仇恨这个孙悟空，就把他的这个在小女孩进入梦境的这个状态之后呢，在他他做梦，小女孩做梦，铁扇公主也做梦，两个人梦与梦之间的结合以后呢，然后铁扇公主看着那个红孩儿被孙悟空带走，后来梦醒以后，她就抒发了她一些她内心的这些独白。
2: 是，
0: 对，
2: 我想《西游记》呢，我们老是把它当作神话故事，或者是很久远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所以一般观众看，就像你讲的，在京剧我们都好像在看他的武打呀，那些特技的场面啊，好像不太去深究那些角色他的心理背景等等，不太在乎这些。那这次透过这样的合作，尤其你刚刚讲说用一个法国小女孩的视角来看，就好像可以跟现代的人的生活或者想法产生一个连结啊，看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好像说这个时代的隔膜或者不同文化之间的一个差别的隔阂。
0: 因为那个小女孩的视角就有一点是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视角去投注在这个传统戏，看这个西游记。那在这样的过程，其实我们这次的这个共制其实挑战性也蛮多的，因为我们想想看，这个一个影像在前面这么立着，但这个立着呢，它并不是直直的立着，它是有点斜的横向，斜45度角。那他因为画面要跟演员做一个结合，所以铁扇公主是睡在石洞里，那睡着石洞里，妈妈呢是坐在这个台阶上跟小女孩一个床在对话，可是这个对话的过程之中，场景在梦的过程之中转换了之后，就变成石洞了。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演员呢要去对准那个虚拟的画面，就是比如说拳的啊、腿啊，然后大小身躯的某一些微弯的这些卷度都要非常的精准，
2: 所以那个位置要非常的准确，你如果稍微偏移了可能就对不上了。
0: 那因为我们这个戏很特别，就是我们近期都希望做到一个传承的这种动作，所以像我就比较稍许大一点，那另外一个演公主的 B 组的谢乐，他就比较小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小小的落差。那这个空间的限缩呢，比如说像铁扇这个戏里头，它其实是我们结合了京剧和昆曲，不单单只是京剧的唱腔啊，我们是把这两个元素，传统戏曲的这两个元素都结合在一起，然后里头呢保留了传统戏曲

0: 昆曲里头很精华的双剑对打的部分，那它那个双剑呢是有带一个长穗子，那我们知道这个荧幕一这样子投起来之后，剑一耍动这流动的过程之中，一挥可能就会触动到那个荧幕，可是那荧幕呢它却是不小心会刺破的，
1: 所以你在展现你的武功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啊，
0: 要收放自如。对，
1: 说到这个传统戏曲的部分啊，那我们都知道你是这个梅派的传人了啊，也曾经受教于这个梅兰芳他的公子梅葆玖啊，那么把他这个拜于他的门下，所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这个机缘啊。
0: 我们学戏是这样，一直从是小时候就一直进入到这个戏曲学校里头来进修学习，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会遇到很多的老师，那这个老师的部分呢，就是陆陆续续，我就是后来呢，是在一个大陆的老师，吴文江的琴师，这个琴师来到台湾之后，我跟他有一些密切的交流，我们有一些唱腔上他帮我一些指点，然后他当时就帮我引荐了这个梅葆玖老师，那很这个机缘我觉得是很特别，然后也很难得，我当时就是透过这样的机会，那在吴文江老师的引荐之下，我就到了北京去参与了那个梅兰芳纪念的诞辰纪念115周年。那个的之前呢，老师就是只是听过我，然后我们只是一些电话的对话啊，但是老师收徒弟也是挺谨慎的，所以他必须稍微看一下你，
1: 要考个试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就去北京跟他们合作演出了这个一个祭梅的活动，对，然后老师就在当场就稍微看了一下你的方方面面条件啊，然后嗓子怎么样啊，像不像梅派的这个样子，当时就在后台，那演完了以后梅老师就稍许的指点了一下，那我真正拜师其实是在2014年，后来就在双甲之约，就是下一个五年祭梅一次的这个年度，双甲之约，我在舞台上拜了梅葆玖老师。
1: 是，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机缘。
1: 我想呢，这个是很不容易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梅派啊，也是有四大门派里面的门派之一，很重要的门派之一。那相信你怎么样的从这个正统的这个梅派学习之后，还是要加上一些自己现代的诠释啊，才可以有一个创新的一个呈现嘛。那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跟您聊。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或者是在接触的过程，其实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只是可能真的是比较不这么大多数的人去能够容易接触到它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嘉厚啊，刚刚讲到这个梅派啊，梅派里面的这个女性角色总是说要好像中正平和啊，端庄华贵啊，有一个一定的这个样子啊。那么但是我们从那种以前那种古代的那种女性的形象到了现代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们现在这个女性呢可以自主啊，然后女性呢她也可以出门工作啊啊，就整个女性的形象甚至性格上面都跟古代不同了。那现在你又演绎这个古代的角色，尤其我们刚刚讲这个铁扇公主故事带到法国去演，你是不是就是适度的要把它做一个现代化的诠释啊？才让观众好像比较可以理解。
0: 我就是在诠释这个铁扇公主的时候，确实是有加入比较现代女性的视角。那在这方面，其实我们也有借用一点比较现代的手法表现，不会像传统戏曲里头的女性这么的，有一个好像限制。像里头铁扇公主有很多歇斯底里的狂笑，这个就是笑得很夸张，这个我就觉得它是跟现代的表演比较贴近。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有一场穿梭在那个长廊之间，是在观众席，然后这样的表演模式呢也确实是很近的贴近观众，那观众看到你的这些表情确实就是比较深刻。那我们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之中，其实不会像以前好像这个脸部的这些表情比较端庄呢，应该这么说，就会有一些真的是很狰狞的这个
1: 尤其距离又很近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0: 然后因为这个它是有一点歇斯底里了啊，在这个剧本的设计里头，就是接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所以它是挺反复，好像我们有点讲那个神经质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在这个表演上的突破，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蛮大的挑战。
1: 接着我们可以聊一下哈，一个几个你蛮脍炙人口的经典角色啊。比方说我看过的像那个《霸王别姬》里面啊，那你就饰演过呢虞姬的角色。那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说虞姬啊，这个在这个项羽面前啊，在就项羽快要就是知道他已经快要失败了啊，但虞姬呢在为了安慰他啊，为他告别，补了一段这个剑舞啊。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现代人就不太了解那个情境下面为什么会用比剑的方式来变一个舞蹈，因为剑不是都是一个兵器吗，应该在战场上面来使用的，怎么会在这个舞蹈里面出现啊？那那个时候在表演给项羽看这个剑舞，他内心又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不是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0: 就《霸王别姬》这个戏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楚汉争里头的一折。
1: 对。
0: 但这一折呢就是它的最精华。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虞姬她的内心我觉得是非常的复杂。因为她其实是动剑项羽出兵一定会被困垓下。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没有办法拦住他，等到他回营的时候他借酒浇愁，可是这时候虞姬他就必须要起到一个安慰的作用，就是抚慰他。那抚慰的过程之中呢，他一面是在表演上，一面是要好像假装这个没有事情，但是转过来的时候他又是必须要是真正有自己内心的一点交流。

0: 焦虑、嗯哦、所以这个所谓的在表演上就是我们讲说的两面，一面要藏，一面要放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它层层堆叠、就是等到他自己一个人散步，项羽去入帐 睡了以后、嗯、他去那个散步的过程之中再听到那个楚歌四面，他很着急的回去以后、嗯、他就知道这个大势已去了、嗯、可是这时候呢他又不能够表现得这么的哀痛、要再想办法慰藉这个项羽、嗯、所以他于是就说那我就歌舞一回让他解解闷。那为什么是以这个舞蹈就是剑舞来做这个呈现呢？因为随行我们知道在这个 出征的过程之中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啊、所以他的配件
1: 这个道具不够啊，
0: 就是没有什么长袖弄舞的，对对对对、就是配件是 最是可以拿起来的，是是是。可是在表演这段舞蹈的时候跟一般的耍这种我们武打戏或是什么的剑舞它是不一样的，它是要刚中带柔，然后要把那个悲就是内心的这种焦虑把它做一个呈现、嗯、不能只是一种很华丽的展现、嗯啊、那他在这个剑舞之中呢他其实是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有唱的，然后另外一个阶段是他直接是舞起来的阶段、嗯、那舞起来的阶段这个其实梅先生在 发展这个舞蹈的时候他、我觉得梅派戏很特别，就是他每一出戏一定有一项他特地要展现的一些技法在里头，比如说《霸王别姬》我们看到就是双剑舞，《贵妃醉酒》我们看到就是折扇、嗯折扇还有一些虚拟动作的卧鱼、嗯、喝酒的醉态、嗯就是每一个戏它其实有它想要、表现的这种艺术 风华在里面。那双剑舞呢它除了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情绪上的这种刚柔并济啊，还有这种就是我们等于是要收掉自己的悲哀。那他其实在这个舞剑的过程之中，他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所谓的四个角。那这些是传统戏曲有一些固定的套路。那这个四个角的他那个剑的这种舞的方式呢，象征的是什么呢？象征的是四面八方的这个兵。围攻、哦、对，所以他在铺排设计这些套路的时候是有他的意思的、
1: 哦、对对对。刚刚讲到这个贵妃醉酒哈，像贵妃醉酒他就有扇子啊来做的道具、嗯、那里面每次像刚刚讲那个卧鱼的动作啊、嗯、又要有一种喝酒的醉态，要能够做那个卧鱼那种蛮难度的动作啊、嗯、那么同时心情也是啊，又要表现那种因为皇帝没有来嘛落寞的心情、嗯、其实又在高力士裴力士两个这个侍卫面前也不能显得太失态啊、嗯嗯、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准备这个贵妃醉酒的这个角色啊，你觉得最核心需要把握的是什么部分？
0: 贵妃醉酒呢它其实是一个身份性，它其实跟虞姬有点像、嗯、都是 皇家的身份这种娘娘、嗯嗯、但是两者又有点不同。贵妃醉酒要雍容华贵，但是它因为三千宠爱于一身，它一定会有一点就是属于它特别的这宠爱的一点贵气或娇气、哦、就是那所以在这表现的过程之中，我们知道醉酒就是唐明皇他失约了，那他确实是不能在这么多的人面前表露这个他娘娘这种
1: 不开心
0: 对对、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个度要掌握得很好、嗯、那他其实是借酒浇愁、嗯、那借酒浇愁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是老师常常讲就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戏看起来有那种好像赢的部分啊，所以它必须要是一种如何让它醉而媚但是不会过度，嗯，
1: 不失端庄跟身份。
0: 对,、哦、对，这个身份很重要、嗯、我觉得它很多的是在 眼神，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他醉了，我们喝醉酒的时候，其实眼睛就会稍许有点蒙蒙的。嗯，
1: 是是、啊。
0: 对，所以我们在演绎的时候、诠释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体会，这种蒙。然后这种晕的感觉，
1: 但
0: 是、哦、但是这个脚呢也不能够过于的频繁，这样就好像很失真了。
1: 是啊，说到这个不同的角色里面啊，那我知道除了评剧，你其实也会演昆曲，好吧？那像昆曲里面《牡丹亭》，你也演过杜丽娘这个角色、啊，那就是一个少女啊，就一个小女孩啊。那昆曲跟这个京剧比较起来的话啊，会感觉到就是说，除了它的伴奏用的乐器不同，然后这个很多的动作舞蹈好像也都特别的繁复啊。是不是也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在京剧跟昆曲，两者在表现上面的差别啊，跟不同的挑战在哪里？
0: 就是我们其实知道京剧和昆曲，它是最贴合。这两种艺术形态比较贴合，然后它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唱腔不同，那使用的配器也不同，那其实在艺术的表现的方式上其实是相似的。那我觉得昆曲呢跟京剧它的区别在于昆曲更加的细腻，它是有那个百戏之母之称嘛，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剧种都是跟昆曲取经。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其实昆曲它细腻到说，几乎一个唱腔或念词就有一个动作。对，所以我当时我们是台湾就是只有京剧的这个专业学校，我们后来学习昆曲，其实是对于演员来讲是一个重新的探索和雕塑，那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昆曲在唱腔的部分呢，它其实跟京剧不太一样，因为昆曲它基本上它的唱的过程之中，你很难像京剧有一个我们讲的那个叫做间奏，它有一个缓冲的地方，它是几乎每句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当时在学的时候，这个换气的部分其实对戏曲京剧演员来说也是一个要更加注意的地方。
1: 是是是，这果然行家一讲哈、就让我们更了解了两者的差别啊。那嘉后呢，他还做了很多跨界的一个表演啊跟贡献，那稍微休息啊，请他来跟我们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要很保有自己原本的主体性，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声腔，还有身段，还有一些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技法，这个就是一定要保留。那至于外在的，就是比如说灯光啊或音响这些，就是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这些可以互相结合，甚至有时候连那个剧情，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本，我觉得也是有很好的发挥空间，就是不单只局限是在于我们传统的题材，是可以很多元的跨界题材。
1: 嘉浩啊，接下来想跟你聊一下啊，你在离开京剧舞台到其他的表演形式里面的跨界演出啊。首先我想请问的是啊，我看过你一个 MV， 是那个李荣浩的一首歌叫《群姐》的 MV。里面好像为了向这个梅兰芳致敬啊，特别有一段这个京剧的演出啊，是由你来担任的嘛啊？那么跟我们讲一下，那么在京剧舞台上的表演跟在这个，也许那个就是用摄影机来拍摄的这样的演出有什么不一样？
0: 在传统戏曲舞台上，我们的呈现是延续的，但是在那个拍摄 MV 的时候，其实都是小片段的截取，所以可能我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然后就
1: 他可能就一个镜头
0: ，然后他可能会反复好几次，然后他会取景嘛，他所谓的这个取景就是他觉得哎这样比较适合，然后会叠在这个镜头里头，所以当时我们拍的时候有一些是暗影。不是真实的，只是一个光这样子。因为李荣浩先生呢，他想要展现的是这个致敬这个梅先生嘛，所以他做了很多这种一些他中国风的东西在里面，他刺绣啊这些是纹身在身上，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换这个场景也是很繁复的。我印象之中，我们那一天从下午的六点拍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哇，就是很时间很冗长。可是这个曲子其实是非常的短，
1: 是。
0: 然后当圆形的轨道，然后摄影机就是这样转。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拍个电影啊，一种电影的一个这种拍摄方式啊，
0: 对，概念，
1: 就是可能就很零碎，不像演舞台就是连贯的啊。那另外呢，你也曾经参与有一个科幻漫画的一个一个推出，你也参与了，叫《岩铁花》的一个漫画集啊。那么我知道在这个漫画推出的时候，漫画展上面呢，你还演出了一段《白蛇传》里面的段子啊。那么不晓得为什么你是不是有怎么样的参跟这个漫画这个创造出来的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有呢在那个演出上面有没有根据他这种科幻的这个内容啊，在演出上做什么样的调整。
0: 那个常胜先生呢，他本身就是一个，他父亲是一个很喜欢看戏的人，就戏迷，所以他画了这本漫画做一个结合。那当时他就想说，如果只是纸本的这样的呈现的话，他觉得不够，好像有一种渲染的效果，所以他希望能够透过立体化来做一个展现，所以他当时就找到我们，看是不是能够将他画的这个片段然后做过我们来演出来呈现。很特别是岩铁花里头他的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京剧里头的白蛇传游湖这个地方是那个白蛇为主角，可是岩铁花它是青蛇为主角，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是演绎了青蛇的这个片段。演出的过程之中会有一些现代的一些声光效果，然后背板都是漫画的样子，那就其实表演的部分我觉得到还是维系的是传统，但是旁边的周边的这种布景啊或是一些配饰啊就改变了。
1: 不过白蛇传本身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有点个魔幻的色彩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也蛮搭的啊。那这是说中国的这个古典的故事啊，那么西洋的这个经典像当代传奇剧场他们也推出过像是用京剧的方式来呈现西洋的经典啊，那你就参与过他们像暴风雨啊还有契诃夫的作品啊，你也有参与其中啊，不知道你用这个京剧的这种语言身段去演绎西方的这个作品， 那对你来讲啊，是什么样的感受？
0: 暴风雨呢，它其实还是维系的，就是我们用传统的声音发声，只是我们念的词可能就是比较偏西化一点，但也没有到很那个。还是跟我们比较贴近，但是契诃夫呢，他就是比较特别，他就是比较是用我们有点像演舞台剧，就是用现代的声音，然后会唱一些流行的歌曲，因为我在里头其实演了一个歌女的角色，然后这个歌女呢，她就有唱那个我们以前的一种老歌。什么一声笑，那首对啊，就是，然后穿的都是非常现代。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重新的学习，因为我们演绎的都是传统女性的典雅嘛。那你要变成现代的这个女性的话，就是除了跟我本身自己本身现在很贴近之外，但是我们如何要能够放得开，如何用这个真身去念那个舞台，它其实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挑战，对。
1: 另外在这个声音表演上面呢，你也有一些跨界的演出啊，比方说在这个情人乐坊一个专辑叫《巾帼》当中啊，那他们就是希望结合现代的一些乐器音乐的元素，你就用当时用那个轻易的唱腔来结合了西方的摇滚啊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元素，不晓得你当时是做什么样的方式来试图来结合啊这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音乐形式。
0: 其实一刚开始我也挺摸索的，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有这样，我们是选了四个女性角色：穆桂英、梁红玉，还有两个，樊梨花、窦仙童，这四个女性将军角色。那他们给我了四首，我们听了这个 demo 带之后，我就从这种 demo 带里头这种旋律去感受，我要在如何在这个旋律之中填入。这个声音比较合适贴近，那我就想了一下，因为毕竟这四个呢是有女性的，在戏曲里头也有它的关键词，所以我是想了，比如说穆桂英的关键词是什么，我把它放到里头元素，然后再从这个关键词里头，我会念出属于它旋律的声音，做一个贴近的结合，那很。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就是做了这样的融合，呈现效果也还蛮好的。那最后他们这个专辑也还得了那个音乐奖，最佳团队，所以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结合这样子。
1: 除了自己的表演，有的时候你也会去指导啊，那么对京剧也许完全不熟悉的演员哈，来做京剧的动作跟表演。比方曾经有一个时代剧啊，那里面演员李国毅，那他是一个男生，他需要去扮演一个旦角啊，那么你当时你就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去指导他啊，那么我不知道李国毅是不是原来是有没有什么京剧的基础啊，但应该是完全没有了啊，所以你觉得在这个教学上面啊，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能够很快的能够拿到其中的诀窍？
0: 就是我认识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其他不要想，我发什么音，你就试着模仿，模仿这个过程之中，我就会告诉他位置，然后他就会试图的就会发，然后他就会说老师对吗，然后我们就是从这种一点一点的这个从位置开始，因为他真的是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消嗓，然后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他找了一下，可是国毅他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虚心受教的演员，而且他回去就一直练一直练，他有时候就在浴室上练了，他就说老师我练一练我都觉得我好像这下找到了那下又没有找到了，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1: 在动作的学习上更难吧，因为男生都大手大脚惯了啊，要学习那种单脚

0: 的那种婀娜多姿，这应该要很大的这个适应的能力。
1: 肢体部分，因为它本身它是运动的一个的那选手啊，那所以他在肢体上他学习吸收的可能还可以。那只是在这个，比如说就是老师您刚刚讲的这个框架上，他可能就我就会透过身体，我们等于说以前老师说的就是手搭手的胶，帮他掰，然后让他耗，叫他固定，可能就维系个几分钟，让他固定这个框架。就肌肉记忆把它框住这样子，对，
0: 是
1: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方式。
0: 哇，我想呢啊，这在自己的演出之外要向外拓展这么多不一样的一个啊这个啊跨界的状态啊，一定蛮有趣的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嘉厚聊。

0: 中原记嘛，平东也摆些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
1: 哦，
0: 这半车嘛。那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讲起来就更早，
2: 更早，
0: 还蛮好一讲。
3: 我的弯脚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脚可能80%、70%、60%。
1: 啊多一个较贵，
3: 没安全数，没几比较好。
1: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3: 哦，蓝了，对，
2: 蓝了。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得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得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当做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大家都是不同的形式，比如说舞蹈、武术还有戏曲，我们三种不同的艺术元素，然后都共同使用剑还有使用身体。但是因为三个人三个不同的这种种类呢，其实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刚开始我们是想要互相的因为我们都喜欢对方的这种语汇，是肢体语汇，所以我们有点想要做一个探讨，互相的了解这样子。里头那个少奇就规划了一个这个健身之道，那希望透过三个元素，在当下呢，可以让所有的人也体会到不同的一种身体的运用。
1: 嘉厚啊，这京剧啊，真的是非常的迷人哈、啊。稍微看过的人呢，就会我沉迷于那个京戏曲之美当中。那很多人也想要去学哈、啊，就如果说完全没有基本功也没有基础的人想要学，又没有这样的学校啊，那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来着手？
0: 因为我们最近刚好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就对外开放给这种
1: 一般的、有一个这样的班，
0: 对、有一个班，对、然后是在6月13号、我们会在华山用不一样的肢体、让大家进入这个学习这个剑舞的部分、我们会有武术啊的这种剑的体验、还有那个京剧的像我刚刚的这个《霸王别姬》的这种剑舞的一种肢体的体验，然后再一个就是舞蹈
1: ，OK，
0: 有三种不同艺术形态的肢体，让大家来透过这方式来学习
1: 武术剑，就是这个京戏曲里面的剑，
0: 对，
1: 跟舞蹈，
0: 对，跟武术的剑，
1: 那么我这边就看到你们带来的海报啊、那么这一次呢工作坊呢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立一个这样的工作坊？是基于运动的目的、推广运动目的还是什么？
0: 当然有一方面是我们这些艺术家想要互相交流，这也是，然后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交流呢，可以让不同的人体验到这三种不同艺术不同肢体的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就想着说呢，可以合作来做一个这样的，等于算是一个讲座类型的形态，对，
1: 所以你们这个活动叫健身之道啊，
0: 对，
1: 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可以上网去找一找相关的资讯啊。那么在工作坊当中呢，那你是不是你的部分就是以示范这个？《霸王别姬》里面那个虞姬他的这个剑法为主，还是你自己的部分你是怎么来设计
0: 在这个部分呢，我先会讲述一下说如何运用这个剑，然后帮大家呢，因为都没有学过，我们势必是一定要透过这个手的一些灵活度先把最基础的教给大家，然后呢我们才会开始可能耍一些《霸王别姬》里头的一些套剑套子在里头，这样子，可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1: 我知道你现在除了自己演出那么有时候也会到校园里面去推广去做演讲。那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太容易看到戏曲的京剧的演出了那相信你第一次带着这个戏曲艺术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应该都蛮新鲜蛮好奇的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看到那些年轻学生们接触到的这个戏曲比方说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让他们刚接触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其实我在进入校园跟学生推广的过程之中呢，我其实就是一贯我就觉得是应该要让他们做言不如企鹅型的跟我们一起体验，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就会比如说先带动他们来喊喊嗓子，就是这个身体力行的声音的部分，再动动肢体，戏曲里头虚拟的表演就是透过空无一物的场景，他如何透过演员的肢体做出表演，所以我就会请学生们上来，但是为了让他们不要觉得太过艰难，所以我就会说那你先想想，如果是你的比如说你要演说你是如何开门，你要怎么开门， 他们就会自然的就是开了一个现代门
1: 啊，是这样子，对，所以他们现在也没看过那个木门了，是吧？
0: 对，没有看过。然后我就说，那如果是演古代的人，你看过庙吗？就是用一种引导的方式，让他们透过思考，然后如何转化成虚拟的肢体表演，
1: 我们要知其所以然。
0: 对，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其实渐进的就是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的所有重要的元素带入。然后让他们了解戏曲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很愿意到可能会跟我一起闻贵妃醉酒那个虚拟的花，对，就是我们这次去台南讲座的时候，都是大家都是玩得很开心，所以其实我觉得戏曲它其实并不难，只是有没有机会认识它，
1: 是。我知道你现在呢也同时有在大学里面在东吴大学中文系念博士班啊，不晓得你在这个表演之余啊还有心啊继续在这个念一个学位，是不是在为未来生涯转换的打算啊，还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的表演跟学术啊这好像是两回事啊，那你是觉得你念更多的书对表演有帮助呢，还是说有一天你从舞台上退下来之后后面的生涯的打算呢？
0: 其实我会进入到中文系读书，其实是跟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些诗词歌赋有关系。对，那因为戏曲里头我们唱的很多文本呢，都跟这个中文系的这些文本有关系，那我们的很多剧本的流变，也是从中文系的原本开始流变到现在，所以其实在我进入到中文系之后，我发觉它其实是有助于我，就是透过这个然后往前追溯，就你可以更了解你自己原先，像我记得我有一次写的其中一个小论文是金不换，那金不换在昆曲里头是有一出戏的，那这个戏这个金不换呢，我们演员拿到本子都是口传心授，我们很少去知道说他的前身是什么，那但是因为透过这个研究之后，我就知道原来他是佛教的一个经典哦。因为我去研究他，他是从 佛教一个穷子的这个经典里头这样流变过来，法华经里头的然后流变到现在我们的金不换，所以就是我觉得将来到底我会变成，我说我本身会到底到哪一条路，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去想过啊，
1: 并没有预设
0: 对
1: 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0: 啊，
1: 对，但是呢你专深研那些诗词歌赋，其实有助于你在这个诠释那个角色的时候，对那个角色更可以进入到他的内心去啊。是，那你现在呢？平常也在常到学校去推广，自己也在大学的学府里面在深造啊，也经常会接触年轻人嘛啊。所以，但我们现在就是说，最怕的就是说这些传统的戏曲啊，碰到断层，也就是说年轻人生活里面碰不到它，然后也没有观赏的习惯，慢慢这个美好的艺术可能就没有办法往下传了啊。那你自己的经验跟观察，你觉得现在如果说我们这个京剧要继续的流传下去啊，那它碰到的困境，或者说你现在看到的一些也许说美好的可能性是什么？
0: 说困境确实是会有，或者是说连我们的招生都不易，就是毕竟现在的年代学这个戏的孩子比较少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在线的人其实一直不断的是去做这种生根的动作，像我们有跟台积电合作，就是戏曲进校园，我们有到东海和清华两所大学去推广这个教他们戏，然后从这些学生他们都是完全不会的，这样为期了教了好几年，他们会了一出春草闯堂
1: 整出戏都学下来了，
0: 整出戏而且做一个完整的呈现，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们积极的不断的去各项，就是像 老师刚刚就是问到我的，比如说我去跨界这些，其实戏曲里头的小小一个元素，它结合在别的艺术里头，它或许就会是一个亮点。
1: 嗯嗯，
0: 比如说像服装，
1: 嗯，
0: 也是它华丽的刺绣，
1: 嗯
0: 啊，它其实这些工艺的展现，比如说放在一件我们很平常的衣服，就是它的元素可以小到这么一点点，就可以有这么大的亮度。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任何就是以后将来我如果想要对他做出一些推广或是就是贡献的话，我觉得这些细小的元素都是我可以去创造的。
1: 嗯，因为京剧艺术呢的确是非常经得起深入的啊。
0: 嗯，
1: 表面上来看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舞台，嗯，可是你仔细去看，不管他的动作、声腔、服装，
0: 嗯，
1: 都非常的细腻啊。谢谢今天嘉后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多多接近我们的京剧艺术。谢谢嘉后，
0: 谢谢周老师。
1: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一般我们在放置竹虫之后，我们都会先下水去调查，比如说它有没有在珊瑚礁上面啊，或者就是在沙地。卵石它比较喜欢在沙地跟礁盘的交界处，那水深大概24米左右那样，从水平面要往下到7楼高的深度。就在我们草径公园这一个区域，因为这一个区域早期就是卵石的栖息产卵的地方，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内湾，海流比较延缓，不会说海流很强，它下的蛋会被海流冲走啊，反正就遭受到破坏这样。在那里已经做了10几年了，卵石可能就是一代传一代，就知道说哦，来这一边那个竹子下来就可以开始在交配这样。季节到了，差不多6、7月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山上砍竹子，然后请潜水人员一把一把的拉到海里面去，然后设置在那里，刚好让它来

0: 发了，因为软丝来了。今天天气真的很好，碧海蓝天。车子现在行走的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道路的右边刚好经过蝙蝠重要的栖地瑞芳蝙蝠洞，左边是东海，所以真的是福如东海，还可以眺望远方的基隆屿哦。今天要跟着活塞教练下海，但是下海之前我们要先上山，因为要帮软丝找盖房子的材料。今天要盖的房子很特殊。
1: 金马你好，要跟我们做伙来测地下无？哦，老大。
2: 老大。
1: 哦，
2: 哎呦，
3: 我
2: 的
3: 天！
1: 哎呦，不要紧啦！
3: 不要紧啦！来来来来，你啊，要坐车去去啊？
2: 哎呀，
3: 走路就好啊，咁壮的哦。哦，
2: 无啦，
3: 伫遮哩。啊，伫遮呢，走路就好啊啦。
1: 现在就是软丝慢慢从深海回游上来到浅岸的地方了，要开始繁殖下一代。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我们要帮他筑这个爱的小窝啊，那也是帮他设置这个产房。那它的材料很特别，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竹子。那现在来到阿俊的家，这是他们种的竹子。啊，教练，
3: 哎，
1: 教练，
3: 哎，大家好。
1: 这每年到这个时候你就要忙了。
3: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我们今天就是来山上选些竹子，
1: 嗯，
3: 然后让软丝来生蛋，帮软丝盖个窝。
1: 对，他们应该是蛮感谢你。每次到他们到繁殖或者要爱的进行式的时候，你就帮他设置好这个。
3: 哎，对对对，因为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3: 从软丝爸爸做到软丝爷爷了。今年应该第十三年了，
1: 很笑脸了、哦。所以我们盖的材料就是用竹子。
3: 对对对，用竹子来、嗯、来泥态。珊瑚的样子，让它来生。哦、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竹子哈，啊，这个竹子，嗯、这个就不够隐秘的，刚生的、嗯，我们不要用它，哈、啊。像这个竹子，嗯，它够隐秘，它就会卵丝就会来生在每个竹节上面。
1: 哦，哦、
3: 啊，你看这个竹节有一节一节的，它的蛋就藏在这里，嗯、它很聪明哦，就藏在这个节的中间，它也不会被脱落的。
1: 哦，
3: 很奇怪，它刚好，说这个材料刚好很适合它。它来产卵的地方，
1: 所以你说它这是模拟珊瑚啊，是有特定的珊瑚吗？
3: 就是柳珊瑚，柳里面的柳珊瑚，
1: 柳树的柳。
3: 对对对、
1: 哦，所以它的造型是跟竹子有点像的。
3: 对对对。

0: 对，它在海里面就像这样，好像珊瑚这样会飘逸，就是跟这个差不多这样。那珊瑚在海里面也是个飘逸，那它进来之后，它就生在这个竹节的地方。那卵石过来之后，它看到这个样子，它是够隐秘的，所以它进来生都会生在每个竹节的位置。哦，像这个竹节，它生在这里，它可能会流滑下来，会刚好这个竹节又挡到它了，所以它是就不会再滑落。它是下面就一整片这样，那我们这个竹子丢下去也是。在水里面就是跟它的样子差不多，哦，因为它就会看到够隐秘的地方，它就会游过来在里面做产卵，这样。
1: 那现在特别都是来这个阿靖这边来采这竹子，
0: 对，
1: 所以不是到山上去乱砍的。
0: 不行，早期我们上山砍的时候，还被人家搞到派出所去，说我们去砍偷砍他们家的竹子。后来每次去找竹子都找得很辛苦，他刚好朋友介绍说，哎。那个空寮山上有这些那个竹林，你可以去那一边问一下。经过朋友介绍，刚刚那个婶婶也很热心，我就直接跟他买我们需要的材料，然后我们回来再来。
1: 这等于是也算跟他们用购买的方式。
0: 对。
1: 啊，这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0: 他已经帮我砍十年了呢，
1: 有点害羞啊。
0: 对，帮我砍十年的。
1: OK， 那我们就赶快上去找这个适当的竹子。
0: 对。
1: 搞啊！
0: 嘿，丢。
2: 好呀。哦。
1: 阿俊，这拢恁种的啊？
2: 这都拢祖公啊种的。
1: 祖公啊？哦，那是几年啊？几代啊？
2: 哦，我两公啊。
1: 那表示阿俊就是在地的居民，那边住了应该是很久，好几代了。那都是祖公啊种的，哇，这是一大片。不过这竹子看起来不是长得很高很粗，不过这应该蛮适合卵石来产卵的。啊，今仔看较细枝呢吼。
2: 啊，即马竹啊都未发哩，迄拢伫开花伫败啊哩。哦。啊。
1: 渐渐有开花着对啊。
2: 人一两年也无呢。即款，开这哦，拢败了了，死了了。
1: 哦，竹子开花。要很多年才会开一次花。
2: 人较早无呢。
1: 开花
0: 就。近两年才开始开花。
1: 开花竹子会死掉。
0: 会死掉，然后开花竹子会死掉。
2: 几年啊？啊，竹啊一年是雨啊。哦。
1: 所以最近都竹子开花，因为。去刀山啊，也都有发现那个玉山箭竹哦，这几年也都开花，像尤其像能高安东君啊、奇兰南风，整片都开花。所以夏天去能高，发现怎么箭竹还是黄色的，那其实就是开花有的开始死亡。不然那时候夏天去能高，应该都是整片绿油油的那个箭竹，所以后来都是开花。我说包含这个平地竹子也都开花了，所以这开花跟这几年看到竹子的。样子就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哦。那以前来都多茂密啊，整个随便砍都有，现在就变差了啊。婶婶常常跟我讲说啊，都砍不到竹子的，没有竹子让你用了、啊。哦，就是这样啊。嗯，哇，还好这几年也有生一些，你看这桂竹笋，为什么？这桂竹笋，这边贵啊，那个都会吃的嘛，哈。
2: 较肥个咧
0: 啊，这个也吃的呗。
2: 加 A 啦，
0: 哦，这个都加呀哈，这个就贵竹笋，它你不管它明天可能就长那么高，后天就长那么高，就一直长上来，
1: 阿俊多谢吼，安尼，阿俊来测你的跌个哦，哎，安尼袂使去报警察咯，
0: 好，金马谢谢，
1: 谢谢哈，
0: 啊，金马比较含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要来砍竹子了嘛，哈，教练。
0: 对，我们刚刚看了一下，有一些竹子，那我们工具就是这一支，啊，
1: OK， 谢，
0: 刀子哈，
1: 好，
0: 那就等一下我们看到竹子之后，就挑我们要的竹子。哦，我们不要随便乱砍，因为有些可能比较嫩的，今年才出生的竹子，那今年出生的竹子，它可能它本身的那个竹子没有那么好。
1: Okay.
0: 我们把它找成熟一点的，差不多一年至两年的竹子，它那个结构，竹子结构会比较好，它在海里面就不容易腐烂， okay. 可以用很久。
1: 好，
0: 那就大概看一下这样。
1: 教练先示范一下好了，先看怎么砍，那我们待会再来跟着砍。
0: 哦，像这一只就有茂密。

0: 要
1: 很老，你看这竹子就很老了。
0: OK OK，
1: 来来，麦老师给你处理，给你处理
0: 底部了哈、哦。嗯嗯。
1: 麦岛果然是山上走久了，看你拿到的样子都很稳。
0: 有啊，好 ，OK OK。啊，
1: 这一只就很棒，你看又有一个相当的茂密。
0: 好，那我们就努力赶快找，要60只哎。
1: 哦，这一只也漂亮，这一只也漂亮，这都够老了，这一只。
0: 这只也不错。好，那个从这边下刀。

0: 现在这个季节啊，刚好是卵丝洄游的时间。那早期我们海里面有很多柳珊瑚，卵丝就是来柳珊瑚这边生。那因为我们的环境变迁，海里面这些柳珊瑚也数量减少了，那必须就用我们人为的方式，用砍些竹子来模拟柳珊瑚，让卵丝来这个竹节梅湾生蛋。大家很好奇问说，那竹子跟海有什么关系？很奇妙的，这个竹子在海里面，我们去泥态柳珊瑚，然后我们试了很多材料，桂竹是最好的。那我们放下去之后，他就看到，他原本的环境，怎么好像我们一片山，突然间好多的树，那些虫、那小鸟就会过来这边筑巢。其实那个生态是一样的，只是海底的生态跟陆上是不大一样，就是说海里面我们看不到，那必须有潜水人员去观察，然后每一季。我都会下去看，刚好这个季节是卵丝从深海洄游开始要下蛋的季节，那刚好原本天然的环境的不好，那我们用人工的方式去补足它，让它有更多的区域让它来生在这个竹子的上面，就可以繁殖更多的卵丝，让卵丝在产卵的地方有受到保护。
1: 哎呀，够了吗？
0: 够了，够了，够了！哦，这边竹子都很漂亮，很棒，
1: 大丰收啊！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哇，这也不少哎！哇，这是卵丝的窝啊，卵丝的产房。OK， 所以我们这样数量大概足够了。
0: 有有有，我们刚刚也砍了一个早上了，有五六十只，我们可以绑六个窝。
1: Okay, okay. 哇，这么多啊！
0: 六个窝是五星级大套房。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好，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竹子搬出去了嘛，哈。
0: 对，我们搬出去，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整理，重新整理，一直一直把它绑起来。Okay,
1: 所以它这个房子不是那么单纯的，还要做一些洗压，给做一些修正的。
0: 对对。
1: OK OK，
0: 對對對對，
1: 好，那我们就把竹子带出去好了，
0: 哈。好好，
1: 大丰收。好，那我们就把竹子带出去，还要再做一些加工啊。
2: 台二线滨海公路75公里处的蝙蝠洞。因为鳞相完整，蚊蝇多，吸引了大量折翅蝠聚集，同时在洞内繁殖育幼，成为东亚最多折翅蝠的地方。尤其夏季傍晚，蝙蝠出洞觅食的景象相当壮观。新北市瑞芳区公所除了修整蝙蝠洞公园，增建赏蝠平台，并与蝙蝠保育学会合作，借由赏蝠活动推动蝙蝠保育。

0: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1: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0: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1: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0: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1: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0: 大师版税几何？
1: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

0: 对，好，那就搬向西轮。
1: 看到可以哈，没问题啊。
0: OK， 好，
1: 走吧。很重啊，
0: 还有是下坡。
1: 等一下还有的忙了。桂竹它就是细细的，那之前我也用过那种大的竹笋的那种竹子，那个太重了不好拉。
0: 它这一根算多少钱呢？
1: 他是很友情价卖我一只15块钱，那一年最多的话放差不多500多只。
0: 好，今天砍的就算 MIT 的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个怎么可以让麦导这样？
0: 不要。好。

0: 因为我们要泥太那个硫酸火，那泥太硫酸火，如果我们把它绑成一整捆下去的话，那全部都会聚在一起，那等于我不需要绑那么多竹子了，因为一整把嘛。现在我们绑下去的这个形式就像一个孔雀开屏的样子，好，那我们等一下下去之后，你看我下面都把它绑在一起，那上面呢，它到水里面之后，它就会有扩散，就整个好像一个扇子一样。啊，所以我们要下去会把它绑成，再把它长绑成下去就剪开来，它就散开来了。那散开来就好像整片的森林一样。那卵石过来看到，哇，好隐秘的地方是他们交配的地方，哦，他们就会在里面做交配的动作，然后产下他们的下一代。所以刚刚我们去砍完竹子下来之后，我们还要重新去把它做整理。你看这个尖尖的。啊，可能我们在拉的过程中可能会刺到，那我们把它切起的，因为这一段也没有东西，等于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理的干净一点，然后我们盖一座五星级的卵石圣诞的地方，让它呼吁下一代，超级豪华的产房。
1: 接下来就是十根竹子绑成一丛这样子。
0: 对对对，最多的记录一年丢差不多快100丛，
1: 是用双套结。
0: 对，双套结，它就越拉越紧。麦导 OK 了吗
1: ？OK 了。孔雀开屏，
0: 太棒了！来，这样我们再把它打个死结，免得到时候它脱落了。
1: 这个竹子绑起来就像孔雀的尾巴，孔雀开屏，卵丝的产房，还有卵丝爱的小窝，爱的小窝。OK， 哇，
0: 麦导绑得太漂亮了，让更多的卵丝在这边下蛋。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拉下去，因为看那个天气已经好像有点要变坏了。好，
2: 看贵族仿海底柳珊瑚替卵丝主产房这个麻烦事，活塞教练已经反反复复地做了12年，但他却毫不吝惜地为初次上工的麦哥鼓励按赞。而活塞教练的热血，麦哥也不是第一次真心被他感动。农历闰四月，节气芒种前，阴晴不定，但东海下的水族可是顾不了陆地上的风风雨雨，教练必须赶在他们交配繁衍前扎好安全的六星级产房。而一路上被称赞的麦哥，虽然砍竹子编绳结的身手了得，但仍十分好奇眼前的竹丛是如何吸引平日出现在餐桌上的美味，自在悠游于一扇扇的人工产房中。然而前方海上一片阴霾，只希望我们明天下海的特殊任务有福气看到日出东海的绝美景致。
3: 那活塞教练把贵族已经载到碧沙渔港的游艇码头，现在这个船已经在这边等待了，而且有很多潜水很热心的同好要帮忙一起来盖这个卵丝产房哦。那很多的朋友已经都着装着好了，那我好久没有穿上厚厚的潜水装啊，这次要再好好的回味一下，体验一下，然后能够帮这个卵丝呢尽一点心力，盖一个好的窝，好的产房。待会我们就要把竹子搬到船上去了，那很多伙伴都已经到了，
4: 就开始工作了。

0: 小心哦，放在侧边就好了哈。这绑起来还挺重的哦。那放这边那一边，啊，小心一点。
1: 小心我会卡的。

0: 你要上去吗？你好，你好。今天负责哪样工作？
1: 今天我负责带队，然后完成水下的工作。
0: 负责带队啊，所以是我们这次的队长。
1: 小队长。
0: OK， 这要麻烦你了哦。所以你常常也都有来做暖湿厂房这样建制的工作。
1: 对，我们都会协助帮忙志工。
0: 那平常呢？平常都是做什么样的活动？
1: 平常，我本身我自己是潜水长，在带潜水团，对，然后算是服务业做旅行，对。
0: 做旅行。
1: 对，那东北角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我们也一直都在发展它，做一个观光旅行的一个潜水行程。
0: 今天你身负重任嘛，今天有负责有摄影的部分的。
1: 对，水下的话，我会帮大家做一个摄影的动作，把水下的一个工作状况的实况带上来。
0: OK， 好，那就麻烦你了。
1: 谢谢。
0: 谢谢。OK。
2: 出发喽！哎呀！
3: 为了扩大基隆港的商港用地，解决基隆唯一大型渔港正滨渔港使用地不足的问题，2012年建置于八斗子渔港碧沙泊区的碧沙游艇码头正式启用。除了提供渔业及海上油气船舶泊靠整补，推动海上油气普及、渔港多元使用的目的，兼具渔业、休闲观光的碧沙游艇码头，也是台湾第一个游艇码头。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展师厂房建筑团队正式起航。我们现在是从碧沙游艇码头出发哦，可以看到另外一面，就是北台湾非常重要的渔港八斗子渔港，规模非常的大。团队是由一群热心公益、热爱潜水的海洋志工所组成，大家分工合作，有潜水教练、海底摄影师，还有负责下潜固定竹虫的工作伙伴。八斗子渔港与碧沙渔港有共同的出海口，游艇出港后就驶进东海。我们现在是沿着海岸往东前进哦，也就是从基隆慢慢的驶向新北市哦。沿岸的景色变化非常的大，一边我们可以看到三月建筑城市，在渔港的上方可以看到一条人脉上，自古就是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军事要塞，现在被列为古迹的杠子寮炮台哦。整个沿途的风景是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的多元丰富啊。在另外一面，我们可以欣赏到海洋岛屿，就是基隆屿哦。那待会我们就会看到深澳渔港，还有非常漂亮、造型非常独特的大象岩。有机会的话，可以改变交通工具，搭船出海，从海上来看台湾哦，整个感受跟在陆地上看完全会不一样啊，是一种全新的视野，一种全新的体验哦，而且更特别的是，可以闻到大海的味道。
1: 那我们现在前进的地方，刚刚是有绕过这个潮境公园这个地方，
2: 是。
1: 那我们目的地是要到哪里？
3: 正前方，差不多在它200公尺左右。哦，那我上个礼拜已经先在水里面已经把那个原本放的那个竹筒都已经固定好了，等一下我们上去就看到一个那个水桶在上面，已经固定好，不要我们去就直接可以工
1: 作。哦，就之前的绳索已经有固定
3: 好
1: 了。对，所以我们待会就是直接沿着绳子可以下去。
3: 对，事先的工作就像我们到砍竹子、绑竹子，然后再固定基座，这些都是相当费时。一个工程，
1: 这一座房子是很特别的，是盖在水里面的。
3: 对，
1: 在水里面盖房子了。
3: 对啊，还有这群志工的帮忙，真的是太感谢他们。
1: 教练，我发现这次的船好像变比较长了。
3: 哎，对，上次来比较小，那这一次为了自己的兴趣，然后订一艘更大的船，让这些朋友上船能够。有足够的空间来玩台上的旅游游戏，这样。
1: 对，恭喜教练有了新船了。
3: 哎，刚好要满周岁了，过几天就满周岁了。
1: 那有这个船的话，又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3: 对，关于海洋的一些事情，就可以再来做更多的这样，包括海标垃圾的清除之类的，我们都可以去做这样。
1: 对，所以这艘船可以带着大家去娱乐。也可以去做志工，
3: 对，
1: 做环保，
3: 是
1: 啊，
3: 已经到了，在前面
1: 多功能的船啊
3: ，OK，
1: 那我们就到前面就准备要下水了。
4: 站长，我们绕一下。
5: 来，你看哦，这些垃圾差不多都是西部上来哦，因为我刚刚已经有看到的那个布袋莲已经上来了。

0: 教练，你们平常出海都会顺便来补捡那个海漂垃圾？
1: 会。拿起来，我在。
2: 护手做环保啊！
3: 前面好像有一整袋的，来，就那个前面有一个一整袋的，那个是从船上丢下去的。

0: 这些教练是非常有爱心的，不但是帮软丝盖厂房啊，就出来顺便做环保，会捡垃圾。这捡的垃圾跟陆地不一样，是海漂的，是漂在海上的，可能来自台湾本岛，可能在岸上、路上被冲下来的垃圾。
1: 哦，前面有一整袋，
0: 甚至是国外、境外。
1: 一整袋，我们把它拆看看。哇，还有桶子，好大哦。
0: 但是这些塑胶啊，这些垃圾啊，塑胶为例哦，对我们的海洋生态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有机会就会尽量能够做举手之劳，尽量的去清垃圾。那有的时候会定期号召更多的志工哦，大规模的来捡这垃圾。那今天呢，就是出海了，反正就顺便做环保，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那我们都要爱护我们这个环境啊，因为我们这垃圾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多，对我们的海洋生态影响非常大，而且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也很大。
2: 其实这一包垃圾哈，你们有没有看它已经缩成这样？它这个已经在很深的地方被带上来了，这都已经挤压成这样了。它是从海里面蛮深的地方被打上来的，但看不出这个垃圾很久了，这个真的很久的垃圾了，这可能早期丢的垃圾，不然不会这样。有没有都被挤压成这么细小了？怎么样？这已经看不出到底是哪里来的垃圾了，都很久了。啊，一样，原则上就是一整包的，就这样被丢下海了。
3: 他选的那个背靠东，
4: 故意丢的啦。
2: 这个都是故意的，
4: 故意丢的。
2: 来看看这个。好啊。来，有一张单子，来。
4: 哦，停靠。
2: 这个已经啊，车号 ARO。
5: 哇，
2: 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公开他一下？是不是到时候就请环保署来开罚单呢？哎、欸，真的呢，
4: 他没有
2: AK
4: 没
2: 讲
4: 过这罚单的
2: AKQ 吧，还是 AKO？
5: 哎，有当时人不小心落落去的，伊嘛找足久的啊。
2: 哦，伊嘛找足久的啊，这109年。哦，哎、欸，5月26号而已啊。
5: 停车单
2: 是是。对啊，5月26号而已啊。啊，这里也有一张哦。
4: 对，这很清楚。哦，是108年的。
2: 那个丢。哦，还108是109年了。
5: 那个是。
2: 啊，这看多离谱啊。
5: 掉东。
6: 对于垃圾的来源，大伙儿猜测笑闹了一阵，但言谈间发现他们捡拾过更多光怪陆离的海漂垃圾。教练告诉麦哥，就像是原本提供软丝卵壳附着及孵化的珊瑚、海草、海藻，环境一旦破坏，他们只得将卵产在无法紧粘的海洋废弃物上，造成脱落死亡。志工们除了潜水清理各式海漂物，在竹丛附近也发现了软丝之外的珊瑚礁鱼类已经开始在里面产卵。位于新北市瑞芳区深澳甲的象鼻岩，在地形上是深入海中的夹角，经年累月遭到海水风化及侵蚀作用，使得夹角上的节理发育出海石沟和海石洞的景观。当海石洞不断被侵蚀扩大，以致岩块中央贯穿中空，形成了有如大象鼻一样的海石拱门形态，从任何角度欣赏，象鼻岩都是不可再造的自然遗产。

0: 学会不要跟失智长辈争执是重要的相处之道，你要顺势而为，顺着他当下的认知来应对。他有可能会常说，这不是我家，我要回家。这个时候你大可不必解释，也不要去辩解，而是用同理心安慰他，抚慰他紧张不安的情绪。你可以说，今天公车时间过了，我们明天就回家好不好？然后你用其他的事情引起他的兴趣，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可能他会在1分钟里面问你10遍以上，当时我在吃饭，你要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说，你刚吃完呢，阿伯，咱现在来散步好不好？多赞美他，多跟他谈他喜欢的回忆，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对一位失智者非常重要。爱记得哦。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在众多志工帮忙协助之下，我们要为阮师盖厂房，这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啊，因为这个毕竟盖是盖在水里面，不是说在路上啊比较方便，这个是必须要潜水的，透过潜水的技术然后下去才能帮阮师盖这个厂房。那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装备啊，有水费啦，还有摄影器材、潜水器材，那这些都是待会要用到的。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在山上做好的这些竹子已经都捆绑好了，那待会就要开始把它放到海里面去。那现在大家开始要分工合作，开始为阮师盖厂房。
1: 好，来，今天谢谢大家参加麦导演阮师厂房的一个拍摄哈。那其实跟麦导很有缘呐，我那时候为了那个深澳渔港哦，卸煤码头的事情，啊，刚好借由麦导的力量啊，透过媒体，我请了好多辣妹来，都穿比基尼，上了船之后去宣导我们深澳那一边很漂亮的地方。很谢谢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谢谢。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那我们现在这个点哈是朝那个望海巷外面的一个沙地啊，这里算是沙地哈。然后它往东一点哈，往东一点，它这里有很多礁石，有两块大礁盘，有两块大礁盘。那阮师它的习性就是在礁跟沙的交界，因为有礁石就有什么
2: 食物，
1: 就有食物，它就来这边吃啊。所以我们放的点要放在沙地，也不能放在礁石哦。为什么？竹子在那一边会磨来磨去磨来，哎，把珊瑚又弄坏了，对不对？那我们是反效果，所以我们在选的点很重要，不是随便放啊、哦。原则上水深20米，这个点已经放3年了，所以你们等一下下去看的时候就只有一条绳子而已。那我们等一下下去一样，我们在船上面慢慢的拉，慢慢的拉，拉到下面之后，你们就把它固定在最下面这里。那一条绳子，我们的竹子哈、哦。就是这样嘛哈，它有上下两条，你们就把这一条绑在这里，这一条绑在这里，让它变成一个扇子这样啊，到水里面它的竹子就是变成这样啊，啊这条绳子绑在这里这样，让它是散开的。因为什么要这样？像龙洞很多之前我教他们的，都比较不晓得方式怎么做的，他们把全部的竹子全部绑成一捆的带下去。啊，你绑成一捆的，我干嘛要那么多？我就带一只就好了、啊，对不对？没有那个实际效果。那我们把它散开的，比如说我有20只竹子，那我是不是有20只足够的空间？而不是说我带的越多只，把它绑成可能就有用，并不是这样啊、哦。所以我们下去就是模拟柳珊瑚，因为柳珊瑚就长这个样子。你们等一下下去看看有没有蛋在上面，甚至在拉的过程，你们可以慢慢看，看没有卵丝在那一边有。如果有的话，你们不要去惊吓它，一样慢慢的下去，还可能拍到你们一边绑竹子，那卵丝就在一边要过来下蛋，这个都是有机会。
3: 这潜水已经真的很
1: 酷
3: 了。
1: 对啊，
3: 就当脚了。你那个竹子要不要拉开给它下？
4: 让我拉一下。

0: 现这些教练非常风趣啊，除了是本身潜水的专业之外，他们的服装非常的有造型啊。刚才有看到蝙蝠侠，教练你的服装是什么设计？
1: 螃蟹钢铁设计。
0: 这是你自己制作的吗？
1: 这是定做的。
0: 定做的哦。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自己的造型？
1: 因为这样比较特别，跟人家不一样。
0: 哦，就是大家潜水装备都很像，有的时候会穿错或拿错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就给自己一个造型这样。
1: 对，
0: 好啊，刚有蝙蝠，现在有螃蟹，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金鱼、鲨鱼，
2: 还有我们那个后面健八家穿西装的，
0: 西装的哦，还领带了，哇，厉害厉害
2: 的。
0: OK， 那我们下次也要设计一个属于 MIT 唐氏的特殊的潜水服。OK， 那现在就是分组下去了嘛，哦，那就教练要麻烦你们了。先帮我们做这个探勘呐、啊，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OK， 螃蟹下水
2: ，OK 吗
3: ？OK，
2: 好，他先拉，他后面接着他哈、
3: 哦，好，
2: 好，这样，小心哈、哦。来这样，来这样，
3: 我第二组了，
2: 哦，
3: 第二组，
2: 对
3: ，OK，
2: 继续，
3: 好兄弟，
2: 这样，没有，他没那么快，
3: 哎呦，他很快呢，哎，速度很快，他可能拉的速度很快，
0: 那是150匹马力的哦，
2: 还有30重呢，30只呢，超强的，超强的，来，教练来，
0: 教练，这完全要靠能力这样拉下去的、啊，
2: 是，都要靠能力拉下去。
0: 像这个麋鹿要拉雪橇一样，
2: 我们是海里的
0: 麋鹿，
3: 要不要先下？
2: 好，小心哦。嗯，
3: 这些人体力都不错，看他们拉就知道的。因为有的比较没办法拉的，他就在水面上一直抬水，一直抬水，拉不下去。
0: 好，小心了，加油啊！哇，现在一个一个这样下去了，哇，这是靠人力这样拉下去的，
3: 真的很辛苦。
0: 这很有力，这马力哦。
3: 以前我都一个人做，
0: 你以前可以拉几根竹子下来？
3: 最多40根竹子。
0: 40根，
3: 等于是有2把竹子，一把我都20只，所以有40柱子，我就这样拉下去。
0: 刚刚看的教练大概一个人是拉
3: 15只左右，
0: 一个人就是15只，
3: 对对对。
0: 所以哇，你要拉到40只这个，
3: 因为之前人力比较少，然后我就自己开着小船来，就慢慢的

0: 一根一根下啊，所以这个算是很辛苦的工作。嗯啊、那最近有很多志工，他们也愿意来参与，像我们刚刚有七位志工下水的，那所以我工作量就会比较不会那么重。
1: 对啊，要真的要靠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这个才够啊。每样工作真的都非常辛苦。
0: 是，
1: 刚刚教练在下去前有做这个行前教育、
0: 啊，是
1: 相当重要。因为如果说方法绑不对的话，可能那个效果就不好了。
0: 对，没有错。啊，那安全上也要把它顾好。如果你安全上没有顾好，以水深二十米到七层楼高，如果有什么差错的话，我们都不好。所以我们就是把安全做好，而且今天来的所有的潜水人员都是相当有程度的，都是潜水长以上的，他们对这一块都有很好的能力，才可以来做胜任这个。
1: 好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啊，对我们整个海洋生态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教练们都已经在大海里面了，
0: 是
1: 在里面盖房子了。嗯嗯。对，待会我们也要整装，我们要下去。
0: 因为我有准备一床点麦岛，等一下我们就准备拉下去， okay. 也顺便下去看看他们绑的成果如何，
1: 看一下水底的工程师在盖房子，
0: 是，
1: 那看一下我们美丽的海洋海底世界。

0: 多工作人员、志工，我们现在开始把竹虫拖到海里面。教练，通常怎么固定这些竹虫？
1: 一般的话，就是先用沙包在海里面把沙把它弄得一包一包把它绑起来，然后拉了一条浮球到水面上，就是形成一个有支撑点的。然后下去之后，再把一捆一捆的竹子啊，我们一开始是绑成一个扇形的样子，然后把它固定成一捆的，才把它拉下去。然后拉到海里面之后，就是一样，差不多离沙底上来差不多2米至3米的位置，在那边用绳子固定好之后，再把那个绑整捆的那个绳结把它解开来。而且那些原本不属于海里面的塑胶的绳子，我们都会再

0: 通常我们这样放下去以后啊，卵吃多久会来这边产卵？
1: 常常人家问我，我就想说，我在拉的时候卵丝就会过来，就像我们上次拉的时候就看到小卵丝就会沿着那个竹子过来，让卵丝觉得这是一个它可以传宗接代的地方，因为那个竹子就很密嘛，就跟柳珊瑚差不多。然后卵丝算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生物，它刚好看到这个，哎，它传宗接代在产在这里，它不会被这其他鱼类吃掉或遭受到破坏，所以他就很特别喜欢在这个地方产。
0: 那我们这些产房做好了，卵丝就过来了。那通常公的母的在整个繁殖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1: 一般来生的话，公的就比较大，母的会比较小，而且公的身上它是横挑的，母的是一点一点的，我们都是算对的。呈现看过100多对的卵丝就开始来这边急着交配，这个也都是要看我们的海洋资源啊的状况。其实它在产的时候，公母都在一起，然后公的将自己的精子啊从它的体内拿出来，拿到母的体内，然后再由母的用那个触腕，然后再放到组织上面去。然后在这个过程放下去之后，到出生差不多是28天，从一开始跟卵夹一样。然后每个卵夹里面有4到8颗，啊，看卵丝的大小。如果卵丝越大的话，它生出来的卵夹啊，差不多就有8颗蛋。然后这个8颗蛋是一条而已，那我们一丛里面都要120条到150条，那这个数量就相当惊人了。
2: 飘忽在无重力的海底。麦哥脑中还是回旋着关于花枝、小卷、透抽、软丝、鱿鱼这道海中水族认亲的千年考古题，于是下海前还是努力查了一下餐盘中美味的嫩西亚，也就是管油木索管科的莱氏拟乌贼。外形轮廓不同于一般的索管类，却近似于乌贼。然而每一次下海都沉迷在神秘魔力中的麦哥，看着就要完工的人工产房，禁不住要为活塞教练跟这些水底志工们按个赞。麦哥想起他第一次体验自由潜水看到的玫瑰珊瑚秘密花园，因为活塞教练的努力被抢救了下来。台湾岛上有这样一群海洋环保尖兵，我们的婆娑之洋应该要继续美丽下去。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老公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店里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地内面较湿。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用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工的花布，嗯，这阮差不多七八十年。而且这个华山，这晚客人，这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嘛就要泡温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人间共有的宝藏，禅是人间佛教的根本。禅不是从知识上去理解，无法以知见了达，它必须从生活中去修行体验。它是从矛盾中可以统一，从差别中可以交流。

0: 是要动，要活动活动。我们节目上也常常教大家怎么样的养生呢？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规律的一个运动的习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其实在家里轻轻松松的做一些伸展操，其实也可以达到这个运动的效果。最重要的是，你的 S 曲线还在吗？今天我要帮你一起找回来哦，而且只要45秒钟就可以达到这个惊人减龄的伸展操，这一定要可以好好来运动一下。所以我们特别请到立新医院体重管理中心有氧教练高景荣高教练。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高景荣教练。
0: 高教练今天就要告诉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很复杂，因为我们不是专家，我们都希望可以看着书，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要有性感锁骨，要有漂亮的手背，要 S 的腰线，要翘臀，全部一次到位，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我只是很好奇，就是说很多人他其实他就是说我其实不太需要运动哎，因为我保养得很好，他皮肤也很漂亮，他也没有胖的体质，你知道吗？就是好像先天的条件就很棒。
1: 对，
0: 对，那可能三四十岁看起来还是 OK 的，可是为什么一到一个年纪，你就会发现他的肉就变越来
1: 越
0: 越
1: 来
0: 松
1: 松弛，
0: 了？
1: 对。
0: 对，为什
1: 那
0: 么会
1: 因
0: 这
1: 为
0: 样？
1: 我们其实肌肉它是有很有弹性的，那如果说当我们的肌肉一旦开始慢慢的随着年龄变高之后，然后它的肌肉其实是会萎缩，那萎缩之后我们的肌肉的弹性就会变差，对，变差的时候它其实在外表上来看它就是松松的感觉，即使
0: 对。
1: 你很瘦，可是你的皮肤是松的，那其实也不好看，
0: 对，我真的
1: 对，
0: 看过，就是说他很瘦，可是譬如说你手一举起来，
1: 就掉
0: 他
1: 下
0: 其
1: 来了。
0: 实皮跟骨头是有点分
1: 分开，
0: 开的，就变垂了。可是你看，我只是举例像马丹娜，对不对？他不是很会跳吗？呼了贝凯，呼了贝凯，超会跳。他整个都是肌肉，他就不会有这个问
1: 非常
0: 题。
1: 的结实，
0: 所以肌肉是可以训练
1: 对，
0: 的，
1: 没
0: 他不
1: 错。
0: 会因为年纪大慢慢就是怎样就会松掉。
1: 我们会可以透过一些训练、一些伸展，让它变得比较紧实。
0: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那个肌肉的一个纹理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1: 对，对。
0: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肌内膜是不是
1: 对，
0: 的外面包着的这一群就是肌肉？
1: 好，其实我们的肌肉它是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它竖起来的，对啊，那它其实是附着在我们的骨头上面，对啊，它可以就是帮助我们身体的活动可以变得更好，
0: OK，所以一旦没有锻炼它，它久了就是会，弹性就流失
1: 对，就
0: 了。
1: 像橡皮筋一样，对，你说松掉的话，
0: 对
1: 其实
0: 对
1: 它很难回来，
0: 对，对，其
1: 对
0: 实
1: 啊。
0: 就像很多我讲举例，譬如说妊娠纹啦、肥胖纹，这些都是因为你的原本的肌肉没有弹性，
1: 没错，
0: 然后你一它努，因为你突然变胖嘛，它拉开纤维断掉了，或者是像你怀孕突然肚子大起来，它那个弹性不够断掉了。那就没有了，就那一次，你一辈子那个纤维就只有一次，所以很难救。所以我都跟人家说，你不要到了大肚子怀孕才想说我要赶快擦、赶快锻炼。
1: 已经来不
0: 其
1: 及
0: 实你
1: 了，
0: 要在年轻的时候就把你的肌肉弹性先锻炼
1: 对，
0: 好，
1: 没错。
0: 你就不会有妊娠纹、肥胖纹这些问题。基本上你有一直在锻炼的话，也不会有肥胖纹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最好的运动其实就是伸展运动。
1: 是的，
0: 伸展
1: 对
0: 运动
1: 啊。
0: 它什么好处？
1: 其实伸展的话，它其实让我们的身体的活动度可以变好。那即使我们可能平常在拿东西啊、搬东西啊，对，它其实是让我们的活动度可以变大。对啊，
0: 就更有弹性，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其实运动的话，其实我们心情都会变得比较好。对啊。
0: 因为运动听起来就是说，好像要出去跑个2圈，或者是呢，我要一定要流大汗。但事实上，这对很多人来讲会有一些负担的，或是长辈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但伸展运动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因为它是增加你的柔软度，它可以让血液循环变很好，而且看起来也充满活力，
1: 没错，
0: 这是一定。只要伸展就可以了，不是说大运动、大流汗哦。然后身体柔软度好，你不用担心哭了背背起来，哎，剪一支鼻子剪不到，
1: 对，因为腰弯不下去，
0: 对呀，
1: 对。
0: 这柔软度是。其实也是让自己的这个体态各方面都好看，还有增加正面积极的能量。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大脑会分泌一个叫做脑内啡的东西。对，那脑内啡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比较愉悦。对啊，所以这是运动的好处。
0: 对啦，就是反正任何的动，不管是运动、伸展，只要有动，你最后就会发现，哎，其实。心情都是变有开心的感觉。
1: 没错。
0: 好，那伸展运动大家最好在什么时候来做呢？
1: 其实我们伸展其实不一定要分什么时候，有些人他可能是工作的觉得有点累的时候，他可以稍微动一下，
0: 对，
1: 洗完澡睡觉前其实都是可以做运动的时候，
0: 没错，像上班族的朋友就是在长时间坐姿工作的休息空档就可以做一下，
1: 对，
0: 因为上班族就是久坐，
1: 对，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站起来，
0: 对啊，那怎么办，啊，你既然你可以很简单的这样子啊，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这些就叫伸展啊，
1: 对，没错，
0: 对，你去伸展应该没有人会怪你吧，你伸懒腰应该还好吧，
1: 对
0: 对，一这样就很舒服，对不对，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时间刚泡完澡，
1: 对，因为其实刚泡完澡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温度其实是比较高的，那身体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它会比我们平常还没有泡澡之前它的那个活动的范围会更容易，
0: 对，而且通常洗完澡就可能要准备要睡觉了，所以睡觉之前动一下伸展一下，
1: 对，
0: 其实也帮助睡眠，好，再来是运动后，为什么运动后还要再做伸展，
1: 好，因为其实我们像做好，假设我们像男生啊有做一些重量训练，它其实运动完之后我们的肌肉是有点紧绷的，那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伸展让它的肌肉再拉长回来，那其实这样训练出来的肌肉的线条才会比较漂亮，
0: 对，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身边都有一些那个教练就是在帮他们做伸展，因为这样肌肉啊这些骨头才不会受伤，对不对，
1: 对，
0: 好，再来是感觉疲劳的时候，
1: 对，
0: 也可以做伸展，
1: 刚刚佩珍有做的伸懒腰，
0: 对
1: 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吸入更多的氧气，那我们可以带一些动作，对啊，它
0: 就是动作越大越好，
1: 对，就是很轻松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伸展，对，
0: 好，那我们当然做伸展的时候也有一些事情要先注意一下，看这个条件适不适合，
1: 对，
0: 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星座血型吗，
1: 不是好，我们通常是要了解自己的活动可以到哪样的范围，因为每个人其实他的柔软度不一样，好，假设我可以把脚放在头上好了，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脚放在头上，
0: okay.
1: 对，那你就不要逼自己一定要把脚放在头上，对， oh. 我们有别的方式可以锻炼到自己，
0: 了解，就是说了解自己的那个极限在哪里，就是不要强迫到自己，
1: 没错，
0: 或者是你曾经有的旧伤，
1: 对，
0: 你
1: 不要跟别人比，
0: 对，
1: 跟我们自己
0: 比较好，跟自己比赛，
1: 对，
0: 好，然后同时要放松自己的身体跟心情，
1: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身体在很紧绷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很多动作都比较容易受伤，对啊，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个当然是要先把我们的心情放轻松之后再来做这些运动，
0: 好，
1: 效果会更好，
0: 动作要轻柔缓慢循序渐进，不要勉强，
1: 对，有些人他就是好像很想要赶快把这个动作做到，然后就好像在赶时间，可是其实这样子反而会更容易受伤，对，其实我们动作就是慢慢做到就可以了，
0: 一定要慢慢做，
1: 对，
0: 要不然你不小心陷丢，你接下来又两个礼拜不能做，
1: 没错
0: 好，再来是动作中要保持自然呼吸，不要憋气，
1: 对，
0: 好像很这有点难学，对不对，很多人会习惯，
1: 因为其实不一定你一定要说我做什么动作一定要吸气一定要吐气，其实我只要在动作的当中我自然呼吸，对，你自己会找到自己的一套呼吸的方式，
0: 好，
1: 但是重点是不要憋气，对，不然可能会中风
0: 应该也憋不了多久吧避免做弹正式的伸展，
1: 对，我举弹正式我举例一下，就例如说好，有些人他是把上半身往下好了，那有些人他就是做这样，你在公园常会看到有人就是这样，
0: 好像是
1: 对，有些如果像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那我们的其实身体的活动度肌肉都还没有拉开来的时候，你马上做这样子弹正的动作，就像我们的橡皮筋你猛一下子直接把它拉长，它比较有可能会断掉，那我们肌肉断掉的时候它就是受伤了，所以其实我们尽量避免这样子弹正的这样子的动作，
0: 所以他如果要做这个动作，他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1: 假设我做一个下背的伸展，好了，那我其实是应该是要慢慢的往前。那你要让你的肌肉去感觉有一点紧紧酸酸的感觉，如果还可以的话，我再继续往下。
0: 所以伸展其实就是说要有一个拉，
1: 对，
0: 慢慢
1: 一点点
0: 拉
1: 的
0: 感觉，
1: 对，
0: 反而不是这样子前后，这样反而是没有效果，
1: 比较容易受伤，
0: 然后又容易受伤。那可是他们还有长辈，他们喜欢在公园，不是就一直这样
1: 甩手
0: 跳，然后甩手。
1: 对啊，其实像甩手的话还好，对啊，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他们就是这样子往下这样子的动作，其实这样 比较容易受伤，也比较危险。
0: 了解，因为像有时候像我们如果啊，你都要摸脚趾摸不到，我们就会也会很大力这样子。慢慢就是这样，
1: 对啊，
0: 越来越前
1: 进。因为有时候会，如果没有受伤的话还好，有时候一不注意，他可能腰就闪到了。嗯，对，
0: 就是长辈朋友啦，就是很容易在没有这个准备好情况之下做就闪到。
1: 对，
0: 那是不是在做这种伸展都要暖身？
1: 没错，暖身是很重要的。
0: 可是暖身不是就也是一种运动吗？
1: 对，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轻微一点的运动。嗯，对啊，它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的身体的活动度稍微拉开。嗯，对啊，那其实可以透过一些很简单的动作，比较不容易受伤的动作就可以达成。
0: 就是像我们平常就是去游泳前的那一些，
1: 对，类似
0: 简单转转的，
1: 对，
0: 让身体热一下，
1: 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还有比较大的肌肉群可以稍微活动一下，嗯，对，那接下来的运动会比较顺畅，
0: 嗯，对，好，那我们就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呢，好来告诉自己的身体动一动哦，我们准备暖身一下，等下回来呢，如果你有虎背熊腰的话，我们要教你要怎么样伸展，就可以解除这个困扰，休息一下回来。

0: 是什么 APP 啊？
1: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
0: 但我不知道路耶。
1: 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
2: 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欢迎回来，你们有没有跟着动一动，然后让自己暖身？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做一些运动，而且是很简单的伸展运动。那其实女生最怕就是被人家讲说：“哦，你虎背熊腰。”一听到那个虎背熊腰，顿时间就是性感全失，就完全没有任何 sexy 可言。
1: 对，没错。
0: 对，而且老师这边书里面哈特别讲到这一种叫做虎女，听起来很恐怖，是虎爸不哦，是虎女什么意思？
1: 虎女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上班族啊，大家都每天都黏在电脑前面。那黏在电脑前面的时候，大家都是习惯性的变这样。对啊，
0: 收腰驼背
1: 啊，我告白，
0: 情步往前。
1: 对。
0: 然后肩膀往前哦，
1: 它会变成是这样子，对，整个肩膀是往前
0: 的，背有点凸，
1: 对，
0: 然后中背还有赘肉，
1: 对，就是我们穿内衣的后面扣的地方，它会有肉跑出来，对，
0: 就挤出来，对不对？对，有时候就想说他为什么不穿松一点？
1: 对
0: 对，就是都有很多种困扰，
1: 对，
0: 对，其实这个是小资女。那其实有一些上了一点年纪，或者我讲真的，就是生完小孩，就是手背只变很胖
1: 的，对
0: 对。然后那时候为了喂母奶，你一定储存很多的热量在这边，所以这一圈就变很胖，
1: 对，都是肉，
0: 对
1: 对
0: 啊，对。后来小孩也没有再喂奶了，可是那一圈还在，怎么办呢？我们做一些伸展动作，就可以让这些线条变漂亮。
1: 好，那我们第一个动作，我们会教大家很简单的扩胸的运动。那这个运动除了可以让我们的驼背的这个状况可以改善之外，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手臂的线条会变得比较紧实。
0: 好，
1: 对，那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把手放在后面，对，双手往后交叉，然后挺胸往前，然后做的时候要保持自然呼吸，对，微笑，然后要吸气吐气，对，
0: 那就这样就好了，
1: 对，很简单，对不对？
0: 这个动作我很常做，因为这动作很舒服。
1: 对，那它是非常简单的动作，
0: 就是一个扩胸的动作。
1: 对，没错。对啊，那请问现在佩珍有什么感觉呢？很轻松哈。
0: 对啊，蛮轻松的。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慢慢开始把难度加强好了。
0: 加晋级的是不是？
1: 对。那像我们在做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是我们吸气吐气大概3到5次，我们就可以把手再放回来。那不一定只能做一次，我们可以做个2次、3次、4次，你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做。
0: 我觉得这个小真的常坐办公室一定要常做，因为你们都会这样，
1: 常常会驼背，
0: 这样就不好看了。对，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因为我从小就是坐很正，所以这样开开的穿起来就衣服也会好看。
1: 对啊，那我们再把胸口打开的时候，其实自然的我们的那个驼背的状况就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对啊，所以其实可以常常做这样子扩胸的动作。
0: 好，
1: 对，这超简单的，
0: 超简单，
1: 对，大家就比较有信心了，对不对？
0: 好，简单，可以，我们可以每天做。
1: 好，
0: 谢谢教练，谢谢大家。没有，结束了。好，没有了，还很多哎。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稍微来做一点点有一点点难度的。对，那这个动作其实也很简单。那第二个动作，我们只要把手举起来，好，然后往后弯，往后弯，对，不用到这里，放在我们的后脑勺的地方。好，另外一只手。放在，然后把我们右手的手臂，
0: 把这个拉过去，
1: 对，往左边。好，但是在做的时候身体是直的，
0: 身体不要弯。
1: 对，然后我们只有手去移动。那动的时候你会觉得手臂这个地方有点紧紧的。
0: 有。
1: 对，那我们其实在伸展手臂到旁边这个地方。对，那一样我们要记得呼吸哦。
0: 好，所以接下来可以换边，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一样是做3到5个呼吸，就可以换边。那记得我们手是可以打开的，对，手要打开，
0: 對，手要这样开，
1: 對，打开。
0: 哦，对，因为这里就是拉到这一边，
1: 对，
0: 这是整条。
1: 而且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我们绝对不会驼背。
0: 对，
1: 对，我们胸口其实也是往前推
0: 的，也是往前，而且也是开的。
1: 对，所以这个动作也是可以训练，除了训练到我们的手臂的线条之外，我们也可以让我们驼背的状况也可以改善。
0: 好，
1: 对。
0: 也是简单，
1: 比刚刚难一点点。
0: 对， 对，但是也是一种伸展。
1: 对，没错，
0: 有一种哦，胸怀
1: 大志。
0: 对，对，有一种敞开胸怀的感受，
1: 心情有稍微好一点。
0: 有。
1: 好，那第三个动作也很简单。对，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一点障碍。对，这跟每个人的柔软度会不太一样。
0: 跟柔软度
1: 会稍微有点
0: 障碍，但是柔软度其实是可以训练的。
1: 对，没错。好，那下一个动作我们一样是要把手举起来。好，然后一样往后。对，往后放在我们的肩胛骨的地方。好，不是脖子，然后后面。好，另外一只手从下往上。
0: 要把它勾在一起吗？
1: 如果勾得到的话，
0: 马尾。
1: 那有些人会有障碍哈，对啊，
0: 因为我勾大，
1: 对，
0: 这样子
1: 可以勾得到吗？
0: 可以哈。
1: 好，那如果勾不到的话，其实是可以抓住一个毛巾
0: 哦，对，抓毛巾。
1: 好，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也是会抬头挺胸，嗯，对啊，它其实也可以改善我们驼背的状况。
0: 这个动作啊，就这一只手用手用嘴巴吃，这个动作跟刚刚那不一样，刚刚那个是完全拉到有没有？算了，我先比
1: 这里
0: 的肌肉，
1: 对，
0: 所以你这拜拜袖又紧。那现在这个动作，就是会动到这里的肌肉，
1: 好，因为我们这边的手它其实是往后的，
0: 对
1: 对，
0: 所以好像拉到这一只
1: 手。所以其实除了这里之外，还有这个地方。
0: 拉到这里，
1: 对，
0: 那更不用说还有一些后背肌，
1: 对，
0: 其实都有拉到。
1: 我们的背是整个挺的，
0: 对。但我好像有一个障碍，是我这一边就拉不到。
1: 这边会有人会没有办法摸到。
0: 我这边就拉不到，我自己有发现过我这个障碍。为什么讲
1: 我们通常是会有惯用手的问题，嗯，对。那通常我们是比较常用的那一只手柔软度会比较好一点。
0: 所以我是左手比较好吗？
1: 你应该是右手比较好。
0: 可我右手上不去啊！咦，
1: 你现在是左手。左手跟右手没有办法碰到吗？
0: 对、啊，就是碰到手指头，跟刚刚有差。
1: 你现在是左边比较没有办法抬得比较高一点，
0: 哦、是这样子。
1: 对，
0: 好，所以就慢慢练就对了。
1: 对，那其实碰不到没有关系，你就是只要把它靠近就好。
0: 就是碰不到，如果别人硬把它拉呢？
1: 哦，这样会受伤的。
0: 不用这样子就对了。
1: 对，不用跟别人比。对，好，那我们再把它放下来。第三个动作，那让佩珍稍微休息一下。第三个动作非常简单，嗯，对。第三个动作，我们刚刚在前面暖身的时候，其实佩珍有做到，嗯，我们其实只要做往旁边延伸的这个动作就好。嗯、那另外一只手，你可以扶在椅子的旁边，嗯，好，把手往上拉长。
0: 要弯吗？
1: 一点点微弯。那在拉长的时候，我们的侧腰的这个地方，一直到手臂，会有一点点往上拉的感觉。嗯、你要去想象有人把你的右手往左上方拉的那个感觉，对，可以，但是屁股不要离开椅子，对，好，所以就是往上用力，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往上延伸，这个地方会有点点酸酸的感觉，对，
0: 有蛮酸的。
1: 好，那我们换另外一边，
0: 对，这个很简单啊，
1: 对，非常简单，对不对？嗯，
0: 对，你手有一定要转哪个方向吗？
1: 都没有关系，
0: 好，
1: 对，自然的往上。对，那重点是我们的身体的那个重心还是要在中间、嗯、所以我们的臀部是没有离开椅子的，嗯，对，
0: 不用弯太过去，
1: 对，所以我们重点是在往上拉长的那个感觉，

0: 就觉得哎，我想要摸什么东西，一直往上往上
1: 去拉，有点是往上拿东西的那个感觉。
0: 好，这个就完全拉到这边的肌肉。
1: 对，非常的简单，对不对？
0: 嗯，很简单。
1: 那再做一次。
0: 好啊。
1: 对，因为太简单，可以再做一次。其实我们每个动作都可以做个3到5次。嗯，对啊。那做的时候就是要保持自然呼吸。
0: 所以你这些姿势做完大概要多久？
1: 像现在前面四个动作的话，其实你如果做一整套下来，可能差不多花10分钟的时间。
0: 对，所以其实在你在看电视的时间，你就可以都做完一整套动作。
1: 现在广告都很长嘛，对，可以利用广告的时候稍微做一下。嗯，对，
0: 对，这方法不错。反正一进广告你就开始拉，
1: 没错，
0: 开始伸展。
1: 好，来慢慢的放下来，是不是很简单呢？
0: 对，简单。
1: 对，还要再加一个动作吗？
0: 还有啊，不是还有一个什么牛面式是刚刚那个吗？
1: 对，刚刚前面有做过。
0: 好，然后我们这个是侧延展，对不 对？美化这个背部的肌肉，还有活拳式。
1: 我们最后一个动作会需要站着做。
0: 好，
1: 对，
0: 那我们就站起来。
1: 好，那我们在站着的时候啊，就是、
0: 这个动作为什么说要后请老师加码做呢？因为它是美胸，做这个动作会美胸。
1: 对
0: 对，
1: 然后它是全身性的延展，
0: 而且你要想不用倒立。很多的妈妈想说怎么办，喂完母乳之后整个胸部很麻烦，是不是一定要每天倒立？真的太辛苦了，你就做这个动作。
1: 好，那等一下我们的双脚要稍微张开。嗯，好，那我们下半身是要站好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双手往上拉长。好，往上用力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开始在用力了。嗯，好，然后肩膀往下放松。好，等一下我们把身体有一点点往后仰，然后肚子要用力，膝盖保持微弯。嗯，好，我们就停留在这个地方，要呼吸哦。
0: 有一种
1: 什么？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0: 想到卡通。
1: 是什么？
0: 探险活宝。那个老皮手可以伸很长。
1: 对，我们在做的时候啊，其实肚子是一直在持续在用力的。对，那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对，我们在拉伸的时候，从我们的肚子到胸口一直到手臂，它是整个去往上延展的。
0: 哎，老师，那你的屁股有夹紧吗？
1: 有，
0: 所以屁股是要夹紧，没错嘛，对不 对？
1: 膝盖要有一点点微弯。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肚子非常非常的酸。
1: 对，好，身体再慢慢的推回来。好，双手放下来。现在有没有觉得从肚子开始一直到手臂，整个有点点酸酸的感觉？
0: 觉得练这个动作，全身就热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就呼。嘻哈的那些，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暖身。
0: 对，
1: 对啊，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肚子一定要用力，
0: 一定要用力。
1: 对，
0: 对，就是才有办法 hold 在这边。
1: 不然也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动作不需要整个人是往后的，
0: 没有
1: 头不要往后仰，
0: 没有要下腰，
1: 不需要。对，没有，我们只要有一点点往后微微的弯就可以了。对，很
0: 简单，太棒了，很简单呢。所以其实简单几个拉的动作，对不对？扩胸，
1: 对，往后，
0: 往后。然后固定的，
1: 还有这个
0: 拉的这个，对，
1: 伸展我们的手臂跟胸口的地方，
0: 然后再延展背后拉的，
1: 拉不到没有关系，靠近就好。对，然后另外一边，
0: 然后最简单的就是只要这样子
1: 侧边的伸展
0: 两边，好，最后就哇哦，这样子的上半身完全就已经达到伸展的
1: 拯救上半身，
0: 太赞了。
1: 对，
0: 待会休息一下回来，我们要来拯救下半身。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做了上半身的伸展，接下来就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下半身，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下半身这个循环很差，容易动不动呢小腹突出，哎，屁股下垂，大腿松散，
1: 好想哭，
0: 小腿浮肿，连脚趾头都肿，连拖鞋都穿不进去，怎么可以肿成这样子呢？赶快请我们这个立信医院的体重管理中心有氧教练高景荣高教练来拯救我们。
1: 好，那我们下一个动作，我们会训练一下我们的很大的小腹。
0: 对，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是胃凸？哎，
1: 对，
0: 就是说他也不是说肚子很大，他就是胃凸凸，所以你会永远看起来他好像都一直有肚子。
1: 对，这边有一圈跑
0: 出来。对对对。
1: 所以下一个动作，我们会训练到我们的上腹部的部分。
0: 上腹部就是所谓胃凸这个部分。
1: 对。
0: 好，然后小那跟小腹是分开的吗？
1: 对，它是分开的，
0: 因为大家都。对，大部分都是小腹部嘛。
1: 通常都是两个都一起。
0: 都有，对对对，后来就团结在一起。
1: 对对啊，团结力量大。
0: 所以如果你有小腹这个问题，还有胃凸，反正你这一区想要练漂亮一点的话，就要做这个动作。
1: 没错。那等一下我教大家的动作呢，是可以替代那个仰卧起坐。对，
0: 太好了。
1: 因为很多女生都没有办法做仰卧起坐，她是一下都做不起来。
0: 就是对 对，坐起来也实在是很难看。
1: 对，或者是有些女生她会需要有人帮她压脚，
0: 要人压脚。
1: 但是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没有人可以帮忙。
0: 对，
1: 所以等一下这个动作，她是自己在家一个人都可以做。
0: 所以她就是取代仰卧起坐，因为仰卧起坐有些长辈其实对他们来讲也太吃力了。我们用简单的动作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
1: 没错。好，那等一下我们会在瑜伽垫上。
0: 现在我们就来示范。
1: 好，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坐在瑜伽垫上，然后膝盖保持微弯，那你的脚要整个放在地上，或者是有点勾起来都没有关系，
0: 都可以。好，
1: 大家在做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是坐直的，
0: 直。
1: 对，好，现在我们把手先放在膝盖上，现在我们的手是微弯的，对不对？
0: 对。
1: 好，再慢慢的往后倒。好，先倒到我们的手是完全伸直的，
0: 直的。
1: 好，你现在把手稍微离开一点点。好，现在我们觉得肚子有一点微微的在发抖。
0: 有
1: 一点点，
0: 一点点。
1: 好，那可以再往后一点点，加油。好，那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0: 肚子在用力喽，
1: 有在发抖，微微发抖的感觉。
0: 有微微发抖。
1: 好，那如果说像这个动作，我们其实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停留个5到10秒钟。对，90。好，再慢慢回来。哦。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预备动作，
0: 这只是预备动作，
1: 我们还没有完全开始。
0: 哦，我以为这已经开始，因为这已经很酸了耶，而且这是胃凸那个地方在酸耶。
1: 对，好，那我们现在稍微加强一点点。
0: 好，
1: 那一样，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位置。那有些人他可能肚子比较有力一点点，他想要稍微再加强一点点强度，那我们可以把手换成是慢慢的往上。有觉得肚子非常的抖？
0: 有。
1: 好，然后再慢慢放下来。好，那我们一样做的时候要保持自然呼吸。
0: 好，
1: 对，然后再做一次。好，慢慢回来。那手的高度可以自己决定，有些人他可能伸到这里，他就再也上不去了，那也没有关系。上去跟下来算一下的话，我们可以一次做8到10下。对，
0: 自己要回来了，真的很酸
1: 对不对？
0: 而且我好像不只是大。就是肚子酸，
1: 大腿也会有一点
0: 点酸，大腿也酸。
1: 对，因为我们大腿要撑住我们上半身，
0: 要 hold 住嘛，对不 对？
1: 所以大腿跟肚子同时都会用
0: 力。对，就是你的这里，大腿这里
1: 一直都在，
0: 然后这一区，
1: 对，
0: 这一区要爆炸了，
1: 对，非常的酸，对不对？
0: 对，因为一拉上来，这一区要爆炸了，对，
1: 对啊、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0: 有酸才有效，
1: 没错。
0: 好，所以多练这个动作就可以解决你的这个大肚子的问题。
1: 对，那下一个动作我们一样是在那个垫子上

0: 行，那下一个动作很简单，我们一只脚先伸直，好，另外一只脚放在，好，右脚放在左脚的旁边，好，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坐直了，对，坐直之后呢，伸直的这只脚脚尖朝上，好，那现在把我们的左手勾住右脚，好，勾住之后，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酸酸的，是正常的，好，那我们现在把身体往右边去做扭转的动作，你会觉得左边的腰部后面的地方有点酸酸的感觉，对，那现在这个动作的话，我们就是停留大概一样5到10秒钟，
1: 这个动作很像一个瑜伽的动作，
0: 对，它是一个瑜伽的动作，对，
1: 而且这个动作真的很棒，因为你完全就是有拉到不只是腰内肉，哎，
0: 还有我们整个的背
1: 的肌肉也有伸展到，哎，
0: 对，而且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动作，因为它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腰部跟背部的肌肉，
1: 而且它就是不吃力，
0: 对，
1: 就不是说你这个做完你这就翻白眼，觉得说天哪，我真的不想再做，
0: 所以前一个动作会翻白眼，
1: 前一个动作酸呆第五次的时候就会翻白眼。这个动作你基本上每天可以做10次，应该都不会翻白眼，
0: 因为它很简单。好，那我们再回来换另外一边。哦，对，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1: 这很简单哎，
0: 而且这个动作非常的优雅。
1: 对啊，也不会翻白眼，又而且真的有拉扯到的感觉，
0: 就是我们的后腰的地方，还有背部。
1: 还有你刚刚讲的就是这一个大腿这里，
0: 臀部到大腿后侧的地方，
1: 这个臀部大腿这里永远这辈子很少运动到的这一块，
0: 对，
1: 它其实也有拉到，
0: 因为这个地方是很多女生都会凸出来的那个地方，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轻微的伸展，对，
1: 其实这个伸展真的很舒服。
0: 对，那这个动作重点是我们一定要就是
1: 身体要拉直，
0: 对，不要做驼背的动作，这样是没有用的，
1: 就完全没有拉
0: 到了，所以我们身体是要整个是拉直的，
1: 所以它可以很极致的一直不转吗？
0: 我们在转的时候，其实因为每个人软度不一样，
1: 对
0: 你其实只要觉得微微的有一点点酸，
1: 很酸就可以。
0: 对，那如果你练习几次之后，你觉得可以再多转一点，
1: 就是可以一直转一直转，
0: 对，应该不会转一圈啦。
1: 转到一圈的话，欢迎你报名上我们节目好吗？我真的很想看，
0: 我们就可以往印度发展，
1: 他应该上蛮多节目。
0: 好，来慢慢的回来，
1: 真的很舒服哎，这一个动作，
0: 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动作。
1: 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动作，
0: 这个叫做半脊柱扭转式，因为它是让我们的那个脊椎的两侧
1: 半脊椎扭转式，这个可以消除腰部的赘肉，所以如果腰部有赘肉的话，再也没有理由了，因为刚刚那动作非常的轻松，不要不做，对不对？因为这很轻松，
0: 我们就往下好了。
1: 好，继续，
0: 我们继续要拯救一下我们的臀部跟大腿内侧。
1: 好，
0: 对，那这个动作我们就站着做。
1: 好，对，因为臀部大家都是要翘，大腿内侧也很难受。
0: 那等一下我们要把我们的双脚稍微张开，张开的幅度大概是我们的肩膀的2倍的宽度。
1: 两倍，
0: 对。
1: 好，
0: 好，那有一点点外八字的感觉，双脚的脚尖是斜的。好，那等一下身体是站直，肚子往内收，好，慢慢做往下蹲的动作。好，这个地方大腿的内侧还有我们的臀部外侧的这个地方会有点酸酸的感觉， OK 吗？
1: 还蛮酸的。
0: 对，那可能小时候被罚站大概是这样子吧，
1: 罚站脚没那么开吧。这样是要站两个人的位置哦。
0: 对，那我们一样是持续这样子的动作，对，那重点是我们的膝盖跟脚尖都是同样的方向，
1: 都是要歪，
0: 所以佩珍你的脚可以再稍微收回来一 点，对对，好，屁股是有点点往下坐的，对，那注意哦，这个身体一样是要站直，肚子要往内收。
1: 哇，这动作很蛮累的。
0: 对啊，
1: 因为这个地方好酸。
0: 炒菜的时候可以，以后可以换这个动作哈。切菜的时候，
1: 会笑场吧？
0: 这样切菜的时候会切很快，就想要赶快把这个动作拉回来。
1: 这两条肌肉完全就是紧，
0: 对，
1: 然后这里酸，
0: 对
1: 的。
0: 所以它是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臀部跟大腿，对啊，那我们再做一次，
1: 这次看自己能做几次，对不对？
0: 我们通常是下去，好，然后上来，这样子算一下，一次可以大概做10到15下。
1: 所以下去要 hold 多久？
0: 大概 hold 个1-2次呼吸，对。好，来慢慢回来。
1: 对，因为你下去马上上来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个感觉，
0: 酸的感觉。
1: 对，所以可能还是要再 hold 一下。
0: 所以我们的动作要稍微慢，对，慢慢的往下，让我们的肌肉去感觉它有用力。

0: 对，
1: 是再慢慢的回来。
0: 这个动作叫做
1: 合十马步蹲。
0: 合十，
1: 对，它有点像在蹲马步一样。
0: 哦，那手要合十吗？
1: 对。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想要再加强多一点地方，他可以把双手往上去做拉长。对。
0: 哦，
1: 对。这个才是想要翻白眼的动作。
0: 没错。
1: 对啊、哦，所以我们上半身和下半身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0: 同时进行。对，你就是手拉起来。
1: 对，
0: 其实看起来更酸。
1: 对，拉长的时候，其实我们上半身一样有在用力。
0: 嗯，
1: 对，就停留在这里。对，大概一到两次呼吸。
0: 对，所以我就说那个马丹娜真的很厉害，人家已经快60岁了，她全身都肌肉。
1: 对啊。
0: 而且她可以穿着高跟鞋，就是跳的哭了没开。哇、哦，给你100个赞，
1: 真的。
0: 对，就是要常常锻炼这个。
1: 好，所以佩珍现在脚有点酸了，
0: 有一点
1: 对对。那我们坐在椅子上。
0: 好，所以椅子上也可以练哦。
1: 当然。
0: 好
1: 好，那下一个我们就真的是要拯救我们的下腹部。
0: 下腹部，
1: 对。那下腹部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把就是手放在椅背或者是后面，稍微把上半身支撑住。
0: 嗯，
1: 对，上半身可以有一点点往后压。
0: 好，
1: 对。那简单的，我们可以先从一只脚开始。
0: 嗯，
1: 对。好，我们再做一只脚上下的这个动作。
0: 哦，
1: 对。再往下的时候，你会觉得肚子有一点点抖的感觉。
0: 嗯，
1: 对。那放下来的时候，脚不要碰到地板。
0: 不要碰到地板。
1: 对，靠近就好，对，然后这个动作一样慢慢做，
0: 还蛮酸的耶，
1: 对，就是小腹的地方跟大腿都会有一点点用到力，对，
0: 因为我之前都有做那个在床边这样，
1: 哎呀，这是我下一个要做的动作，
0: 这个就是会翻白眼，
1: 对，这个真的要翻白眼，好，这个动作其实我们是上半身要先固定好，
0: 嗯，
1: 对，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把两只脚都抬起来，
0: 嗯，
1: 对，那一样放下来的时候就是靠近。但是身体尽量不要动，我们只要做下半身移动的动作就好。那做这个动作记得一定要呼吸，
0: 哇、哦，超级累。
1: 对，边翻白眼边呼吸，
0: 这个动作真的可以让你很快的
1: 对
0: 把你的肚子消下去，而且你的肚子变硬，穿衣服也比较好看，
1: 真的。
0: 然后你就不会驼背。
1: 对，
0: 好了，我们赶快休息一下再回来。啊、哦，好喘。

0: 很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做完，一定要做完。
2: 快到了，快到了。
1: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2: 成功了，太厉害了！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动作，其实就是简单的伸展，然后让你自己可以呢肌肉达到舒缓，其实也可以雕塑自己的线条。那我们也有经过这个调查过，就是说男生看女生的第一眼，好、哦，就是看腿
1: 哦，小腿吗？
0: 腿。对，他们一定先看腿，就是这是男生注意女生的第一个地方，所以一定要把腿的线条练好。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教大家一些让你的腿部线条漂亮的动作。
1: 好，那我们第一个先教大家最讨厌的大腿内侧。嗯，对，因为其实很多女生都会觉得大腿内侧怎么样看都是不顺眼，
0: 很难受啦。然后再来就是我真的有看过他们走路真的会互相拍打。
1: 对，
0: 说真的很走不快，已经到达会摩擦，然后还
1: 不舒服，
0: 很不舒服的状态。对，所以一定要把那里练好结实好。
1: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道具，那这个是一个有弹性的球，那我们等一下会利用这个有弹性的球来做一些运动。
0: 好，
1: 对，那这个动作很简单，我们就是把球夹在大腿的内侧。对，

0: 你可以在内侧或是靠近膝盖地方都可以。对，那等一下你只要用力的把球夹扁就好了啊，就这么简单，
1: 就是就这样，
0: 就夹着，
1: 每天夹这样。
0: 对，然后夹着的时候会有点抖，对，
1: 你要夹到很扁，抖是，
0: 对，要夹到很扁。就觉得大腿的内侧
1: 爆吗？
0: 不会爆了，算我的。
1: 说妈妈们，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夹爆，大家就
0: 对，就是持续的让它往内夹，用力。
1: 这个动作看似很简单，但它其实非常费力，
0: 也是很像要翻白眼。
1: 但是简单啦，简单。
0: 对，那其实夹可能夹个10秒钟，我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下，休息一下下，我们再夹10秒钟。嗯，对。非常的简单，但是其实大腿一直在发抖，
1: 发抖。
0: 对，
1: 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大腿一定发抖，就是你访问左左右右。就我那天主持一个活动，我后来隔一天就腿腿大腿都在发抖，就是因为那天访问了左左右右，因为左左右右这样子嘛。然后我从头到尾访问他们都是这样，我那天整天就是这样，而且还穿高跟鞋，整天都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嘛，而且两场就是这样的姿势。然后后来因为太酸了，导致我后来还这样，然后就
0: 非常的酸。
1: 回家之后就我的腿，所以我下次访问左左右右，我知道我也要先暖身，好累哦。
0: 好，再来一次。
1: 所以就是简单的夹，如果他家里没有这个球，他可以夹什么？
0: 我们家里其实如果没有球的话，我们可以夹一些有一点点重量或有一点点厚度的东西，随便什么东西，你只要把它夹在大腿的内侧，有一点点厚度，你会比较可以感觉到它有夹东西的感觉。
1: 还有夹紧的动作，其实有很多的辅助道具啦，
0: 对，不一定要用这个球，
1: 对，之前有什么贝壳机呀，或者弹簧的，对。那个
0: 其实家里随手可得的东西都可以，
1: 就是拿来夹夹看。
0: 对，
1: 其实两个人对夹也蛮好的。
0: 对，
1: 因为我以前有这样练，那个上节目练习，我说这个动作非常有趣，但是又可以完全练习到你的那个大腿。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这就是说，我现在夹老师要用力的把它张开。那我夹你，对，你要用力张开，你就运动到这里。
0: 对，没错。
1: 那我就运动到这里，所以我们俩后脚。就是这样，而且我们刚好黑色白这，对，老师往外，我要往内，所以我就运动到这里，老师就运动到这里。
0: 往外的这个人是大腿的外侧，
1: 对，
0: 往内夹的人是大腿的内侧。
1: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黑白很冷静，但事实上非常汹涌。对，那我们就可以交换练习，变成我先要打开，对不对？那我就运动到外面，
0: 好，开始
1: go。OK 哈，
0: 对，
1: 而且其实这个动作还有练到肚子，
0: 对，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要用力的，
1: 对
0: 对，一直在发抖，
1: 对，而且两个人同时运动，
0: 对，非常好，
1: 一样的时间，
0: 没错，
1: 好，哇，真的很酸，可以，非常，我们两个人自己在把椅子退回来，反正就是大腿内侧、外侧都运动到了，
0: 到
1: 好，接下来还有什么姿势？
0: 好，下一个就是
1: 腿，
0: 小腿，小腿其实很多女生都会觉得有那个萝卜腿，
1: 会水肿啦，或者是萝卜腿会没弹性啊。
0: 好，这个动作很简单，我们在上班打电脑的时候都可以做。那你只要先把一只脚伸直，好，然后脚尖勾起来，对，勾着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小腿已经在伸展了，有一点点微微酸酸的感觉。好，那这时候我们身体是要打直的，来慢慢的往前延伸，往前伸的时候，你会觉得小腿有变稍微紧一点点。对，你就停留在这里就好。
1: 好，
0: 对，
1: 这样就是完全是一个有拉筋的动作了。你这是下面完全就是酸的。
0: 我们这个动作可以伸展到我们的下背到大腿后侧到小腿。那有些人他也可以就是加一点点手往前的动作，也可以。
1: 摸
0: 对，但是如果摸不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家里应该都有毛巾。对，你可以把毛巾好长弄成长条状，好勾住我们的脚。然后一样做这个拉的动作
1: 哦，就是往上拉。
0: 那拉的时候，我们的背会自然的挺直。对，
1: 真的哦，拉的时候背会挺直。
0: 对，这样子的效果会更好。哦，对，
1: 耶，对，还蛮酸的。
0: 对，然后你也可以就是稍微把我们的脚尖稍微再勾回来多一点点，小腿可以伸展的更多。对，好。所以我们另外一边的小腿也要拯救一下，
1: 就简单的拉筋，
0: 对，
1: 哦，很舒服哎。
0: 这个对于常常要穿高跟鞋上班的女生，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伸展的动作。对，
1: 这 对，穿高跟鞋，或者是你其实常常站啊，
0: 对，久站
1: 也是可以做一下这个拉筋的动作。
0: 好，你只要觉得小腿有一点点紧紧的感觉就可以了。对，
1: 好，
0: 非常的简单，
1: 很简单。好，这个也可以让你远离萝卜腿。
0: 好，
1: 还有呢？
0: 好，那既然我们现在都坐在椅子上，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再加强一个，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在瑜伽垫上面才可以做刚刚那个扭转的动作。嗯，我们其实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点累，
1: 对，
0: 那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些扭转的动作。
1: 扭转，
0: 对，嗯，那只要把上半身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好，就是一样，身体要坐直。嗯，对，它一样有帮助到我们刚刚那个腰部扭转的那个动作。对，
1: 对，这个动作很
0: 对。然后扭转的程度其实一样，看个人的柔软度。
1: 对，你要就是要去后面找另外那一边那个同事，有没有？
0: 对，
1: 硬要这样跟他讲的话，你就会转得很过去，说：“哎，小兰。”然后就会越来越转过去了。
0: 好，然后我们再换另外一边，一样的动作。
1: 这个动作很简单，
0: 对。好，来慢慢的回来。
1: 这很适合长途旅行的时候，你坐飞机，坐飞机坐很久的时候，其实也要转一下。
0: 然后隔壁的人一直在看你，想说你一直在找他。
1: 你要我说不好意思，找后排的。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对你的这个腰的曲线
0: 对。
1: 有
0: 非常有帮助。嗯，那再来就是我们可能要站着，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大腿的内侧。
1: 好，
0: 那这个动作啊，就是我们会需要一点点的平衡感。嗯，对，那我们会把一只脚先放在那个小腿的内侧，或者是那个膝盖的内侧。嗯，对，
1: 然后
0: 我们要把可以碰到。
1: 好，
0: 对，然后我们是要把这个髋关节这个地方要打开。对，碰到之后，其实因为我们单脚站，
1: 对，
0: 所以会需要用到平衡感。嗯，那在站立的同时，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它也会做到一些伸展。
1: 是，
0: 对，
1: 有。
0: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把手往上拉长。对，这个动作全身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嗯，对啊，
1: 而且蛮需要专注力的，因为你要平衡，你就必须要很冷静。
0: 对，那如果刚开始可能没有办法把脚抬那么高，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从最低的地方开始。嗯，对，它有一样的效果。对，重点是我们要把脚打开。
1: 要脚打开。
0: 对，
1: 打开是因为这里会酸，是不是？
0: 对，这个地方，然后髋关节的地方会被打开。嗯，对，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伸展。
1: 诶，这个伸展不错，很
0: 好，可以换另外一只脚。对，我们先把脚打开了之后，再把手往上。对。那我们在维持平衡的同时，其实我们的核心的地方它其实一样在用力。嗯，对。它是一个很棒的运动。
1: 很棒哦。所以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这样伸展一下。
0: 没错。
1: 哦，那上班族呢？如果说这个想要坐了一整天，想要休息一下，做个简单的伸展，午休时间的伸展。
0: 像通常大家身边应该都会有一些毛巾或者是外套。嗯，对。那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身体两侧的伸展。嗯，那这个毛巾的作用是让我们的双手可以固定。哦。对。那固定住之后，我们再做一些体侧的伸展。嗯，对，那它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腰部旁边的地方。
1: 哎，真的有毛巾跟没毛巾真的有
0: 差很多
1: 。你这样子觉得，
0: 对，好像不知道在哪里。对
1: 对，但是你一拉了毛巾之后，你会很知道你差不多就在这里了。
0: 对，那这个动作的重点是我们的臀部不用推得这么出去。嗯，好，我们下半身是保持稳定，我们只要上半身有一点点往侧边。嗯，好，一样是往上拉的感觉。
1: 往上拉的感觉。
0: 它的重点不是在你弯的多少，嗯，对，是在有点点往上拉长的感觉。嗯，好，然后再换边。非常的简单。
1: 因为毛巾大家家里一定都有，对不 对？所以它是随手可得的。
0: 没错。
1: 拿一条毛巾，我们现在擦完脸就可以开始动运动，伸展一下。
0: 对，非常的简单。
1: 很简单耶。
0: 那其实有毛巾跟没有毛巾其实会有一点点差别。嗯，
1: 有毛巾之后就发现它你的好像比较容易固定一个动作，然后伸展的那个延展性好像比较长。
0: 那像刚刚我们前面有一段是做到我手怎么样都碰不到，
1: 对，
0: 那我就可以加上一个毛巾，我去做拉毛巾的动作，一样有效果，就不一定我一定要逼自己把手两只手放在一起。嗯，对，
1: 就越抓越近这样子。 所以其实毛巾也很好用，对不对？
0: 它是一个很方便的道具。
1: 太好了，努拉拉。

0: 今天真的很谢谢立新，因为我们这个真的很专业的体重管理中心的有氧教练，他体重管理嘛，一定是从最健康的饮食，然后健康的运动，45秒钟就让你可以减龄哦。这伸展操推荐给大家，非常谢谢教练，谢谢高教练的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生活观主张生活必须佛法化，也就是除了金钱爱情以外，还要增加一些慈悲结缘惜福感恩的观念，有了佛法，生活更为充实。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还有一个板子上面写“当心蜜蜂”，
1: 那个是蜜蜂装蜜蜂的，
2: 好多小蚊子，
1: 好多小蚊子。
0: 然后我看到蘑菇，哎，
2: 那要毒蘑菇吧？
0: 我就是没有接受那么野的东西，就是有别人有可能会比较有。

0: 我很想要做自己的秘密基地，如果心情不好可以躲去那边，然后觉得那里可以让人安心。
1: 我们小时候就会去找一个角落了，小孩子他的玩伴一定会有一个据点，商量事情，比如说哎，我们打算去干嘛了，就先去秘密基地开会，然后再开始去哪里玩，玩什么游戏。
2: 打了，不打。
1: 啊，我们这边刚好有两颗死掉的树葡萄，这可以用。
2: 嗯，这两颗
1: 好。拉的时候往下压用力，对，推的对，正确正确。拉的时候用力就好了，你回推的时候其实轻轻的回去就可以了，慢慢去就好了。等一下我再来看一下你们弄怎么样。
2: 整棵树都在动哎，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锯子，一开始觉得还蛮好玩的。

这个超难看。

0: 救命啊！就是手很酸，感觉麻掉了。我觉得就是要先找到方法。哎，
1: 哎，找到吗？找到。好玩呢！哎，掉蛋蛋。
2: 我们试着让出力以后放掉，出力以后放下，有都把它拉下来，可以哈。
1: 让我再带你一次。
3: 二。
4: 二。感觉好像这样。
5: 自己游泳。
2: 不行。容易很多。
4: 撒野猫咪，
2: 撒野猫咪，
4: 会。
0: 对啊，我这边有卡住，喂妈。
4: 对啊，我不想笑。
5: 不然我这一次绕一圈。
0: 对啊，
5: 不然能怎么样？
0: 可以吗？可以。右的腰刚好卡住，可以拖。
1: 嘟嘟，轻枪轻枪轻枪，嘟嘟，
0: 轻枪轻枪轻枪。
2: 那你们现在选好位置了嘛，对不对？
0: 对。
2: 那在之前我们就先把环境整理一下。
4: 你要小的叶子吗？
2: 我们再慢慢来做你们的秘密基地。
0: 有扫把吗？哇塞，里面全部都
4: 啊，是蚁窝的家。
6: 天哥帮帮我们，
0: 这全部都蚁窝的家。
1: 哇塞，
5: 这样
4: 爆
1: 多，那软或食物吧。

0: 因为我不敢，就是很害怕，觉得下面有虫，然后虫会上来咬我，然后呢越想越可怕。
1: 现在的人因为已经脱离自然太遥远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中继站，先让他了解适应，以后他有安全感的时候再往那边去。这个很好吃哦。
0: 啊？
1: 有没有看到果子？
0: 哪一个？
2: 我也只有看到一两个。哦哦，这里也有。
1: 整颗下去咬。
2: 哎，好酸啊！
0: 好酸啊！
1: 等一下你会喜欢上它，给它一点时间。咬下去没关系，等一下你就不一样，等一下的味道你再讲。
0: 口苦的。
1: 好，继续吃，继续咬，把籽吐掉就好了。来。
0: 真的。哦。珍珍汤也是前面酸，然后后面是甜。
1: 好吃对不对？还说不好吃。但会吗？
0: 不会。
1: 这个香蕉很好吃的。
3: 你先，
0: 我是我先，
4: 你比较大。
0: 什么？你们每次都这样？
1: 看谁手比较大先，是吗？
0: 很小。
1: 他已经受不了了，你看，你看他牙齿已经受不了了。
0: 小辣子嘞。
1: 那不均匀的给他翻起来。
0: 好帅哦！
1: 你闻很，你闻看看，那味道青草香，好不好？你抓多一点，让一大坨比较好弄。哎，对对对对对。哎，他就已经知道你要加了。
2: 好好玩。
1: 他刚开始很怕，所以我才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做过？”也没有。啊，为什么会怕？不知道。他去接触了，他知道也没那么可怕，让他们感兴趣，他们就深入下去了。脚底探险呐、啊，要不要？
0: 脚底
2: 什么意思？
1: 用脚去摸不同的东西，感觉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用跑的哦，
0: 不
1: 要跟在后面哦。
0: 好
1: ，Go。你太夸张了吧！
2: 好像在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在草地上面野餐，我就站在石头上面，就说我要过去抱我抱我。然后呢，我妈就故意不抱我，而且那时候我是有穿鞋子的。
0: 好痛哦，脚破了，就完了。哦哦，疼疼疼疼！哇塞，这超尖的。用脚尖，走，用脚尖走路。好痛！我用，膝盖比较不会痛，我觉得。嘿，我们可以变鸟吗？
4: 对啊，可以变鸟。
1: 有受伤吗？
0: 有。我
1: 有事吗？有人有事吗？
0: 有。我有事。
1: 哪里有事？
2: 他在哭了。
1: 真的、哦？
2: 我的脚在哭。
1: 我觉得他在笑了呢，他刺激了，变成身体很健康了。他其实还是在学习的阶段，大人难免都太心急啊，真的都太心急，反正就让他们自己摸索就好了。哎，只是在旁边陪伴应该就可以了。怎么踩我的脚？
4: 哦，你不要一直摸我啦！
0: 人家又想拉美。
4: 好多泡泡哦，好像气泡水啊！
2: 踩到一团黏的土，我就想说，我踩到了。然后呢，拿起来，我有泡泡，好好玩哦。然后就继续踩踩踩踩踩。

0: 一开始我不敢踩泥巴，不敢脱鞋，可是我现在敢了。要突破那个舒适圈是有点难的，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有突破了。软质还可以，
1: 还可以，
2: 粗粗的，
1: 粗粗的，然后嘞，
3: 硬硬的，
4: 软软的，
5: 黏黏的。
2: 哦，这个沙子你进来踩踩看，好舒服，
6: 好舒服。
0: 穿鞋子就是比较有安全感，可是如果你踩到草地上没有穿鞋子，其实有很各式各样的感觉。
7: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个粗的木头摆支架，然后现在它那个有固稳固的支架，四个，然后呢，再慢慢的把屋子叠起来。宪哥，我们需要铲子和锯子。
1: 铲子跟锯子，锯子哈，我先拿锯子给你们。
0: 好难哦，我跟你换这个。
2: 有差吗？
0: 有。
3: 这根还有
2: 啊，不行，
0: 很难锯耶。加油，我砍第三根。那你先帮我把细的先剥掉。我觉得有时候他不敢尝试，我可能就是指挥他，然后告诉他，他再慢慢的自己开始做。先给他一个方向。你累了，先到旁边休息吧。啊！你看那么开心，赶快去。
3: 嗯，好开心啊！
0: 我跟你换啦！
3: 你瞎啦！你不要吵啦！
2: 快点啊，你用力说，想骂他又不想骂他，就是要先自己情绪要先缓，就是先不要再现在不要再在意那件事情，就是先把它忘掉，去做开心的事情。
3: 很重。
0: 我这边很重，
3: 那我换冰可以吧？
0: 不要啦，本来那样就那样了，
3: 每次都这样。
0: 哎，是你自己走去前面的，
3: 你每次都这样。先放走，还不知道你。
1: 没问题吧？
3: 怎么往？为什么一直往我这边？你在干嘛？你转弯它，你要大力，不然我们这样会偏方向。
0: 很大力，好不好？啊，撞到！大车，大车，大车，大车，大车！哔
3: 哔哔，好啊，我这边。
0: 啊，不要动啦！会吵起来，会吵架，很生气的感觉。但我也想要和好，他也想要和好。
3: 完了完了，快点！你要滑，你要滑，
0: 你往另外一边，你往那边，那边。
2: 他就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
0: 对呀，就像你一直哭，一直哭，事情也不会不然好。
3: 因为我需要你这里转弯，你这里转弯，我们就一直。
0: 哦，要沉了啦！
3: 好，往前，一起往前，快点！
2: 如果我们吵架，然后觉得自己的是对的，另外一个人也觉得自己的是对的，那我们就可以先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直到两个人都同意后，
3: 好吗？
0: 再转过去一点，好，可以了，两个人，你也快点滑，
3: 往前，一直往前就对了。哎，你先不要滑，不然会往你啊，往我这边。好，滑。
0: 那我两个就合力。

0: 能够往前，能够往后，不会一直在原地打转。我觉得做一件事，一定要有首领跟帮忙的人才会成功。我很爱合作这件事情。
1: 好，你的。
2: 宪哥送你的花。献歌送你。

0: 位。要挖多深？非常深还是？
1: 非常深，然后把树可以埋进去，把它用起来。
2: 你怎么知道浇水以后会变比较固定？
1: 因为自然科有移植东西，移植东西完浇水它才会比较坚硬。
2: 你们自然科浇种植物的方法？
1: 我们是种小白菜，我种四季豆，我的四季豆长超大的。这应该可以支撑，把这个拉下来一点，然后，哎，可以吗？
0: 可以吗？我也是这样觉得，
3: 可以吗？
0: 我再去找大石头，
1: 好，快，呜！Oh my god！
0: 自己做的感觉很有成就感，对吧？
1: 对，对，好。
0: 我就说没固定好啊，
1: 这样。
0: 你那边先过去。又倒了。
3: 他怎么倒了？
0: 那还是不行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你觉得这样可以？来来来，
0: 这个卡到树枝那边。哦，
1: 完了完了完了，
0: 放。
1: 可以，
2: 我现在还是觉得架不起来，可是就架起来了，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又继续想下去，这个屋顶上去一定会垮掉，但是等一下又偏偏又不垮，怎么办呢？
1: 帮我啊！
2: 反而是该反省，好像是大人哈。
1: 啊，你去旁边快，
0: 走去，再去，
1: 你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啊，
0: 我觉得屋顶快垮了。
3: 我也觉得。来一点，
0: 给你。要麻了。啊！你房子都垮了。不。
3: 啊！没关系，就一根倒。树枝那个墙壁，你先把全部屋顶
0: 全部
3: 已经全垮了。
1: 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的。没关系，再做一次就好。
4: 宪哥，
3: 宪哥，
2: 我在这里。嗯，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来，进来，你看这棵树，它这么多细细的枝，跟你们那个一样很细的枝，可是它为什么不会垮下来？
0: 因为它有交叉。
2: 有交叉，直接学它了。这样，这样。嗯。这样。在教它的可能是方法而已。它知道说它可以自由的去思考，自由的去解决问题。它其实是在尝试嘛。我们才有新的可能性。嗯。

0: 们要很多吗？哇，走吧。把脚散散，到了，快到了。
1: 是怎么样？
2: 很棒。
1: 可是我记得你前几天
3: 啊，蚂蚁
1: 还蜘蛛
2: 比较不会怕，胆子比较大了。嗯，
0: 经过了各式各样的困难，终于可以搭建完成，
3: 然后在这边
0: 烤番薯还有烤棉花糖，
3: 很高兴，
0: 好吃。
3: 成就感，就每一次看到他就哦，这是我们做的秘密基地啊，真不敢相信。不用上自然课，就觉得自己好厉害哦。
0: 拥有一个秘密基地就是一个安全感，就是那个是我的家。
1: 所以我们应该是一种谦卑的角度，不需要对孩子介入太多了。就是只要陪伴他们，他们一定会走出他们自己的路。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5月1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的是为期一个月的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在5月11号圆满。在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初堂叮咛之下呢，250位的新戒历经了训练，实施传授戒法、行脚祈福等，增进自身的修行，持续弘传人间佛教的新篇章。
1: 戒会圆满，功德殊胜，大家珍惠。
2: 在新宝和尚叮嘱下，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圆满。来自海内外戒子经历一个月的严谨戒期，依序完成沙弥、沙弥尼戒、比丘、比丘尼戒以及菩萨戒等传戒仪程，并发愿续佛慧命，弘扬人间佛教。5月11日这天，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颁发在家短期出家修道证明书以及大戒戒子戒牒。回顾这次戒会，从戒律讲习、威仪训练、诵戒甚至出坡等，一直到最后全台行脚祈福，培养戒子福慧并进精神。
3: 在受戒三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仪轨，那每一个仪轨都是要正念的清楚的明白当下，然后观想这个经文还有仪轨的内容。那在行脚的过程中也是要对着众生有祝福，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心念都离不开佛法跟众生，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4: 那我们也知道戒住则身住，身住则法住，所以我们如果要让正法久住的话，身众在受戒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5: 透过持戒呢，把我们的道德守好，把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守好。透过戒呢，就能够产生定力，定力呢，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面呢，都有一定的禅定功夫，就是说我们很清楚明白当下是要怎么把自己做好，
6: 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自己认识更多更深层的自己。那如果因为一个月的清静的时间是很安静很舒服的，那回到世间之后要怎么调整呢？那幸好我们有上了很多不同的课堂，
7: 也是很少有这个机会跟他们可以，如果能够跟他们一起出家，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
8: 可能不知道当一个小沙弥是什么感觉，然后这一次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可以体验了，终于可以当一个小沙弥的感觉。
2: 当中也有不少有士前来参加，其中南海寺共有34人来佛光山受戒。对于戒子，南海寺师长也给予期许。
9: 行脚托钵应该是最大的体会，会看到每一个人，就看到出家人，乃至于看到很多就是佛祖的车经过啊，或是很多的出家人的队伍，然后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然后很愿意种植福田。然后我觉得这是星云大师很用心，然后很认真的就是将佛光山建立起来。
10: 因为我们有寺是比较小的，那在这边其实是蛮多我们那边是没办法接触到的，这里就是充满了很多那种学习上的那种宝藏，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在大的丛林里面有这么多佛法的精髓在里面。
11: 那也希望说佛光山能够继续举办三坛大戒，我们南海寺的戒子以后有机会能继续再来参加。那回去之后呢，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持戒，那将来能够真正的为教法为众生。
2: 透过三坛大戒传授戒法，延续佛教戒定慧，同时培育具备戒德及弘法能力僧众，并结合人间佛教精神，鼓励未来走入社会服务大众，让佛法在现代生活中持续传承。
12: 那么所以这一次的一个课程里面呢，可以分成叫做戒定慧还有行脚托钵。所以呢，我们这次都有把戒学、定学、慧学都有在这个地方把它呈现出来，不论是出家众或是短期出家

0: 家的这一些在家众菩萨们都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1: 新宝和尚也为戒子们开示，身为佛教一员，就应该发长远戒，除了自我修持，更需要护法护教，唯一可靠的就是自己，为教争光，为己争荣，并以星云大师法语，有佛法就有办法，勉励戒子持续弘扬人间佛教。
2: 出家受戒，这个都是一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心依靠，就是佛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要把佛法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1: 不管是顶着烈日亦或大雨，自5月3日起，250位新戒一连8天走过全台11县市、15乡镇，戒子们坚定信仰，走入人群，服务人群，持续为佛教争光争荣。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5月8号呢，是抵达了台南市的善化区。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沿途的民众是夹道恭迎，由受经欧舍离慧智法师还有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带领着戒子们一步一脚印走出人间佛教。
4: 热闹锣鼓弥漫街道，在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南第一督导区金刚掌旗前导下，佛光山行脚队伍穿梭台南善化区街道，沿途商家民众摆设香案，夹道恭迎。
5: 希望在这个历程中哦，能够净化我们社会的心态，尤其吸引大师特别强调的三好哦，说好话、做好心、做好事，才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善良的习俗。
4: 就连小朋友都变身 Q 版观音以及悉达多太子，顶着烈日欢喜种福田，与佛陀感应道交。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新戒们踩着一步一脚印，走出佛光山开山祖师行远大师的悲行愿力。
6: 我们的这一步，其实沿路下一步。而我们的这一步呢，也继承了上一步，有上一步，有这一步，才有下面的最后。其实这个行脚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的是佛法的时间观。
7: 透过这次的行脚的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们新出家的出家众能够更发起坚定的弘法的这一条路，也希望所有护持的。我们这些青年们能够走向一条更不一样的光明的康庄大道。
8: 佛光山不管是分边或者本山，对于社会服务，我们真的很用心。这些年轻人中，真的我们是很欢迎，而且我们以笑脸来迎接。他们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4: 沿途传送人间佛教的光明与关怀，走过的每一步充满星云大师过去60年在台南的耕耘成果，透过行脚祈福止步回向，祈愿世界平安，社会安宁，也为大众心灵点亮明灯。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的佛学讲座，我们带你来看了，特别是邀请到太华寺的住持心定和尚来主讲，吸引了近500位民众到场聆听。
9: 悠扬陶笛在讲堂内响起，为佛学讲座揭开序幕。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主讲，走向更光明人生，吸引近500位信众与民众到场，现场座无虚席。心定和尚以佛法开示人生方向，指出人的命运关键就在一念之间。
10: 人佛都无开示，故人呢，这个一心啊，有四种的哦，一种是对光明。行去光明，一种是光明；行去黑暗，一种是黑暗；行去光明，一种是光黑暗；行去黑暗。
9: 新定和尚表示，人的外貌受到父母基因影响，但性格与命运则来自自身心灵 DNA。 佛教所说的欧赖耶识，就像记录人生起心动念的硬碟，善恶种子都会影响未来人生走向。
10: 小孩子春山小麦夕阳光，谢谢孩子好心肠。
9: 心灵和尚也带领现场大众一起欢唱歌曲，让原本庄严讲堂充满欢笑与温暖。讲座最后由地方公庙佛光会干部与好苗子代表献花致意，并举行消灾祈福法会，共同期盼社会平安祥和。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一代热血，一份希望。同样是凤山讲堂，还有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五甲分会，长期以来投入捐血公益的行动，因为推动了捐血，成效相当的亮眼，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年度表扬大会。
4: 从台上接下奖状，脸上满是荣耀与感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114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感谢长期投入捐血推广的机关团体与热心民众，其中高雄凤山讲堂以及国际防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因捐血成绩优异获得卫福部颁奖表扬。活动在高雄师范大学举行，除了表扬绩优学校、社团以及国军单位之外，也向超过4600位百次以上捐血人致敬，肯定他们常年稳定捐血，帮助医疗用血不中断。佛光会高雄新一区13个分会去年捐血成果亮眼，其中五甲分会每年捐血更是超过1000袋，年年获奖。由督导长赵良燕以及五甲分会会长简嘉贤代表领奖，也展现佛光人长期投入公益服务的精神。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每年需要约500万袋热血，背后都仰赖无数捐血人的无私奉献。而这场表扬大会也是向所有捐血英雄致上最高敬意。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为了实践幸运大师和谐共生理念，佛光山和绿色公益基金会携手佛光山的妙法寺举办了植树富裕活动，众多的佛光人和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共同种下了希望种子。
11: 整过程，也感谢我们
12: 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林间，身心合力亲手挖土植苗，并写上祈福卡，展现出守护地球的积极行动力。在众人合力下，一棵棵苗木连同祈福心愿生至土中，象征着环保意识在各世代间向下扎根，
13: 让孩子从小也要知道要怎么样维护这个地球能够更好更美，这是需要大家的关心跟帮忙，
14: 对森林的爱护，
11: 好，可以把我们的书签，还有那个小木板，
14: 就是可以让他们接近大自然。
15: 我们除了种原生树种，我们也重视我们所有森林的富裕跟多样性。但很重要的，我们也是整个遵循我们星云大师，我们师父对我们的教诲。
12: 绿色公益基金会透过多样化的种植策略，有效提升土地的韧性，不仅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更为下一代预留更优质的生活空间与自然资源，让绿意持续延续。
16: 我们会种下去将近20种的树种，1800棵树，期望能够为这块土地带来更大的生机，以及未来更好的一个空间。
12: 法师勉励大众，人间净土的建设需要集体力量的持续投入，并期许佛光精神能如茁壮的树苗般普照世界，引领每位参与者成为推动地球富裕的重要推手，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
11: 让世界充满了佛光。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15: 我们是来到一个我们叫做人间净土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大家共同建设，所以下一次植树还要不要再来？
14: 要、yeah!
12: 这场充满法喜的植树盛会，让每一棵树苗都代表着对土地的永续承诺与绿色力量的持续扩散，更强化了社区的生态底蕴，在众人的齐心耕耘下，让地球母亲重新焕发生机，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联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看见证信仰的传承。这是佛光山中天寺在澳洲布里斯本携手昆士兰现代美术馆举办了圣菩提树的洒净20周年纪念仪式，吸引了众多民众齐聚，在诵经还有献花当中来祈愿平安，同时呢，也让这一棵跨越时空的菩提树持续的传递智慧与和平。

0: 在庄严翻拜声中，大众围绕菩提树献上花瓣，场面温馨肃穆。活动也由原住民代表主持土地欢迎仪式，以歌声为仪式揭开序幕，展现文化融合特色。佛光山中天寺在澳洲布里斯本昆士兰现代美术馆前举办圣菩提树洒净20周年纪念仪式，吸引近200人参与。
1: And I think, you know, for art projects in today's society, I think looking at ways that they can really meaningfully connect with communities is very important. And you know, again, the Body Tree Project is one that does that so successfully.
0: 现场也安排茶禅与菩提叶拓印，让民众透过体验感受佛法与生活的连结。
2: My experience today is feeling very peaceful and carefree and well nourished from the prayers.
0: 这棵菩提树源自斯里兰卡圣菩提树分株，象征佛陀正道智慧延续。透过融合宗教仪式及文化体验，展现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和国际文化交流成果。希望透过菩提树象征，传递和平与智慧理念。
3: Reflects the spreading of the seed from a small sharing into the forest tree, and from the one seed into the many.Taking the root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cross generations.
0: 在绿玉以及法音之中，菩提树不只是信仰象征，更成为跨文化交流桥梁，让人间佛教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持续传递智慧和平。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经修持活动，近40位的信众参与，透过了一笔一画的抄经过程，让忙碌的生活当中的民众能够沉淀身心灵。
0: 现场气氛庄严宁静，参与民众低头专注抄经，一笔一画写下经文，以写下内心平静。佛光山丹佛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抄经修持活动，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吸引近40人共襄盛举。活动中，满贯法师向大众分享星云大师生前持续精进书写一笔字精神，即使病后身体不便，仍克服困难，完成令人动容的病后一笔字作品。希望大众能透过字看见他的心。法师也说明抄经修持意义，鼓励信众抄经时保持专注，每一笔都伴随佛号，并在完成后回向功德，将经本供奉佛前，培养清净心。伴随柔和音乐，大众一笔一画进行书写，全场格外安静。不少参与者表示，透过抄经让平日忙碌紧绷心情慢慢沉淀，也重新感受到内心平静与安定。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面对全球气候的变迁和环境的危机，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实践永续与慈悲，也成为了关注议题哦。我们来看到美国西方寺举办的语法商会讲座，以自然界当中的菌丝网路为例，探讨佛教智慧如何回应当代的生态挑战。
0: 讲师塞巴斯丁透过菌丝网络比喻，说明真菌在地下形成庞大系统，让植物之间能交换养分，彼此支持，也象征生命彼此相互依存关系。他指出，现今地球多项生态界限已被突破，人类必须重新思考现有制度与生活方式是否还能支撑未来永续发展，并强调建立兼具伦理与环保的新系统刻不容缓。讲座中也提到，从植物性饮食到减少浪费，其实每个人都能透过日常行动来实践环保理念。若各个推动永续的团体也能像菌丝网络般彼此串联，将能发挥更大影响力。除了环保议题，讲座也从佛教观点切入，强调政治正见的重要性，希望透过理解互相依存道理，以更智慧与慈悲方式回应世界挑战。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位在马来西亚的佛光山东禅寺日前举办一年一度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特别礼请到3位法师和大约有600位的听众来导读佛遗教三经，透过了生活中的故事，让听众能够理解经书。
5: 讲台上3位法师面带微笑，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依序为数百位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首先分享，受戒。

0: 是幸福的开始，也是一种保护方式。
1: 这三部经，我自己觉得佛陀留下这一些遗教，他其实挂念的是他不在的时候，大家还知不知道怎么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所以在这三部经，其实都谈到了戒的这个概念，所谓的以戒为师，或者是戒是明灯。
0: 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提到，佛陀叮咛弟子要守规矩，并分享故事加以说明。
2: 我们有一个飞车少年，17岁，我怎么样都跟他说，你这个飙车是飙车族的，我跟他说，你要真的要考虑清楚，你这样飙下去，谁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结果他有一天是真的脸啊吓到那个青色的、青白色的来找我们，他说他的同学啊借他的摩托车去飙车，结果出了车祸就死了。17岁，跟他同样的是他的同学，他吓坏了。我想，如果今天讲戒律的话，严格来说，它是防止我们在人生的快速道路上发生致命的车祸。
3: 这个戒来说是一种，提醒你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做久了，好的事情做久了，它自然就变成自然而然心中的一个戒律。
0: 研讨会圆满成功，三位法师将深奥的戒律变得容易在日常中实践，希望听众都能找到幸福与安全的生活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苗栗幼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接地气的。
1: 其实 Joker 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远距工作风潮持续的升温。花莲县府呢积极强攻的是数位游牧市场，并且呢携手韩国首尔的数位游牧新创公司签署合作备忘，要来打造的是国际远距工作聚落，要吸引更多海外人士常住在花莲。
1: 随着全球工作形态改变，不少人只要带着一台电脑就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花莲县府近年积极布局数位游牧产业，而如今正式的迈向国际合作。
2: Two, one,
3: start.
2: 好，请看左右。
1: 花莲县长徐正伟跟韩国首尔数位游牧新创公司执行长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象征花莲将跟韩国数位游牧社群接轨，推动双向交流。
4: 尤其在 COVID 之后，整个无论是生活的形态、产业的形态，这个整个 AI 科技还有网际网络的整个非常非常的风行以及健全之后，那整个生活、产业、工作的形态也从远端这个改变成远端，所以在数位游牧里面，其实全球有将近5000万人。

0: 人的数位游牧这个整个族群在世界各地来开始移动。
1: 县府表示，位在花莲市区的云基地提供了共享空间、独立工作室以及共享厨房，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100名的会员加入，而其中有不少是外籍的远距工作者。
2: 그리고무엇보다도중요디지털노마드에게중요한건환대해주는그런커뮤니티그리고로컬들과접점인데요화려는그런준비가된것으로보이고오늘이제출범하는그클라우드허브공간에서그런많은이벤트들을통해서디지털노매드들이이제더여기를애착을갖고화련에더오랫동안이제체류할수있는그런문화를만들어갈수있으면좋겠습니다
1: 国发会也指出，台湾自去年起推动数位游牧签证，停留的期限从6个月延长到2年，希望能够打造更友善的国际工作环境。
3: 第一次哦，我们透过公部门能够让我们的国际的数位牧民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基地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从去年前年，我们政府就在推动数位游牧签证。那这个部分在花莲，我相信这次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落实。
1: 县府透露，未来也将会举办2026台湾数位游牧嘉年华，结合 AI 工作坊、地方创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能够把花莲打造成为亚洲数位游牧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可能很少会去测量的就是血钾浓度，但其实啊，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含量对身体也是一种健康的警讯。一旦呢超过标准值5，不止啊对心脏还有肾脏造成严重的伤害，还可能引发猝死。
5: 高龄者除了常见的糖尿病、心脏病以及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其实血钾浓度也是身体健康的重要评估数值。一般来说，维持在3.5至5的安全范围，一旦超过，若未及时处理，恐怕对心脏与肾脏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导致猝死。
6: 会稍微肌肉呢无力啊，或者是说肌肉会有一些抽搐的感觉，那慢慢的呢会有这些心脏跳动比较快，心悸、心律不整等等，啊，那有这些症状的话，应该要赶快来就医。
5: 多数患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仅出现手脚麻木、疲倦无力等不适，却可能在短期间内恶化。尤其好发于患有慢性病或服用特定药物的族群，医师也提醒，预防血钾过高，其实饮食防范就是根本之道。有一些
7: 钾离子会溶解在水里面，所以食材经过穿烫呢，就可以适当的减少食物里面的钾离子的含量，排便要顺畅，因为食材在我们食物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停留的越久，钾离子就越容易被吸收。
5: 掌握饮食控制、定期监测以及规律用药三大原则，呼吁民众一旦血钾超过5，就得立即就医治疗，提高警觉，才能够远离洗肾与猝死威胁，守住心脏与肾脏健康。联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许多的地区开始进入超高龄县市了。其中呢，截止到今年2月为止，台北市的65岁以上人口占了近1/4，健康变老显得相当的重要了。我们看到台北市卫生局的部分是鼓励长者们透过内在能力的检测，掌握自己的状况，提早预防，延缓失能。
8: 台湾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如何健康老化也成为重要议题。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呼吁长者透过内在能力检测，及时掌握自己的状况，定期评估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忧郁等6大面向。
9: 因为本身长者在内在能力的部分是希望强调，就是他可以整体的一个来观察，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有6项的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不是说做完一次就好了，希望可以每一年都定期请长者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筛检。
8: 卫生局希望透过定期检测与评估，帮助长者提早发现功能下降，及时处理，延缓失能，维持良好的老年生活品质。
9: 2015年 WHO 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还没生病以前，就要把内在能力怎么样把自己给提升起来，好，把自己的能力提升起来，预防它，延缓它的失能，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到2017年提出来这6大面向是要注意的，到2019年把这个怎么样去测量这6大面向的公式也都出来了。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整合58家医疗机构，包含健康服务中心、各类诊所等等，为长者提供方便的医疗服务，陪伴民众一起健康老化。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太深了，你看到那个绿色，就这一颗是已经熟了啦。我们看这个，这个红色在这啊，红色就是代表还没有熟的意思。
1: 工作人员拿着 AI 敲击棒往西瓜的表面轻轻一敲，几秒钟内马上亮起灯号，绿灯代表成熟，而红灯则代表还没熟。透过声音分析， AI 立刻帮忙判断西瓜的品质。这项智慧农业技术是由花莲县政府跟南台科技大学合作研发，过去西瓜采收全靠经验老道的见瓜师用拍打声音来判断熟度，但是近年农村缺工，加上老一辈的见瓜师逐渐退休，让技术的传承出现断层。
0: 只要靠声音啊，能够辨识的这个应用，我都可以用这一根AI 敲击棒来实现。所以不管是敲西瓜、敲凤梨，或者我们敲，比如说瓷砖有没有裂缝，都可以，对不对？
1: 校方表示 AI 敲击棒内建的麦克风跟 AI 晶片，透过建立声音模型来分析熟度，目前除了西瓜也已经开发凤梨的辨识系统，未来只要更换模型就能够应用在不同的农产品上。
2: 那每次到产季的时候，采收会是一个人力密集的工作，那其实现在科技化在农业的应用是非常的普遍，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个科技化的协助来减轻农友的负担，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农业的一个采收有更加的精准。
1: 目前花莲玉里地区已经开始示范测试，而未来也将会推广到瑞穗、寿丰等主要产区。不过对部分民众来说，传统听声挑瓜的人情味还是难以被科技取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好，我们知道农民相当的辛苦哦，在云林地区呢，有一名男子因为长期以来轮三班，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在几年前呢，他们发现了农业的产品销售其实还不错哦，所以呢，他毅然决然就离职了，现在专心务农。近期以来，他发现有很多养生的人啊，都会拿西洋芹来榨汁，但其实呢，台湾人很少种，于是他开始尝试来栽种，希望让大众吃得更安心。
4: 在田里拿起一颗西洋芹直接吃下去，证明农作物到底有多干净。这位农民多年前辞职之后改行从事农业，在农民大学学习有机和友善农业相关知识，加入马光有机园区，希望可以提供更多有机农产品。
5: 那时候还没有离职之前，因为家里有在种植，家人边种我边网络行销，就是觉得卖得不错，然后才把台塑辞掉。有去那个虎科大学校那个上那个农民大学啊。
4: 吴仁格表示，会种西洋芹是因为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养生，许多人会拿西洋芹榨汁，却很少人种植有机西洋芹。他希望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心的选择，他不喷洒农药，善用园区的有机环境种植西洋芹。
5: 那个现在西洋芹，它是大部分人都是买去榨汁啊，外面大部分的可能八九成他们都是做产销履历有喷药。现在我这边是马光有机园区，它就是专区的是有机的，都完全没有喷药，因为现在都是推那个永续地球，然后可以再循环了。
4: 吴仁格发挥细微的观察力，观察到现代人追求养生的生活方式，希望能在有机园区持续种植西洋芹，让大家吃得安心。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6: 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回来新现场，我们带你来看特展，这是佛光园美术馆的台北馆现在展出的佛诞节的特展哦，叫做光中极尊净土变相图，主要是以素人共创为主要内涵，由两位的艺术家来指导51位素人长者，共同绘制了长达26公尺长的极乐长卷，我们跟着镜头带你欣赏。
1: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里面也有一个人的一个脸，
2: 各种不同种作画形式描绘不同种佛画艺术。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2026佛诞特展光宗极尊素人艺术的净土变相图，由艺术家庄雅栋、许翠华带领51位素人长辈展开创作。
1: 虽然他们是素人，但是他们的精神可以讲是非常虔诚恭敬的，可以从早上8:30画到晚上10点多。在这些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就是呢，他们想象中，到极乐世界可以乘不同的交通工具，比如说高铁啦、火车啦、飞机啦、热气球啦。啊，我觉得这个是出我的这个想象力的哈。
2: 画出自己眼中最美最快乐的极乐世界，长达26公尺的佛说阿弥陀经经变图，素人艺术家集体创作，发挥想象力绘制佛国净土。展览开幕当天举办茶会，艺术家现身分享这数个月来的绘图历程，希望透过净土经变图将善根与心念种子传播给更多人。
1: 透过了他们画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我觉得让现代的人很容易就去懂了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我们看到那个花鸟，甚至那个音乐里面好可爱，有竖琴有钢琴，总之他们发挥了种种的这个想象力。
3: 每一个老菩萨在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你们就在修行，你们就在供养、哦、那把些心里面的善，把这些美好的希望跟愿景都画在作品里面。
2: 39件未来佛模样的作品，打破传统思维，融入创作者对和平以及善心的展望，借由画笔抒发内在清净，感受心灵沉淀与升华。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同样是欣赏艺术，这是佛光大学的佛教学系举办的毕业展，以启程转合为主题，展出有13组的跨领域作品，内容包含有佛学、艺术、数位互动，还有心理研究。
2: 互动动画结合佛教经典 AI 科技重新演绎佛经图像，还有结合宗教元素的桌游设计，让传统佛法展现全新样貌。佛光大学佛教学系111级毕业成果展集结13组同学成果作品，内容横跨 AI 科技、心理学、宗教文化、音乐创作以及香道美学，展现佛学教育跨域创新的能量。
4: 利用这个新的科技技巧来探索这个佛教的这个一些理论，或者用心理学来探索佛教理论，这其实就是大学最重要、最好的地方，也是佛大最值得推动的地方。
2: 毕展主题启程转合，象征学生在人生历程中透过不断学习与转念重新找到生命方向，不少学生也从生活观察与社会议题出发，重新诠释佛教精神。
5: 我们很常有些人的刻板印象被误解，就是讲过不是忏悔啊，我诚心忏悔，但是下次还敢，那忏悔真的是这样吗？
2: 有学生聚集地方信仰，希望推广宜兰在地观世音菩萨文化，也有人透过手工线香创作，结合佛经意境，带领观众感受内在觉察。
6: 我想要做手工线香的原因呢，是我想要结合佛教说的经，佛教的《金刚经》，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悟。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2: 在毕业作品展当中，学生透过创作回应当代议题，也让更多人看见佛教不只存在寺院与经典中，更能与现代生活对话，成为面对人生困境的一股力量。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好，很多人很怀念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至今已经14年，她演唱的多首歌曲到现在仍然是经典。即日起呢，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展出凤飞飞电影金曲的特展，结合展览还有多元的体验形式，要重现出凤飞飞的经典音乐事迹。

0: 歌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科坎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4: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5: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这个难度很高。
6: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3: 可以放下来，
6: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7: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8: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9: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选择旅游，而不只是追求吃喝玩乐而已哦，而是要追求身心灵的疗愈。像是在花莲地区呢，特别举办了健康疗愈活动，结合瑜伽还有有氧律动等课程，特别邀请到知名的健身老师，带领着民众一起动起来。
1: 跟着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大批民众一早就在绿意环绕的园区里头大跳有氧律动，有人伸展筋骨，也有人跟着节拍尽情挥汗，现场气氛相当热闹。花莲举办国际健康疗愈活动，以悦动心流为主题，透过律动、呼吸跟自然环境结合，希望能够带领民众放松身心。除了有氧课程，也安排了瑜伽、颂钵音疗、正念冥想等多元的体验，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2: 早期在推动叫五感五觉，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了七感疗愈。这个七感疗愈里面很重要，我们讲五感五觉在讲身。但是真正的疗愈是要做到身心灵。
1: 近年疗愈旅游逐渐成为了观光的新趋势，旅游形态不再只是走景点吃美食，而是强调慢活跟身心的平衡。活动现场也结合了产学合作，希望能够透过健康促进跟永续观光概念来带动花莲的观光发展。
3: 透过现在的社会处方签，包括自然处方签，甚至绿色处方签的这整个未来的发展，我相信花莲会是成为全国最健康养生疗愈，而且大家都会想要来这边能够治疗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一个城市。
4: 这里不仅环境好，然后对现在压力，现在的生活压力比较大，能够来参加这个对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
1: 透过有氧律动，甚至是静态的冥想，这种结合自然跟健康概念的疗愈旅游，也逐渐的成为了花莲观光的新方向。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南投县府宣布2026萤火虫祭正式展开，这一次呢，串联日月潭、竹山、鹿谷，还有澳万大以及北港溪四大赏萤据点，并且呢，推出了推广方案，希望透过整合地方的产业和自然资源，特别邀请民众前往南投。
5: 开幕活动吸引许多民众注意，并对县府整合的赏萤资源感到非常实用，让想参与生态旅游民众一目了然南投各地赏萤地点与种类，
6: 让所有南投县的民众都才能知道说，哦，原来南投县里面有这么多萤火虫的种类，并且有这么多可以参加去观赏、去参加赏萤活动的地方，等于他一次帮我们盘点了一个懒人包出来，知道说在南投县有哪几个地方可以去。
5: 山林溪是台湾知名生态园区，自然教育中心副馆长陈瑞琪指出，台湾萤火虫种类繁多，在不同海拔与季节都有它独特之处。山林溪园区内特别规划了特定的赏萤月份，让大众在一年之中不同时间点来到南投，都能领略到不同的萤光之美。
7: 台湾的萤火虫种类哦，超过65种啊。那在呢台湾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地点，其实一年1到12个月其实都有不同的萤火虫会出现。那我们园区呢数量足够让大家一起来赏萤的时间呢，有2月、7月、11月3个月。二月的话是我们的神木萤，7月份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呢高山文萤，那11月份是我们的巨角雪萤哦，都欢迎大家来到山林溪欣赏美丽的萤火虫。
5: 南投县府秘书长李良珠强调，南投萤火虫种类占据全国半数以上，具备极高的生态价值与教育功能。县府将持续推动课程创新与产业整合，让南投成为全台最优质的生态旅游与学习基地。
8: 全国有记录的火金菇有50几种，啊，干那咱南投就占31种，南投绝对是全国上好的欣赏火金菇的所在。
5: 县府期许透过这场年度盛事，让更多人关注环境保育，让南投成为兼具观光价值与生命教育深度的学习型城市。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一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菩萨的般若空慧能让我们习舍不作思想，持戒不着戒相，忍辱离于我执，精进不生骄慢，禅修不恋定境。

0: 您是不是每天都有吃药的习惯呢？包括了止痛药、感冒药，或者是每天要吃的保健品以及慢性用药，像这些呢，很多人都早就习以为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吃药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吃对了是帮助身体恢复能量，但是吃错了反而会让身体负担加重哦。到底该怎么样正确的用药？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药师洪正宪，正宪。
1: 嗨，大家好，我是正宪药师。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廖芳怡，芳怡，
2: 大家好，我是廖芳怡。
0: 欢迎两位。啊，这个正宪药师，首次来到本节目，对不对？好，那当然就是这个要请教药师很多用药的问题，比如说大家觉得生病了就是看医生，然后这个病就当然就会觉得好了，但不过很多人中间会少一个步骤，你少了哪一个步骤呢？
1: 好，那大家会少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乖乖的吃药，或者是接受医师的治疗。对，那怎么这样讲呢？就是我自己最近有遇到一个案例，那这个病人呢，大概是个六七十岁的阿嬷，那她最近呢，刚好就是因为她有做骨科的手术，然后要住院，那结果呢，一检查之后发现说，哇，她的那个糖化血色素大概15或16，那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那一般呢，我们超过7以上就是控制不好的糖尿病了，那病人的话呢，就是有接近15或16，代表呢，她长期她的血糖都是处在一个非常没有控制的状况。那原因是因为呢，他自己看完医生，然后领完药之后呢，大概把药吃完一个月之后就自己停药。那所以他接近有大概2、3个月都没有去吃药跟做任何的治疗。所以导致。

0: 他糖化血色素整个失控，那骨科的医师就说啊，哇，你这个我们没办法做手术，必须要等你的血糖先控制下来，那我们才可以做后续的治疗。
1: 哦，所以有这些息息相关的问题没有注意到。
0: 对，
1: 好，那中医师这边也会遇到像类似这样的病人吗？比如说开药给他，然后你下次他又来回诊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哎，医生，上次那个黄色药不用开，我还很多，也有这种状况吧？
2: 对啊，因为其实像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吃药的内容会比较多，所以西药中药他可能都有，然后还有他的保健食品，所以他都会觉得就是说他不要吃那么多药，然后他可能就会例如说哦，我开一天三次给他吃，他可能就自己改成一天一次，或者是说因为中药是调体质为主，例如说我们要调整睡眠的情况，那我还是会开一天三次，但是他会觉得那我要好睡，我就吃晚上那一包就好了，但其实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造成他的疗效不会如我们的预期这样子，
1: 就感觉就是喜欢自己当医生嘛。
2: 哎，对，
1: 阿公阿嬷特别喜欢自己当医生，他自己感觉说啊，我那个吃过了，可以不用吃了。
2: 对对对，
1: 对对啊，我自己把它挪到晚一点吃，
2: 对，
1: 就会有这种概念，对不对？
2: 是是是。
1: 好，我们以感冒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好，大家可能都有听过，感冒不用看医生，他自己会好。但为什么我们感冒还是要去看医生呢？因为我们希望医生开抗生素给我们，
0: 对，
1: 让我们快快好，对不对？这种想法是错的。
0: 对，这真的是一个蛮危险的想法。对，因为我们的感冒呢，其实大部分的感冒他们是病毒引起的。那所以说你吃抗生素的话呢，往往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治疗的效果。那有些人可能还会产生一些抗生素的副作用，像是可能会腹泻啊，或者是肠胃道的不舒服的状况。那大部分呢，大家去找医师的话呢，主要是希望医师可以开一些就是缓解症状的药物，那这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度过感冒的那个阶段，那让我们就是身体有好的抵抗力，然后才可以让我们感冒自然的变好，而不是因为药，不是医师的就是特效药让你的感冒变好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说什么？看医生七天会好，不看医生一个礼拜会好，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好。大部分感冒药都还是症状用药为主啦，
0: 对，
1: 对不对？好，那来再问一下这个我们的中医师方怡，那如果我感冒去看中医，应该也很多人这样子吧？
2: 蛮多的，
1: 蛮多的。好，那中医当然不可能开抗生素给我们嘛，
2: 对啊，对啊。
1: 那治疗方法也是跟西医一样，也是那个症状用药吗？
2: 其实中医的病理观跟西医有点不太一样。例如说我们说大部分的感冒都是风邪，
1: 对，
2: 就是吹到风或遇到冷嘛。所以其实因为感冒去看中医，我们通常会给一些疏散风邪的药。当然你说会不会有症状用药，会，例如说有一些流鼻涕啊，或者是有一些咳嗽，我们可能会加减用药。但是我们会在就是整个的治疗上还是以疏散风邪为主，那去帮助他缩短病程。
1: 这逻辑不一样，对不对？
2: 逻辑不一样。
1: 好，那有一些人不喜欢或者是不愿意吃药的原因，并不是觉得药很难吃，而不是希望病赶快好，所以觉得药的副作用会让人家更难受，是不是？
0: 对，那真的有一些药品的副作用，那例如说他们可能吃完之后会觉得头晕啊，然后肠胃道不舒服啊，那有些人就会直接去停药，然后就放弃治疗了。对，那这其实我觉得是很危险的事情啊。
1: 怎么说？
0: 有些药物的话呢，它本身是需要长期的去使用，那才可以有效达到控制疾病的状况。那像我们刚才有提到过的抗生素嘛，就有些人可能吃了之后就有轻微的拉肚子不舒服，那他就想要把药给停下来。但这样子可能会导致他的细菌没有被控制好，那造成更严重的感染。对，那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吃药之后有产生任何的副作用的话，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自己能不能够忍受那个副作用，那如果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的话，其实可以回诊跟医师啊或者是跟药师讨论，都有很多替代的选择，那可以帮助你就是维持治疗的效果，然后还可以减少那些副作用。
1: 会不会有比如说医生跟你讲说，如果你吃个药它有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头痛啊，会恶心啊，会腹泻，那既然你不舒服的话，我再开一个药给你治疗这个副作用。
0: 真的是也会有这种状况。对，那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建构在就是医师判断那颗药如果真的是非吃不可的话，然后他可能又没有更好的替代选择，他可以帮助你缓解那些症状。那有时候是短期使用嘛，如果你短期使用，那多加一颗药，那可以让你把这个疗程给吃完。那我觉得这样的治疗本身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
1: 所以不用太担心，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医生一定会帮你把关，
0: 没错。
1: 好，那现在很多人同时会看中医跟看西医，大家常觉得说这西医就是快又有效，但中医我们要保本。保底气是不是要修复？所以如果两边，如果中医跟西医我同时看，我可以这两边的药同时吃吗？
2: 其实是看药的状况，然后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病人就是隔开一小时。但是有一些药是没有办法一起服用的，例如说像有一些心脏病的老人家，他可能有在吃一些抗凝血剂。那他可能就是必须跟中医师讲说，我有在吃抗凝血剂。那可能中医师就会去减少，例如说像人参啊，或者是一些活血类的药物，它比较不会造成危险。对。然后或者是说，假设有这种情况，因为中医的治疗手段也蛮多的。那假设有疑虑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改成别种治疗方式，例如说针灸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
1: 那如果是像刚刚的状况，我吃这个药，我有副作用，然后我副作用用中药的方式去治疗，有人这样吗？说哦，就是会我吃了这个药，可是我会失眠，我会头痛，我会腹泻，
2: 会。
1: 效果蛮好，是不是？
2: 其实还蛮好的。例如说，好，最近最夯的就是打猛健乐嘛，对不对？打猛健乐，大家打猛健乐减重，但是其实猛健乐会有一些副作用。例如说，它可能会造成他的肠胃很胀不舒服，或者是有的人便秘很厉害，对。然后或者是说，哎，他可能因为快速减重造成掉头发啦，或者是像一些皮肤干燥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门诊目前还蛮多这一类型的病人跑来看中医。对，因为通常在这种快速减重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从中医的角度就是他的营养跟气血跟不上。所以我们可以用中医的方式去帮他缓解症状，那他也可以再继续接受他的治疗，这样子。
1: 那如果像刚刚讲那个猛健乐，肠子会觉得很胀的话，是不是打太多了？
0: 有时候他一开始打的时候，真的会有那样的状况，就是可能太胀啊。那通常拉长使用的时间，那就会慢慢的复原，就是会改善，
1: 就是身体习惯了，是不是？
0: 对
2: 对。
0: 常常就是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剂量就打太大了。
1: 对
0: 对，因为大家会想说，我想要快速的治疗，医师可不可以给我多打一点这样子？那其实都非常的危险，它必须要像一个阶梯，那这样子从低剂量，然后慢慢的调上去，可能身体习惯一个月之后，我们再加剂量，那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你的身体习惯的那个治疗，那有最容易把整个剂量就是跟治疗给完成的，就是剂量这样阶梯调整这样子。
1: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阶梯式的调整，就不会有腹胀的问题。
0: 会，但是它的腹胀的状况会很轻微，就是不会到严重到你一开始打了，然后就啊，我想要赶快停药，因为真的太不舒服了这样。
1: 我真的有朋友说，他打了之后便秘，然后腹胀不习惯，然后他就去吃益生菌的。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2: 基本上只要能够缓解他的症状，他就可以继续治疗。对。
1: 好，那在这个正线，你在做药师的实务经验里面，中药跟西药一起吃，常见的风险会是什么？
0: 那常见的话就是刚刚方毅有讲到，就是我们可能要避免它一些交互作用，会建议它可能间隔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那这主要是因为呢，有一些药品呢，它们本身会熬合在一起，中药跟西药可能会在肠胃道里面有一些交互作用。那所以最基本的就是他们平常在吃的时候就要把它间隔开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药理机转比较类似的药品呢，就是他们会有加成的作用，或者是会有一些相抵触的，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抗凝血的药物，那跟就是很多的中药药品呢，他们都会让你的血液呢，就是变得比较稀，那就是导致你的血液不容易被凝集的状况。那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那如果是有类似这样的状况的话呢，可能隔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不太够，就必须要跟你的中医师或者是西医师讨论，那必须要做剂量的调整。如果是西医的话，可能你容易凝血的话，可能剂量就要调低一点。那或者是说中医师看有没有替代的选择，可以就是选择其他比较不会造成这种状况的药物，对，那确保他治疗的安全。
1: 因为现在人我觉得就是吃的药蛮多的，
2: 对，
1: 对不对？感冒药、头痛药要吃，然后每天保健品也一定要吃，而且保健品不是吃一种哦，
2: 对啊，
1: 对不对？叶黄素也要，我 D 三也要啦，钙也要，镁也要，
0: 超多，
1: 超多的。好，大家都觉得说药物跟药物之间很容易可能会有一些交互作用，但事实上没有想到是，也许我们的食物跟我们的药物也会产生影响，哪些影响？休息一下。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4: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5: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好，除了这个药物跟药物之间会交互作用，但事实上我们吃的食物跟我们的保健食品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1: 哦，对，那这个是呢，很多人会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就是像一些保健食品，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降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这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0: 所以这还，所以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会叫我们填一个单子。你们对药物过敏？你现在我们在吃什么药？是不是？还包括你的保健食品
1: 保
0: 都要
1: 健
0: 写
1: 食
0: 下
1: 品，
0: 来？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一种方法。这个说到吃错药的风险，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交互作用之外呢，对有一些人来说，某一些药物可能真的就是毒，因为有一些人吃了会过敏，有一些人就是吃了不会过敏，对不
1: 对，那这个呢，就是它体质跟有些药物的话呢，会有一些相冲突。那药物进到我们体内之后啊，你的身体会误认它是一些有害物质，然后就会引起就是很严重的过敏反应，对，或者是一些防御机制。那时候那种机制呢，就是太强烈了，就会影响到你本身的身体状况或者是身体健康。对，那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药物过敏。那药物过敏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症状，像是这边的，就是皮肤的红疹啊，嘴
0: 吃
1: 巴
0: 了多
1: 痛。
0: 久之后？出现这些症状叫做药物过敏
1: 那这个呢，每个药物的反应期间不太一样。那通常你吃完之后，大概1天2天内出现的，都有可能是药物产生的。那有些药品呢更特别，就是它吃了之后，可能要隔个几个礼拜，甚至1、2个月，然后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0: 那真的有时候找不到什么原因
1: 对，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你最近有加了什么药物，然后产生这边的一些特别的症状的话，就要特别留意，然后想说可能会不会是药物造成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前兆呢？比如说出现疹子、皮肤出现红疹、瘙痒或水泡，有可能是药物过敏，对不对？吃完药物之后，1到2天，然后
1: 两
0: 观
1: 天
0: 察
1: 之
0: 看
1: 看，
0: 内，
1: 对。
0: 好，那就是之前没有吃过这个药物，
1: 对，
0: 对不对？好，破嘴唇、口腔黏膜都破烂了，对不对？痛，喉咙会疼痛、吞咽困难，你可能会以为自己感冒了，对不对？眼睛红肿、结膜充血、没睡好、结膜炎，是不是？其实也有可能是药物过敏，嘴唇肿胀、脸部红肿或者是发烧。发烧也有可能是药物过敏
1: 有些人吃完药物之后呢，他会觉得，最近就是好像有点类似潮红，然后整个人就是很热很热的那种感觉。那其实有时候是药物造成的，对。那真的就是必须要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那吃完药之后都要特别留意。那因为有些状况呢会很快，就是1、2天或者是几个小时就产生状况，那你赶快去做处理。那如果说它真的比较延迟，吃了几天之后才出现的话，你也要去适时的怀疑说是不是最近新加的药物造成的。
0: 所以如果我去看医，我去看看药师好了啦，直接说，我最近这边都出现很多红肿，你会问他说你最近有吃什么不同的药是不是？
1: 对，我们就是会跟他评估一下，说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生活作息改变，或者是说又增加了什么样的药物。那如果说最近刚加了某个就是治过敏风险高的药物的话呢，就要特别留意一下。
0: OK，好，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你吃完药物之后有没有出现这些现象？有的话，很可能就是你对这个药物有过敏的现象，对不对？好，那再回来再讲中药这个部分，中药大部分也都是天然植物炮制而成的嘛，感觉就是比较不伤身体，对不对？大家都这样想。好，所以吃中药也有可能会产生药物过敏的反应吗？
2: 有可能，对，因为其实中药的话，它每一个单位的中药，它都是复合成分。所以它的成分跟西药比起来，它是复杂的。只是说，因为每个人对于这种药物的成分，它身体的反应会不太一样。例如说，我曾经有病人是，他是来看就是过敏，皮肤过敏。但是我开给他那种皮肤过敏的药，他反而就是变成有点像刚刚讲的那种嘴唇肿胀的这种症状。他就打电话回到，那时候我还在医院，他就是打电话到医院的药局，问说那这怎么办？那我们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先停药，然后另外就是请病人尽快回诊，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些用药史， 然后当然在中药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中药不良反应的通报系统，那我们也会去记录它的一些用药史，然后去通报这个系统，那就会去有专人会去追说这个病人对于中药的哪些成分可能有一些过敏的反应这样子。对，
0: 好，那这个不同时间吃药真的会有差别吗？比如说啊，饭前饭后，我刚刚饭前忘记了，那我不如饭后就来吃吧，有没有？
1: 对，那会有差别的。那主要是看说你这个药品的特色。那有些药物呢，就是他们容易有那种伤肠胃道的状况，特别是胃肠道的不良反应。那像是我们常吃的消炎止痛药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抗生素。那这些药物的话呢，药师或者是医师可能就会建议你说，我们要吃完饭之后再吃，就可以减少它的肠胃道的副作用。那有些药物呢，会是空腹的时候效果比较好。对，那像是我们的一些降那个胃酸的药物，那他希望你在饭前的时候就吃，那可以让它的效果就是持续到你整个用餐的时间。对，那这种就需要饭前的时候吃。所以呢，不同的时间吃药呢，对药品的作用可能会有明显的差异，就建议你说，真的是那个药袋啊，或者是医师给你的建议，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
0: 那如果我真的就是把饭前当饭后，把睡前当睡后，
1: 睡后，那有时候它的药物的那种功效就会比较不明显，或者是说甚至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副作用。对，那像是我们的那个消炎止痛药，如果你长期都在饭前去吃的话，哇，有一些长辈就会跟你说，哇，他最近就是胃周周，然后很不舒服。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的
0: 吃错了，
1: 对，吃错时间造成的。
0: 所以还是按照医嘱。
1: 对，
0: 好不好？是不是？
2: 对啊，
0: 饭前、饭后、睡前，
1: 对，
0: 是不是？
1: 睡前，
0: 好，都要注意一下。好，那中药的规矩跟禁忌其实也很多，所以中药在这个饭前或饭后吃有差别吗？会不会影响药效？
2: 会，例如说，像我们有一些

0: 促进消化的啊，或者像刚讲抑制胃酸的，嗯，其实中药我们也都会建议这一类型的是饭前服用，嗯，然后例如说像有一些比较补益类的，例如说人参啊这种高贵药材，嗯，那我们也会建议饭前吃比较好吸收，嗯，但是万一是例如说像中药有一些清热解毒啊，嗯，或者是伤科在用的那种活血药，嗯，或者是像有一些我们说例如说像四物汤这种比较滋阴比较不好消化的药，我们就会希望它饭后再服用，嗯，对，因为它有时候肠胃不舒服的话反而会影响那个药物的吸收，对，嗯，
1: 好，这个中药的规矩跟禁忌，这个就是饭前饭后还是要按照医嘱，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我吃错了也会有药物过敏吗？
0: 通常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是肠胃会不舒服，嗯嗯，对，
1: 其他时间还好，
0: 对，其他时间倒没有像西药就是马上过敏的这种情况比较少，
1: 比较少，嗯，那很多人都想说如果我要长期用药的话会不会很伤身体，每天都吃的人参一直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嗯，如果是体质对的话其实吃的话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嗯，但是如果你长期大量服用它可能万一说你有需要接受手术啦，或者是像有一些不小心碰撞到它可能出血的风险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还是会觉得适可而止，
1: 所以难怪有一些比如说要动一些手术医生会问你说你吃了什么药，嗯，
2: 对，
1: 然后要先中断，
0: 对，
1: 先不能吃，
2: 对，
0: 是
1: 比如说
2: 那像是最近刚刚我们有讲到的那种瘦瘦针啊，嗯，瘦瘦锭啊，嗯，那些药物他们因为会抑制我们的胃排空，嗯，那有时候我们在做手术之前啊，那个麻醉医师就会建议你说你可能前一天晚上就不能吃东西了，嗯，那但是因为你有在使用那种瘦瘦针瘦瘦锭的状况，嗯，那你的胃排空没有办法被抑制住了，嗯，所以你可能我明明就已经间隔了12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但是我胃里面还是很多东西，
1: 嗯，
2: 对，因为没有被排除出去，对，那所以一定要照有些特定的品项的话，如果你最近有在吃的话，嗯，一定要跟你的医师讲，那可能会给你不一样的建议，就例如你可能要空腹更久，或者是说做一些事前的预防措施，嗯，才可以让你的手术就是顺利的进行。
1: 天哪，你本来只要八个小时前不要吃东西，你现在要2天不能吃东西耶，因为肠子里面都是食物。
2: 对，那最好的方法可能会他可能会建议你说，某次的剂量就停了，我们就暂时先不要用。
1: 哦。
2: 对，
1: 所以动手术之前你要注意一下你前面有很多的药物是不能使用的， 对不对？好，那这个如果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嘛，所以有很多保健品或者是慢性病用药大家一吃就是好几年，可是我以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其实所有的药都是毒，所以你都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最好每3个月就换一个，是真的吗？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牌观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好，我每次都常听到人家说，那个长辈啊，如果有在吃这个心脏病用药的话，是不能吃柚子的，是不是很多类似这样子的？
1: 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台湾人真的要特别小心的饮食习惯。那因为我们每到中秋节的时候啊，大家就会突然吃很多的柚子。那这种时候呢，在药物的交互作用里面，其实是一个最危险的情形。好，那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文献上的案例。那就是我之前呢，就是在看研究的时候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大概40多岁的女生，她平常呢是有稳定的运动的，那也有用她的就是降胆固醇的药，那长期的控制她的胆固醇。那但是呢，他最近有一天突然就是运动之后，那全身就是肌肉酸痛，然后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是横纹肌溶解。那医师就很好奇啊，这一个好好的人，然后又用降血脂的药物控制了那么久，为什么最近突然会有一个横纹肌溶解的状况？那结果问了之下才知道说，哇，他最近看到那个报道，那说吃葡萄柚，那每天吃一颗可以有效的改善他的身体状况，然后他就照做这个健康的指示，然后结果一吃之后，哇，发现葡萄柚跟它的降血脂的药物两个有冲突，那导致说它降血脂的药物的那个堆积在体内里面，没有办法被排除出去，那所以说导致它后来的横纹肌溶解跟就是肌肉酸痛的状况。对，那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例子呢？因为它就是突然吃葡萄柚，而且突然大量的吃，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台湾中秋节的时候，那个阶段，可能那一两个礼拜，大家几乎是每天都在吃柚子的。对，有一些长辈可能平常在吃药，然后突然吃了大量的柚子，那可能就会让你的那些体内来不及去做反应，那导致说你的那些药物交互作用之后会有更明显的副作用。
0: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那如果是长期用药的人呢，比如说慢性病用药的人，我是要跟医生讲说每隔一阵子要换一些不同的药呢，还是可以继续吃呢？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他长期去使用药物，然后有稳定的控制的话，那其实是不需要特别去调整他的药物的。那只是呢，我们会建议说你要定期的回去跟医师做追踪的状况。对。那之前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他们就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呢，那因为药物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那之前有遇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他产生了，就是他的脸开始慢慢的变蓝色的。对，那这其实是他的那个心律不整的药物产生的，就是罕见的副作用。对，那但是因为他控制得太好了，控制得太稳定了，所以他就几乎都没有回诊去跟医师讲这件事情。然后等到他发现之后啊，那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然后他才自己注意到，非常的就是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特别？然后才回去跟医师讲这件事情，
0: 整个人变蓝色啊！
1: 就是他的整个脸，就是脸侧两侧两颊地方，就是变得蓝色，然后就是这是一种叫蓝人症候群的副作用。对，那因为本身非常罕见，那再加上病人没有就是持续的去追踪跟回诊，那所以说，这个副作用产生之后，就是才会变得这么的严重。不然一般基本上只要有一点点的话，医师去做一个剂量的调整，可能就可以改善了。
0: OK，好，那这个中医这边也会不会有病人问你说，医生啊，我讲这嘛讲贵啊够贵啊，哈，这中药我还可以继续吃吗？
2: OK，当然会啊，因为其实中医调体质，我们通常会建议病人大概3个月到半年啦。所以其实尤其是有一些共病啊、多重用药的老人家，其实我们也会希望他能够定期去追踪或者是去抽血，看他的肝肾功能有没有问题。当然也会叮嘱他说，他身体有哪些状况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例如说脸色变黄啦，或者是水肿啦，或者是像有一些胸闷啊、心悸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调整药物这样子。对，
0: 好，有一些人不愿意吃药，或者是偷偷的减药，哦，那是因为他觉得说，药怎么样都是毒嘛，吼，
1: 对。
0: 药是三分毒啊，吃多了会伤身体。那我可以自己当医生，我觉得我今天状况好一点，我就少吃一点，有没有哈？所以药物真的会伤肝。

0: 处理。那这本身呢，它是一个利大于弊的状况。
1: 嗯，
0: 对。那当然，药就是毒这件事情，不能完全说它是错误。
1: 嗯、
0: 那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权衡它的利弊，
1: 嗯、
0: 因为像有一些化疗的药物，
1: 嗯，
0: 那个就是超毒的、
1: 嗯。
0: 对。那但是呢，因为我们可以用化疗的药物，然后来改善我们体内的癌细胞、
1: 嗯，
0: 所以就算它那么毒的状况下，它只要能够正确使用，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是利大于弊的情形、
1: 嗯，
0: 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要按照疗程去把它的治疗给完成。
1: 嗯，
0: 对对。
1: 所以讲来讲去，最重要一个观念就是不要自己当医生，
2: 对，
1: 是不是？
0: 没错，
1: 你有发现长辈特别喜欢自己当医生，
0: 对，
1: 他都会说我的身体我知道，
2: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哦，我因为昨天怎样怎样，所以我今天怎样怎样。
0: 嗯、
1: 好，但事实上，医生或者是药师就是告诉你，一定要按照步骤来。
0: 对，
1: 好，那以中医的角度来看，乱停药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哦，会啊，因为其实。中药乱停药的时候，它有时候也会造成症状的反弹。
1: 嗯，
2: 那有时候也会因为你减了药、
1: 嗯，
2: 所以反而让那个病情就是延缓，就是拖得更久。
1: 嗯，
2: 对。例如说，像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例如说我们门诊有一些高血压控制的病人，他虽然有时候会搭配西药一起使用。但是有时候在高血压初期，可能西医评估还不需要用西药的状况，他会来吃中药。
1: 嗯嗯。
2: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也会建议他就是按照我开的剂量跟频率去服药，
1: 嗯，
2: 这样他的血压才能够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 嗯，
2: 对。那有时候万一他突然停药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他的血压的波动就会变大。对，或者是像一些头痛啊、眩晕的症状，它可能就会跑出来了。
1: 嗯，好，我要请教一下这个正线药师，会不会有很多的长辈都问你说：“哎，药师啊，我这药是不是吃太久？我怎么觉得都没有效果？有没有？”常常会有人这样，特别是很多慢性病患者，他们都不敢吃药，因为他们觉得吃久了又很伤肾、很伤肝，然后这个药吃久了也会有抗药性。到底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的呢？
0: 那大家都对抗药性有一个很奇怪的迷思、
1: 嗯、
0: 想说我这个药呢、嗯、就是长期的吃我是不是效果会越来越差，是不是要请医师帮我换其他的药物、
1: 嗯、
0: 那其实呢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一般会产生抗药性的话呢是类似说像杀菌的、
1: 嗯、
0: 有细菌或者是说呢、嗯、抗病毒的药品、
1: 嗯、
0: 对，那这种品项的话呢，因为它本身它对付的东西像是细菌病毒，他们会变异，那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的药品呢会有所谓的抗药性的状况。
1: 嗯，
0: 对。那如果是我们一般常见的那种慢性病的用药、
1: 嗯、
0: 常常长辈会跟你讲说我们吃了之后好像觉得效果变比较差，
1: 嗯，
0: 那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身体的状况的改变，
1: 嗯，
0: 他疾病病程的改变，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其实更应该要去好好的跟医师或者是说、医疗人员好好的讨论说接下来的治疗，
1: 嗯，
0: 那可能可以做药物的调整或者是说增加剂量、
2: 嗯，
0: 那这样子把他的疾病给控制好，那我们才可以有后续比较好的就是生活品质跟控制比较好的状况。对，
1: 那有没有长辈会说医生啊，医师啊，药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里哈同步有心脏病用药、啊，有高血压用药，有肾脏病用药，高血脂的药哈啊，这么多不知道怎么吃啊，通通拿过去
0: 啊。会，这个真的是在药局超常看到，对、
1: 啊，怎么办、啊？你要怎么帮他处理？
0: 他会把我们就超多颗的药品就是拿过来这样子。
1: 嗯、
0: 那通常我们会把它检核一下说，说看有没有比较明显重复的，例如说。
1: 嗯
0: 可能降血脂的药物，那可能不同医师开到同一种机转的这种药品、
1: 嗯、
0: 那如果有的状况的话，药师可以协助他联络一下医师，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状况、
1: 嗯、
0: 对，那但是呢有些如果是单独就针对不同适应症的药品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存在可能都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1: 嗯、
0: 那现在呢也有那种就专门帮大家整合药品的就是医师、
1: 嗯、
0: 那种就可能是老人医学的专家，老人医学的医师、
1: 嗯嗯、
0: 那可以帮就是长辈做药品的整合、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服务，可以让病人就是有吃更少的药但是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就说你当你发现你慢性病很多、
0: 嗯、
1: 然后每天都在看药都在吃药，吃药就吃饱了，
0: 对，
1: 长辈是不是都这样讲？所以应该要请那个老人医学，
0: 对，老人医学的医师那可以帮你做整合、
1: 嗯、
0: 对，或者是说各家医院都有一些整合门诊、
1: 嗯、
0: 那他们可能可以把不同科别的医师的用药做一个整合的状况。
1: 对，因为你可能看 心脏病看高血压，你还要看眼睛，还要看脚，有没有？
0: 对，
1: 还要看手、看皮肤、看耳朵，很多药，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帮你整合一下。
2: 对，
1: 好，那中药也会有抗药性吗？或者是有没有人抱怨说

0: 同一种药吃久了，我就是没什么效果。
1: 嗯，也有，但是中药其实没有所谓的抗药性、嗯、哦，因为刚刚那个药师有讲，其实抗药性主要是在一些杀菌啊、抗病毒的药物。嗯，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中医的那种疾病的观点就不太一样，嗯，所以我们用药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替代的药物，嗯，所以其实抗药性在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医不太会发生，嗯，但是我们可能会在病人抱怨说，怎么好像吃久了效果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换一些药材，嗯，那去做一些调整剂量的动作，嗯，然后去再继续观察它的疗效这样子。嗯，
0: 那中医有像这个西医这样子帮你做整合吗？
1: 因为中药里面其实在做整合就是中医师本身哦，对，嗯，所以其实我们并不会说去需要去找一个专门的特别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嗯，但是现在会有一些状况，就是因为看健保很方便，嗯，所以有一些病人他会哦，我今天酸痛去看这个中医师，我今天感冒去看这个中医师，嗯，那他可能两种药混在一起了之后，嗯，就会比较尴尬。那我们通常会希望他可以就是选择一种药吃就好了，嗯，例如说你现在正在感冒，嗯，那你可能先处理感冒的问题，嗯，那你酸痛的可能就先放后端一点这样子，嗯，
0: 是什么借机用人差不多是这种概念啦。好，当然就是刚刚提到一些长辈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慢性病，而且不止一种慢性病，嗯，所以它有多重用药的风险。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帮他们把关呢？休息一下。
2: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0: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办得到吗
1: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2: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皮，
1: 然后你让妹做生煎包
2: 嘞。对对对，
1: 你是做饺子嘞。
2: 对，
1: 这样对吗？
2: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1: 哎呦我
2: 天哪，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1: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3: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1: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3: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1: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千层马铃薯。
1: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4: 它是马铃薯。
1: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正线药师，有时候身体差的时候，免疫力低的时候，容易大大小小病同时找上门。比如说早上出门不小心摔车，好，就去外科诊所就诊，结果晚上就感冒发烧不舒服，再去这一边看加医科，然后两边的医生都有开药让我吃，那我可以同步都吃吗？还是？
1: 哦，那这个状况的话呢，其实看你吃的品项。那原则上你在拿到先领的药，假设说你是摔车嘛，先看外科的药之后，那你在接下来领内科的药的时候，你可能询问一下那边的柜台，询问那边的药师，请他帮你把关一下，说药品有。

0: 没有明显的重复，
1: 嗯。
0: 那如果有重复的状况的话，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是跟医师做一点讨论。那这样子可以把一些比较明显的重复的药品尽量避开。那我觉得药品的话呢，就是如果有医疗人员帮你把关过后呢，不同科别的药基本上一起吃是没有关系的。对，但只是前提是必须要有医疗人员帮你稍微做一个初步的把关，那避免所有重复的状况。
1: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这种现象也很常
0: 真
1: 见。
0: 的。
1: 对，好，那有共病的长者，我想也是这个中医师的常客，对不对？哈，
0: 对，
1: 长辈们都很容易有共病嘛。我想问说，如果这个病患身上他的病症各式各样，那请问你是一次看全部，哈，把脉、同步、眼睛、耳朵、鼻子、牙齿、心脏全部都看完呢？还是说借机用人，哈，轻重缓急，看哪里比较严重，先治哪里？
2: 其实中医的一个概念叫做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啦。所以其实如果有急性的症状，例如说他现在正在感冒，那他可能一些慢性的状况，例如说像刚刚讲的肌肉酸痛啊，或者是像有一些眼睛的问题啊，干眼症啊等等，那些药物我们可能就放到后线去了。那我们可能刚开始就是集中火力在治疗感冒这件事情，因为从中医的观点来讲，就像他共病，例如说他今天有干眼症，然后他又例如说晚上睡不好，或者是说他会有一些身体燥热的状况，那其实，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它可能是同一件事情，它可能是肾阴虚加上心火旺，所以它的用药就不会是哦，我这个药治眼睛，这个药治睡眠，这个药治身体燥热，而是把它统整成同一个核心的病理去开药，这样子，它跟西药的逻辑会比较不一样。
1: 哦，有
2: 对。
1: 道理耶。好，那根据研究呢，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其实高达50%有多重用药的状况。好，但好像也没办法，因为慢性病就是要吃药嘛。慢性病要吃药啊，关节痛也要吃药啊，眼睛痛眼睛也要吃药，耳朵痛耳朵也要吃药。所以多重用药是什么？
0: 那我们的规定的话呢，就是超过5种的用药，它就可以算是一种多重用药。对，那多重用药不见得是不好，那只是会告诉大家说，这些多重用药的族群是特别危险的族群，因为他们可能会有重复用药的状况。那特别是有些长辈，甚至还会有那种逛医院的习惯，
1: 对，
0: 他们喜欢去不同家的医院，然后领了不同的药物这样。对
1: 对。
0: 对，那这边的话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如果是要针对一些症状的话呢，其实可以多利用一些整合门诊的资讯，或者是说多请医师，然后针对你同一个症状，然后去做治疗就好，不要一次找太多医师这样子。对
2: 对。
0: 那长辈有多重用药的情形的话呢，就是必须要会建议你每次在领新的药物或者是看诊的时候呢，都拿你的健保卡，然后请医师帮你看一下云端药历，然后也请药师帮你把关一下云端药历，那避免说有太多的品项，然后有重复的情形产生。对。
1: 好，这个那当然就是以中药来说好了，哈，就是所以跟西药就不一样，所以中药是比较没有多重用药的问题，是不是？
2: 还是有
1: 还是有吗？
2: 对啊，因为回到刚刚说的，老人家喜欢逛医生，
1: 对，
2: 对，所以他有可能同一时间他可能看了两三家中医诊所拿药，对，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还是要尽量宣导，不要有这种情况啦。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可能在吃不同剂型的中药，例如说他可能同时吃药粉，那又吃药水。那其实中药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自费的药物，例如说像有些药水啊、药丸啊这种，或者是外用擦皮肤的那种药膏，它是没有办法在云端药历看到的，因为我们云端药历只能看到健保用药，所以很多多。就是多重用药的情况，反而是出现在自费用药这一块。对，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在门诊的时候要多问，然后多宣导这样子。
1: 好，所以都要帮长辈们多问一些，对不
2: 对。
1: 对？我们先教教长辈怎么来看懂药袋，好不好？这些药师，
0: 好。 那大家呢就是应该有去医院领过药的情形，或者是去药局领过药的情形、嗯、那那时候呢就是你的药品呢基本上是一个药然后会装在一个药袋里面，
1: 对
0: 对，那每个药袋呢他们其实里面提供给我们的讯息都非常的多。

0: 那我会推荐各位，就是如果拿到药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确定一下是不是你自己的。对，因为长辈很多人就是，尤其是药局比较多人的状况下，有时候他们会不小心拿到别人的药品。对，那这时候如果没有再仔细的确认的话呢，很有可能就吃到别人的药。所以一定要先确认一下药袋是不是自己的。那接下来呢，药袋上面呢都会有一些重要的资讯，那包括我们的药品的名称，那跟药品的数量，跟药品的使用方式。那这个呢是每个人在拿到药袋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的事情。就是先确定说这些药要怎么吃，然后怎么样子正确的时间去使用它，这个非常重要。那接着呢，再往底下呢，药袋呢都会有一些注意事项跟副作用。那这边呢想要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注意事项，就是有些药品呢吃完之后会提醒你不能够去操作一些精密的机械，像是开车啊，或者是说做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药袋上面都会提醒你说这些要特别的留意。对，那所以说如果它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在上面的话呢，也是提醒大家在吃药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1: 所以其实这个药袋本身已经把所有的资讯都写得非常完整了，对不对？
0: 对，最害怕就是大家拿到药袋之后，药拿出来，然后药袋就直接丢掉了。
2: 对。
1: 哦，然后就忘记要吃什么，怎么吃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无论如何，药袋都要留着。
0: 对。
1: 然后每次要吃之前要对一下。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一包里面有五颗药，他都会介绍那五颗药是吃什么的。
0: 对。
1: 什么鼻子疏通啊，什么气喘啊，肠胃胀气啊，其实每一种药他都写得很清楚，这些药袋。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懂药袋，吃对药。好，那我去看中医的时候，最常拿到的是一包一包的药粉。就跟西药不一样，所以药粉的用途啊，或成分，或是品名，也会写在这个药袋上吗？
2: 因为我们在合法的，就是医疗场所，这些全部都要列出来。所以包括你的姓名、年纪，然后你的服法、药品内容、副作用，然后可能的状况，然后还要留下就是院所的资料，如果有状况的时候就是要打电话回去询问。那我们目前临床上最常遇到的就是例如说他一家人一起来看诊，那每个人都拿一包一包回去。然后之前就有病人说我吃错了，我吃到我小孩的药。
1: 有可能欸。
2: 对，可是可能是妈妈看妇科，小朋友看咳嗽。那这样吃错药会不会有危险？当然会。当然第一个治疗的项目不一样，那接下来大人跟小孩的剂量也不一样。
1: 对。
2: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提醒，就是尽量要看清楚，而且跟刚刚郑宪药师讲的一样，不要把药包拿出来，把药袋丢掉。对，
1: 大家常常弄错。那我请教一下，我小孩的体重跟一个大人一样，那他如果不小心吃到大人的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要看治疗的内容一不一样。对。
1: 好，那这个有的时候呢，身体的小病小痛，我们不一定会直接去看医生了，可能就去药局找药师，对不对？所以身为药师，你希望民众在取得药品的同时，要多花一点点的时间看清楚访单，再用药。
0: 对，
1: 所以有一张单子，对不对？
0: 对，那这个访单呢，就是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药品的说明书。那我们在操作一些3C 产品的时候，可能都会稍微看一下说明书，然后再开始去使用它。那吃药的时候呢，就是也蛮鼓励各位，就是如果真的有在吃药的话，先稍微看一下访单，确定一下说他吃的剂量啊，使用的时间，那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要去特别留意的，先大概的去看过这几个重要的地方，然后你再开始去吃药，这样会比较安心。那如果就是有些品项，因为你可能去药局没有买到那么多，那不见得会获得访单。那其实访单大家可以去就是网络上面有一个访单查询平台，那是可以在线上去做完整的查询的。对，那透过就是稍微了解一下药品的说明书，然后再去使用它，我觉得这样子是会比较安全，然后也比较正确的用药。
1: 所以要提醒大家说，一定要遵照医嘱看清楚药袋，重点就是药袋不能丢啊。
0: 对，
1: 是不是随时会用到它？
2: 没错，
1: 你要查所有的资讯上面都有。那大家对于用药如果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也不用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药师洪正宪正宪药师的新大作，好不好？药师没告诉你的50件事情，你不可不知的居家用药常识，相信对于大家的用药常识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正宪药师跟方怡中 医师，谢谢两位，
0: 谢谢大家，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禅是人间共有的宝藏，禅是人间佛教的根本。禅不是从知识上去理解，无法以知见了达，它必须从生活中去修行体验。它是从矛盾中可以统一，从差别中可以交流。

0: Apple a day, keep a doctor away。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姐。吼吼，台湾的水果是特别厉害，尤其呢喜欢吃苹果的朋友们，我自己认为一年四季去买苹果都好吃，好不好？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的品种的苹果都不一样。苹果好吃是好吃，对健康也很重要，但是要怎么样把苹果做出美味的料理呢？今天幸福食堂就要教给大家啦。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最具知识型的女生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
0: Hello，
1: 袁姐。
0: 太棒了。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我们今天呢，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
0: 在我的认知当中，苹果就是 apple pie 嘛，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苹果还有什么？
1: 今天要来颠覆大家，对，我们要来颠覆大家的想象。
0: 好，
1: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青苹果，一般我们都是红苹果，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做甜点要用青苹果呢？
0: 怎么会有不一样的？
1: 对，这个青苹果，这个是美国的。这是日本的，
0: 你说它有一个名称叫史密斯奶奶，
1: 它叫 Granny Smith， 叫史密斯奶奶。它跟红苹果很不一样的，它的酸度会很强，那你等会会吃出来它的那种清爽感跟它的酸度。
0: 了解。
1: 那我们先来示范，皮跟籽我们都要留下来，很重要哦。它为什么不需要任何的，譬如说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我们这个慕斯塔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那我们呢，除了这个苹果肉要用以外，那我们本来这个皮跟籽都不会要用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都把它保留起来，因为这两个部位里面的果胶是最多的。
0: 了解。
1: 我们就是让它煮个15分钟，让它都能充分的把果胶煮出来，释放出来。
0: 也就是说，大家回去操作的时候，其实这个皮跟籽也不要把它浪费掉，它也是有用处的。
1: 对，一般我们都会把它丢掉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留起来。
0: 好。
1: 那现在呢，因为它煮的时间要15分钟左右，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先处理好了。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煮了15分钟以后呢，你看它整个皮是不是都软了？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水要挤掉。
0: 完全不浪费。
1: 对，零浪费甜点，把它沥出来。
0: 好，
1: 好。然后呢，这里面满满的果胶，现在我们要把苹果放进来咯。
0: 好，两种苹果。
1: 对，我们可以放这个已经切好的。
0: 嗨，都做。
1: 好，我们现在呢就让它煮，大概也要煮个15分钟左右。那我们在煮的这个同时呢，我们来准备这个慕斯塔的塔皮。
0: 好，
1: 那我们来看一下食材。
0: 这个很熟悉，
1: 常常喝高级咖啡的时候看到的。
0: 没错，我要见到它都是要需要这个存了很多钱，或者是有一些长辈请喝咖啡、高级茶才有办法吃到。
1: 是是是，其实呢，超级市场就有卖了啦。那个什么样子的饼干都可以用，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纯素的饼干，就刚好就把它拿来用，而且它有一种焦糖的风味。
0: 没错。
1: 对。然后另外我们就准备了这个生可可脂。那生可可脂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让这个饼干屑能够凝结。那你要用椰子油也可以，或者是有吃蛋奶素的话，你用奶油也可以，因为它们都有一个特性，它们都可以融化，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它就会凝固。对，所以我们呢，我们就先放到这个水里面隔水加热。然后顺便呢，我们也来隔水加热这个巧克力。那我用的是85% 的这个黑巧克力，比较苦一点点，但你要用任何的巧克力都可以。那我们先隔水加热，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苦一点的巧克力。
0: 了解。
1: 它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0: 了解。
1: 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饼干放进来。
0: 好，
1: 我们把饼干放进来，请袁姐
0: 怎么做？
1: 对，也是非常简单。我们就旁边准备了一个什么？
0: 擀面棍。
1: 擀面棍出来了。对，
0: 敲敲。
1: 你可以敲。然后也可以用擀的，对对对对对，
0: 就把它用这个当塔皮很，
1: 是不是很简单？对，没错没错，你越做越厉害了，有模有样，
0: 真的是。
1: 现在听说连塔皮啊、面条啊、
0: 面条
1: 全部都会，对不对？
0: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的。 主厨在我旁边已经有点
1: 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是不是？
0: 没有，我真的觉得哦，我就跟幸福食堂的观众朋友们一样，看着看着看着自己就会了。
1: 那我来看一下。
0: 好哦，
1: 对，这样有这样摸，你这样摸是不是都很细了？
0: 对，
1: 这样就可以了。
0: 了解了解。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要让它凝固成为塔皮，要什么样子的食材？看一下它是不是融化了。我很喜欢生可可脂的味道，因为它有一种巧克力的香气，非常的喜欢。好，就直接放进去。哟，
0: 很方便啊。
1: 对，我把它刮一刮。
0: 刚刚这样子捏一捏这个碎碎的，我刚突然间想到一道菜。什么豆酥？我们那个素的豆酥鳕鱼，然后上面可以丢那个豆酥，好像这样。
1: 哎，长得有点像哦。对对对，
0: 搞不好也蛮好吃的。
1: 巧克力味道吗？好，我们就像这样子，这样子捏。
0: OK。
1: 这样子捏。
0: 好。
1: 但你用碗做也可以。你把所有的这个可可脂跟这个饼干屑都把它混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塔模上。
0: 了解。
1: 那什么样的容器都可以哦，是非常的方便的。这样子，
0: 一看就知道很好吃啊。
1: 要用力压紧。
0: 用力压紧。
1: 对，用力压紧。然后在这个同时，我们来看一下

0: 那我们的苹果煮得如何了？我们都可以闻到那个苹果的香气，大家有闻到吗？
1: 苹果有香气有，然后我这边 有那个焦糖跟可可籽的味道，也好香哦。
0: 好，我们就是把它用力，尤其是这个边上啊，你用这个指头，对，把它压紧，对，可以把它压下去，把它压紧。但像这个是有花纹的，那也有像我平常用的也是没有花纹的，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塔皮这个下面这个底啊，一定要压紧它。嗯，
1: 好，老师。
0: 好，那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呢，就建议你在等待的同时呢，你就把它放到冰箱去冷藏啊，你就会得到一个硬硬的，
1: 了解，
0: 对，一个塔皮，
1: 了解。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巧克力已经隔水加热完成了，你看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苹果，我们的主角苹果
1: 越来越香了，
0: 果胶都煮出来，然后它有点透明，然后你这样稍微给它压一压，你就觉得它变软咯。好，下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沥出水分来。
1: 哎，
0: 因为你并不能把水分全部都放到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打入果汁机里面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刚刚有说青森苹果汁，
1: 对，没错，
0: 这就是在这里啊。
1: 哦，这个好棒哦！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I need you. Don't you know?
0: 哇，你都还记得哎
1: ！I love you。
0: 我妹那时候也超迷小虎，
1: 然后那时候所有的同学们都男同学哦，都要自己说自己是什么虎。比如说我是乖乖虎，那你就不能是乖乖虎。
0: 那你是胖虎。
1: 当时确实是，确实是，我没有跟任何同学争我要当什么
0: 哦，
1: 我有自知之明。
0: 哦，
1: 对对对对，
0: 来喝喝看。
1: 哎呦，
0: 好天然，完全没有糖，也没有放糖，
1: 喝得到那个果胶，你会觉得嘴巴黏黏的。然后那个，因为我们是加了那个史密斯奶奶，所以它的甜度没有到这么的高，它反而多了苹果那个酸的香气在。
0: 嗯，那种清甜。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这两个巧克力跟苹果放到这个果汁机里面。
1: 哦，苹果已经，
0: 你看很透明的感觉了，
1: 真的是软嫩啊。
0: 对，就是要煮到这样子。
1: 了解。
0: 至少要煮15分钟哦。
1: 我们反而不要那个苹果的汁哦，怕会太湿。
0: 对，太湿它会凝结不起来。
1: 了解。
0: 对，不要去煮剩下来的苹果。
1: 了解。
0: 对，好，
1: 进把它调理机了。
0: 打一打。对。哎，你已经很会操作了。
1: 这台好棒。
0: 跟他是好朋友了。
1: 对。
0: 那我们就把这个速度再往上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
1: 哇，
0: 冒烟！
1: 哎，经过搅打之后，刚才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反而更明显。
0: 你看，
1: 你看这个好棒哦！
0: 哇，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慕斯呢，软滑的慕斯先放进来。
1: 哦，这个质地，
0: 哇，你看，
1: 好诱人哦！
0: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它那个苹果的质地哦。
1: 对，就是苹果的那个纤维在这个 sauce 上面，在这个慕斯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这
1: 样，然后呢，闻起来的味道巧克力很重哦，那个苹果的香气没到那么明显，但我想这个就是这个甜点的这个巧妙之处，它让你吃下去之后才发现，哎呦，苹果。
0: 嗯，对。然后我们就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去冷藏隔夜，
1: 了解。
0: 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吃了。
1: 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先做了一个了，冰柚了，看麦了，太漂亮了吧？
0: 你看这样也可以凝结。
1: 这个是去外面买的甜点呢。
0: 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撒上一点糖粉。
1: 哇，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下雪了。
0: 对，哇，这看起来就好吃。好，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
1: 哦，哇塞，这一定要吃！你看这个和面，有看到吗？
0: 这是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哦，是软滑的哦。
1: 我切给大家看哦，看哦，哎呦，我只是放上去而已啊。
0: 对，
1: 就切掉
0: 了。对，有没有？
1: 哦，好好吃啊！刚吃下去的时候，其实是巧克力的味道比较重。
0: 对。

0: 一咬下去的时候，你是可以吃到那个苹果的纤维会先出现。在咀嚼的时候，我们刚才的那个苹果香气，跟刚刚那个史密斯奶奶，她那个酸，那个酸香就会跑出来。然后再咀嚼到后面吃到那个饼干的部分，那个焦糖的味道一出来之后，跟苹果一结合就对了。
1: 对，
0: 如果我自己今天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我现在要饮控的话，如果要我选择一个甜食的话，这个我会想选。
1: 对，
0: 因为我吃下去我就知道这个负担不大。
1: 对，它非常轻盈，是到我吃过最轻盈的。你看起来很浓郁，但你放在嘴巴里就化开了。
0: 真的没错，这样子看真的是浓郁的哦。你吃下去是健康的，暖暖自己的心，慰劳自己的家人。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对，接下来的我们的苹果的甜点呢，我们要做一个组合型的苹果甜点。然后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用了一个特别的果干。
0: 好了，我吃看看哦。我真的迫不及待，这一定很好吃。哦，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高老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呢？
1: 对，接下来的我们的苹果的甜点呢，我们要做一个组合型的苹果甜点。
0: 好，好吃的这个水果三明治要怎么样子呈现呢？老师就在这一次幸福食堂教给大家了。
1: 对，哦，
0: 好，那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吧。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好，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来做卡士达，纯素的卡士达酱。那我们用的这个是豆浆，就是一般的无糖豆浆啊。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然后再来是呢，这个卡士达呢要粘稠，我们需要两样东西。第一个呢，我们用台湾的米谷粉，那这个米谷粉呢是无麸质，也可以大家都可以吃得到的。然后呢，再来是寒天粉。那寒天粉呢，它也是帮忙凝结这个豆浆的一个元素哦，一个食材。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米谷粉跟寒天呢？因为它两个都可以凝结啊。那首先呢，就是因为它的弹性，是寒天我们给它的弹性是不同的，米谷粉它做出来是糊化的口感，这个也是不同的。对，所以我们要把两种都结合在一起。然后再来呢，我们的甜味来源有二砂糖，然后也有枫糖，这两种的甜度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希望给它卡士达酱一个温暖的感觉，这个温暖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噔噔，就是我们的香草荚。
0: 我跟你讲，香气就是不一样，你用香草精，就用香草荚，那个感受不一样。
1: 没错，然后还有这个是柠檬汁，
0: 柠檬汁，
1: 对，然后还有一点点肉桂粉。
0: 了解。
1: 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来过筛我们的米谷粉。好，然后再寒天粉。好，然后先过筛。过筛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要让所有的这个粉类等一下会在加热的时候呢，不会有颗粒。

0: 们先过筛一下。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糖放进来，
1: 二砂，
0: 对，二砂糖，搅拌一下。好，然后再放枫糖浆，再搅拌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先放一点点的豆浆，
1: 了解，
0: 不要一下全部都放哦，
1: 了解，
0: 我们先把它搅拌均匀，你一次全部都放的话就不好搅拌了，可以用。
1: 这个时候都还没有，也没有开火、哦、
0: 对，你有注意到，很重要。其实卡士达酱在甜点里面它一直都不是主角，但是呢它的角色是什么，它可以结合其他的元素，其他甜点的元素啊，让它变凝结起来变得更好吃。
1: 哦，
0: 这是它的角色。
1: 了解，辛苦卡士达了，谢谢卡士达。
0: 对，第一男配角，
1: 最佳绿叶。
0: 对，他就是这个角色。好，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火打开。一开始呢，可以中大火，因为它的水分很多嘛，所以我们一开始可以中大火。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香草荚打开。
1: 哎呦，我只能说老师家里面都是宝啊！冰箱打开有香草荚，抽屉打开有松露，院子里有番红花。
0: 我们把香草荚放进来一起煮。
1: 好，
0: 好，然后再搅拌一下，要不时的搅拌它哦，因为它是会沾底的哦。
1: 了解。
0: 然后它这个美式炖水果也非常非常简单，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苹果呢去核，然后切小块，切小丁，然后我会喜欢呢把皮留下来，可以增加它的口感呢跟它的营养素。那在做的过程呢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先把这个糖放进去加热溶解，然后再把油还有苹果就是其他的食材都放进去。然后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用了一个特别的果干，就是大家看一下，
1: 来，
0: 你看过吗？
1: 很怂啊，我不知道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老师，
0: 这个是月生我的第一名果干，我觉得真的是最好吃的果干、哦。这个叫灯笼果，又叫做黄金果
1: 啊。
0: 但你要用任何的果干都可以哦，都很合适在这个炖苹果里面。
1: 了解，我吃看看哦。灯笼果它真的长得就像是一个薄薄的小灯笼，
0: 很可爱，
1: 哦、很可爱。来吃看看。哎呦
0: 哎呦，
1: 微酸
0: 酸酸，
1: 哎、欸，咬久了之后是香的，有一点点葡萄干的感受，但又不是葡萄干，
0: 它会回甘。
1: 对，然后里面有一些籽，那那个籽咬掉之后，又有一个荆棘的那个里面的那个香气，哦，蛮特别的，
0: 很特别，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个炖苹果里面。
1: 好，
0: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现在的炖苹果，刚刚已经煮了一阵子了，你看它的颜色有点透了、然后黑糖的颜色会让它比较深，然后还有你看我们的灯笼果变泡了，
1: 哎呦，
0: 变大了
1: 哦，这里面有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它可以让它更，它那个酸度香气会更
0: 甜度，
1: 更有层次，
0: 就会很有层次。然后这个时候就加上柠檬汁，最后呢就撒上这个肉桂粉
1: 哦
0: 哦，一下子这种
1: 肉桂
0: 对
1: 跟苹果是一家人呢、啊，
0: 真的好香哦。
1: Apple pie 是不是有加肉桂？
0: 有、哦、那个很吃肉桂的。嗯、哦，好，大家看一下。
1: 哎呦，卡士达出来了啦！
0: 对，
1: 我刚才想说卡士达人呢？
0: 卡士达在这。好，我们现在呢就让它煮。啊，它这样你看有粘稠了，可是不要一粘稠你就关火，因为它毕竟它是粉类，它是需要有一点时间让它糊化的，让它煮熟的，所以不要一下子说哦，好像它可以了就把它拿起来。
1: 嗯，
0: 我们要这样子搅拌，持续的搅拌，好，让它再煮久一点。你煮越久呢，它的水分蒸发的就越多，然后呢就会越浓稠。
1: 了解，
0: 嗯，
1: 了解。我们本来吃卡士达就有一点类似那种鲜奶油口感的感觉、哦
0: 嗯、
1: 介于鲜奶油跟那个库里姆
0: 啊，对，
1: 我说库里姆对吧、哦、
0: 对，
1: 老师在搅拌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面包，老师你说三明治，
0: 对。
1: 那今天用什么样的？除了三明治之外，有没有什么样的面包体是你觉得适合这道料理？
0: 像这个圆圆的就很适合啊，小餐包啊，大家用什么都可以。
1: 就是里面不要包馅料的啦。
0: 对，不要有馅料，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已经丰富的馅料了。对。好，我们现在这个稠度可以了哈，我们就关火。关火了以后，你要还是要继续搅拌
1: 了，了解，
0: 因为它很烫。
1: 了解。
0: 对。
1: 哦，现在那个香草夹的那个味道好香啊！
0: 我们把它拿起来。
1: 好。
0: 然后把它先放在容器里面，任何的容器都可以哦，但是要耐热的哦。
1: 好。
0: 好，那我们这个卡斯塔已经做好了，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它封上保洁膜。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呢，这个卡士达它很容易在表皮的就会接触空气，它就变冷，它会形成一个皮。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要先把它这样盖住，哎，把它盖好，然后等它稍微凉一点点的时候呢，就要放到冰箱冷藏。
1: 了解。
0: 对，那我已经做好了一个。
1: 了解。刚刚老师已经把它冰起来，
0: 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我做的。哎呦，啊，这边是有一个保洁膜，我把它拿起来。好，然后呢，稍微再搅拌一下。
1: 哎呦，这个质地它更浓稠了，
0: 是不是？你看刚刚呢，是会有点稀，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冰过之后，它是不是像就像卡士达这样？
1: 对。哦，
0: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香草籽在里面。
1: 对。哇，这就真材实料，我跟你说。
0: 当然，如果有家里有香草精，用天然的香草精也是可以的。嗯。看。香草夹在这里，
1: 香草夹在这里。
0: 对，你要尝尝看吗？来来来，哇，啊，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好荣幸能够担任幸福食堂的主持人。有时候主持人的幸福就是在这一刻。
0: 吃吃看它有什么味道？不过它已经煮了这么久，不知道它还有没有味道。味道？真的吗？有种很浓郁的香草冰淇淋吗？
1: 香草冰淇淋，然后我跟你讲，这个你咀嚼到后面哦，它散发出的味道是什么？我跟大家说，奶茶。
0: 哦，还有
1: 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一包，那一个十五块，现在起价啊，现在二十五，插上去，它有两个包装，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黄色的，黄色
0: 那，哇，你好熟哦，黄色那一瓶，
1: 大家知道吗？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组合。这个卡士达炖苹果，那我们怎么组合来试试看，嗯？来，我们先涂上我们的卡士达。好，你看我还准备什么？哎呦，刚刚说日本的水果三明治，怎么可以忘记草莓呢？
1: 没错，哎，好漂亮哦，好漂亮。
0: 对，然后我们再放一点。
1: 我们刚刚这个炖煮过的苹果。
0: 对。
1: 哇，好丰富，好丰富！老师，那我自己组装一颗好吗？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我拿过去。
1: 哇，这个感觉就小朋友一定很喜欢。
0: 哦，这样子。哇，你这颗厉害了！
1: 哎，这个是有那种苹果派的香气。
0: 哎，
1: 来我的。
0: 厉害哦！
1: 好酷哦！这叫做哥吉拉卡士达，英国卡士达。好了，观众朋友们，请见品尝。好了，我吃看看喽。嗯，我真的迫不及待，这一定很好吃。
0: 这看起来就太饱满了，很厉害耶。哦。真的，你吃到嘴巴上都是耶。
1: 好好吃哦。
0: 你觉得小小孩会不会喜欢？
1: 绝对会喜欢。卡士达呢，它的甜度我觉得刚刚好。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今天做的其他配料啊，味道都是不是到这么甜的。然后草莓呢，虽然会带一点点酸，但是因为它跟我们卡士达融在一起，所以它也不会有那个酸感在。
0: 对，
1: 你反而吃下去，大人会喜欢，小朋友绝对是没有问题，但大人也会喜欢，主要是。它不是那种很甜，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卡士达一定是那种，哎呀，好邪恶啊，吃下去负担一定很大吧，对不对？它没有，它就是那种清爽卡士达，它的香气大过于它的甜度。然后重点是你在咀嚼的时候，除了我们刚炖苹果，刚吃到那个我们说那个 apple pie 的那个甜蜜感，
0: 对，
1: 你咬到那个灯笼果，
0: 酸酸，
1: 它那个酸气会像 突然出现出现，
0: 对对对，
1: 好东西呀、
0: 啊！它是一个很温和的甜点哦。
1: 这个酱我觉得留着，有东西，任何东西如果要搭配它。

0: 天你的水果可能多买了一些，我觉得它都可以胜任，可以自己大家在家里面自己发挥哦。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分享。
1: 好，
0: 期待老师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好吗？
1: 好，
0: 好，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为什么有声音啊？去看去看，狗狗狗狗，
1: 我好绝啊！
0: 有鸡耶！
2: 你看这只公鸡好帅哦，它的羽毛都好有光泽，它好漂亮。
1: 戴红面具。
3: 有鱼耶！
2: 那只鸭子在睡觉。那只鸭子也在睡觉。
4: 我们下去哦，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我们走快一点好吗？
0: 我的。
2: 真是。
0: 阿文到底在哪？
2: 我也不知道。一开始来的时候就觉得这里是哪里啊，就是那个时候走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旁边那个屋子，就觉得有点破烂，然后来到这边，哇好漂亮哦，然后就感觉很好玩了。
5: 有没有看过这个地方？
2: 没有
0: 没有。
5: 真的吗？
2: 该不会就这里吧？
5: 就是
0: 就是。哇，
5: 这原来是废弃的稻田，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块地就是完全都没有这些，没有任何的植物，当然这些鸟也不会想要来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是花了这十年重新去设计我们的生活。
0: 好可爱。
5: 这个是一个移动式的鸡笼，所以我们今天要移动到

0: 便便会让菜长得更好。
1: 好，
2: 开始 go。哦啊！哇，酷啊
1: ！OK。

0: 你们有看到这个牌子吗？
1: 有啊。
0: 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
1: 哦，就是说你们有在那个工作还是没在工作是吗？
0: 如果你觉得上厕所是一种工作，你觉得呢？要上大号也是一种工作。
1: 是，就是。
0: 所以我们的厕所就在这边。
1: 所以现在踩进去可能会踩到这边了。
0: 不会，是很干净的，而且你不会闻到，也不会看到。
1: 没有卫生纸。
0: 有卫生纸在这边。哦。很高级。然后这个打开。
1: 我要上上看。
0: 好，你要不要拍？
1: 哦，便秘便秘，我要它出来，它出来。
0: 你上完厕所，用这个旁边的木屑把它盖起来。
1: 这样，酷哎！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让我很想要多去上上厕所。
2: 我原本也是想说，他要是待那里，然后直接用木屑盖一盖，应该很臭啊。
3: 我也要上。
2: 然后一进去，好像没什么味道。对，不错，就是没有味道。
0: 两年以后，它就变成这样子。我们的排泄物都已经被分解，被拿到旁边的树里面了。
1: 肥料土，很黑的土。
0: 我们要把那个厕所移动位置，因为它已经满了。再挖一个浅浅的洞。一人十个。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要出来十次。
1: 这样可以了吧？
0: 快，还要一半，这个是一半差不多。
1: 皮特来帮忙。
0: 他们不让我帮忙。
1: 导演皮特帮忙了，我已经流汗了。
4: 没有，要流够多他才看得到。
1: 像我中暑，你要带我去医院呢、啊？哦，中暑了。很累啊。
0: 你要吃一些，这边有一些叶子可以吃。
1: 哪里？
0: 可以解口，
1: 哪里
0: 解渴。
1: 那个果子可以吗？
0: 这个是老叶，会不会让很多口水出现？
1: 会不会越吃越渴？
3: 辣辣的，
1: 怪怪的。
5: 有解渴的感觉吗？
1: 完全没有。我不喜欢吃羊头。
0: 酸吗？
1: 自虐吗？
0: 很酸，所以你们的排泄物也会变成硫丁。
3: 好，我们继续挖洞嘛。
1: 挺蛮深的。
3: 喜欢这样子。

0: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建立那些在地的循环，包括我们排泄物啊，我们的污水啊，都在这边循环，它就会让更多的生命回来。
1: 洛神花干超好吃
0: 哦。可以了，
1: 就这样
0: 哇，你力气很大，
1: 所以这样一拉整棵树就倒了。

0: 这个可以放上去啊。
1: 可以啊。耶！
2: 哦，神啊！
0: 哦，原来洛神花是这样做的。
3: 我就以为它就是空空的一朵哎。
4: 爆出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很爽，很舒压。
0: 现在洛神花园，
1: 然后就对着太阳，大概要两天就会干。有各种保存食物的方法。塞很细的这种，就塞到这个地方。等一下，你要先看完那个说明书才可以。
0: 挡风，投入线，
3: 没有风，
0: 先追。
1: 我先示范一次，好不好？
0: 好。
3: 挡风。
1: 对，然后呢？
3: 头朝下。
1: 是你的头吗？是这个的头。
3: 哦。
1: 这个头朝下。挤好了以后，哦，太快，跑过去，
3: 啊
1: 啊，嗯，好，
0: 有被烧到了。
1: 首先确定它有点好，头是往下，我稍微点转这样子，然后旋转，然后这样子在它的下面。往下，这样子它会那个火会开始往上。
3: 哇，它升起来了，它真的升起来了。
1: 好。
4: 它用自己盖的火箭炉，用自己捡到的树枝生火，比自己想象的快很多，可能比瓦斯炉还要快吧。

0: 是。
1: 这是我们的户外厨房，然后这个火箭炉需要你们的帮忙来把这个完成，可以吗？很重，太重了哈。
2: 就是有点像巨大的过筛的。
0: 对啊，就像过筛面粉。
1: 还有一个方法是，给我拿一个棍子，我给你看。
0: 豆马机。
1: 哦，你也是一个方法哦。这个会让比较细的，很快的掉下来。
3: 旋转大赛开始，
2: 一号选手准备。
1: 专业的。
3: 我要跳国标舞。

0: 还是这个我留着让它干哦。
1: 哎呀，甜哎。嗯。
0: 你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
2: 这样它才粘住。
0: 对。这边这个角落也可以再多一点。
2: 等我一下，我要戴手套。耶、yeah, ，你看手指套，
1: 好像 Pocky 哦，那种饼干。我吃下去。
2: 哦哦，好舒服哦。
1: 对呀、啊。
2: 越陷进去，感觉它要爽。耶、yeah, ，完美的老虎。
1: 第一个，
0: 里面好了吗？
2: 好了。
0: OK。把它压往下压。
2: 5、6、7、8、9、10、11、12、13、14、15、16、17、18。

0: 这个不错，刚好可以放在这里。
1: 洗干净就不会了，
2: 还是蛮脏的，只是就是还蛮好玩的。
1: 好玩最重要。
2: 对。快进去！各位好，你们好。这些鸡很乖吗？
0: 有一些比较乖。
2: 我也要抱它看。它叫什么？它叫清晨。你就叫清晨了。它叫黄昏，它叫清晨。
1: 一个暖暖的那种
2: 抱枕，它是那种就是那种电动抱枕，然后就是那种电动抱枕，然后会有那个温暖的那种感觉。
1: 不要跑，不要跑。
0: 哦。他们蛮会帮你吃蚊子。
2: 也太乖了吧。
0: Thank you。
1: 哇，快很准。
2: 啊，你看，你不是黄昏。你是还要叫什么好？你叫日落。
1: 起来起来！
2: 救命啊！
1: 他啄你头。
2: OK OK OK OK， 可以把它抱下去了。
1: 那你帮我抓一只，再一只，然后我跳上。
2: 也就你的，火焰上。
0: 我们要收集这些椰子壳。要给他们新的椰子。
2: 啊！笑。

0: 就是两个手可以拿，然后你对着它的中间就可以了，很简单。
1: 就是这样、哦。
2: 瞄准好。
3: 嗯。
4: 就这样。
5: 哦，看你看靠光。
4: 耶，挖起来了。那是我的饭。
5: 好大、哦，我把它撕碎一点。你看，我是宝宝法式料理，你是大人法式料理。
1: 各位母鸡和公鸡，今日为您上

0: 都不会想出来。
1: 也可以让这只出来，它好像需要洗澡。阿妈，要不要出来洗澡？
0: 阿妈好吗？
2: 要不要直接抱它过去？
3: 他是想要在这里重建大自然吧？
1: 下来，
3: 加油！哦，你可以的，相信。
4: Peter， 他烧起来了。

0: 我觉得他们真的蛮特别，这两位蛮爱动物，就很愿意去跟他接触啊。那午餐我再叫你们，拜拜。
1: 上帝，这里，这里，这里有床。
2: 上帝，你看，上帝。
3: 很痛吗？
1: 会很准，还好就这样。哦，帅弟，不用讲那么痛，谢谢。帅弟，帅弟，
0: 我直接摸他，喂他，抱他。现在年轻人很少这样子，大人也很少这样子。那个互动，也就是一种能量啊，那个动物也可以感觉得到。
3: 我这样打打打，你这样 go go go， OK， 三二一。
2: 你好乖啊！
1: 哇，我们太神了，这椰子一定有魔法。
3: 我们来试一试。天啊！
1: 谢谢。
4: 因为他们很可爱。然后他们也很会玩耍，就是不像你们这些大人一样很懒，都不陪我们玩。
0: 没有几个动物真的是想要害我们，长大了以后才会觉得保持距离啊，不能碰它。小朋友本来就是很天真，我也没有要害它，它应该没有要害我。多让小朋友接触到自然，保持那个好奇心是蛮重要的。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站在佛法的角度，怎么样呢？反邪归正，我这样提供了一些观念啊，让大家做一个思考。我们不认识自己啊，你说你怎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因缘啊，认识自己的性相啊，认识自己的根基啊。因为你认识自己，就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你的路应该怎么走啊，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规划。你不用跟人家比的，你有你的因缘，你的条件，你要学习认识自己。你不认识自己，就很容易被人家牵着走。不认识自己，当然下一个就很容易迷失嘛。为什么迷失自己呢？本身明明呢，你不是这样的性相的人，你偏偏呢要去跟人家追求不同的性相，长处，学习不同的。可是呢，因为根基因缘性相不同，在学习过程，它是不容易成就的。最后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学佛为什么说，学佛者学自己也？你学佛是在认识自己的。学自己者要忘自己也，就是我学习自己啊，我确实是这样的根基，我这样的性相，我就走我自己的路，把握自己呢，充分的让自己活出自己。当你非常积极，在自己的因缘性相里面，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慢慢的你就忘记你自己所有的缺点，或者呢，你认为别人认为呢，你的条件不足的，是慢慢就忘记了。我说，一个人在学佛过程，最重要是把握你的现在。不是看过去。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我们就不会迷失自己。而且在学佛的过程，有一个观念啊，这个是透过一个禅者来说，本身的最佳的提醒。你知道什么叫做宗，什么叫做教吗？知道什么叫宗，什么叫做教吗？教义是以理论的部分，宗是属于实践的部分。为什么不叫不通宗教？你教义也不通吗？实践门也不通啊，所以叫做不通宗教。那后面呢，是祖师们说的话。他说：“通教不通宗，如蛇钻牛竹丛。”我懂了很多的教义，可是我不会用啊，我不会实践啊。那你不会实践，就好像蛇呢，自己跑到那个竹筒里面，不是死定了吗？你只有懂得教义，你不会用。你学再多，对你来说也是没有用的。通宗不通教，开口变烂道，变乱道啊！就说好，我也许懂得很多，这个佛法里面的实践，

礼佛啊，禅修啊，念佛啊，诵经啊，当然很多的哈，修行方式很多。你知道这些修行方式，可是你不知道后面的原理呀、啊？什么叫做不通教？就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礼佛，你为什么要诵经，你为什么要禅修，你为什么要参加活动？你不知道根源在哪里。那你不知道根源，当然了，你在问你的时候，你就讲不出所以然。生活里面，你在佛门里面都会接触的。如果有人问你说：“哎，为什么到了？”这个佛门呐、啊，这个大的丛林一定要过堂。你要怎么说？卫生，因为过堂是非常卫生的，也非常简单的，在佛门来说也非常有威仪，对吧？可是这个是四相，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过堂。过堂是一门功课，哎。在禅门里面，所有的生活都是修行。你说为什么是修行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对饭菜的分别，不是一种修行吗？我能不能让我面对这些的饭菜？我说凡事呢，需要我吃饱就好嘛。你如果想多吃，就变成贪啦。我分别。喜欢不喜欢，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不懂，我们起了很多的执取，所以过堂呢，就是让你去了解我的这一堂的功课里面，我能不能让我呢，我们就清清静静修一堂功课，尤其是早上跟中午，那是必须要供佛的。我记得我在巡堂的时候，本身呢，我记得是中午的巡堂。我们碰到呢，我们佛光人，因为他穿的是佛光的会服，一看就知道了。我在发饭菜，他就跟我说，但是我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是要供佛的。你不要吃，等一下呢，我会帮你退。但是因为我们在行堂，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些。反正你不要嘛，我就不要，就不要添了。也就表示，我们对于呢佛门很多的规矩，你是不清不楚的，因为你只知道也许有这样的形式，但是你不知道形式的后面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就好像呢，我们也许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很多的，我说共修活动了哈，修持活动，你知道每一样的修持活动的背后，它基本的意义是什么？你了解吗？我们不是口头上说，哎呀，非常好啦，那个拜佛也很好啦，参加法会也很好啦，好在哪里？你说啊，我参加水忏啊，我可以法喜充满。你只有法喜充满吗？哎呀，那个因为呢，那个法师的唱诵让人听起来非常欢喜，自己也很喜欢唱啊。只有这样吗？因为你不合法意呀。我纵然知道很多的修持门。但是我不知道修持的后面，它基本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所以叫开口便乱道乱说啊。宗教即通，当然慧智要虚空。我们不求，我要学很多，可是我要求自己，我懂得一点，我要落实实践一点，我实践一点，我要懂得一点。我后面为什么挑了一个？叫做八义解圣解脱门，

0: 这都是日常生活我们的修持，对不对？可是他非常清楚告诉你，你为什么要念佛？你为什么要禅修？你为什么要忏悔？这就是我知道这个修持门，但是我必须要知道这个修持门的背后，它基本的用意是什么。还有一个，鹦鹉学化。什么叫鹦鹉学化啊？我们佛光山有鹦鹉，它很会告诉你吉祥吉祥你好，可是它认识你吗？它会起心思活动吗？如果学佛，我们只是摆在嘴巴，你很会说，可是你完全没有心事上面的思维，没有改变你的身口意，就像鹦鹉学化一样。你学了一辈子的佛，也许修了一些福报，你下辈子还是轮回啊，因为没有办法净化内心。
1: 中原记嘛，平东也摆些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哦，这半生嘛。啊，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讲起来就紧张，
2: 哎，
1: 慢好一点。
3: 我的弯脚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哦，这弯脚可能80%、70%、60%。
2: 啊，多几个较贵，没几处，
3: 没几比较好。
2: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3: 哦，蓝，对，
4: 蓝。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的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的油来抹面。摸头摸阿勇力咩，动作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5: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6: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5: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6: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5: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6: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5: 大师版税几何？
6: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正明的名人书房。

不知道修行的根本跟你的门路。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从禅法的角度，修行的根本是什么？知道吗？你的心就这么简单。你为什么要修行？就是要调伏你自己的心。我说我们的心最难调伏，碰到外境呢，很容易起心动念，很容易分别，很容易执取，所以让你不安的，让你烦恼的，让你挂碍的，让你放不下的，还是你的心念啊，不是吗？所以你要知道，我再怎么修，修任何的法门，再懂更多的经论，都是帮助自己，怎么调伏自己的内心，去净化自己内在的烦恼惑。那你知道什么叫门路吗？就是如何对治我当下心念的方法。那就要看根基，因为根基不同，当然所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一样的对治心，可是呢，对治心，调伏这个心，经典的84000法门，只是因为根基不同，只要你选对啊，人人都可以调伏自己的内心。然后下一段呢，他在说，本身有些，既然呢要谈呢。

境界的问题啊，那他就要谈境界哈。他说：“如果呢，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你说啊，一个修道的人，为什么你不可以吃众生肉？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素食很好啦，所以呢，一定要素食啦。其实背后的还有一个因由啦。当然，从一个我们现在的生态学跟现在的环保意识来说，吃素啊，减少了污染啊，减少那个碳和量，对不对？这个净化地球啊。从佛法的角度，一个人吃众生肉，你怎么可能断烦恼啊？一个吃众生肉，你怎么可能有慈悲心？一个没有慈悲，怎么可能会有智慧？这是相对的。所以他是说呢，如果呢，你割你的心肝啊，可以像呢割那个木头这样，你就可以吃肉，那是境界哦。如果你要喝酒呢，可以像呢喝屎尿一样哈，那你就可以饮酒。乃至你说呢，如果看到呢端正的男女，就可以看呢，好像死尸，就是人的那个死尸一样哈，便可行淫。如果你看到呢财富，自己的财富、别人的财富像粪土一样啊，当然你就可以偷盗。他说啊，饶你念得这样的田地，当然呢不一定还能顺你的意，你要呢证得无量的圣身，才可以在世间不管呢好的不好的，才可以叫做顺化世间啊。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大概平常呢在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济公活佛，他是一个出家人，其实他过去是个罗汉，重新呢发的菩提心来到世间，所以21岁在禅堂回归到他的本性之后，他就换一个行化的角度。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间都说呢，他不是吃肉吗？可是人家吃鸡肉呢，一只活的鸡可以出来，你可以试试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如果你有这个能耐呢，你当然就可以吃肉，因为你站在行化的角度，你是在度化他们，不是在吃他们。可是当我们还没有那个境界的时候啊，你还是规规矩矩的吧。

我们举一下《金刚经》的四句话，从《金刚经》的经义，你可以证个罗汉。第一个层次，悟空生。为什么叫做依义而修？如果我们依照佛法的教育来说，四大不是假合的吗？五蕴也是合合而有的，所以它都。

都是变化，都是无常。如果你可以思维这样子法义，面对情境的时候，你可以放得下吗？就好像我们面对呢自己的病痛、身嘛，面对自己身相上面的好坏，面对自己身相的变化，什么变化啊？当然是色身是物质的嘛，它会不会氧化？当然会氧化啊，不然为什么这个到有年纪的时候眼睛都要去开刀白内障啊？牙齿呢也会氧化啊？脑部会不会氧化？会啊，氧化呢就失智啊。那其他的部位呢一样会氧化啊。这就叫实相。我呢靠佛法的实相来调伏自己，面对这些情境上面的起心动念跟分别。世间相呢你接受了，平心静气。你不接受的时候呢，就起伏不定，就烦恼不断。你要不要试试看？它只有这两种选择。如果我们可以依意而修，本身呢面对自己的色身，这样子修的过程能够放得下，哦，你是出果罗汉呢，因为你的色身涵盖六根嘛。我六根呢面对外在的六尘，我不会起心动念，那就是出果罗汉的境界。悟空心，为什么叫做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啊。无自性的本意呢就是离不开无常无我啦。说世间哪一个可以永远固定不变的，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不可能的。我说如果呢这个慈禧太后活到现在也很可怕的。当然我们知道有现代的慈禧太后，就是她的形象啊，她的精神，她的行为，但是不可能过去的那个慈禧太后活到现在啊。可是你可以发现呢，这个时代里面啊，而我们呢最近听到呢，我现在医学非常的发达，癌症的病患其实非常的频繁，也变成了一种普通的疾病。可是癌症的末期，任何一个癌都是一样，都是非常痛苦的。不但呢色身的痛，还包括内心的煎熬，因为那种不舒服不是能够呢说得清楚的。可是现在医学呢创造一种药，一颗药呢是6000块，吃了大概2天到3天，会让你维持像平常人这样，不会病痛。药效只能维持到2天到3天，那你要吃几颗啊？一颗6000块，那你说我，你的癌症如果末期，假设医生告诉你说半年，你现在看哦，一颗6000块，然后假设我们说一颗是3天，你大概要花多少钱，对不对？那你最后呢？最后还是再见，来生再见嘛，对不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你要不要改变自己？从现在呢，当你健康能够主宰的当下，慢慢去做一些功课，去忏悔你过去所造的业啊，还没有现前的业，让你未来呢，你的业叫做重罪轻受。

你要不要改变自己？从现在呢，当你健康能够主宰的当下，慢慢去做一些功课，去忏悔你过去所造的业啊，还没有现前的业，让你未来呢，你的业叫做重罪轻受。你过去所造的业，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可是你可以改变的是你的现在，我透过行为来净化啊，可以减轻啊。所以它的本质其实很简单，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是没有办法主宰的。既然呢，一切都无常，一切都没有办法主宰，你能不能学习让自己放得下一点，放开一点，欢喜一点，好也一时的一天，不好也一天，不是吗？那为什么你不让自己欢喜一点？这叫做本质。你看到，你可以依这样本质修，你就可以证得二果罗汉了。三果罗汉呢？他是在从自己之外对世间一切缘起的现象。我说世间缘起的现象呢，包括呢你所看到的这个我们整个社会形态、国家政策。全球哈，地球本身所面临的这些灾难。

你说我们现在面对疫情，是不是延期啊？延期必然会延寐，它一定会过去，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可是，在这个过程呢，你如何能够学习保护自己？不是你的重点吗？你不用埋怨，过去的历史也是一样的，不是只有现在才有这样瘟疫，过去就有了。你说啊，中国人呢，5000多年的历史，你去查查看，一样啊，天灾人祸，一样瘟疫、旱灾，都是到处都是有的。这就世间相吧。我能够看得起、看得到呢世间的真理，我就能够放得下，我做我该做的事，做我能够做的事。我们不怨天尤人，因为这是众生的共业。如何创造别业比较重要，所以你看到世间相，包括你的周围啊，你所遇到的因缘际遇，如果你懂得从佛法角度，我相信你就会积极去改变，去行善，创造你更好的人生啊！悟到空法，我说世间法相啊，这个刚才呢，我们提到说呢，初学的人为什么常常法义要去背诵？有时候遇到情境要去思维。我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观了没有呢？还是只是念呢？每个时代都会变化的，而变化呢，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如果我们从一个学佛的立场，你可以了解真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因为你了解真理，就能安顿身心。因为我可以靠呢，我在这个过程里面用佛法来安住自己吧，用佛法来净化自己。那任何时间因缘都是你修道的好机会。我们呢？

保全人员的，必须呢每天都要四点要有人去顾山门。那么找谁要去啊？保和尚自己去，又没有人要去啊。可是人家利用那个时间干什么？他把600件的大佛围巾全部看完了。你任何一个时空因缘都可以创造你生命自我的价值，看看你自己怎么用。他并没有说我是住持，我不可以做这种事。我没有觉得说呢，我在这边很无聊。哎，他就利用那个时间自我进修嘛。那我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你要不要利用你周边的一切的因缘来思维、来实践？所以也有外道道场的问说啊，你们佛光山的法师那么忙，怎么修行啊？当然我们的回答呢，师父告诉我们，生活即是修行，修行即是生活。可是你了解什么意义吗？为什么生活就是修行？难道你只认为你念佛是修行，你拜佛是修行，你诵经抄经都是修行，你参加法会也是修行吗？日常生活里面接触都不是修行吗？这个是事项上面从静的角度的修持法，可是人我的接触才是一个大修行啊。人我接触一定会碰到呢不同的性向、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思维、不同的生活背景，你能不能给人接受是要功夫的。你们能尊重包容别人是要修行的。你在工作的过程你碰到逆境的，有时候你要不要忍啊？碰到了你没有办法抉择的，你也只有忍啊。这叫做修行。所以静态的修行是增加你很多的善念，可是动的修行是激发你内在的潜在的那种无明烦恼惑。你没有跟人家接触，你怎么知道你脾气好不好？你没有跟人家接触，你怎么知道你的习气、你的个性？所以生活为什么是修行？透过生活你的接触过程才会激发你潜在的烦恼惑，才会看得到自己有多少的执着跟分别。你有透过这些啊，你说了我在家里面我每天都很认真修行，精进不懈，每天诵经禅修念佛很好啊，但是属于静态的，你潜在的烦恼惑是没有断的，只是增加你的善念，它不能叫做断烦恼。没有透过外在，我们是不容易认识自己的烦恼相的。所以下面呢这一段呢是在告诉我们啊，这古圣先贤在施舍的过程哪里有其他的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慈悲的，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找到一个修行的门路。但是他感叹的说呢，但是末法时期的有很多呢这个僧侣呢少持境界，当然是因为他是面对僧团所说的。我们呢把它推广到广义的立场，我们学佛人受过戒的，你持戒吗？刚才持戒啊，
至少五戒我持吧，对不对？你说好，我受过菩萨戒的人，你受持菩萨戒吗？很多人以为我受的菩萨戒就是长期吃素，长期吃素不是受菩萨戒的主要重点哎，因为你发菩提心，当然不能吃众生肉嘛。发菩提心就是要培养你的慈悲心，所以你所要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吃素，培养你的慈悲心，那不是受持菩萨戒的重点。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你如何发菩提心？所以六众二十八清净，你要学戒的精神，你才像一个菩萨戒子。当然，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在一个修持的过程，每个人有每个人他自己修持戒法的规范。然后呢，他怕什么？这个恐就是他很害怕呢。我们很多修道的人很喜欢在事项上面，你看到他说呢，恐赚他向善俗子，就是跟那些比较善良的、有善根的信徒讲了很多哈，这个好话，然后就赚取别人的供养。跟别人的好感，可是话说很多嘛哈，他的行为呢，他很会遮掩，就是呢，他说的他其实他做不到的，可是他很会掩盖。下面呢，他就说，不管呢，你在学佛的过程，这个千经万论哈。怎么学，怎么说？那如果呢，不断除淫，就等同断除一切的清净种；如果呢，不断除酒，就等于断除一切的智慧种；不断除偷盗，就断除一切的福德。那如果不去除呢，我们说呢，吃肉哈，就断除一切的慈悲种。好。我们上过《楞严经》，来，我们所有的菩萨们，你记得《楞严经》，它有四种清净明慧吗？

还记得吗？啊，感谢哈、啊，通通还给我了。嗯，我也感谢你们。每一次，其实我不管上学生的课，上你们的课，我自己会告诉我自己，我是讲给我自己听。我希望我从法义上面能够多一层的思维，多一层在实践上面的力量。《楞严经》讲的四种明清净明慧，就讲的就是，如果你不断除淫欲，就好像那个砂石要煮饭，可不可能？当然不可能。你说如果呢？你不断除杀，这个杀就是杀心。你不断除这个杀心，你呢大叫了哈，然后自己耳朵呢淹起来，告诉人家说啊，你们都没有听到，然后自己一直叫啊，你们都没有听到我说的，可不可能？当然不可能嘛。你说你不断除偷盗，那个容器。容器不是漏了吗？你要呢这个容器呢把它装满，可是这个容器本身已经漏了，可不可能能够装满？因为它全部都漏光了、啊、怎么可能呢？你不断除妄语，你说呢？我们呢随便找一块木头，然后呢把它雕刻，希望这个木头呢可以出檀香味，那只是一般的木头嘛、嗯、那你把它雕刻成那个旃檀树，希望呢它能够有旃檀树的香味，可不可能？当然不可能。这是楞严经上面讲的四种清净明慧，所以在这边呢，这个禅师一样告诉你，在修道的过程，这个都是很容易着魔的基本原因，所以四个不断，就是烧到淫妄嘛哈。这个四个不断呢，你修任何法门都很容易着魔，不是只有禅修哦。因为修任何法门是要讲魔呢，是要讲一个观念呢，所以如果不断除这四种呢，纵然呢，你呢能够说三世诸佛的法，本身也没有办法证悟，乃至于自己呢会毁掉你修行的正因，就变成魔说了。所以学佛的人，这四个是必须要断的，这是基本的，最基本的戒啊。那如果呢，因为过去呢，你宿世的熏习，本身遇到呢，邪师，就是不正当的哈、啊，善知识或者老师，你的善根力也很容易消失，贪嗔痴三毒就很难呢拔除。你说，如果我们从我们的立场来说，其实台湾现在还是充斥了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外道，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些的外道啊，佛门叫佛门外道了哈，也很多的信徒，非常多的信徒，我们也不要讲清楚了。这个电视上面，你有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集会，所以我们自己要觉得能够有正知正见，有佛法的真理的认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所以后面的那一句话，其实提醒你。

不要因为啊本身的杀盗淫妄而影响到你修道啦。所以后面才会说呢，你看哦，你遇到呢邪思，所以善力很容易，就是你的善根力量很容易就没有了。然后呢，过去的烦恼，还有那个我们说三毒啊，贪嗔痴三毒，就很容易很难呢拔除。所以说他就说了，所以过去的圣者就说了，见一摩事啊如万箭穿心，闻一摩声如千锥剃耳。素思远离不可见闻，各自救心甚莫容易。我黑板上写的十个，提醒大家，我们怎样日常生活里面能够避免，至少我们学会因果两个字。也许我们没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的教义，但是学佛呢，如果能够把因果两个字学会，应该你就很有智慧了，你就会走上正道了。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草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的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地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说了话，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生活观主张生活必须佛法化，也就是除了金钱爱情以外，还要增加一些慈悲结缘惜福感恩的观念，有了佛法，生活更为充实。

0: 我叫林谦，我是艺术家，然后我现在从事平面创作，大家也都会叫我 Joker， 然后会叫我 Joker 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像扑克牌里面的鬼牌一样，它可以是做任何一张牌使用，其实 Joker 它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可以应用在我各种的创作之上。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媒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
1: 在当代的视觉文化中，平面艺术已经不再限于单一的图像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作品呢，它可以跨越插画、文字、符号、拼贴，还有设计领域的复合形式。像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的作品那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了。那他从日常生活出发，那么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累积啊，那转化成为一件件充满感情与想象的作品。那么最近呢，那么他还发表了他连续600天创作计划的成果，那么让他的生活跟时间都成为艺术的一部分。让我们欢迎视觉艺术工作者林谦。
0: 你好，我是艺术家林谦，大家也都会叫我 Joker。
1: 那我就叫你 Joker 了。
0: 好，可以可以。
1: 好 ，Joker 啊，那么我看你的画啊，我觉得充满了童趣啊，甚至你可以说，你说这是一个小孩子画的，大家也会相信啊。所以我很好奇啊，那么不晓得你画画啊，是不是科班出身啊？那么因为科尼村的画里面好像并不太像那种学院出身的画家的画的一种感觉。
0: 我其实本来是念建筑系的，然后但是因为我后来觉得它比较制式跟比较规范跟比较具有主观性嘛，那所以我后来有转系，然后从其他系所毕业，毕业后再继续进修，然后到现在也是继续在进修当中。那这过程中我也找到自己的风格，我喜欢这样子以比较轻松可爱的风格，让自己觉得在画的过程中也疗愈了自己，也希望疗愈其他人这样子。
1: 可是你那个从建筑系转系好像并不是转到跟绘画相关的科系
0: 哦，对，还有点跳痛。我转到的是数学统计系，对，但是我觉得他也对我作品上有些影响，他的作品上可能有一些空间啊，然后逻辑上也会有一些造成作品上有一些不同，对，就像你说看起来跟科班会不太一样嘛，对。
1: 那虽然你算是就是说并没有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没有开始就亲近美术啊，但是相信你亲近画画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你从小就很热爱？
0: 对啊，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是单亲嘛，然后我妈妈她都忙于工作，所以我生活都要自己打理，所以我其实小时候就常常就画，然后看

0: 卡通就造化那些角色什么的，嗯、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些角色他我画下来，他都在陪伴我的感觉，然后也衍生到我现在作品画了这么多不同的角色，他也是我童年的回忆所衍生的，他就像是在陪伴我一直成长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因为我看你的画里面哦，哎，有好多。这个充满卡通的动漫的，就是所谓的动漫的风格啊、哦嗯。那是不是这些都是来自于你童年的成长经验当中，动漫在你的这个生活中是扮演蛮重要的角色？
0: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甚至小时候还会就是翘课回家看卡通这样子，啊、对、啊。然后到现在我还是会继续看这些动漫，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当代会具影响的。那它也是不可磨灭的一个回忆，毕竟它看了对我来说也很疗愈嘛，对啊，所以我也希望说在我的作品中也把这种疗愈的元素带进去创作出来，对、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可能作品它会比较多线条跟这些人物它的用色，然后还有它的色块方面，它都会比较像是动漫的做法，对。
1: 嗯，讲到这个用色啊、哦，那我会觉得你的作品要比那个一般卡通里面看到的色彩来的更为丰富，更为对比性更强哦。是不是你看自己穿着最多是黑色，好像并没有喜欢把这个色彩放在身上，但是你其实你对于色彩的敏感度是蛮高的。
0: 嗯，对，就是我觉得也像是从小看嘛，那这些色彩鲜明它也都会有影响。我喜欢用这些高对比度，但是又让它很协调，因为其实我在建筑的时候也有学了一小部分设计嘛，然后在设计方面你对比色要应用的好是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怎么去拿捏它的比例。那我就在画上面去思考说我要怎么让它的比例是恰当的，就是我就像我看了很多对比色、啊、就是鲜红配上黄色这样子的感觉，
1: 嗯，
0: 对，让人家看的是舒服但是又不会觉得很刺激。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看你画的画好像都是以那种很有设计感，好像很像广告的感觉啊、所以是媒材主要是以这个什么样的媒材为主？
0: 哦，因为其实我也有接一些设计案，
1: 嗯，
0: 对，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媒材它会有拼贴，然后跟一些像是传单甚至是包装这一种的，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在设计上啊，它这些设计的过程都是很繁琐的，它经过了可能几个月的设计甚至印刷，然后但是交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它可能一瞬间就被丢弃了。
1: 嗯，
0: 所以我想要把这些东西再重新利用，重新创造成一个新的作品，因为可能这些都是呕心沥血的作品嘛，那它经过这些过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想要把它放在作品上，它也是一个时间的淬炼，然后就是重新创造成一个新的作品这样子。
1: 嗯，
0: 对。
1: 那现在您是主要就是以画画做为主了，比方说你的曾经学过建筑，也学过统计啊、哦嗯，那是不是还有兼其他的工作呢？还是就是完全以画画为主？
0: 画画是一部分，然后也有设计
1: 啊，设计，
0: 对对对，设计做一些平面设计嘛、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平面设计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等于说是把设计跟创作融合在我的作品之中，所以你可以看它也会带有一些设计感，然后跟这些设计上的包装这样子、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多方的融合是一个很，可以让这作品丰富度更高、更有趣这样子。
1: 嗯，
0: 对，我希望大家在看作品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多的小细节，因为我自己也很常去欣赏别人的作品，然后我去找里面的一些小巧思。那我也希望别人看了我作品的时候也可以去慢慢的摸索，然后去品味它这样子。
1: 嗯，说到别人的作品啊、哦，那么很多画家在画画的时候，那么心中也有就是说自己的 role model 啊，或者自己心仪的画家啊、嗯不过在这方面，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哪一位前辈或者当代的画家？
0: 哦，我喜欢的应该有两位、
1: 嗯，
0: 一位是那个荒木飞吕彦，他其实是在日本的漫画家、嗯，但是其实在我心目中他已经是艺术家了，因为他已经做到可以跟国际精品联名，甚至是在他们的橱窗做一些合作摆设、嗯嗯。然后像他影响到我是，他也很常用对比色，但是他用的对比色觉得很舒服，甚至是很让人惊艳的，对啊，所以我也想一直在我的 作品用色上面也尝试想要有点致敬大师的意味，对。然后另外一位是台湾的艺术家杨茂林老师，对，因为我曾经看过他有一系列作品，他会把就是这些动漫人物，比如说无敌铁金刚，然后跟台湾东方的这些神明元素做结合，让人家觉得说哇，原来这样子。传统跟当代是可以结合的，然后甚至是不突兀，会有一个新的故事，对，所以我也等于说向这两位老师有一点致敬的感觉。
1: 嗯，对对。我很好奇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你现在走这种看到的是动漫的风格嘛，哈，那么所以是比较二 D 的，好像漫画式的呈现哦。可是呢，很多画家我们其实看不到说，哎，他过去有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素描的训练啊？因为大家都要画素描啊，从这种立体的这种这个对象来模拟为主啊。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经过那一段的一个自我的训练？
0: 哦，其实还是有的。像这一次我说做这次600天展览嘛，其实这次的展览不只是。
1: 不限于动漫，
0: 对对对，你可以如果有机会去参观的话，有或者有看参观过的人，其实看到里面不只是这些可爱的元素，它其实也掺杂了我很多过程，素描的过程，然后跟一些色彩练习的创作，这样子，对，所以就每天我创作并不只是只有可爱而已，它也会有很，比如说石膏像啊，甚至风景的素描，然后静物的素描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呢，其实你的这个绘画的这个题材还蛮广的啊，并不限于动漫啊，
0: 对对对。
1: 那另外呢，就是说之前你又是建筑又是统计啊。那么那些从这种我们说这种就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应该找工作是比画画来的容易的多啊。那当初你会历经那样的过程，想必有考虑到比较实际的一个因素。那不晓得现在你就比较画比较大时间多半的时间画画，那家人在这方面是不是支持呢？
0: 其实我很开心，就是我家人也都蛮支持的。像我母亲，她从小就是比较对我。很自由，就也不会限制我说要做什么。就像是我念建筑，他也是就是说哦可以啊，你就照自己的方式嘛。然后像我父亲，他就是一路也都支持我、鼓励我。然后他也明讲说，虽然说艺术这一块他不太理解，对，然后但是他也都会陪我分享。然后我可能展览啊、创作都跟他分享，他也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那我老婆她就更重要，因为比如说像每次活动，然后展览，她也都是在幕后帮我分配好所有的细项啊，让我可以就是很无忧无虑的在前面就是好好创作或分享这些过程，对对，都是我很强大的一个后盾啦。
1: 那真的是蛮幸运的啊，难怪从你的作品中看的都感觉让人家觉得很开心跟愉悦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Joker 聊。

0: 我希望大家用轻松的角度去过生活就好，然后也把这个理念带到我的这一场展览里面，所以才会叫游乐园。那所以四个厂区它也分别是四个游乐设施，就是有摩天轮、咖啡杯、旋转木马，然后跟游乐间这样子。旋转木马那个展间是艺廊，当艺术家站上旋转木马的时候，它很光鲜亮丽，很开心，那上面有音乐，然后下面的人看着上面，然后你会觉得很哇很羡慕的样子。但是它终究也是会有下台的时候，就是你要准备好上台跟下台的那一刻，其实它也就是一个人生的缩影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四个厂区我都希望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
1: Joker 啊，我在开场白的时候介绍过，说你有一个600天，连续600天，每天都画画的一个创作计划啊。那么这个也公开展示啊。那么这个计划你还这个展览叫做 Playground 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想法啊？那么所谓的600天连续作画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它主要这一场展览叫 Playground， 是因为我的创作一直有个理念，就是 Life is a game， 就是人生像是一场游戏嘛。因为我觉得轻松的过人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认真也是一天，你放松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要轻松的过？所以我把这个创作理念带到我的展览里面。我希望这整个都是一个游乐园的概念，所以我也在有这个四个场，分四个场地，然后分别是摩天轮、咖啡杯，然后还有旋转木马跟游乐间。我希望说大家在这四个场地去游览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感受，在不同的空间欣赏作品，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样子。对，
1: 可是你是整个600幅都画好了之后，才分刚刚讲的这个四个场地不同的主题来展览嘛？那我是在想说，那你开始为什么要想到要做这个计划？为什么是600天，不是400天、500天啊、就是背后有什么样的概念？
0: 其实他一开始是跟在社群平台上面跟一群朋友，我们就可能每天创作、互相标注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后来易阳跟我聊天之后，我们说，还是我们来做一个更远大的计划，把它做成600天这样子一个整数嘛。然后其实也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所以就从2023的时候开始到2025的12月左右结束。那所以其实你说这600天计划，其实2年前就开始慢慢布局，每天来做就是练习啊、手稿的部分。对，让这600天，它其实不只是600件作品，它是一件完整的大作品这样子。对对对。
1: 那600天是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画，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人说画画啊，有写作要灵感，画画可能也要一种想法跟灵感。那600天有没有，就是中间有碰到说，不知道画什么，有点灵感枯竭的状况，那时候怎么办？
0: 老实说，是一定会有的，对，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也很真实，因为这就是有灵感是一天，没有灵感那也是你的一天。那但是今天真的想不到的时候，我就会去做一些色彩练习，就像我前面讲到嘛，我会做一些对比色啊，如何去搭配这样，甚至是字形的练习，就像是我在作品中也常会有写一些文字啊什么这样子，对，就是做一些很基础的练习，让自己这一天也是有做到创作这个事情。对对对。
1: 那相信即使没有开始这个计划之前，你也有经常有作画的习惯嘛，
0: 是。
1: 那作为一个画家来讲的话，总是有自己设定的一些绘画的一些目标啊，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等等。那现在600天就变成每天要画一个维持这个计划的一个劳动了，会不会耽搁到你原来既有的绘画计划？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会有点要去分配时间，对，就是前100天的时候，我在想说，到底我今天该画自己的作品，还是去做600天的创作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后来过了100天之后，他比较熟练了，然后我也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些创作，而不是像交作业一样。它变成是我每天可能早上起来像是一个暖机的过程。对，就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就可能画画手稿，然后这样子让自己开机，然后再完成这件手稿之后，再去做自己其他的作品创作。

0: 这样子。嗯，对。后来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有趣，你在这样长期的练习中，你会找到一些模式，然后跟 SOP 这样子。嗯、对。
1: 那每一天在没有进行这个计划之前，你的绘画习惯是怎样？你并没有每天都拿起画笔吗？之前的状况？
0: 其实每天也都会，只是会比较没有那么规律而已，
1: 或者没有把一幅画完成。
0: 对，
1: 你是打草稿，所以这600天里面画的画，有的有延伸成为一个正式的作品吗？
0: 有些也有，对，嗯、因为等于说我有些就画这个手稿创作嘛，然后就看它的感觉适不适合被放到作品上，嗯、然后或者是它这一块适不适合这个颜色放上去，对，这样子，嗯，对对。
1: 刚才你提到说你这个600幅作品啊，你是分四个场地来展出啊，为什么不在同一个场地展出，要分四个啊？而且我知道你是基隆两个，台北两个，
0: 是
1: 为什么是会选择基隆呢？台北你是台北人，我可以理解啊。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地方就偏爱基隆呢？哦，
0: 这很有趣，就是我这一次在展览的时候已经不下一个人问我说：“哎、欸，你是不是基隆人？”可是我每次都回答说：“没有，我是台北人。”在基隆展纯粹只是因缘际会下，我跟老婆会去基隆走走，然后就是晃晃嘛，就是吹吹海风那样子。嗯、对，然后就发现说：“哎、欸，这边的很多美食，跟它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就我们聊起来，它有点像是你如果觉得台南太远，你可以去基隆，它有很多好小东西，它也都是。很多面食，然后跟就是可以重口味的食物，比如说重咸重甜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跟温度的地方，所以当初在那边之后也认识那边一个艺术空间的老板，对。然后跟他聊过之后，他也很欣赏我这个计划，然后所以就跟他一起合作，那就分了四个场地来做展览。因为当初也构思过，如果我们放在600天同放在艺廊里面的话，会有点太压迫，跟一次没有办法吸收到这么多的资讯、啊、
1: 怕这个观众太累了。
0: 对对对对对。嗯，
1: 那么你刚才讲到说，你后来慢慢的建立一个 SOP 哈，每一天怎么样的来完成每当天画的这个工作啊？可是你其实还是每天有生活嘛啊？刚才我的哎，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说你每天起来就是先把画画这件事情完成。还是说不一定要看当天的生活而定，把当天的生活呈现在你的画作当中啊？不晓得我们看这600幅画是不是也可以看出说你在那600天当中所过的这个生活是怎么样。
0: 其实它600天就像是一个小日记一样啊，
1: 日记嘛，
0: 对对对。但是我说可能有时候早上起来暖机它可能是练习一些色彩练习或素描的部分、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我会放到比较晚一点去做的，就是比如说今天可能我会收集到一些票根，或者是今天去哪里的一些照片或什么的，我就放入到我作品的拼贴之中。对，所以我作品也很有趣，它甚至是可能有今天我去帮我老婆印的一个乐谱，这样子我会放在这些拼贴作品里面。对，它其实就是像是小日记一样记录我每一段时间的生活这样子。对，
1: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只是做个暖身动作、色彩练习等等。
0: 对，
1: 你可能一天之后，也许到晚上才完成这一天，就是一个绘画日记的概念。
0: 对对对。
1: 哦，这蛮有趣的哦。嗯、那你后来也把这600幅画呢结集出版啊，就是个变成一本书，是就是这一本画册啊。
0: 是。
1: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画册啊？那么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把它结集出版？那现在这本画册这本书啊，对你来讲具有什么意义？
0: 其实我觉得它有蛮重大的意义。其实这600天啊，它就是每天不断的创作嘛，然后它其实就是我第601件作品。嗯、因为其实这画册、啊、它从设计，然后甚至是到它里面的排版选材，都是我自己去处理的。嗯，对，所以它等于也是我一个很呕心沥血的作品之一。然后甚至是我希望说，没有机会来看展的人，他也可以从这画册里面去找到这600天的作品，去看这些小故事。嗯，对，他等于说是我希望他是一个可以被带着走的展览， 这样子。嗯，对，
1: 就刚刚讲说用画画来记录生活哈，现在也很多人都习惯哎用手机每天在拍他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内容哈，也是用这个影像来记录生活。那你现在当然是用手工的方式来记录啊，那这600天这样画下来，你觉得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啊？对你对于画画的一个想法，因为本来就是一个经常在画作品的人嘛，对于画画的想法有没有改变啊？那你觉得跟一般人用手机来记录生活又有什么不同？
0: 我觉得方便性，用手机记录跟比如说现在 AI 很盛行嘛，这是一个方便性。但是我觉得还是手作它会来得更有温度，就像比如说拼贴，它会有个层次的厚度。它也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它可能是你今天收集的一个票根啊，或者是包装，它是一个时间的累积。甚至是你是不同地方拿到的包装，它放在同一个作品上，它就会是一个不同时空的交叠，这样子，对，也很有趣。对啊。那我觉得说这600天的练习下来，不只是我找到了一个创作模式，甚至是我找到自己的一些绘画语言，比如说我的眼睛是我的一个特色，人物眼睛是我的特色，然后甚至是有些色彩组合，比如说粉色啊，会是我作品中的一个主色调这样子。对啊，我觉得练习是不会骗人的。对对对。
1: 哦，那么为了画画呢，相信 Joker 就不会跟我们现在很多现代人一样。眼睛都盯着手机在看啊，很多时间都在手机上面给这个挥霍掉了啊。那么我相信呢，这个 Joker 的这个方式的确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更觉得丰富一点。稍微休息一下，我回来继续跟他聊。
2: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4:30，礼拜日上午9:00，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0: Joker 啊，你现场呢帮我们带来了一些你的作品啊，我想我们就可以来聊一下这些作品啊。那我这个粗略的看一下啊，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通的元素，就是眼睛，大眼睛啊。那么好像呢，这个不同作品里面的这些角色的大眼睛，眼睛里面也可以让我们仔细去看，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啊。不晓得为什么眼睛是你的画画中的一个重点。
1: 就像我前面讲嘛，我从六百天这过程中，我找到说眼睛它是我一个主要的创作元素，然后跟我从小喜欢动漫嘛，然后这些眼睛它也是传递这些情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会把眼睛放在我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大眼嘛。那它里面不只藏了很多色彩，然后甚至是还有文字，因为我觉得也就像是我们在真实世界看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丰富的色彩，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然后文字对我们来说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中文就是我们特有的文化跟符号嘛，对啊，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把它放在作品之中，然后传递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样子，对。
0: 那你的这个画当中呢，乍看之下就是会有一个一个主角啊，那主角好像就是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子啊，可是仔细去看呢，她的周边啊或者她的身上啊，眼睛里啊什么什么，就有很多慢慢我们可以去发现跟仔细去推敲的啊一些不同的这个内容啊。那现在就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些绘画啊，那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那透过这个画想表现什么。那么先来看呢，第一幅你带来这幅叫做一期一会啊，就我在身后的这一张啊。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画这幅画，是想要表现什么？
1: 这张叫做一起一会啊，然后其实我作品它后来也都用比较多禅学的方式去写，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禅这个部分。然后一起一会它就像字面上的意思，我每次与人的相遇都是很珍贵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跟朋友约了嘛，然后可是朋友他就像在等朋友的过程，他点了一杯饮料在等朋友，但是朋友跟人说啊，我没有办法，我可能我们下礼拜或明天再约好了。但是其实就算相同一个地点相同的时间，一定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对，所以我觉得都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就像是今天能够跟斌哥相遇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对，就是都要珍惜。
0: 所以这幅画里面的女孩子好像是在等待哦。
1: 对，
0: 那是不是也来自一个实际生活里面的一个体验或感触，是不是也来自这个灵感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某一次，也许朋友失约呀，或者说短暂不够觉得有点惋惜的一个约会。
1: 对，就是像我就说了嘛，我都会从禅意部分嘛，然后生活其实就是我禅意的来源，然后就像是这真的就是有一次朋友，可能我们已经前半小时，他才跟你说哦，我今天可能不太舒服，没有办法约，那我们改天再约。人家就会笑说哦，台北人最常讲这句话，说哦，我们再约这样子。
0: 再约就是
1: 对，但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0: 通常都约不成。
1: 对，所以一起会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遇。
0: 那这一幅画哈，相对于其他画幅哈，好像里面并没有很多的那种我们说其他的线索啊，就是隐藏在这个画里面。比方说像我接下来讲的这一幅画啊，叫静心听水啊，这一幅就画面里面的这个内容就丰富很多啊，但是它名字却叫我们要静静心。可是我看这幅画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有这么多东西好像很难让我们觉得静下来，会觉得很骚动啊，是有点这样的一个反差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
1: 斌哥很厉害，就是他其实就是我要制造他那个反差感。就是这幅画他叫静心听水，是因为某一次就是跟朋友在玩的时候，我们在泳池玩嘛，然后从那个游泳圈上掉到水里，那本来很吵杂的环境下，然后突然掉到水里，水中是一片安静的。然后这时候会突然发现到说，其实在生活中你也是必须从原本吵杂的环境中偶尔跳脱到这样子安静只有一个人的空间，这样会比较好思考。对，所以 他安排，我就在旁边刻意安排的说比较杂乱的这样子，甚至是很多元素，然后让他觉得说，哎、欸，就是生活的纷扰，但是你又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好好思考的一个小空间，这样子。
0: 嗯，对。而且呢，你在这个画当中呢，仔细去看，又隐藏着一些，例如说猫咪啊这种小动物啊啊、并不非常的凸显啊、哦，所以呢，我们看的立刻就会抓到我们注意力的就是这个人物。可是你仔细看呢，里面有藏着好多的这种跟这个人物生活相关的一些部分啊，不管是宠物还是什么的啊。那么为什么你会把那一些所谓例如像猫咪的话是放在这么不明显的地方要让人家去发现？
1: 哦，这我会放猫是因为其实我家养了一只白猫嘛、啊、那在

0: 猫可能就会小小的，它就反映说它有时候想要离你很近，但是有时候又不想要被你找到，会躲起来的感觉，
1: 对，
0: 这样子，对。那它也就默默在这每一张作品中观察每一个故事的发生，这样子。
1: 嗯，是是是。在你的身后呢，这幅画叫《把手共行》哦。哦，那这幅画我就觉得说，哇，上面好多的这种英文数字啦，哈，还有好多我们像觉得说有的就像小孩子鬼画符一样，随便画一些。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就说正常的这种就传统的社会，会觉得说是不是画坏了？那为什么你却把它留在这幅画面上面？是不是要保留一种小孩子这种童话里面的一个趣味才做这样的一个呈现？
0: 嗯，这张它叫把手共行，然后像兵哥刚才发现了嘛，上面很多这些涂鸦，甚至是写字这些的，它很随性的随笔，因为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说，其实它是要维持一个初心很重要。就像我觉得在小时候，我们会很随性的拿起画笔、颜色就开始涂抹，可是那个是最有创意的一个部分，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就是我也希望说，在创作上也可以回归到那个初心，很放松的，就是有一些线条很直觉性的这样子去创作。对，然后像这张它叫把手共行，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猫，
1: 对，白色的猫咪，就你刚刚讲你们家猫也是白色的，
0: 对对对，它会扒着人的手。其实这句话它本来的禅意是说，我们一生中能够找到一起志同道合共行的朋友是很珍贵的事情。那我把它衍生到这个宠物上，就是我觉得猫，我们对它来说，我们是它唯一的朋友。嗯，对，等于说它找到我们主人，也是它这一辈子唯一的依靠，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把把手共行衍生到我们家这个宠物上面，这样子。嗯，对，等于说它也很难能可贵，找到一个可以一起共行一辈子的一个朋友，这样子。嗯，对，嗯。
1: 我们前面在谈你那个六百天计划的时候，你常常会说什么，会把一天生活当中的东西，什么票根啊或者传单啊，就会贴在这个画上。像这幅画上，我也看到那种拼贴的风格啊。那这些拼贴，选择什么样的东西要拼贴在你的作品上面，是一种随性的呢，还是说背后也有设定什么样的含义啊？有经过一些挑选？
0: 哦，它其实它都会有一个时间性，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讲到说那个进行听水啊，它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那一次去玩的时候，它的一些比如说 T 恤的吊牌或者一些包装，甚至是那一次出国的机票，也都会在这个作品之上。我觉得它拼贴有趣，就是它可以把很多时间性也放在作品之上，让它是一个时间与空间重叠的一个作品。对。
1: 刚刚我们提到说，你的这个六百天里面画的东西，有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画的草稿啊，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大的作品啊，像这个也许原来是来自于一个六百天里面的某一个草图啊。可是既然这个图上有很多的涂鸦在上面，看起来还像是一个草稿，那所谓的草稿跟一个正式的图中间的区别是在哪里？怎么样的才说草稿变成一个图？上面明明还有涂鸦，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要去掉的，那它也留在上面啊。那两者的差别是什么？
0: 就像是我前面讲，它其实我想要保留这个涂鸦，它是一个很童心的表现。对，因为甚至是我连中文字，我觉得它也是可以去玩涂鸦这一块的，不只是说英文可以玩涂鸦嘛。对啊，中文字它其实不要被这个框框所局限，它也是可以去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眼睛里面有中文，甚至这些涂鸦字上也有中文。我也是在上面就是做一些中文不一样的写法，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它成为作品，是因为我觉得说我想保留，就是它这样子，就是到位了。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感觉啊。
0: 对对对
1: ，不还是看得出来了，那个完成度啊，那个色彩的饱和度还是看得出来的啊。那稍微休息一下，继续跟 Joker 聊。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2: 肯定是过好了呀。
1: 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咱们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的作品而疗愈嘛，然后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些作品带到生活，然后是结合可能商业性周边，你甚至每天随身的小物可以用到，比如说像行动电源啊，然后甚至是衣服 T 恤，然后甚至是明信片，你也可以放在家里，就像一幅小作品一样，每天都可以看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希望说可以更切入生活，让更多人可以被疗愈这样子。
1: Joker 啊，从你的这一些绘画当中啊，我们看到那些可爱的这个角色、人物等等的，那你还延伸把他们变成了不同的公仔啊，那今天也带来了哈、啊，那我都觉得他们非常的可爱。比方像桌上的这一个小女孩啊，同样的也是眼睛大大的，里面有好多啊这种符号，然后但她戴着一个可爱的小丑帽啊。那么还站在一个同样的充满了很多图画的一个立作上面，跟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你会延伸把你的画作延伸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仔的呈现？
0: 其实这个公仔它叫 Q Joker，
1: Q Joker，
0: 对对对，就像是一个
1: Q 版的，
0: 对 Q 版的 Joker，、哦、对，那它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形象，就是像后面这张把手共形，它其实就是从这张衍生出来的、嗯，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哎，它后面也藏着一只猫。啊、哦，
1: 对，白色猫，
0: 对 对, 对，所以就跟作品一样，它也是扒着他的手，
1: 也是粉红色，所以跟那件好像有一种对话的感觉。
0: 对对对，我就把它衍生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希望作品它不只是被观赏，甚至是带入到生活之中，然后就是可能放在你办公室上面也可以疗愈到你这样子、嗯，对。然后这个下面的拼贴，它也是呼应到我作品里面有这些拼贴的过程，嗯、对。然后等于说。从作品画作转换成这样子立体的作品，它就是我也希望它可以有做呼应。那你可以看到它是有刻意这样歪着头的感觉，对。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有时候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看生活，不要都是这么刻正直、这一板一眼的。
1: 对
0: 对
1: 对，
0: 那说不定你刚才一样歪个头，会有会心一笑的感觉，对，轻松一点嘛。
1: 讲到歪的头啊，你看你另外一个带来的作品也是歪着头，那那个作品里面呢，黄色的穿着黄色衣服的小女孩啊，她跟这个猫头鹰在一起啊，也是歪个头，而且都是往左边歪、啊、你是不是都喜欢往左边歪头，比较没有什么往右边歪头的作品、啊、
0: 可能就刚好了、啊，这一个作品啊，它是前面那一只猫头鹰，它其实是草鸮、它是台湾的特有种
1: 啊，叫草鸮。
0: 对对对，然后它其实是全台湾，它分布大概不到500只吧。哦，对，所以目前还在富裕之中。这是我之前做的一张原画，它衍生出来的。然后那时候目的是，它是为了就是保育嘛，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借由我这样的创作认识到这些动物，然后知道说、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像有一次我到高雄去做展览的时候，那边的学生就说哦，他有在他们学校操场看过这个草鸮、对，就是我觉得作品也是这样很好玩，它会拉起你的一个同理心，然后进而你去了解它，然后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动物其实我们是可以去保育它，然后去重视它的。对、
1: 你这个作品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啊，叫 Caremore Apple Doll、哦、
0: 对
1: ，Apple Doll 苹果娃娃，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
0: 哦，其实当初我做作品前，我会先做功课嘛，然后草鸮它不只是会这样子歪着头，它其实是可以歪270度，很厉害的、哦。对，然后他的脸啊，人家
1: 有的猫头鹰可以这样子，整个头完全180度往后转。
0: 对，然后他其实他的脸很可爱，人家都会说他是像切开的苹果。对、然后，所以我当初就是想说，如果我们如果再不好保护这个那个猫头鹰的话，我们以后就只能找一个切开的苹果
1: 绝种了，
0: 对对对，
1: 糟糕了、
0: 对，所以我才会把它取名叫 Apple Door 这样子。
1: 你的这些个展啊，这个除了在台湾展览之外，我听说你也曾经到国外啊，像是日本的东京、大阪、韩国的首尔、香港等等都去展出过、跟我们聊一下你那些在国外展出的经验好吗？
0: 我觉得国外展出很有趣，你就可以发现到艺术它真的是一个很跨国界、跨越语言的。因为就像斌哥刚才所提的嘛，这些都是很可爱的，所以他们看到第一直觉得说哦 so cute， 然后对就很可爱，很想跟他合照这样子，对，然后也会得到很多反馈，对啊，因为你会发现说，哎，自己的作品其实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都可以被大家所喜好，然后甚至是疗愈，对，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对啊，而且从不同的国家你去跟不同的人所交流，会得到一些不同的想法，对啊，像我上次去香港展的时候也跟那边艺术家做交流，那也很有趣，他把传统的绘画，比如说他的水墨画嘛，然后上面可能会放一些现代的，比如说手机啊，甚至是一些小腰包之类的，就传统跟现代的做结合，它也是一个你看起来很矛盾，但是又非常有趣的一个创作，
1: 跟对观赏的人自己的生活也有连结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就好像说我们看你的画啊，觉得好可爱，哎，它变成一个 Q 版的一个公仔之后，就觉得跟我更好像更亲近了啊、哦！可是不舍到你的这些公仔呢，你每一个就是延伸出来是就单一的一件呢，还是他会做好几件？有没有想办法让它成为一个延伸商品呢？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做这样的思考？
0: 做成它一系列衍生嘛，然后其实我不只是把它做成公仔，然后它公仔它其实也有做限量的，它不是无限制一直发的，对。然后因为它叫 Q Joker， 所以它其实也只有限量53版而已，对，就跟扑克牌的张数一样嘛。然后我把这个 IP 它一直衍生，我甚至有把它做成贴图，对，然后甚至是做成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行动电源，
1: okay,
0: 对。然后我希望说我的作品它不只是在展览的时候可以被看到，它也可以跨入生活中，可以去疗愈到其他人，对，因为我觉得作品它被完成的当下不是我画完的时候，而是说它在被人看到疗愈的那个瞬间它才算是完成了，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它有的人可能他没有时间，然后甚至是没有机会来看展览嘛，可是借由这样子跨入生活的方式，他可以被更多人看见，然后被他们被疗愈，对啊，我觉得这样分享是我很开心的事情。
1: 嗯，对。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一些，就是说那个600天当中啊所画的那些草稿啊，是不是从里面啊你可以这个挑，也许挑几张讲一下当时你什么状况下画出来什么样的画，然后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0: 就拿比较大张那个，它是瓦楞的那个拼贴来讲好了。对。然后它其实它是看起来色彩很丰富嘛，那其实它背景的瓦楞纸啊，是我收集的球鞋的鞋盒的包装来做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嘛。我其实有一阵子很喜欢收集球鞋，然后我觉得这些鞋盒，我后来发现，哎，这个瓦楞纸它很适合拿来创作。

0: 媒材在上面，它的那个色调跟它的一些肌理，会让我觉得很特别这样子。对，所以在这张上面，我就用这样瓦楞去做创作，然后用它原本的颜色，然后甚至是加上更多的色彩去做搭配。然后它其实它讲的是一个梦想列车，就是我们在追逐这创作的过程中啊，然后总是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乘上这个梦想的列车，一起前进，一起努力的过程，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就是随地取材，不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画纸，瓦楞也可以拿来哈。那这个颜料呢，就是也不一定是用亚克力呀，你可能有时候随手取得的铅笔啊、奇异笔啊、蜡笔啊，都可以当做你绘画的一些媒材。
0: 会，对，因为就像是有一张也很有趣，它就是就像刚才斌哥提到有蜡笔嘛，就像那个乐谱那一张，它就是我老婆她是音乐老师嘛，所以我手边也很常有她的乐谱。然后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那么懂音乐，它对我来说就是符号，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排列组合很漂亮的一个符号组合这样子，那我就会拿来创作，然后在上面重新构思，帮它加上颜色，甚至加上我人物可爱的大眼睛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一张作品也很可爱。
1: 所以其实画画哈，这个不要把它想成一个有一个专业门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艺术，其实随手可得啊，到处都有笔啊，或者可以在上面施作的这种纸啊，不一定你就是旧报纸啊、瓦楞纸啊、包装纸啊，什么都可以拿来作画啊。这就是回到童年小时候画画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所以是可以带给我们很高的这种，就是说疗愈呀，这种心情的发抒等等。那不晓得作为一个画家啊，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风格啊，因为你前面有说嘛，你并不只是画动漫而已嘛，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创作计划呀，或者说也要想要尝试的一种绘画的一种走向？
0: 其实大家都说我在画可爱的东西嘛，对啊，那其实我中间也尝试过很多，比如说像在手稿部分也会看到有一些素描，然后甚至是就是一些字形的练习，对，但是我最终我还是很喜欢画可爱的，因为我觉得它不只是疗愈了我自己，它也是我希望它可以疗愈到其他人。那可爱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入口，那我希望用轻松的方式来带入讲更多比较稍微重一点的事情，对，就像刚才比如说讲一期一会，它可能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其实它是在讲说，就是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啊，就是跟朋友比较爽约啊这样子，对，
1: 我想呢，今天谢谢 Joker 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所以下次如果你又碰到一位建筑师啊，或者统计师啊。不要只看他外表那个样子，就想象他是什么样的人，说不定跟我们的林谦一样，内在有一个可爱的少女心哦。那谢谢林谦来的分享，那么下次一拳宇宙再会。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菩萨的般若空慧能让我们习舍不作思想，持戒不着戒相，忍辱离于我执，精进不生骄慢，禅修不恋定境。

0: 哎呀，不过要说呢，楚小雨这个孩子也是挺可怜的。你说从小呢，这爸妈妈就离婚，这个爸爸就是个混球，他妈怀孕的时候他爸就打离婚啊，不同意就动手打，要不是楚大爷把闺女接过来，那早就打流产了。所以说这种男人就不配有儿子。
1: 是啊，所以楚小雨姓他妈的姓，姓楚了吗？
0: 这孩子从小把姥爷当爷爷叫着，也真不容易。
1: 对呀，这话说的对呀，不容易啊。关键是楚小雨心里有欣欣，这就足够了。哎，这要赶上灾荒的年代，楚小雨出去找这么一块窝窝头来，他也先紧着欣欣吃，难得。
0: 说的真好，我也没看你多给我吃一口啊。行了吧，男人家没结婚的说的好听着呢，一旦结婚了今后怎么样还不一定呢。
1: 这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还不放心呢？
0: 不放心，我要给欣欣找一个条件好的，更好的。
1: 什么叫条件好的呀？家财万贯、洋房、豪宅，这都不重要，关键是他心里得有欣欣，他得爱着欣欣。在这一点上，没人超过楚小雨。
0: 嗯，你别着急行吗？我知道你爱女心切，我知道你喜欢楚小雨，但是我不同意。咱闺女多好啊，啊，条件那么好，学历那么高。那要什么有什么，为什么非找他呀？一点都不求上进。我跟你说，咱欣欣找他今后就是吃苦受累的命儿。我不同意，我必须给他找个条件好的。
1: 你怎么那么肯定欣欣嫁给楚小雨他们俩人就会受苦受累呢？万一他们俩哪天一块发了呢？
0: 哪天呢？哪天发呀？我看见你我就知道没那一天。你行了吧？我知道你喜欢楚小雨是因为楚小雨特别像你年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我绝对不能让我闺女走我那条老路，我必须得给她找个好的。行了，你该干嘛吧。
1: 行，你愿意给她找谁找谁，但是欣欣愿意才行啊。

0: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网站的功能性的建设，还有主页面的设计。接下来，团队里每一个人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产品的细分，还有线上支付、购物车这一系列的系统建设。虽然2周的时间很紧张，但是在座所有人员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尤其是孙鑫，虽然是新来的，但也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我相信以目前这个进度，能够在本月内彻底完成网站的初步构建。在主页面的设计当中，我们大胆地采用了新颖的现代风格设计式样。我们的宗旨就是让客户能够尽快地体现自己想销售的产品，让用户能够享受到最大的打折和优惠力度。
1: 这份方案发给客户看过了吗？
0: 因为是初步设计，所以还没有发。
1: 没关系，可以让客户看到我们的进度。然后呢，也让他们吃个定心丸。
0: 好。
2: 梁总，
1: 小孙，想说什么？
0: 对，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说，没关系。
3: 这个设计有点眼熟，之前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出现过。
4: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抄袭了是吗？
3: 没有，就是有点雷同，感觉有点相似。
5: 会吧？
4: 设计方案我给吴总看过，是经过他同意的。
0: 啊，是。
1: 到底什么情况？小孙，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3: 这是国外的一家网站，我刚刚查了一下，它在国外知名度还是挺高的。
5: 真的？
6: 如果我们梁晨给出去的方案相似度太高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名誉有损害啊？

0: 你爱吃这个吗？
1: 嗯，这个
0: 这家店
1: 蛮多了，
0: 还不错。
2: 嗯，我也是评价
3: 哎，你拍照了吗？
0: 这喜欢也多来。
1: 很脆很酥。
4: 没想到这么受欢迎，高兴吧？
0: 嗯。好吃吗？
1: 嗯。
0: 以后咱常来啊。
1: 嗯。
5: 要不再去做点？
4: 不用，今天第一次上班，歇会儿，习惯习惯。
5: 嗯，那我去门口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4: 嗯。

0: 说，
1: 姐，车让人给砸了。
2: 啊？
0: 怎么回事？人没事吧？
1: 我人没事，但车不能骑了。
0: 车坏了可以再买，人没事就行。
2: 气死我了！
1: 让我抓到那个贼，我一定不放过他。
0: 你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2: 没有啊。
3: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吧。你这样，你让爸先去接你，好吧？
1: 那倒不用。
0: 好。哦，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晚点再说，就那么着。
4: 下班有安排吗？如果没事的话，一起吃饭。我想跟你谈谈。
0: 啊，好。
5: 大白天的一惊一乍干什么呀？
6: 我觉得有人找我麻烦。
5: 谁找你麻烦呀？
6: 你看我车呀，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给我弄成这样，这肯定是故意的。
5: 出大事了，我跟你说，八成跟人结仇，让人盯上了，是不是跟谁结仇了？
6: 闭上你的乌鸦嘴！
5: 车行啊，够别致的呀，弄的。最近是不是哪个男孩加你微信？你没答应啊！
6: 胡说八道！谁让你去我姐公司的？你这不是出卖我吗？
5: 我主要是会会吴江，挺鸡贼的一个人。
6: 你就是嫉妒我？
5: 我嫉妒他？你这种人啊，我最了解了，装出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感觉还挺有礼貌的，其实背地里花花肠子多着呢。说到底啊，虚有其表。
6: 人吴江比我姐学历还高呢。人不光优秀，还特别努力，未来发展空间大着呢。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5: 还能跟我比吗？我这条路别人走不通。说到底，他就是一白领，这打工的。我要干成一件大事了，成了我就是老板。
6: 吹吧你就。
5: 民宿听过吗？
6: 听过啊，怎么了？
5: 哥要开民宿了。
6: 真的假的？你哪来的钱、啊？
5: 你先别管我哪来的钱，我要把咱们这条胡同像样的房子全都给他租下来，找一个优秀的设计师统一改造装修，我一定要打造成全北京最具有胡同特色的民宿，而且还要搞一个胡同游啊，到时候日进斗金。对了，还要跟于飞那个平台签个约，让他给我大力的宣传一下。
6: 怎么还有于飞的事儿啊？
5: 我现在我们是铁哥们儿啊，于飞人才。这主意就是他给我出的，
6: 听着还行啊。
5: 什么叫还行啊？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心想事成。我还要重金聘请你当我们的行政主厨。你跟你姐不是有一个公众号吗？
6: 说吧，又惦记我们什么了？
5: 什么叫惦记啊？那民宿不得有美食啊？美食从哪来呀？就得从你的公众号上来。
6: 靠谱吗？
5: 计划书都写好了，线上线下一体化。还有一个叫互联网加，你现在公众号上粉丝有多少？
6: 一万多吧。
5: 就算一万，一人一百，那就是一百万啊。
6: 这么算真挺多的。
5: 姐夫一定要把你打造成我们心想事成最具影响力的人。
6: 太好了，
5: 开心吧。我跟你说啊，等你有了钱以后。怎么了？谁呀、啊？小蒋，
6: 我好像看见跟踪我的人了。
5: 有人跟踪你？谁啊？
6: 你回来！你把他给吓跑了。
5: 那不正好吗？
6: 我总得看看是谁啊。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给他点眼色瞧瞧。
5: 你别怕啊，一会儿看准了拍。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你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我这边又更爽了。
9: 毒品脱衣快筛，
8: 我不要啊！
9: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8: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9: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还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毒驾上路，收缴信，快筛新法立现行。

0: 再来两个水果茶。好嘞。啊，要热的。行。今天事儿多亏了你。一般来说，公司的项目只要过了我这边，其他人就不会有任何异议。这样交到客户手里，他们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与国外网站有雷同。 照这样下去，上线之前也不会有人发现。那如果真的上线之后才被发现，那公司的声誉就会因为疑似抄袭而受到损失。所以谢谢你，为我、为公司挽回了名誉，避免了损失。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哎，
0: 重新来过。
1: 又要加班了，
0: 宵夜你选，我负责买单。

0: 这么久了，我估计人早走了。你是不是看错了呀？
1: 那可能吧。
0: 我再搂一眼。

0: 有吗？
1: 连条狗都没有。警报解除。走吧，回家吧。你这两天啊，也得小心着点。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微信啊。
0: 奇怪。
2: 你们俩就那么傻站了半个小时啊？
0: 不到半小时啊，就十分钟。
2: 你还抄板砖？有人拦你真敢拍他呀？
0: 讨厌，不跟你说了。
2: 你们俩真够一对的啊？
0: 谁？我跟楚瑶雨。
2: 一对傻帽。
0: 讨厌你！你说我什么？
3: 白人。
0: 姐，你说楚小雨那民宿真能成吗？
3: 我希望他能成，至少他终于想着往前进一步。
0: 他要是成了，我就去跟他一块儿干，我给民宿做菜。
3: 啊？你那咖啡馆不好啊？
0: 好是好，但他们主要做甜点，太单一了。我还是想多尝试，多分享点不一样的东西。光做甜点没意思。而且粉丝也会觉得烦，
3: 也行，只要内容做得好，有一定的粉丝基础，每个月挣几万块钱不成问题的。
0: 那么多
3: 啊！你要保持在10万加的阅读量，挣更多呢。
0: 哎，那我还差得远着呢。
3: 慢慢来嘛。所以你现在啊，你做内容就得有运营意识，你要每篇像之前那个咖喱三明治那样，保持在10万加的阅读量啊。很快就有广告找上来了，像我刚刚看到你这个，
0: 嗯，
3: 你现在菜谱还是太简单，就是一二三，完全没自己的特点啊。
0: 可是网上菜谱都这么写，
3: 所以咱们才要不一样啊。简单条目式的菜谱是给会做饭的人看的，我们想是星宇的目标是要让不会做饭、没时间做饭的上班族爱上做饭，让他们一看就能懂，一看就能明白。你就不能这么写，适量少许这都不行。
0: 那怎么写？
3: 量化呀，一汤勺，一瓷勺，你家里有勺子，一量不就明白了吗？这叫用户体验，记住这词儿。
0: 嗯。那一小撮行吗？
4: 阿强，车筐弄好了，链子也弄好了，来来，你试试高矮，哎。
5: 哎呀，有点高了吧？
4: 那我给你往下调。
5: 嗯、
6: 小强啊，这事就有点奇怪了，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啊？
5: 楚瑶雨也这么说，可我没有啊。
4: 我觉得不是，是不是有人在暗恋你？
0: 什么人啊？暗恋我砸我车啊？
6: 哎，小强，你就有所不知了，你妈年轻的时候为了吸引女孩子，她没少干这事儿，
4: 哎哎，
6: 一套一套的。你比如说像什么？放人家车胎的气啊，卸人家车轱辘啊，等到那女孩子骑不了车回不了家，她过来送人家回家，把人家车修好了。哟，那女孩子激动啊，感动啊。
5: 哎呦，
4: 行了，您歇会儿，别说了。
5: 您还干过这个呢？
4: 不是，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
5: 现在可不行这个，我要知道谁砸我车，我非揍我。
6: 哎呀，可不能。于是啊，找小雨，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5: 嗯
6: 啊，
5: 知道了。
6: 哎。
4: 小强，
5: 嗯，
4: 调好了，你看看。哎，这还得回去给你调调。
5: 哎，这回合适。我看看轮子。哎，可以。这一看，我爸年轻时就没白练。
4: 去。
5: 我上班去了啊。
4: 啊。
5: 哎，李老师知道吗？
4: 走。
6: 外面小心点啊！
5: 哎，
2: 小蒋，等我一下
5: 啊！
4: 欣欣，你也出去啊？
2: 啊，出去吧。
4: 哎，今天不上班，你中午回来吃饭吗？
2: 不回来了，走了，楚爷爷。
5: 拜拜。
6: 外面小心一点啊！
5: 哎，
4: 有时间到你那儿去，把那空城计再教教我。
7: 还没学会啊？
4: 会了，就是弯拐的不好，李老师老挤得我。
7: 那不等于不会？哎呀，你不能再去我那儿，再去我那儿，我这鸟都不会叫了。
4: 走，你的鸟不会叫，你赖我。
7: 好好好好好，
4: 气死我鸟了。
8: 你爸和楚小雨他们中间呢。
9: 嗯，不顺路啊？
8: 你扔了一下会死啊？一共多远？你这骑着车呢？
9: 你找他干嘛呀？
8: 我就看看他到底在干嘛，别再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9: 嗨，他都多大人了？
8: 那可说不准。
10: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11: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王阿姨，我一会儿就把合同给您送过去。哎，对对对，三年，我们这是长期合作啊。哎，您放心吧。得嘞，回见。大周末呢，你不在家多睡会儿啊。
1: 小蒋说你要开民宿啊？
0: 这碎碎的，什么都跟你说啊。对，民宿现在不流行吗？云南那边已经搞起来了，我正好有个机会，就想试一试。
1: 哪来的钱啊？
0: 之前不有个老板想买院子吗？ 结果没盘下来，我把这想法跟他一说，他特别感兴趣，就想收一些老的房子，改造成北京最有特色的民宿。那你可是大老板，我前脚跟他说，他后脚就招呼我签合同。这事要成了，一年至少这个数。40万啊！40万，这是一年的费用呢。
1: 靠谱吗？
0: 当然靠谱了。老板说了啊，他出钱，我出力，这房子租下来之后呢，从装修到运营啊，都交给我。 一年我要他40万，算便宜了吧？以后你得叫我楚总。哎，你等一下。阿姨，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刚给你撂下电话，我老板就来了。对对对对对，就是聊您的事儿。我们想着再多给您争取点这个房租啊，你这事儿交给我，我你还不相信吗？哎哎哎，好嘞好嘞好嘞，回见。
2: 谁？你老板？
0: 你啊？
1: 我可使唤不动你。
0: 那我在你这儿不是随叫随到吗？
3: 走，跟我去个地方。
4: 干嘛去？
3: 去了就知道了。看我来这儿干嘛呀？
0: 我跟你说，那民宿啊，这个地方只是其中的一个啊。将来等这公司开起来了之后，我就是老板，你就是老板娘。
3: 美呢你！
0: 哎，你看看这院子，你感受这个阳光啊。 你想一想，这里啊，以后会大变个样子。您这窗户，以后我要给它拆了，换成这个铝合金的，这边框框呢都给它改成中式的。我认识一哥们儿设计师，我准备让他把这整体给我设计设计，而且设计的宗旨就是修旧如旧，一切全都是钢结构。
3: 已经租下来了？
0: 就这两天了，另外还有两套院子，明后天。
3: 这动作还挺快的，
0: 那必须的，我这把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在，风水轮流转，这轮也轮到我了。
3: 周总把钱打过来了吗？
0: 那迟早的事儿，周老板他不差。

0: 大钱，等公司开起来之后，这领导层面我都想好了，都不用外请人，你我小想马上齐活了。
1: 等这摊子再不大了，我就把整个胡同里的邻里街坊全都请过来，
0: 还能带动大家再就业。
1: 我可没说要跟你干啊，孙祥也不是那种打扫卫生、收拾屋子的人，
0: 怎么可能让小想打扫卫生的呢？
1: 他还是负责给大家制作美食，而且是咱们老北京风味的米其林级别的，我都想好了，私人定制，厨师现场炮制，高级吧？不错。
0: 说什么？
1: 想的挺不错的。
0: 我想的挺不错的。
1: 那你再夸我一句呗。
0: 我说你做的挺好的。
1: 你能夸我一句太难了。
0: 这是个好机会，把握好了。
1: 放心吧，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为了你，我一定要把它干成。
0: 那你是为了你自己，
1: 为了我们。

0: 哟，快11点了，你想吃点什么呀？别烦我，是改作业呢。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想做什么你就做呗，什么都得汇报啊，别那么多废话。
2: 得，李老师，您忙着，我掂量着做。
3: 孙大爷，孙大爷，
1: 行，
3: 我妈让我拿点酸菜，
2: <笑>要几颗呀？
3: 一颗就够。
2: 大爷，给你加2颗。好嘞，谢谢大爷。
1: 就在院里缸里，自己拿去。
2: 好。哎哎哎，那个，听你爸说，前两天又给你置办了一台新电脑是吧？啊，
1: 那原来的那台呢？
2: 搁家里呢。大爷，您跟这儿等着我呢。3颗酸菜换台电脑，您可真会算。
1: 你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大爷帮你处理了得了。
4: 你别丢不丢人呢，你跟人孩子要东西，
5: 不是他搁家里没用，正好我拿过来玩玩。
4: 玩什么呀？你会玩吗？上次你捡个破相机回来，我也没看你用啊。你照顾一张照片没有？
1: 不是，最近他不特别忙嘛，没来得及倒腾的嘛。你
4: 这样，孙大爷，100块钱电脑归您。
5: 嗯，他不用。
4: 你这赶紧给孩子拿酸菜去。
5: 臭小子，一盒酸菜够了，做饺子馅用不了那么多。走，我给你拿去。请慢用，
6: 谢谢。
5: 亲爱的，
6: 嗯，
5: 我在拍照。
2: 拍那么多照片干嘛呀？
5: 我当然得拍照了。这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我不拍照他们就把我忘了。

0: 你要有信心，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一样。 小想不是天天说吗？心想事成，先想事才能成。你这一上来就否定所有，事还怎么成？
1: 小想之所以这么想呢，是因为他还没有被现实狠狠的摩擦过。

0: 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行，我先走了啊。
2: 嗯，
1: 下午还有事儿。
2: 拜拜。
1: 拜拜。走了啊。
2: 谁啊？出来！老杂人车怎么回事？
3: 我？
2: 你看，这车都砸两回了，这肯定是故意的。上次让楚小雨帮我都没找着人。
3: 谁呀？这是？
1: 不行了，这个，咱就不骑了啊！马上我送你回去吧，啊，反正也不远。没事没事啊。
2: 不是我的车。
4: 哎呀，你们俩来了，今天吃点什么呀？
5: 今儿我想想啊，哎，就你前面这一溜，给我炒一片
4: 儿。一片儿？别开玩笑，炒一样还不行啊？炒一片儿你吃不下，你也付不起啊。
5: 哎呦喂，怎么说话呢？啊，一片儿，口音够纯正的呀。
4: 嗨，
5: 啊，
4: 这跟我儿子学的嘛，他现在那京味儿比我还浓呢。
5: 小郑是李老师班上的啊。这纯正的北京味儿，纯。欣欣，今儿高兴，给你请示一下呗。
6: 给他蒸个白的。
4: 行嘞，待会儿我再送你盘花生米。
5: 谢谢老郑啊，这跑一天累了吧？
6: 不累。你最近怎么跑那么勤啊？
5: 我是十拿九稳的，我才上。不像我们公司那小雅，有个风吹草动的，第一个就上。
6: 那小雅知道这事儿吗？
4: 哎，你先喝水啊。
5: 嗯。知道，但我没敢细讲。那周老板毕竟是他的客户，其实小雅挺不容易的。这外地姑娘，每个月租房子就大几千的，我们公司属他最拼了。这还天天的加班啊！公司里的资源属他手上最多。我在想，这事儿一旦要成了的话，人家也算帮上忙了。论拼劲儿。

0: 真是自愧不如。
1: 人家要不拼就回老家了。
0: 那人家还有的拼，我不拼我往哪儿走啊？
2: 老郑
3: 来了。这不给你盛花生米的吗？来，
2: 没多少人啊，这么慢
3: 现炸的。

0: 我进去等啊，冻坏了吧？嗯，
1: 走。这么晚，你一会儿还赶不上地铁吗？
2: 赶得上。走。嗯，
0: 行，你别看了啊。
2: 我可宝贝我那车啊。
0: 没事，咱回头买辆新的。
3: 林姐，跟我一起干民宿吧，咱俩合作肯定是双建合并。你想想啊。
0: 我们两个人从小在北京这胡同长大，论北京的地界儿，谁能有我们两个人熟啊？是不是？
3: 别逗了，出了这胡同，现在的北京早就不是咱们认识的北京了，上哪还有咱们的地界儿？
0: 要说不是我的，我信，但肯定是你的。你要不行的话，咱们这条胡同还有谁行的呀？从小到大，我妈就拿你。 来给我举例子，人说人孙鑫，
3: 别信好，我是正面典型，你是反面典型。
0: 没错，咱俩加在一起不就是双面典型吗？
3: 别
0: 正经，吃饭。不好意思啊，别正经。那陪着你不就是我干过最正经的事儿吗？那从小到大我对你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0: 这就没劲了啊！那从小不就是我罩着你的吗？又那个小混混欺负你。
3: 我不是第一个拿着板砖上的吗？头上缝了七针，这事儿就说一辈子了。你，
0: 那现在我也不怂啊！现在有人欺负你，我还是第一个。我拿着板砖，我拍死他！我，你说北京这变化也挺大的，咱们这胡同怎么好像没变过一样？
3: 怎么没变呀？
0: 那是你不够敏感。那胡同口那酒吧，那换了起茬老板了，延续他们。这近几年不也来了吗？是不是？还有那老郑，人家之前不就是胡同摆摊卖烧烤的吗？现在北京风味的饭馆都开起来了，那北京话说的快赶上我了。欣欣，太熟了。你好好看看，看看我，有什么变化吗？

0: 一会儿到前面，咱俩分开走啊。
1: 为什么？我刚突然想明白了，那个人砸我车就是想让我落单。上次本来准备动手，结果碰见楚小雨，现在你跟我在一块儿，他肯定又不会出来了。我们得给他来个引蛇出洞。引蛇出洞？
0: 一会儿我从这个里面走，你走到前面再绕回来救我。
1: 不是太危险了吧？
0: 有你在不危险，现在一定得逮着他。
2: 走了啊！
3: 哎，明天见啊！
2: 明天见。
3: 哎。

0: 是你，不是你胆子不小啊你！你还敢跟踪？
1: 不是你是眼睛看见我跟踪了，松开！你跟踪我干嘛？
2: 谁谁？
1: 你跟踪我干嘛？谁谁？你跟踪你了？我遛弯不行啊？耽误了你们家的呀！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得挺漂亮的？还跟踪你？你值那功夫？
2: 老实点！
1: 你怎么说话呢？自行车是不是你砸的？
2: 说，什么自行车？
1: 你是不是血口喷人习惯了？ 松开！我跟你说啊，你对我伤害了，你伤害我了，你！我说你给我松开，你给我照眼是吧？走，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给我松手！
3: 嘿，松开！
1: 站住！
3: 嘿，来劲是吧？
1: 动手是不是？动手！
4: 别打了，别打了！
3: 动手！
4: 行了，别打了！哎，
1: 哎，
2: 怎么样？
1: 我告诉你啊。
2: 今儿这事儿没完，我找你家住哪儿？你要等着，你威胁他是不是？哎，
1: 站住！
2: 我老实点。
1: 贾长安，外馆斜街，
2: 你住哪儿？我知道了啊。
1: 你在哪危险？你信不信？滚！还来吗你？嗯？
5: 你没事吧？你受伤没有？
1: 不，没事，没事吧？
5: 我去擦破点皮，涂点药就好了。
1: 你看，
5: 没事没事。
1: 你腿呢？我看。
5: 没事。
1: 还好有你。没事没事，嗯，他不敢来了。

0: 干嘛？
1: 你看，我还能走直线。哎，直走，直走，直走，直走，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这是要耍我呀？要耍你！
1: 欣姐，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2: 喝醉了吧？
0: 没有，就是喝的有点急。
1: 欣欣，
0: 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1: 小声点，吵到邻居了。

喝醉了，在这儿我不理你了。李总，别闹！李总，李老师出来打你了，赶紧走！讨厌。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流的速度很快哦，我们现在正式从大武顺着爱寮北溪出发了。
1: All forward,
2: forward,
1: OK, woo, 走走走走。
3: 就要吞噬掉人生的浑雄溪流，更激发了忽而停滞忽而打转在漩涡中的跃动四肢。我们有如遁入盘古开天的太古洪荒，直到有着不同口音不同肤色的水中勇者带着灿烂笑容提醒我们，这里是台湾，是你们奥秘的家园。九年前，来自遥远国度的犹太青年在游历了无数个国家后，选择台湾作为他大自然的家。这里的山水疗愈了他的身心。 MIT 台湾志受邀同行南台湾的美丽之境，有异国美食，还有意外的旅客现身，祝我们在探险的路上同舟共济，共度风雨。

0: 蓝天白云，绿野平畴，从北直奔向南的公路上，短短几个小时车程，我们体验了台湾岛上的气象万千。 MIT 台湾制的成员几乎都来自中南部，因为就学和工作，故乡经常成为了过门而不入。就像老是被认为是高海拔著名的麦哥，走在平地乡音无改，却有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伤老之情。
1: MIT 台湾志这一次来到风光明媚、人文荟萃的美浓哦，那在我身旁看到这一座由红砖砌起来、有点像宝塔的建筑哦，这不是一般像我们在庙宇旁边的金炉啊，是烧金子的。那这是客家特有的敬字亭啊，或者称作习字亭。那这是客家人对文字的敬重哦，比如说书籍坏掉了，因为这个书籍上面有文字，他们不会随意的丢弃，然后会很慎重的在这边焚烧，而且会透过一些仪式把烧过的灰呢丢到河里面去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美德哦。 MIT 台湾志最近爬了台湾许多的高山，包含甘卓万的纵走，那也爬了武林刺绣的桃山哦。那我们讲游山玩水，我们山爬多了也要来亲近水哦，玩玩水。那我们这次特别来到美浓，找一位玩水达人啊，那他都是去一些很特殊的地方去玩水。他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位朋友，他环游世界，最后定居在我们台湾。那他在台湾到处去寻找可以玩水的秘境哦，所以我们这次就来美浓找玩水的达人小飞。啊，到了到了，你这次来到美浓哦，感觉到特别的亲切。因为回到我出生的故乡啊，高雄，这里是我的故乡。那也要问一下小飞，为什么选择我故乡这边定居啊？哎，看到小飞了，小飞 ，Hello，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2: 哇，那很开心认识你，
1: 哇，哇，这是标志啊，台湾黑熊，
2: 对啊，台湾蓝熊，
1: 哦，这是蓝熊，也有黑色的嘛，
2: 有有有，哇，对啊，这是因为我在美国也很喜欢那个熊，因为我长大的地方我们也有黑熊，可是他们没有这个 V。哦。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去我小时候我爸爸会带我去露营，然后爬山，然后我们会看那个小的熊。
1: 哦、wow, yeah. ，对，美洲黑熊，
2: yeah,
1: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没有这一个白色的 V 字的斑纹。
2: 没有呀、oh. ，在北卡不一样，你去露营时候，你需要很注意你的食物， oh. 因为晚上那个熊会就是来拿，所以我们有一个熊包，熊包就是你需要就是就在一个树枝， oh.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会怕蛇，然后他们全部的东西都是可以打开。如果你放你车子里面，他们也可以打开那个车子的门。哦、他们很聪明。
1: 对，
2: 所以我们会就是挂在那个树上，让他们抓不到。
1: 这样子哦，熊真的是很聪明、
2: 啊。真的聪明，对啊。
1: 因为常常看到一些影片啊，熊都会跑到住家里面玩，而且会跑到游泳池去游泳。哎、欸，我现在看到你这边
2: 这个
1: 真的有游泳池，这是游泳池吗？
2: 哦、oh. ，我放这里就是看熊会不会来玩一下。
1: 哦、oh. ，
2: 对，还没，
1: 很喜欢台湾黑熊
2: 啊，真的耶。
1: OK，
2: 可是我还没看到。
1: 不过小飞真的比我想象中个还要小一点，但是非常的矜持，应该都是在玩水的关系啊。我特别要问你，为什么这次会选择我的故乡，喜欢住在高雄？
2: 我觉得高雄很棒，高雄是台湾最好住的地方。
1: 哦、oh, ，真的吗？哎，还有一位朋友。
3: 哎，
1: 你好，你好。哇，你在准备东西的？
3: 对，大家等一下可
1: 以。要不要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3: 大家好，我是林珊阿姑，跟阿姑打招呼。
1: 因为中秋节到了，中秋节我们要吃这个柚子文旦。
2: 哎、欸、哎、欸、我看那个台湾人他们又会做那个毛子，对不对？
1: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欸、因为这是我们那个录音室啊，我们那个做音乐的录音室、
2: 欸、
1: 就是他特别送的。
2: 哇哇
1: 哦，对，这个柚子
2: 哦，这个哦很像，
1: 对，
2: 嗯，真的很想。
1: 中秋节已经到了，而且今天小飞要请我们吃好吃的，所以我们不能空手而来啊，所以就简单带个礼物来这样子。
2: 啊、哦，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哇，你这边已经都摆出来了、
2: 啊，看一下。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像吃菜的人，
1: 哦，
2: 真的喜欢吃菜。
1: 那你跟黑熊一样啊，都是吃素为主。
2: 对对，真的。有人会像那个熊，就是很大，他们会就是抓别的来动物还是什么，可是其实比较小，比较都会吃那个素。
1: 哦，所以你平常是比较喜欢吃菜。
2: 对啊，我很喜欢吃菜，然后我也喜欢就是烤东西，所以这个菜都会放那个烤肉酱。
1: 哦，所以这是你今天准备要来烤的蔬菜。
2: 对，可是我们还有鸡肉、猪肉，嗯哼，然后我的排骨很有名。
1: 排骨啊？
2: 对啊，我的 barbecue、BBQ 的排骨很有名。哇，我试一下，
1: 看一下这个，哇，这个很特别。平常我们看到这个玉米都是剥好的，这个是连那个。这个皮啊都还包起来的哈，
2: 可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剥皮，然后你在这边烤，还是这边就是boil 怎么讲，
3: 煮
2: 烫烫哦，这边烫就是那个皮的味道就是很好，然后你可以就是剥一下，然后你不需要全部剥好
1: 哦，因为剥一下，
2: 对对，不要全部剥，就是到 like里面两三个就是会比较软，然后那个你可以吃，那个皮也可以吃。
1: 哇，这看起来就是很新鲜，
2: 对，这个
1: 很嫩啊，须须哇，
2: 都是菜市场的，对啊，
1: 新鲜的哦，哇，跳跳。
2: 里面这个可以吃。
1: 小飞准备的食材，你看有这个玉米，有茄子、青椒，还有一些水果。
2: 里面还有。
1: 哦，里面还有啊、哦，
2: 还有的。
1: 说到这个 BBQ 啊，我现在看到哇，小飞你的这个烤肉的东西非常多哎。我们看一下你的烤肉的东西，
2: 哇！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我
1: 把市场都准备好了。
2: 这个都是我朋友的烤箱，我就是
1: 他家烧瓦斯的是吧？
2: 对，就是烧瓦斯。
1: 不是这个是哦，这不是瓦，哦这不是里面是瓦斯，是已经打量成
2: 就是会锈的瓦斯桶，瓦斯桶。
1: 瓦斯桶
2: 哎、欸哦、就是回收，然后就是可以这个很好、哦、
1: 很聪明哎，
2: 对，因为这个是圆圆的，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然后放那个肉在上面，然后那个你看那个火是有点低一点、哦、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然后关，然后那个烟就是会先出上面，然后就是在旁边离开，所以那个里面的烤肉的东西真的会有那个 like有烧木头的那个味道，很好。哦、
1: 对，就是。对，这很聪明的、就是，而且是废物利用一个瓦斯桶。我刚以为是烤肉架要用瓦斯桶，那不是，真的是一个烤肉架。
2: 不是。哦，
1: 我们这个钢琴哦来做这个烤肉架，
2: 全部都会用木头做的，
1: 很有创意。嗯，
2: 台东原住民，阿美族人。
1: 哦，阿美族做的、啊對對對。哦，还有圆形的，
2: 这是我朋友很喜欢的。
1: 哦，都会旋转，这是电力的、哦。
2: 这个很有意思，然后你可以放你的鸡腿还是香肠这样的、嗯、慢慢烤。然后这个会很怎么说稳定，
1: 就会很均匀，
2: 全部都会一样，还可以放一个鸡。
1: 后面两天就要去泛舟啊，就要消耗体力。
2: 对，泛舟真的需要很多体力，所以就是第一天需要吃很多。
1: OK 啊，谢谢。哇，我昨天除了看到你的这些烤肉架之外，看到你的战车了哦。就是小飞的战车啊、嗯，
2: 因为我们去泛舟现在有点晚，因为里面十几个救生衣，然后有那个、
1: 哦、因为明天要去泛舟嘛，所以所有的橡皮艇啊、救生衣啊，都已经装在里面了，所以里面有一些空间的设计啊，就比较没有办法看到了。没关系，我们大概看一下，那有机会这个器材拿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把一些画面补一下。
2: 你要全部拿起来吗？
1: 不用，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你的设计。
2: 我们明天会用，所以明天也会大概。
1: 对，
2: 因为现在都是太夸张，因为我平常不会带那么多东西，
1: 对，
2: 有时候我会带一个船，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橡皮艇，然后一个橡皮艇，然后四个桨，嗯啊，可是现在有两个橡皮艇，然后四个桨，然后哇，对，
1: 我。然后现在塞满了，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设计哦。
2: 他们很有意思，他们会用那个，他们会用那个气瓶，就是打气。
1: 打气用的。
2: 对啊，因为那个气、哦、那个橡皮艇就是要打气。嗯。我平常就是会用那个 like
1: 就是脚踏。
2: 对啊。
1: 充气的比较慢。
2: 他说这个很快，我明天看一下。
1: OK。
2: 这个我还没有用过。
1: 好，那泛舟的设备我们可以明天大概
2: 看一下。好。
1: 那你车子里面，哦，这个是。这个设备是什么？
2: 这是我的瓦斯炉。
1: 哦，炉子啊。
2: 这是一个炉子，这个会牵棉哦，可以拉
1: 出来。这是睡觉的地方。
2: 所以是橡皮艇、哦。
1: 这边还有啊。
2: 对啊，我们有两个橡皮艇。
1: 明天需要上船的。
2: 对啊。
1: 哦，它是可以打开的。很酷哎。哎呦！ 看到电锅、啊。
2: 对啊，这个很好用，真的录音很好用。
1: 电力呢？电呢？
2: 我有110伏的，我里面有330 Ah。这个会从车子的发电机，就是会自动发电，然后确定还有一个太阳能板。对，我也用那个冰箱。
1: 哦，这是冰箱。
2: 对，哇，这个也很好用。
1: 果然是玩家。
2: 对，
1: 真的是食衣住行，
2: 因为
1: 这个都有。
2: 因为我去环岛，就是可能就是用7天，还是用8天，还是2个礼拜都可以，一个月没关系。哇，
1: 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灯啊？这个？
2: 那不是灯，这是一个洗澡的。
1: 啊，这是洗澡。这可以洗澡，
2: 对，这可以洗澡，真的，
1: 因为是 LED 灯呢。
2: 没有，因为有的地方有水，可是没有一个可以游泳的地方 ，maybe 水不深，嗯，所以我可以就是从这边就是，放一个水管，然后抽水，然后抽水就是放进去，然后会从这里去的。
1: 哦，所以洗一下。哦，所以活动完了还可以洗个澡，
2: 对啊，
1: 再换个衣服，这样干干净净的回家，这样子。
2: 对，平常就是如果那天去梭溪，平常不会用，因为就是梭溪就是游泳一样，就是不会觉得很脏。可是如果去那个海边，那个海边就是盐水，就是会就是不舒服，就是最要先就是用那个单锤，就是洗一下。
1: 哇，真的是很厉害，一个玩家真的是很厉害，不止会玩水上运动，还会玩这个车子改装的非常的透彻淋漓尽致的，连这个消河都有啊，还可以等人洗澡，哎，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呢，哇！所以看了这么多设备装备啊，那小飞，你明天是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呢？
2: 明天我们会去埃利奥北溪，我们会去上游岛达武部落。
1: 嗯，达武部落
2: 有去过吗？
1: 大武有，就是雾台再过去一点嘛，雾台。
2: 对，就是雾台会就是上去，然后会到那个雾台部落，然后就是下山到大武部落。如果要去海游溪玩船，你会从大武开车，从就是最远可以开车的地方。我们会从那里就是下船，就是放那个船在河里面，然后从那里开车漂。哦，从哪里到三地门桥应该26公里左右。
1: 哦，所以我们未来2天有26公里的溪流的旅程。
2: 嗯，
1: 哇，非常期待啊！所以是有小飞这个玩家带我们去玩，应该会玩得非常快
2: 乐。我很开心带你去玩，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漂河，我非常喜欢漂。明天的水流会少一点点，那个没有有点浅。
1: 哦，水比较少，
2: 对，水比较小，时候就是比较困难。
1: OK， 明天之后我们就2天泛舟的行程，应该是很精彩。不过最重要的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吃饱一点。
2: 对，需要吃很多。
1: 好啊，谢谢小飞哦，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今天的晚餐。
2: 耶，小飞哥。
0: 自称中文只有低年级小二的程度，但小飞对台湾溪流的熟悉度却是让许多台湾户外玩家自叹不如。才从3000公尺海拔下潜20米大栏上岸的麦哥，对身旁这位热力四射、有着犹太血统的小伙子，完全没有国籍或肤色的落差。据说家里有 MIT 台湾志忠实粉丝的明山，大力推崇这位来台9年、游历过45国，却被四面环海、山高谷深的风景黏住的小飞，甚至是近来太少上山、身形更加勇猛壮硕的悍马和志平，也希望跟着这一次的漂流体验，将科技运用在平日的山野活动。但现场王老板眉头紧皱，只因为队友都知道布农向导无所不能，然而一旦遇到水就是相互礼让，尽量高绕，向导迟迟不下水，总是要有人牺牲一下吧。
1: 可以吗？有，哦，凉哦，凉哦，
4: 哇，很棒，很棒，来，
1: give me five。
0: 位于高雄市地理中心偏东北处的美浓，地形大多属于老农溪冲积扇所在的山区平原，水文系统丰富，由老农溪及支流美浓溪贯穿全境，属于客家六堆中的右堆地区。居民约90%以上都是客家籍，仍保有丰富的客家传统、艺术文化、饮食习惯。 区内的美浓湖是高雄市的第二大人工湖，东门楼、习字亭等历史古迹更彰显美浓小镇的古风韵味。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8: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7: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8: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7: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8: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7: 大师版税几何？
8: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已经升起来了，闻到香味了，在那个烤箱里面哦，瓦斯桶的烤箱里面，哇，要烤很久哦。
1: 对啊，所以我们会对这个也很喜欢这个汉堡。
0: 平常在家里也会这样做吗？
1: 我们美国有一些假日，所以就一般不煮。类似Thanksgiving，
0: 就是哦，感恩节的时候会吃这些汉堡。哇，不过这都是手做的，应该是味道会蛮不错的。这是他说非常有名的，哇，非常期待。哎，不错不错不错。这看起来就很有饱食感呐，啊，对啊，真的很有饱食感。这是用烤的还是用煎的？
2: 就其实都可以，可是因为我们今天都有生火，所以我们就是用烤的。
0: 我用烤的。
2: 对对对对。
0: 烤的那汉堡肉，哇，
2: 很值得期待。
0: 蛮期待的。豆腐汉堡。
2: 其实外面那种素食餐厅还蛮多，就是做现在做素食汉堡都是用豆腐来做。
0: 我也加豆腐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0: Okay.蛮不错的，没有尝品尝到小飞的手艺吗？
2: 其实他平常我们有出去玩，我比较常做菜。
0: 哦，你比较常做菜啊？
2: 对。小飞表这手表情，明明就是我。
0: 这香蕉园还蛮大的啊。
3: 跟一下，跟一下。
0: 旗山美浓这段香蕉也是非常有名啊，尤其旗山的香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哦。这是他的秘密基地，他说进去就有熟的，因为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串一串都是生的香蕉啊，哇，他叫我们出来，哎，我这里面也是一片哎，看到是黄色的，
1: 对对对
4: ，banana 香蕉，就是那个每个农夫就是知道，就是那个你的菜不会同一个时间都会变好，就是有的菜不一样，
0: 真的、哦，
4: 对，这个很好，就是没弄的那个香蕉，
0: 哦。哇，这么厉害啊！
4: 对呀，
0: 一下就变出来了。哇，这真是快乐农场啊！OK， 也有吃烤肉，要多吃一点水果。
4: 有肉，有菜，有水果，真的很方便。
0: 那可以吃香蕉，哇，很棒哦！活的，活的，活的，嗯，那吃一点这个烤玉米，嗯，
1: 你觉得，嗯，相信真的很烫，
0: 嗯，因为明天要溯溪，要泛舟，好不好？要去看瀑布，嗯，所以先吃饱一点，
1: 吃饱一点，然后可以玩多一点，
0: 谢谢小妹。
2: 这个是阿贤，然后这
5: 样
2: 是小飞在台湾交到第一个朋友。
0: 你好，你好，
5: 谢谢麦导，他是那个去特别访问你，问我白夜做那个访问，对对，谢谢
0: 百月，好久没见，
5: 对。
0: 哎，好久，
5: 刚到，
6: 今天下来的嘛，
0: 对啊，
6: 非常久，
7: 我抱一下，
0: 哎。哈哈哈哈哈！现在够你娘 ，OK 啊？那你跟我说，
8: 从小就玩伴，我们那个什么，我们的装备都比较兄弟，
0: 然后你也签嘛，那边啊都两个，哈哈哈
8: 哈哈！真是我儿时的玩伴，
0: 也
8: 是我们。自从他读大学以后，我们大概平均十几年见一次。
0: 所以同学，
8: 两个都在台中。
9: 这一夜总是出现在高海拔的麦哥，不预期的在外景途中和来自家乡的各路人马欢聚。不论是平日热心公益、担任红十字会救灾志工的眷村玩伴，或者是大学登山社出身、专业又乐于赞助山岳活动的户外用品社嘉贤，只要是喜爱大自然的同好，必定有缘相逢在山巅、在水湄、在小山村的某个角落。

0: 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台24线公路了。那刚经过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就是爱寮溪，等于是到三地门这个地方。那三地门这边也是我们明天的终点。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桥梁哦。那整个爱寮溪，它是由爱寮北溪、南溪汇流以后叫爱寮溪，然后到三地门出去，就进入到屏东平原了。那以爱寮溪这边地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经过的是三地门部落，对面就是北岳部落，那这边就是排湾族的，上游都是鲁凯族的部落，所以整个爱寮溪也是鲁凯族还有排湾族的文化发源。
1: 昨天大家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那今天精神好了，就要有一番的劳动了。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从美浓出发到屏东了。那是到屏东的雾台，最后到大武那个地方，那由大武然后再下到
0: 爱寮北溪，
1: 进行我们今天的泛舟溯溪寻幽访胜之旅啊。那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防水一定要做好，因为待会溪流漂流啊，应该是蛮大的考验了。好，加油！
2: 属于高屏溪水系最大支流的爱寮溪，也是屏东县马家乡和三地门乡的分界线。爱寮溪上游的爱寮北溪发源于中央山脉南段，海拔2326公尺的欢喜山及2415公尺的摇摆山，流经大武、嘉木、伊拉，从三地门出屏东平原后，形成平原上的最大冲积扇，在里港附近注入老农溪。
3: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4: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皮，
3: 家里要被做生煎包的，
4: 对对对，
3: 你是做饺子呢？
4: 对，
3: 这样对吗？
4: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3: 哎呦我
4: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3: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5: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3: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5: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3: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千层马铃薯。
3: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6: 它是马铃薯。
3: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7: 林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大概王老板的车到这里应该差不多了，因为再下来这边路况就不好了。来到这边有一些美景可以欣赏啊，在台湾到了秋冬哦，就进入赏芒季啊。如果到西边到河床，可以看到开满这个银白色的非常漂亮的这种花哦，就是田根紫草哦，这跟芒草不一样，跟芒花又是不太一样的。那芒花它颜色比较偏红一点，红白。那田根紫草的话，它是整个银白色，然后它那个花随风飘动那样摆动，非常的漂亮。然后它的那个小穗，风吹了会散发出去，啊，留下一根这个杆这样。所以风吹的时候，感觉好像在飘水一样，非常美丽。整个河床开满了白色的田根紫草，这赏田根紫草也是秋天的一大享受。在这个季节，除了可以欣赏田根紫草的花之外哦，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颜色的花朵，就是再往更远的山上，我们可以看到开黄色的花哦，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台湾栾树哦。不过在这个地方看到是天然野生的台湾栾树。那我们一般在都市里面，像在市区常看到行道树会有台湾栾树，那它最明显的颜色就是开黄色的花，那后来会结果时变成红色，那非常的缤纷。那这是在南台湾山区常会看到的，我们台湾特有种的台湾栾树。那我们这趟漂流呢，应该都有机会可以欣赏到。那现在教练他们开始在卸装备哦，尤其是橡皮艇要打气。OK， 我们来帮忙。OK， 准备到了。教练
1: 好。
0: 对，你好，你好，到了起速点了啊，待会
1: 就要卸装备，
0: 橡皮艇，那这次有两台，先把气打好了，因为这次装备很多啊，最重要就是要做好防水，搞不好不小心被翻出去就可以。
2: 啊，志平最近在忙什么？
3: 我最近家里的事情比较多，对啊，最近在上山。
0: 哦，
3: 而且有啦，这次有我们的那个。到山上上一下的，
0: 好，这大家麻烦你哦。
3: 好，
0: 上山跟下水不一样哦。
3: 对啊，这个不一样，麻烦你们帮我们拿水拉点，因为我们不会游泳啊。我们只会在水里面走路。
0: 哦，这个会有第三阵，
3: 不用担心，我们会游泳。
0: OK， 哇，另外是三马，哎。阿玛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4: 忙着休息、玩作息，或者是去上课考试。
0: 哇，去考速溪的专门课程是吧？
4: 对对对。
0: 考上了吗？
4: 考上了。
0: OK， 那我们就要靠你了。
4: 哦，你要靠大家的默契跟合作。
0: OK OK， 那阿玛刚受完训练了，所以这次泛舟来可以负责我们的安全、安全的训练。
4: 初中组要开始玩吗？
5: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要上课。
0: Okay.
5: 我们的教练黄大山他会介绍那个安全的方式。
0: 好、oh. oh, ，教练好，谢谢。
6: 啊、yeah, ，谢谢。
0: 请问教练有中文的名字吗？
6: 我中文名字大山。
0: 大山啊，
6: 大山。
0: 哇，很棒的名字、啊。
5: 这样的比较容易写。
0: 哦、oh, ，就像真的像大山啊，
6: 大
0: 山这样子。OK， 那。今天就是要麻烦大山教练教我们一些
6: 小飞，
0: 大山小飞，OK OK， 那就要麻烦教练教我们这个一些安全的训练。
6: OK OK， so first when paddling，
7: 第一个当我们在划桨的时候
6: ，you're gonna sit here，
7: 我们要坐在
6: ，you're gonna put your feet，
7: 坐在这个中间的这个
6: here,
7: 这一块上面，然后我要把脚拉进。船缝边，对，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很确保我们是稳固在船上。
6: And then one hand here, and one hand here.
7: No,
6: no here, no here, no here.
7: 外侧的手，一只手是靠近桨部，一只手是靠近就握把，而且就是要抓在握把上面，不要抓在中间杆上面。
6: Because your friend is over here, and if you're doing this.
7: 因为你另外一边有人，所以如果说你如果是没有握好握杆的话，你可能手一回就打到对方了。
6: OK， if we are going down the river and you fall out，
7: 如果在顺流下的时候
6: ，grab here，
7: 你掉到河里去了，第一件事情是抓中心线。
6: Second thing.
7: 第二件事情。
6: Grab here.
7: 抓外面折线。
6: Get on the boat as fast as possible. Get back on.
7: 然后赶快就是回到船上，尽快回到船上。
6: If you are out of the boat,

0: 谢谢大山教练，这是出发前的叮咛了、啊。哦，就一切要以安全为原则。那我们要准备下去了
1: 哦。现在我们会拉那个窗过河。
0: 好。
1: 那前面的石头也人太多，我们会就是装那个船自己漂，就是我们不在里面，然后过那个地方，我们自己可以上船。

0: stuck, bu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Just bounce off of it.
1: Good coordination in the very first second they try rafting.
0: Exactly.
1: Yeah.
2: 前面看起来应该是 OK， 但是因为有一块比较大的石头，然后他们就说那也没办法，反正到时候大家就一起跳一跳。然后小飞就说看看我的队友有没有办法让我有很好的协调，然后让大家就一起这样过。那等一下就是两队大师都拼了，我想。
3: 我的，我需要你工作。
0: 那我们现在要出发 OK？
3: 对，我们开始时候我们会马上开始 paddling。好，前面 forward。
4: OK， 我们现在正式出发了，大家手忙脚乱的。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听从这个小飞啊教练的指导啊，那我们的船一直在打转，转来转去的，很辛苦啊。OK OK， 好，这边好像比较顺畅一点了。OK OK， 这要适应一下这个指令啊。Forward Forward 是前进 ，Forward One 是滑一下 ，Forward Two 就是滑两下。这转圈圈啊 OK， 底下有一些石头，我来控制了。好，
3: 两个 forward，
4: 两个 forward， 一、好，好 ，OK， 哦，现在漂流的速度很快哦，我们现在正式从大武顺着爱寮北溪出发了。那前面一段呢，因为石头比较大，所以我们是用人力来拉的。那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泛舟的地方了，就开始泛舟了哦。那开始大家还不适应，手忙脚乱的，一下拨我一下，一下是后退哦。OK OK， 好。
3: 回家陪陪大家。
4: OK， 这是很不错的体验，可以看到两岸的风光哦，非常的明媚。啊，从大武部落出发，所以我们待会就会看到一系列的卢凯族部落，那些可以看到天生之草两岸，哇，很美。
3: 等一下会 forward， OK， 等一下准备，
4: 对，
3: 准备休息，准备 all forward
4: forward
3: open， woo， go go go go go go，
4: 避开大石头，有一个大石头， yeah，
3: 对 forward
4: forward
3: go go go
4: go， woo，
3: woo，
4: 哎是。
3: Stop!
4: Stop!
3: Stop! 是休息的意思。
4: 好。有时候船头站起，有时候就转过来。
3: Forward!
4: Forward! 来。
3: 好 ，Stop!
4: Stop! OK， 随时看水流，掌握方向啊。对。好，一个急流。
3: Forward!
4: Forward!
3: 准备哦！
4: 准备哦！

用你的 paddle 放进去这样的，然后会拉，走前面，走前面，前面，然后拉前，呀，好，拉前。

0: two.
1: Over two. Yeah.
0: Okay. Stop.
2: I know. I know. Over two. 滑两下，向前滑两下。Okay.
3: 终于平坦一点了。其实泛舟虽然是靠水力哦，可是这样滑来滑去哦，也是很累的。
0: 准备好。
1: 好。
0: 各位。
1: 可以说是兵荒马乱啊，所以是所有的人第一次这样下水哦，所以默契不是很够。所以一次碰到激流啊、溪流的流向，后面的指挥就要说 forward forward forward back back back 哦，所以大家对那个流速啊，还有转向哦，还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常常在原地团团转或者是卡住啊。这个是不容易的，每一样技术哦，每一样的操作都要熟练，不断的练习。最重要是要有团队的默契哦，有了默契以后，能够去避开一些激流啊，掌握到方向，就可以比较顺利，就不会一直卡卡的卡在路上了。这个感觉去健身房一样，一直滑，满身大汗，不过在水里面觉得很清凉，很棒。哇，赞赞赞赞赞赞！
4: 始终带着灿烂笑容的小飞，将大伙儿一次次的从激流中有惊无险的导引到顺境。不知是几百年的修为，让我们这两艘族群各异的人马修得同船永渡的缘分。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大山教练，2008年来到台湾，在屏东成家立业。耳边听着中英夹杂的指挥调度声，一时之间误以为身处科罗拉多河壮丽的大峡谷中，直到小飞以有趣的国语腔调告诉你这是台湾，这里疗愈了他的身心，而我们正在探险的旅途上认识自己的家园。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让高丹刚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每一个人都希望求得健康，但是健康有健康的条件，健康有健康的因果。如何才是健康的生活？饮食要节制，作息要正常，情绪要平和，物用要淡泊。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5月1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的是为期一个月的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在5月11号圆满。在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初堂叮咛之下呢，250位的新戒历经了训练，实施传授戒法、行脚祈福等，增进自身的修行，持续弘传人间佛教的新篇章。
1: 戒会圆满，功德殊胜，大家珍惠。
2: 在新宝和尚叮嘱下，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圆满。来自海内外戒子经历一个月的严谨戒期，依序完成沙弥、沙弥尼戒、比丘、比丘尼戒以及菩萨戒等传戒仪程，并发愿续佛慧命，弘扬人间佛教。5月11日这天，德界欧舍里新宝和尚颁发在家短期出家修道证明书以及大戒戒子戒牒。回顾这次戒会，从戒律讲习、威仪训练、诵戒甚至出坡等，一直到最后全台行脚祈福，培养戒子福慧并进精神。
3: 在受戒三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仪轨，那每一个仪轨都是要正念的、清楚的明白当下，然后观想这个经文，还有仪轨的内容。那在行脚的过程中，也是要对着众生有祝福。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心念都离不开佛法跟众生，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4: 那我们也知道，戒住则身住，身住则法住。所以，我们如果要让正法久住的话，身众在受戒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5: 透过持戒呢，把我们的道德守好，把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守好。透过戒呢，就能够产生定力。定力呢，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面呢，都有一定的禅定功夫，就是说我们很清楚明白当下是要怎么把自己做好，
6: 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自己认识更多更深层的自己。那如果因为一个月的清净的时间是很安静很舒服的，那回到世间之后要怎么调整呢？那幸好我们有上了很多不同的课堂，
7: 也是很少有这个机会跟他们可以，如果能够跟他们一起出家，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
8: 可能不知道当一个小沙弥是什么感觉，然后这一次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可以体验了，终于可以当一个小沙弥的感觉。
2: 当中也有不少有士前来参加，其中南海寺共有34人来佛光山受戒。对于戒子，南海寺师长也给予期许。
6: 行脚托钵应该是最大的体会，会看到每一个人，就看到出家人，乃至于看到很多就是佛祖的车经过啊，或是很多的出家人的队伍，然后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然后很愿意种植福田。然后我觉得这是星云大师很用心，然后很认真的就是将佛光山建立起来。
9: 因为我们有寺是比较小的，那在这边其实是蛮多我们那边是没办法接触到的，这里就是充满了很多那种学习上的那种宝藏，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在大的丛林里面有这么多佛法的精髓在里面。
10: 那也希望说佛光山能够继续举办三坛大戒，我们南海寺的戒子以后有机会能继续再来参加。那回去之后呢，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持戒，那将来能够真正的为教法为众生。
2: 透过三坛大戒传授戒法，延续佛教戒定慧，同时培育具备戒德及弘法能力僧众，并结合人间佛教精神，鼓励未来走入社会服务大众，让佛法在现代生活中持续传承。
11: 那么所以这一次的一个课程里面呢，可以分成叫做戒定慧还有行脚托钵。所以呢，我们这次都有把戒学、定学、慧学都有在这个地方把它呈现出来。不论是出家众或是短期出家的这一些在家众菩萨们， 都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2: 新宝和尚也为戒子们开示，身为佛教一员，就应该发长远戒，除了自我修持，更需要护法护教，唯一可靠的就是自己，为教争光，为己争荣，并以星云大师法语，有佛法就有办法，勉励戒子持续弘扬人间佛教。
1: 出家受戒，这个都是一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心依靠，就是佛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要把佛法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2: 不管是顶着烈日亦或大雨，自五月三日起，250位新戒一连八天走过全台11县市、15乡镇，戒子们坚定信仰，走入人群，服务人群，持续为佛教争光争荣。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5月8号呢是抵达了台南市的善化区。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沿途的民众是夹道恭迎，由受经欧舍离慧智法师还有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带领着戒子们一步一脚印走出人间佛教。
12: 热闹锣鼓弥漫街道，在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南第一督导区金刚掌旗前导下，佛光山行脚队伍穿梭台南善化区街道，沿途商家民众摆设香案，夹道恭迎。
13: 希望在这个历程中哦，能够净化我们社会的心态，尤其星云大师特别强调的三好哦，说好话、做好心、做好事，才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善良的习俗。
12: 这群小朋友都变身 Q 版观音以及悉达多太子，顶着烈日欢喜种福田，与佛陀感应道交。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新界们踩着一步一脚印走出佛光山开山祖师行远大师的悲心愿力。
14: 我们的这一步其实连动下一步，而我们的这一步呢，也继承了上一步，有上一步，有这一步，才有下面的最后一步。其实这个行脚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的是佛法的时间观。
15: 透过这次的行脚的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们新出家的出家众能够更发起坚定的弘法的这一条路，也希望所有护持的。我们这些青年们能够走向一条更不一样的光明的康庄大道。
16: 佛光山不管是分别院或者本山，对于社会服务我们真的很用心，这些年轻人中真的我们是很欢迎，而且我们以笑脸来迎接他们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12: 沿途传送人间佛教的光明关怀，走过的每一步充满星云大师过去60年在台南的耕耘成果，透过行脚祈福止步回向，祈愿世界平安社会安宁，也为大众心灵点亮明灯。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的佛学讲座，我们带你来看了，特别是邀请到太华寺的住持心定和尚来主讲，吸引了近500位民众到场聆听。
17: 悠扬陶笛在讲堂内响起，为佛学讲座揭开序幕。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主讲，走向更光明人生，吸引近500位信众与民众到场，现场座无虚席。心定和尚以佛法开示人生方向，指出人的命运关键就在一念之间。
18: 人活得开心，故人呢，这个一心啊，有四种的哦，一种是对光明，行去光明；一种是光明，行去黑暗；一种是黑暗，行去光明；一种是光黑暗，行去
17: 心定和尚表示，人的外貌受到父母基因影响，但性格与命运则来自自身心灵 DNA。 佛教所说的欧赖耶识，就像记录人生起心动念的硬碟，善恶种子都会影响未来人生走向。心灵和尚也带领现场大众一起欢唱歌曲，让原本庄严讲堂充满欢笑与温暖。讲座最后由地方公庙佛光会干部与好苗子代表献花致意，并举行消灾祈福法会，共同期盼社会平安祥和。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一代热血，一份希望。同样是凤山讲堂，还有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五甲分会，长期以来投入捐血公益的行动，因为推动了捐血成效相当的亮眼，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年度表扬大会。
12: 从台上接下奖状，脸上满是荣耀与感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114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感谢长期投入捐血推广的机关团体与热心民众，其中高雄凤山讲堂以及国际方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因捐血成绩优异获得卫福部颁奖表扬。活动在高雄师范大学举行，除了表扬绩优学校、社团以及国军单位之外，也向超过4600位百次以上捐血人致敬，肯定他们常年稳定捐血，帮助医疗用血不中断。

0: 福王会高雄新一区13个分会去年捐血成果亮眼，其中五甲分会每年捐血更是超过1000袋，年年获奖。由督导长赵良燕以及五甲分会会长简家贤代表领奖，也展现福光人长期投入公益服务的精神。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每年需要约500万袋热血，背后都仰赖无数捐血人的无私奉献。而这场表扬大会也是向所有捐血英雄致上最高敬意。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为了实践幸运大师和谐共生理念，福光山和绿色公益基金会携手福光山的妙法寺举办了植树富裕活动，众多的福光人和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共同种下了希望种子。
2: 接诊过程，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林间，身心合力，亲手挖土植苗并写上祈福卡，展现出守护地球的积极行动力。在众人合力下，一棵棵苗木连同祈福心愿生至土中，象征着环保意识在各世代间向下扎根，
3: 让孩子从小也要知道要怎么样维护这个地球能够更好更美，这是需要大家的关心跟帮忙，
4: 对森林的爱护，
5: 好，可以把我们的书签，还有那个小木板，
4: 就是可以让他们接近大自然。
6: 我们除了种原生树种，我们也重视我们所有森林的富裕跟多样性。但很重要的，我们也是整个遵循我们星云大师，我们师父对我们的教诲。
2: 绿色公益基金会透过多样化的种植策略，有效提升土地的韧性，不仅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更为下一代预留更优质的生活空间与自然资源，让绿意持续延续。
7: 我们会种下去将近20种的树种，1800棵树，希望能够为这块土地带来更大的生机，以及未来更好的一个空间。
2: 法师勉励大众，人间净土的建设需要集体力量的持续投入，并期许佛光精神能如茁壮的树苗般普照世界，引领每位参与者成为推动地球富裕的重要推手，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
5: 让世界充满了佛光。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6: 我们是来到一个我们叫做人间净土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大家共同建设，所以下一次植树还要不要再来？要、
2: yeah! 这场充满法喜的植树盛会，让每一棵树苗都代表着对土地的永续承诺与绿色力量的持续扩散，更强化了社区的生态底蕴，在众人的齐心耕耘下，让地球母亲重新焕发生机，携手走向善美和谐的未来。联合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看见证信仰的传承。这是福王山中天寺在澳洲布里斯本携手昆士兰现代美术馆举办了圣菩提树的洒净20周年纪念仪式，吸引了众多民众齐聚，在诵经还有献花当中啊，来祈愿平安，同时呢，也让这一棵跨越时空的菩提树持续的传递智慧与和平。

0: 在庄严翻拜声中，大众围绕菩提树献上花瓣，场面温馨肃穆。活动也由原住民代表主持土地欢迎仪式，以歌声为仪式揭开序幕，展现文化融合特色。佛光山中天寺在澳洲布里斯本昆士兰现代美术馆前举办圣菩提树洒净20周年纪念仪式，吸引近200人参与。
1: And I think, you know, for art projects in today's society, I think looking at ways that they can really meaningfully connect with communities is very important. And you know, again, the Body Tree Project is one that does that so successfully.
0: 现场也安排茶禅与菩提叶拓印，让民众透过体验感受佛法与生活的连结。
2: My experience today is feeling very peaceful and carefree and well nourished from the prayers.
0: 这棵菩提树源自斯里兰卡圣菩提树分株，象征佛陀正道智慧延续。透过融合宗教仪式及文化体验，展现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和国际文化交流成果，希望透过菩提树象征传递和平与智慧理念。
3: Reflects the spreading of the seed from a small sharing into the foliage tree, and from the one seed into the many, taking the root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cross generations.
0: 在绿玉以及法音之中，菩提树不只是信仰象征，更成为跨文化交流桥梁，让人间佛教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持续传递智慧和平。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佛光山丹佛讲堂举办了传灯60百年仰望的抄经修持活动，近40位的信众参与，透过了一笔一画的抄经过程，让忙碌的生活当中的民众能够沉淀身心灵。
0: 现场气氛庄严宁静，参与民众低头专注抄经，一笔一画写下经文，以写下内心平静。佛光山丹佛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抄经修持活动，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吸引近40人共享盛举。活动中，满冠法师向大众分享星云大师生前持续精进书写一笔字精神，即使病后身体不便，仍克服困难，完成令人动容的病后一笔字作品。希望大众能透过字看见他的心。法师也说明抄经修持意义，鼓励信众抄经时保持专注，每一笔都伴随佛号，并在完成后回向功德，将经本供奉佛前，培养清净心。伴随柔和音乐，大众一笔一画进行书写，全场格外安静。不少参与者表示，透过抄经让平日忙碌紧绷心情慢慢沉淀，也重新感受到内心平静与安定。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面对全球气候的变迁和环境的危机，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实践永续与慈悲，也成为了关注议题哦。我们来看到美国西方寺举办的语法商会讲座，以自然界当中的菌丝网路为例，探讨佛教智慧如何回应当代的生态挑战。
0: 讲师塞巴斯丁透过菌丝网络比喻，说明真菌在地下形成庞大系统，让植物之间能交换养分，彼此支持，也象征生命彼此相互依存关系。他指出，现今地球多项生态界限已被突破，人类必须重新思考现有制度与生活方式是否还能支撑未来永续发展，并强调建立兼具伦理与环保的新系统刻不容缓。讲座中也提到，从植物性饮食到减少浪费，其实每个人都能透过日常行动来实践环保理念。若各个推动永续的团体也能像菌丝网络般彼此串联，将能发挥更大影响力。除了环保议题，讲座也从佛教观点切入，强调政治正见的重要性，希望透过理解互相依存道理，以更智慧与慈悲方式回应世界挑战。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位在马来西亚的佛光山东禅寺日前举办一年一度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特别礼请到3位法师和大约有600位的听众来导读佛遗教三经，透过了生活中的故事，让听众能够理解经书。
5: 讲台上三位法师面带微笑，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依序为数百位听众导读佛一教三经。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首先分享，受戒是幸福的开始，也是一种保护方式。
6: 这三部经，我自己觉得佛陀留下这一些遗教，他其实挂念的是他不在的时候，大家还知不知道怎么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所以在这三部经其实都谈到了戒的这个概念，所谓的以戒为师，或者是戒是明灯。
5: 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提到，佛陀叮咛弟子要守规矩，并分享故事加以说明。
7: 我们有一个飞车少年17岁，我怎么样都跟他说，你这个飙车是飙车族的，我跟他说你要真的要考虑清楚，你这样飙下去谁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结果他有一天是真的脸啊吓到那个青色的青白色的来找我们，他说他的同学啊借他的摩托车去飙车，结果出了车祸就死了。17岁，跟他同样的是他的同学，他吓坏了。我想如果今天讲戒律的话，严格来说它是防止我们在人生的快速道路上发生致命的车祸。
8: 这个戒来说是一种提醒你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做久了好的事情做久了，它自然就变成自然而然心中的一个戒律。
5: 研讨会圆满成功，三位法师将深奥的戒律变得容易在日常中实践，希望听众都能找到幸福与安全的生活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9: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0: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11: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12: 这个难度很高。
13: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0: 可以放下来，
13: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14: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0: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15: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1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7: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24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对，所以说就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18: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卤水溪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19: 豆皮，
18: 啊，西丽导游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导游是导游够出名。
19: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20: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远距工作风潮持续的升温。花莲县府呢积极强攻的是数位游牧市场，并且呢携手韩国首尔的数位游牧新创公司签署合作备忘，要来打造的是国际远距工作聚落，要吸引更多海外人士常住在花莲。
1: 随着全球工作形态改变，不少人只要带着一台电脑就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花莲县府近年积极布局数位游牧产业，而如今正式的迈向国际合作。
2: 3, 2, 1, start.
3: 好，请看左右。
1: 花莲县长徐正伟跟韩国首尔数位游牧新创公司执行长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象征花莲将跟韩国数位游牧社群接轨，推动双向交流。
4: 尤其在 COVID 之后，整个无论是生活的形态、产业的形态，这个整个 AI 科技还有网际网络的整个非常非常的风行以及健全之后，那整个生活、产业、工作的形态也从远端这个改变成远端，所以在数位游牧里面，其实全球有将近5000万人的数位游牧这个整个族群，在世界各地来开始移动。
1: 县府表示，位在花莲市区的云基地提供了共享空间、独立工作室以及共享厨房，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100名的会员加入，而其中有不少是外籍的远距工作者。
5: 그리고무엇보다도중요디지털노마드에게중요한건환대해주는그런커뮤니티그리고로컬들과접점인데요화려는그런준비가된것으로보이고오늘이제출범하는그클라우드허브공간에서그런많은이벤트들을통해서디지털노매드들이이제더여기를애착을갖고花莲内头，五日东岸，以及参与할수있는그런문화를만들어갈수있으면좋겠습니다。
1: 国发会也指出，台湾自去年起推动数位游牧签证，停留的期限从6个月延长到2年，希望能够打造更友善的国际工作环境。
6: 第一次哦，我们透过公部门能够让我们的国际的数位牧民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基地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从去年前年，我们政府就在推动数位游牧签证。那这个部分在花莲，我相信这次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落实。
1: 县府透露，未来也将会举办2026台湾数位游牧嘉年华，结合 AI 工作坊、地方创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能够把花莲打造成为亚洲数位游牧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对很多人来说呢，可能很少会去测量的就是血钾浓度，但其实啊，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含量对身体也是一种健康的警讯。一旦呢超过标准值5，不止啊对心脏还有肾脏造成严重的伤害，还可能引发猝死。
7: 高龄者除了常见的糖尿病、心脏病以及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其实血钾浓度也是身体健康的重要评估数值。一般来说，维持在3.5至5的安全范围，一旦超过，若未及时处理，恐怕对心脏与肾脏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导致猝死。
8: 会稍微肌肉呢无力啊，或者是说肌肉会有一些抽搐的感觉。那慢慢的呢，会有这些心脏跳动比较快、心悸、心律不整等等，啊，那有这些症状的话，应该要赶快来就医。
7: 多数患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仅出现手脚麻木、疲倦无力等不适，却可能在短期间内恶化，尤其好发于患有慢性病或服用特定药物的族群。医师也提醒，预防血钾过高，其实饮食防范就是根本之道。
9: 有一些钾离子会溶解在水里面，所以食材经过穿烫呢，就可以适当的减少食物里面的钾离子含量，排便要顺畅。因为食材在我们食物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停留的越久，钾离子就越容易被吸收。
7: 掌握饮食控制、定期监测以及规律用药三大原则，呼吁民众一旦血钾超过5，就得立即就医治疗，提高警觉，才能够远离洗肾与猝死威胁，守住心脏与肾脏健康。林心荣、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许多的地区开始进入超高龄县市了。其中呢，截止到今年2月为止，台北市的65岁以上人口占了近1/4，健康变老显得相当的重要了。我们看到台北市卫生局的部分是鼓励长者们透过内在能力的检测，掌握自己的状况，提早预防，延缓失能。
2: 台湾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如何健康老化也成为重要议题。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者透过内在能力检测，及时掌握自己的状况，定期评估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忧郁等六大面向。
3: 因为本身长者在内在能力的部分是希望强调，就是他可以整体的一个来观察，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有六项的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不是说做完一次就好了，希望可以每一年都定期请长者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筛检。
2: 卫生局希望透过定期检测与评估，帮助长者提早发现功能下降，及时处理，延缓失能，维持良好的老年生活品质。
3: 2015年 WHO 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还没生病以前，就要把内在能力怎么样把自己给提升起来，好，把自己的能力提升起来，预防它，延缓它的失能，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到2017年提出来这六大面向是要注意的，到2019年把这个怎么样去测量这六大面向的公式也都出来了。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整合58家医疗机构，包含健康服务中心、各类诊所等等，为长者提供方便的医疗服务，陪伴民众一起健康老化。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很多菜篮族呢，买西瓜、挑西瓜都会这样拍打哦，来听到底这个声音是熟还是不熟？现在呢，面临缺工了。高龄化的问题也相当严重。我们看花莲地区呢，携手南台科技大学，现在呢研发出了一支 AI 敲击棒，只要轻轻的碰一下西瓜，就能够透过 AI 分析声音判断它的熟度。
10: 你看到那个绿色，就这一颗是已经熟了啦。哦，我们看这一颗。这个红色在这啊，红色就是代表还没有熟的意思。
1: 工作人员拿着 AI 敲击棒往西瓜的表面轻轻一敲，几秒钟内马上亮起灯号，绿灯代表成熟，而红灯则代表还没熟。透过声音分析， AI 立刻帮忙判断西瓜的品质。这项智慧农业技术是由花莲县政府跟南台科技大学合作研发，过去西瓜采收全靠经验老道的见瓜师用拍打声音来判断熟度，但是近年农村缺工，加上老一辈的见瓜师逐渐退休，让技术的传承出现断层。
10: 只要靠声音啊，能够辨识的这个应用，都可以用这一根AI 敲击棒来实现。所以不管是敲西瓜、敲凤梨，或者我们敲，比如说瓷砖有没有裂缝，都可以。对对。
1: 校方表示 ，AI 敲击棒。

0: 让内建的麦克风跟 AI 晶片透过建立声音模型来分析熟度。目前除了西瓜也已经开发凤梨的辨识系统，未来只要更换模型就能够应用在不同的农产品上。
1: 那每次到产季的时候，采收会是一个人力密集的工作。那其实现在科技化在农业的应用是非常的普遍，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个科技化的协助来减轻农友的负担，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农业的一个采收有更加的精准。
0: 目前花莲玉里地区已经开始示范测试，而未来也将会推广到瑞穗、寿丰等主要产区。不过对部分民众来说，传统听声挑瓜的人情味还是难以被科技取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好，我们知道农民相当的辛苦哦，在云林地区呢，有一名男子因为长期以来轮三班，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在几年前呢，他们发现了农业的产品销售其实还不错哦，所以呢，他毅然决然就离职了，现在专心务农。近期以来，他发现有很多养生的人啊，都会拿西洋芹来榨汁，但其实呢，台湾人很少种，于是他开始尝试来栽种，希望让大众吃得更安心。
3: 在田里拿起一颗西洋芹直接吃下去，证明农作物到底有多干净。这位农民多年前辞职之后改行从事农业，在农民大学学习有机和友善农业相关知识，加入马光有机园区，希望可以提供更多有机农产品。
4: 那时候还没有离职之前，因为家里有在种植，家人边种我边网路行销，就是觉得卖得不错，然后才把台塑辞掉，有去那个虎科大学校那个上那个农民大学啊。
3: 吴仁格表示，会种西洋芹是因为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养生，许多人会拿西洋芹榨汁，却很少人种植有机西洋芹。他希望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心的选择，他不喷洒农药，善用园区的有机环境种植西洋芹。
4: 那个现在西洋芹它是大部分人都是买去榨汁啊，外面大部分的可能八九成他们都是做产销履历有喷药。现在我这边是马光有机园区，它就是专区的是有机的，都完全没有喷药，因为现在都是推那个永续地球，然后可以再循环了。
3: 吴仁格发挥细微的观察力，观察到现代人追求养生的生活方式，希望能在有机园区持续种植西洋芹，让大家吃得安心。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我觉得让现代的人很容易就去懂了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我们看到那个花鸟，甚至那个音乐里面好可爱，有竖琴有钢琴，总之他们发挥了种种的这个想象力。
1: 每一个老菩萨在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你们就在修行，你们就在供养、那把这些心里面的善，把这些美好的希望跟愿景的话画在作品里面。
2: 39件未来佛模样的作品，打破传统思维，融入创作者对和平以及善心的展望，借由画笔抒发内在清净，感受心灵沉淀与升华。人新闻台北宋和报道。
3: 同样是欣赏艺术，这是佛光大学的佛教学系举办的毕业展，以启程转合为主题，展出有13组的跨领域作品，内容包含有佛学、艺术、数位互动，还有心理研究。
2: 互动动画结合佛教经典 AI 科技重新演绎佛经图像，还有结合宗教元素的桌游设计，让传统佛法展现全新样貌。佛光大学佛教学系111级毕业成果展集结13组同学成果作品，内容横跨 AI 科技、心理学、宗教文化、音乐创作以及香道美学，展现佛学教育跨域创新的能量。
4: 利用这个新的科技技巧来探索这个佛教的一些理论，或者用心理学来探索佛教理论，这其实就是大学最重要最好的地方，也是佛大最值得推动的地方。
2: 毕展主题启程转合，象征学生在人生历程中透过不断学习与转念重新找到生命方向，不少学生也从生活观察与社会议题出发，重新诠释佛教精神。
0: 我们很常有些人很刻板印象被误解，就是念佛不是忏悔啊。我曾经忏悔，但是上次还敢。那忏悔真的是这样吗？
2: 留学生聚集地方信仰，希望推广宜兰在地观世音菩萨文化。也有人透过手工线香创作，结合佛经意境，带领观众感受内在觉察。
5: 我想要做手工线香的原因呢，是我想要结合佛教说的经，佛教的《金刚经》。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悟，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2: 在毕业作品展当中，学生透过创作回应当代议题，也让更多人看见佛教不只存在寺院与经典中，更能与现代生活对话，成为面对人生困境的一股力量。人新闻宜兰宋和报道。
3: 好，很多人很怀念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至今已经14年，他演唱的多首歌曲到现在仍然是经典。即日起呢，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展出凤飞飞电影金曲的特展，结合展览还有多元的体验形式，要重现出凤飞飞的经典音乐事迹。

0: 歌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科坎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我在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4: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

0: 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2: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3: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选择旅游，而不只是追求吃喝玩乐而已哦，而是要追求身心灵的疗愈。像是在花莲地区呢，特别举办了健康疗愈活动，结合瑜伽还有有氧律动等课程，特别邀请到知名的健身老师，带领着民众一起动起来。
1: 跟着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大批民众一早就在绿意环绕的园区里头大跳有氧律动，有人伸展筋骨，也有人跟着节拍尽情挥汗，现场气氛相当热闹。花莲举办国际健康疗愈活动，以跃动心流为主题，透过律动、呼吸跟自然环境结合，希望能够带领民众放松身心。除了有氧课程，也安排了瑜伽、颂钵音疗、正念冥想等多元的体验，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2: 早期在推动叫五感五觉，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了七感疗愈。这个七感疗愈里面很重要，我们讲五感五觉在讲身，但是真正的疗愈是要做到身心灵。
1: 近年疗愈旅游逐渐成为了观光的新趋势，旅游形态不再只是走景点吃美食，而是强调慢活跟身心的平衡。活动现场也结合了产学合作，希望能够透过健康促进跟永续观光概念来带动花莲的观光发展。
3: 透过现在的社会处方签，包括自然处方签，甚至绿色处方签的这整个未来的发展，我相信花莲会是成为全国最健康养生疗愈，而且大家都会想要来这边能够治疗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一个城市。
4: 这里不仅环境好，然后对现在压力，现在的生活压力比较大，能够来参加这个对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
1: 透过有氧律动，甚至是静态的冥想，这种结合自然跟健康概念的疗愈旅游，也逐渐的成为了花莲观光的新方向。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南投县府宣布2026萤火虫季正式展开，这一次呢，串联日月潭、竹山鹿谷、还有澳万大以及北港溪四大赏萤据点，并且呢推出了推广方案，希望透过整合地方的产业和自然资源，特别邀请民众前往南投。
5: 开幕活动吸引许多民众注意，并对县府整合的赏萤资源感到非常实用，让想参与生态旅游民众一目了然南投各地赏萤地点与种类，
6: 让所有南投县的民众都才能知道说，哦，原来南投县里面有这么多萤火虫的种类，并且有这么多可以参加去观赏、去参加赏萤活动的地方，等于他一次帮我们盘点了一个懒人包出来，知道说在南投县有哪几个地方可以去。
5: 山林溪是台湾知名生态园区，自然教育中心副馆长陈瑞奇指出，台湾萤火虫种类繁多，在不同海拔与季节都有它独特之处。山林溪园区内特别规划了特定的赏萤月份，让大众在一年之中不同时间点来到南投，都能领略到不同的萤光之美。
7: 台湾的萤火虫种类哦，超过65种啊。那在呢台湾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地点，其实一年1到12个月其实都有不同的萤火虫会出现。那我们园区呢数量足够让大家一起来赏萤的时间呢，有2月、7月、11月3个月。二月的话是我们的神木萤，7月份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呢高山文萤，那11月份是我们的巨角雪萤哦，都欢迎大家来到山林溪欣赏美丽的萤火虫。
5: 南投县府秘书长李良珠强调，南投萤火虫种类占据全国半数以上，具备极高的生态价值与教育功能。县府将持续推动课程创新与产业整合，让南投成为全台最优质的生态旅游与学习基地。
8: 全国有记录的火金菇吼，有50几种，啊，干那咱南投就占31种，南投绝对是全国上好的哦，欣赏火金菇的所在。
5: 县府期许透过这场年度盛事，让更多人关注环境保育，让南投成为兼具观光价值与生命教育深度的学习型城市。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一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然后我们因

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人间佛教的行者要有般若智，有了般若才能圆满六度万恨，有了般若才能就近解脱，人生有般若就能生活自在。善用般若思想，哭婆变笑婆，一个转念，苦难的人生就成为般若的人生。

哎呀，不过是讲，土孝有这囡仔嘛真可怜。自细汉，爸爸妈妈就离婚，因爸根本是笨手，因妈有的时阵，因爸就话离婚，啊唔答应，都动手甲拍。那不是这啊，甲查某囡接过来哦，早就拍甲漏体啊。所以讲，这种查甫人哦，无资格有后生。

0: 是啊，细兔遐有对嘛，细兔啊。
1: 这囡仔自细汉在伫外公身躯边，嘛是不得已。
0: 对啊，即句话讲了对，不得已的。重点是兔遐有心内有心心，安尼就够啊。那是伫艰苦的时代吼，兔遐有出去找着细地馒头回来，伊嘛先互心心食，真可取。
1: 真够讲，我嘛无看你有互我食一嘴啊。好啊啦，查甫人还未结婚哦，拢真够讲好听的话。若结婚了，会变安怎，无人知啦。
0: 你自细细汉看到大汉，还未放心哦？
1: 未放心，我要替心心找一个条件，佫较好诶。
0: 虾米叫做条件好啊？有钱有地，有厝有别种，这些拢无重要啊。重要的是心内爱有心心，爱心心。若讲这点哦，无人也推晓有。
1: 你莫紧张，我知影你疼查某囝，我知影你介意土枭舞，也毋过我毋答应。咱查某囝遮尼优秀，啊条件遮尼好，册读遐尼悬，人无的伊拢有，是安怎要嫁伊哈？一点仔拢无求进步。我甲你讲，心心嫁伊以后就是食苦歹命，我毋同意啊！我要替伊找一个条件好的。
0: 你哪会确定心心嫁予土枭舞，因两个人就受苦歹命？万一因倒一天做伙发达嘞？
1: 到当时啊！你讲啊，我看到你就知影，无迄天啦。罗，我一定爱替伊找一个好的。好啊，去无用你。
0: 好啦，你想要找谁就找谁。唔该，心心愿意答应的。
2: 到目前为止，咱已经完成整个网站功能的建设，也阁有主要设计。算下来，团队的每一个人，咱该完成的任务就是把产品分类、甲网站交易、菜篮车啊，这些系统要建立。虽然两礼拜的时间真赶，也毋过在座的各位拢是非常认真完成任务，尤其是孙心。虽然是新来的，也毋过提出真侪有路用的意见。我相信伊目前的进度，会用在即个月彻底完成网站初步的设计。第一主要设计部分。大胆采用上新的现代风格设计，咱的目标就是让客户会用的量早放家己想要卖的产品给人客，会用享受到上水的介绍甲上优待条件。
0: 这个方案客户敢看过啊？
2: 哦，因为是初步的设计，所以也无烦。
0: 哈，无紧，会当让客户看到咱的进度，安尼卖量早安心。
2: 好。
3: 牛总。
0: 孙心，你想要讲啥？
2: 对，收到啥就讲啥，不要紧。
3: 这个设计足明显的，之前应该别间嘛捌用过。
4: 这嘛什么意思？你是讲我抄别人的是无？
3: 无，只是有淡薄相共，感觉差不多。真的也是假的。
4: 设计方案，我有和吴总看过，伊同意的。
2: 啊，是。
0: 到底什么情形？孙心，你安尼讲，敢有证据？
3: 这是国外一个网站，我头拄仔查过啊。这伫国外其实足有名的。那是咱公司搞出去方案，看起来就相同的，唔知影敢会影响到咱公司。

0: 傅家峰，
1: 嗯，
0: 以后定定来，
1: 嗯，无我过去做，
2: 唔免，今日头一天上班，休息，先关机先。
1: 那呢，我去门口翕相，开伫个网络顶头，
2: 去啦。

0: 讲。
1: 怎样？
2: 车去往龙海去啊？
1: 啊？
0: 那安尼，那有要紧无？
2: 我无要紧，也毋过车袂用骑啊。
0: 车歹骑也用买，人无代志就好。
2: 用要甲气死，那互我抓着，一定袂放伊煞。
0: 你是不是去钓是甚物人？
1: 无啊。
3: 你家己也较细腻个，无叫爸先来食面，好无？
2: 是毋免啦。
0: 好，先甲你讲到遮，较毋则阁讲啦吼，是安尼啊。
4: 爸爸有代志无？若无代志，做伙食饭。我有话甲你讲。
0: 哦，好。

0: 敢行一场？
1: 光头白日，你是咧紧张啥啦？
0: 我感觉有人找我麻烦。
1: 谁找你麻烦啊？
0: 你看我的车，唔知影倒一个失掉的，甲我弄害去，一定是故意的。
1: 我甲你讲，这车害啊啦，应该有去得失着啥，人才会安尼，甲人计冤仇哦。
0: 破计找你点点啦。
1: 车袂歹嘛，看起来也水水。最近是不是倒一个查甫囡仔甲你微信，你无答应啊？啊？
0: 我袂讲。你早去阮阿姐的公司创啥？你根本在害我。
1: 主要是去看吴刚，这人心气足重的。
0: 你是伫万都？
1: 我万都，这种人吼，我知知的啦。今仔是成功人士的派头，看起来真有礼貌，其实你背后想啥也唔知咧。我看是，低消几啊卡啦。
0: 吴刚头猪头了比阮阿姐较悬，人唔呐优秀，佫真认真。未来发展的空间真大，就是拢甲你同款哦。
1: 伊安怎甲我比啊？我这条路别人袂晓行，伊只是坐办公室的，吃人头路的。我要做一件大代志啊！成功我就是头家。
0: 继续碰风啊！
1: 有听过民俗无？
0: 有啊，安怎？
1: 我要开民俗啊！
0: 真的也是假的？你倒位来的钱啊？
1: 你是卖关钱对倒来啦？我要把咱这块老厝全部拢做起来，找一个优秀的设计师统一装潢翻修。我一定要开全北京上有特色的民宿，搁爱办一个在地游览啊，到时赚大钱。对了，我嘛要甲吴辉迄个平台签约，叫伊好好搞宣传。
0: 甲吴辉有啥关系啊？
1: 阮是换贴的呢，吴辉足牛的，这个办法就是伊想的。
0: 听起来阁袂歹哦。
1: 什么你袂歹啊？名我嘛想好啊，就叫做心想事成。我阁要开钱吼，请你做总破西。你甲恁阿姊敢毋是有一个公众号？
0: 讲啊，又阁要利用阮啥？
1: 那咧讲是利用啦、啊。开民宿嘛爱有餐厅啊，啊谁来料理啊？就靠你的公众号啊。
0: 真的还是假？
1: 计划书我写好啊，到时阵伫网络拍广告。即卖啥物拢爱甲网络绑做伙？你即卖公众号粉丝有偌济啊？
0: 万外人。
1: 就抓一班啦，一个人一百，就一百万啦。
0: 啊，你是有影真真诶？
1: 几乎一定会甲你栽培做阮心想事成上有名诶人。
0: 未歹哦。
1: 欢喜无？我甲你讲啦，等你有钱以后，是安怎啦？谁啊？不啦，师兄。
0: 我好像就看到甲我跟踪诶人。
1: 有人在甲你跟踪，啥？
0: 你等下，到时阵伊走去。
1: 啊，你拄好啊！
0: 总是爱看是啥啊？拄好你伫遮，我要给伊淡薄仔假戏。
1: 你免惊哈，等你看到才卡。

0: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两杯水果茶。
1: 好。
0: 啊，稍微哦。
1: 好。
0: 今天的代志，家在有你。一般来讲，公司的专案只要经过我家，其他人特别有意见。那安尼交客户，伊嘛无可能马上发现甲国外网站真相。那安尼开始用进前嘛袂有人发现。卡数真正开始用以后才互发现，安尼公司的名声都会因为操别人的受到影响。所以多谢你，为我为公司撇免名声损失。
1: 算落来要安怎？
0: 从头开始。
1: 又搁要加班哦。

0: 这么久我看人应该走了啦，你是不是看不到他啊？
1: 可能哦，
0: 我再看看。

0: 敢有
1: 连一只狗都无？无代志啊，行转去啦。你这两天莫说你哦。
0: 哦。
1: 有啥代志？有危险啊？
0: 奇怪呢。
2: 你两个就安尼徛半点钟哦？
0: 无到半点钟，十分钟尔啦。
2: 还阁提钟啊？噶，人若出现，你敢卡？
0: 讨厌，唔爱跟你讲啊。
2: 你两个哦，拄好斗一对啦。
0: 啥？我甲涂鸦舞。
2: 王哥，你有个？
0: 好大啊你！讲
2: 啊
0: 讲。
2: 哎呀，好啊啦，卖闹啊啦，涂鸦。
0: 阿姊，你看涂鸦舞的面相，敢会成？
2: 我希望是会用的，至少一开始为着未来做安生啊。
0: 那真是做成啊，我就去甲伊做伙做。伫个民宿煮食
2: 啊？你咖啡馆敢无好？
0: 好是好啊，也毋过因敢若做甜的上少啊。我也是想要试，想要分享无同款的物件。敢若做甜的无意思，而且粉丝嘛会感觉无聊。
2: 嘛好，只要内容做了好，有固定的粉丝支持，每个月赚几万块是无问题。
0: 遐尼济哦？
2: 那是当保持十万左右的人数，赚过较济呢。
0: 那呢，我阁差真济嘞。
2: 豆豆来啦，所以你即摆吼，就要知影要安怎经营内容。每一篇爱参像之前迄个咖喱到胖同款，收看人爱伫一万人左右，前几都有广告来找你啊。参像我拄啊看的你这个，你即摆食谱也是过简单，只有一两三无特别所在。
0: 要唔阁网络食谱拢安尼写呢？
2: 所以才甲人无同款啊，写遮尼简单是互会晓煮食的人看的。但公众号的目的是要让不好煮、不用煮的吃头路的人爱煮吃，让他一个看就会晓，用看的就理解，不用只写一点，这样不用的啦。
0: 不安怎写？
2: 爱清楚啊，一汤匙、一茶匙，这家里都有，这样大家都清楚啊，这就叫做使用体验，爱给你哦。
0: 嗯，一撮吧，敢会用的？
3: 尊兄，哪瓦好啊？人哪嘛修理好啊？你去看有好巧、
0: 哦，
3: 来。
0: 哎呦，伤悬啊！
3: 啊，安尼我调较低咧。
0: 哦。
4: 尊兄啊，这件代志真奇怪呢。你是不是去了解什么人？
0: 土乡雾嘛安尼讲，也毋过无啊。
3: 我感觉唔是，应该是有人偷偷介意你。
0: 什么毛病？介意我，就甲我请老太。
4: 尊兄啊，这你都唔捌啊。恁爸少年的时阵哦，那要让查某囡仔注意，定定安尼做呢，欸、出头我阿姐嘞。比如讲迄落，甲人恁阿闹风啦，啊，听人的冷气，等人查某囡仔无法度骑车回去的时阵，伊就我过送人回去，甲车修理好。哎呦，人查某囡仔，我感动，我感谢嘞。
0: 哎呦，
3: 好啊，就安尼卖讲啊啦。
0: 你竟然安尼做？
3: 不是啊，迄我少年时阵的代志。
0: 即马袂用的安尼，那互我知影是向东海，我就甲拍。
4: 哎、欸，唔通哦，有代志找小五，爱向保护家己，吼、哦。嗯，
0: 怎样？
3: 陈兄，
0: 嗯，
3: 已经好啊，你看麦。那袂用的，我再去调。
0: 哎、欸，安尼会用的啊？等下我看见。哎、欸。妹妹，看到咱少年时阵定定咧钓，我先去上班啦。
4: 哦，去啦。
0: 哎、欸，你老叔敢怎样？
3: 吓嘛！
4: 骑车说你呢。
0: 哎，
2: 师兄，等我一下。
0: 哈？
3: 星星，你嘛要出去哦？
2: 啊，对啊，爸。
3: 哎、欸，啊，今日免上班，你中昼要回来吃无？
2: 袂回来啊，拄阿公再见。
4: 哦，
0: 拜拜。
4: 上班啦，说你哦。
0: 嗯
3: 大汉也老袂掉，老大，趁一毛时间去你遐，佮教我扛下个。
4: 你还佫袂晓？
3: 会晓啊，毋过音准无好，你老师无爱听。
4: 安尼就是袂晓嘛。哎呦，你唔通去我遐啦，你佫去哦，我会教我都袂晓。
3: 听啦， 这话不要叫怪话，给我气死！哎呀！
2: 好，我伫个涂乡无影公司落车。
0: 哦，无顺路啊！
2: 西过去安怎？才无外远尔，你是骑车呢？
0: 全伊要创啥？
2: 去看伊到底伫个创啥？卖我俩代志。
0: 哎，伊都已经几岁啊？
2: 这真歹讲哦。
5: 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6: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7: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8: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董阿姨，等下就把合约送去给你哈。哎，对对对，三年，咱是长期合作。哎，你放心啦。好，再见。你拍戏啊？那无你厝继续滚啊？
1: 孙秀公，你要开民宿？
0: 你搞话无紧来，跟你讲。啊对，民宿当咧流行啊，云南那边有做起来，拄好有一个机会，想要试看卖咧。
1: 你哪有钱啊？
0: 之前敢有是有头家想要买厝，结果无买着。我甲伊讲我的想法，伊真有兴趣，想要买几间老厝，改做北京上有特色的民宿。人是大头家呢，我才拄甲伊讲，伊就讲要找我签约。那是有成功，一年至少安尼。
1: 四万哦。
0: 四十万，我拄才讲一年呢。
1: 敢有透到？
0: 假讲呢，头家有讲哦，伊出钱，我计划，

0: 有做落了吼，为中红到经营啊，拢交给我。一年我摕伊40万，阁算俗个咧。以后吼，你叫我土作。哎，稍等下吼。阿姨，哦，歹势呢，啊，拄挂你电话，啊，阮头家就来啊啦。啊，对对对，就是咧讲你个代志啊。我咧想讲吼，阁加甲你争取一个厝税啦啊。你放心啦，交给我。哎，对我有信心吗？哎，好好好，啊，再见了啊。
1: 谢谢你头家。
0: 你啊。
1: 你我这叫袂翻的。
0: 你甲我叫，我一定随叫随来啊。行，跟我去一个所在。
1: 去倒位？
0: 去你就知影啦。
1: 找我来家创啥？
0: 我甲你讲个民宿啊，这个所在只是其中一间。以后等公司开始经营了后，我就是头家，你就是头家娘。
1: 你水明嘞！
0: 哎，你看这个顶啊，感受这光线啊，想看卖嘞？这吼以后就无同款啦。哎，这窗仔门吼，以后会拆了了，换做铝门窗。这窗仔边吼，拢爱改做中国式嘞。我认识一个人，设计师，准备叫伊把这吼全部拢重设计。而且设计的重点就是。翻菇、风菇，全部拢爱用钢材。
1: 你已经洗哦？
0: 就这两天啊，另外还有两斤，也差不多了。
1: 你脚手就美嘛？
0: 当然哦，我这个是天时地利人和拢有啊，风水轮流转，这个嘛应该轮到我。
1: 就当交钱汇过来未？
0: 差万的代志啦，就当伊做好起来。等公司那几吼员工，我嘛已经想好啊，免阁另外请。你我孙尚马上拄拄啊好，咱公司愈做愈大，我就把咱规区厝边头尾吼全部拢请过来，让大家拢有头路。
1: 我也无讲要带你做啊，孙尚嘛不是喜欢把人拼来底的人。
0: 有可能哦，孙尚拼来底啦，伊是负责煮物件给大家吃，而且爱煮咱北京的菜色，高级的米其林我拢想过啊，专人定做，多至现场料理，有高级无？
1: 未歹，
0: 你讲啥？
1: 你的计划未歹，
0: 我的计划未歹吼。安尼就加讲几句啊。
1: 我讲你做了真好。
0: 你真罕伫甲我学论呢。
1: 这是一个好机会，好好吧？
0: 放心啦，今仔的磨才会光，为了你吼，我一定要成功。
1: 也是为着你自己啊，
0: 为着咱。

0: 哎呦，要早一点呢，想要吃什么啊？
1: 别来烦，我在改功课。
0: 人是铁，饭是钢，这顿无吃人的腰。
1: 你要煮啥随在你啦，嘛什么拢来报告，讲一堆废话。
0: 好，李老师，你无闲，我凊彩煮啊。
2: 刷贝，刷贝，刷贝，我妈叫我来提升白菜。
0: 要几杯啊？
2: 一杯就好。
0: 阿伯加两杯给你。
2: 好啊，多谢阿伯。
0: 外口菜阿家去提。
2: 啊好。
0: 哎呦，听恁爸讲，前几天去给你买一台新电脑是吧？
2: 啊。
0: 本地迄台咧。
2: 伫厝里呢。阿伯，怪得你咧笑想济哦，三百白菜换一台电脑，足够爽的哦。
0: 你放在遐嘛，定的啊！阿伯替你处理，敢无好？
1: 你面皮那真厚啦，甲囡仔偷物件啊！
0: 你放伫厝用袂着，我会当摕来用啊！
1: 用啥？你敢袂晓用？顶界捡一台破卡米拉，嘛无看你伫咧用啊，一张嘛无翕对无？
0: 我最近较无用，无时间翕相嘛。
2: 伊安那无阿伯，一百块啦，电脑给你。
1: 伊无要提，酸白菜紧提给囡仔啦。
0: 臭小子，一百都够啦，最近也免用着遐尼济，行，我提给你。

0: 下导导游。
1: 多谢。亲爱的，
0: 啊，
1: 我在翕相。
0: 翕片子相片要创啥？
1: 当然来翕相啊！看我直播的哥哥姐姐，若无消息，因就袂记得我。

0: 看啥？哦，
1: 你哪会来？
0: 拄好经过，想讲来甲你食饭啊。
1: 哦，啥物好食？
0: 餐厅买来了。
1: 好。
0: 阿婆阿菜，你食看麦。
1: 来。
2: 你要有信心，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他同样。孙尚不是每天在说心想事成，你要去想事情才能成功，刚开始就讨厌所有的人，事情怎么会成功？
3: 孙尚会这样想是因为他还没让现实折磨过。对我来说，男人都不会苦，男人只会苦自己。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皮，
0: 然后你让妹做生煎包的，
1: 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呢？
1: 对，
0: 这样对吗？
1: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
1: 天哪，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0: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0: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千层马铃薯。
0: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3: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4: 我先来照
5: 哦。
4: 嗯。哎，我要过台去。
5: 拜拜。
4: 拜拜。来桥。
5: 下啦！出来！谁在破坏别人的车？
4: 什么代志？

0: 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好乐欢喜》。
1: 突然之间，
2: 记忆减退，
1: 性格有了改变，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就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
3: 痊愈的机会偏低，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
4: 营养均衡的日常饮食，
3: 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
4: 还有像增加社交活动，都可以活化大脑，延缓脑部机能退化。
5: 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
6: 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
7: 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8: 朋友们，他的记忆可能渐渐失去，但对爱的感受，他永远不会忘记。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谢谢大山教练，这是出发前的叮咛啊。哦，就一切要以安全为原则。那我们要准备下去了
1: 哦。现在我们会拉那个船过河。
0: 好。
1: 那前面的石头也人太多，我们会就是让那个船自己漂，就是我们不在里面，然后过那个地方，我们自己可以上船，然后就是走大约1公里到第一个瀑布。
0: OK， 那我们就一切准备好 ，Go， 下水。

0: very first second they try rafting.
1: Exactly.
0: Yeah.
2: 前面看起来应该是 OK， 但是因为有一块比较大的石头，然后他们就说那也没办法，反正到时候大家就一起跳一跳。然后小飞就说看看我的队友有没有办法让我有很好的协调，然后让大家就一次这样过。那等一下就是两队大师都拼了我起来。
1: OK。
3: 买单，我需要你工作。
1: 那我们现在要出发 OK？
3: 对，我们开始之后我们会马上开始 paddling。好，前面 forward。
4: OK， 我们现在正式出发了，大家手忙脚乱的。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听从这个小飞啊教练的指导哦，那我们的船一直在打转，转来转去的，很辛苦啊。OK OK， 好，这边好像比较顺畅一点了。OK OK， 这要适应一下这个指令啊 ，Forward Forward 是前进 ，Forward One 是滑一下 ，Forward Two 就是滑两下。这转圈圈啊 ，OK， 底下有一些石头，我来控制来。好，
3: 两个 forward，
4: 两个 forward， 好 ，OK， 哦，现在漂流的速度很快哦，我们现在正式从大武顺着爱寮北溪出发了。那前面一段呢，因为石头比较大，所以我们是用人力来拉的。那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泛舟的地方了，就开始泛舟了哦。那开始大家还不适应，手忙脚乱的，一下收我一下，一下是后退哦。OK OK， 啊，
3: 回家陪陪大家。
4: OK， 这是很不错的体验，可以看到两岸的风光哦，非常的明媚。

0: two.
1: World War Two. Yes.
0: Okay, stop.
2: I know, I know. World War Two. 滑两下，向前滑两下。Okay.
3: 终于平坦一点了。其实泛舟虽然是靠水力哦，可是这样滑来滑去哦，也是很累的。
0: 准备好。
3: 好。
0: Forward.
1: Forward.
3: 可以说是兵荒马乱啊，因为是所有的人第一次这样下水哦，所以默契不是很够，所以一次碰到激流啊溪流的流向，后面的指挥就要说 forward forward 或 back back back 哦，所以大家对那个流速啊还有转向哦还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常常在原地团团转或者是卡住啊，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每一样技术哦，每样的操作都要熟练，不断的练习，最重要是要有团队的默契哦。有了默契以后，能够去避开一些激流啊，掌握到方向，就可以比较顺利，就不会一直卡卡的卡在路上了。这个感觉去健身房一样啊，一直滑，满身大汗，不过在水里面觉得很清凉哦，很棒。哇，赞赞赞赞赞赞！
4: 始终带着灿烂笑容的小飞，将大伙儿一次次的从激流中有惊无险的导引到顺境。不知是几百年的修为，让我们这两艘族群各异的人马修得同船永渡的缘分。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大山教练，2008年来到台湾，在屏东成家立业。耳边听着中英夹杂的指挥调度声，一时之间误以为身处科罗拉多河壮丽的大峡谷中，直到小飞以有趣的国语腔调告诉你这是台湾，这里疗愈了他的身心，而我们正在探险的旅途上认识自己的家园。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每一个人都希望求得健康，但是健康有健康的条件，健康有健康的因果。如何才是健康的生活？

0: 奖项的作品。那么最近呢，那么他还发表了他连续600天创作计划的成果，那么让他的生活跟时间都成为艺术的一部分。让我们欢迎视觉艺术工作者林谦。
1: 你好，我是艺术家林谦，大家也都会叫我 Joker。
0: 那我就叫你 Joker 了。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Joker 啊，那么我看你的画啊，我觉得充满了童趣啊，甚至你可以说，哎，你说这是一个小孩子画的，大家也会相信啊。所以我很好奇啊，那么不晓得你画画啊，是不是科班出身啊？那么因为科尼特的画里面好像并不太像那种学院出身的画家的画的一种感觉。
1: 我其实本来是念建筑系的，然后但是因为我后来觉得它比较制式跟比较规范跟比较具有主观性嘛，那所以我后来
0: 每天都拿起画笔吗？之前的状况
1: 其实每天也都会，只是会比较没有那么规律而已，
0: 或者没有把一幅画完成。
1: 对，
0: 你是打草稿，所以这600天里面画的画有的有延伸成为一个正式的作品吗？
1: 有些也有。对，因为等于说我有些就画这个手稿创作嘛，然后就看它的感觉适不适合被放到作品上，然后或者是它这一块适不适合这个颜色放上去。对，这样子。对对。
0: 刚才你提到说你这个600幅作品啊，你是分4个场地来展出啊，为什么不在同一个场地展出，要分4个啊？而且我知道你是基隆2个，台北2个，
1: 是
0: 为什么是会选择基隆呢？台北你是台北人，我可以理解啊。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地方就偏爱基隆呢？
1: 这很有趣，就是我这一次在展览的时候，已经不下一个人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基隆人？”可是我每次都回答说：“没有，我是台北人。”在基隆展纯粹只是因缘际会下，我跟老婆会去基隆走走，然后就是晃晃嘛，就是吹吹海风那样子。对，然后就发现说：“哎，这边的很多美食，跟它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就我们聊起来，它有点像是你如果觉得台南太远，你可以去基隆，它有很多好小东西，它也都是很多面食，然后跟就是可以重口味的食物，比如说重咸重甜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跟温度的地方，所以当初在那边之后也认识那边一个艺术空间的老板。对，然后跟他聊过之后，他也很欣赏我这个计划，然后所以就跟他一起合作，那就分了4个场地来做展览。因为当初也构思过，如果我们放在600天同放在艺廊里面的话，会有点太压迫，跟一次没有办法吸收到这么多的资讯，
0: 怕这个观众太累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你刚才讲到说，你后来慢慢的建立一个 SOP 哈，每一天怎么样的来完成每当天要画的这个工作啊？可是你其实还是每天有生活嘛啊？刚才我的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说你每天起来就是先把画画这件事情完成，还是说不一定要看当天的生活而定，把当天的生活呈现在你的画作当中啊？不晓得我们看这600幅画，是不是也可以看出说你在那六百天当中所过的这个生活是怎么样？
1: 其实它600天就像是一个小日记一样啊，
0: 日记嘛。
1: 对对对，但是我说可能有时候早上起来暖机，它可能是练习一些色彩练习或素描的部分，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我会放到比较晚一点去做的，就是比如说今天可能我会收集到一些票根，或者是今天去哪里的一些照片或什么的，我就放入到我作品的拼贴之中。对，所以我作品也很有趣，它甚至是可能有今天我去帮我老婆印的一个乐谱，这样子我会放在这些拼贴作品里面。对，它其实就是像是小日记一样，记录我每一段时间的生活这样子。对，
0: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只是做个暖身动作、色彩练习等等。
1: 对，
0: 你可能一天之后，也许到晚上才完成这一天，就是一个绘画日记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哦，这蛮有趣的哦。那你后来也把这600幅画呢结集出版啊，就是变成一本书，是就是这一本画册啊。
1: 是。
0: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画册啊，那么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把它结集出版？那现在这本画册这本书啊，对你来讲具有什么意义？
1: 其实我觉得它有蛮重大的意义。其实这600天啊

0: 他就是每天不断的创作嘛，然后他其实就是我第601件作品，因为其实这画册啊，它从设计，然后甚至是到它里面的排版选材，都是我自己去处理的，对，所以它等于也是我一个很呕心沥血的作品之一，然后甚至是我希望说。没有机会来看展的人，他也可以从这画册里面去找到这600天的作品，去看这些小故事。对，他等于说是我希望他是一个可以被带着走的展览，这样子。对。
1: 就刚刚讲说用画画来记录生活哈，现在也很多人都习惯哎用手机每天在拍他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内容哈，也是用这个影像来记录生活。那你现在当然只是用手工的方式来记录啊，那这600天这样画下来，你觉得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啊？对你对于画画的一个想法，因为本来就是一个。经常在画作品的人嘛，对于画画的想法有没有改变啊？那你觉得跟一般人用手机来记录生活又有什么不同？
0: 哦，我觉得方便性用手机记录跟比如说现在 AI 很盛行嘛，这是一个方便性。但是我觉得还是手作它会来得更有温度，就像比如说拼贴，它会有个层次的厚度。它也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它可能是你今天收集的一个票根啊，或者是包装，它是一个时间的累积，甚至是你是不同地方拿到的包装，它放在同一个。作品上，它就会是一个不同时空的交叠，这样子，对，也很有趣，对啊。那我觉得说这600天的练习下来，不只是我找到了一个创作模式，甚至是我找到自己的一些绘画语言，比如说我的眼睛是我的一个人物眼睛是我的特色，然后甚至是有些色彩组合，比如说粉色啊，会是我作品中的一个主色调，这样子，对啊。我觉得练习是不会骗人的，对对对。
1: 哦，那么为了画画呢，相信 Joker 就不会跟我们现在很多现代人一样，眼睛都盯着手机在看啊，很多时间都在手机上面给这个挥霍掉了啊。那么我相信呢，这个 Joker 的这个方式啊，的确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更觉得丰富一点。稍微休息一下，我来继续跟他聊。

0: Joker 啊，你现场呢帮我们带来了一些你的作品啊，我想我们就可以来聊一下这些作品啊。那我粗略的看一下啊，哎，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通的元素，就是眼睛，大眼睛啊。那么好像呢，这个不同作品里面的这些角色的大眼睛，眼睛里面也可以让我们仔细去看，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啊。不晓得为什么眼睛是你的画画中的一个重点。
1: 就像我前面讲嘛，我从六百天这个过程中，我找到说眼睛它是我一个主要的创作元素，然后跟我从小喜欢动漫嘛，然后这些眼睛它也是传递这些情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会把眼睛放在。

0: 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大眼嘛。那它里面不只藏了很多色彩，然后甚至是还有文字，因为我觉得也就像是我们在真实世界看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丰富的色彩，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然后文字对我们来说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中文就是我们特有的文化跟符号嘛。对啊，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把它放在作品之中，然后传递，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样子。对，
1: 那你的这个画当中呢，乍看之下就是会有一个一个主角啊，那主角好像就是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子啊，可是仔细去看呢，哎，她的周边啊或者她的身上啊、眼睛里啊什么什么，就有很多慢慢我们可以去发现跟仔细去推敲的啊一些不同的这个内容啊。那现在就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些绘画啊，那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那透过这个画想表现什么。那么先来看呢，第一幅你带来这幅叫做一期一会啊，就我在身后的这一张啊。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画这幅画，是想要表现什么？
0: 这张叫做一期一会啊，然后其实我作品它后来也都用比较多禅学的方式去写，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禅这个部分。然后一期一会它就像字面上的意思，我每次与人的相遇都是很珍贵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跟朋友约了嘛，然后可是朋友他就像在等朋友的过程，他点了一杯饮料在等朋友，但是朋友跟人说啊，我没有办法，我可能我们下礼拜或明天再约好了。但是其实就算相同一个地点相同的时间，一定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对，所以我觉得都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就像是今天能够跟兵哥相遇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对对对，就是都要珍惜。
1: 所以这幅画里面的女孩子好像是在等待哦。
0: 对，
1: 那是不是也来自一个实际生活里面的一个体验或感触？是不是也来自这个灵感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某一次，也许朋友失约呀，或者说短暂不够觉得有点惋惜的一个约会。
0: 对，就是像我就说了嘛，我都会从禅意部分嘛，然后生活其实就是我禅意的来源。然后就像是这真的就是有一次朋友，可能我们已经前半小时他才跟你说，哦，我今天可能不太舒服没有办法约，哎，那我们改天再约。人家就会笑说，哦，台北人最常讲这句话，说，哦，我们再约这样子。
1: 再约就是
0: 对但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1: 通常都约不成。
0: 对，所以一期一会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遇。
1: 嗯，那这一幅画相对于其他画幅好像里面并没有很多的那画里面，比方像我接下来讲的这一幅画啊，叫《静心听水》啊，这一幅就画面里面的这个内容就丰富很多啊，但是它名字却叫我们要静，静心。可是我看这幅画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有这么多东西，好像很难让我们觉得静下来，会觉得很骚动啊，是有点这样的一个反差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
0: 兵哥很厉害，就是他其实就是我要制造他那个反差感，就是这幅画它叫静心听水，是因为某一次就是跟朋友在玩的时候，我们在泳池玩嘛，然后从那个游泳圈上掉到水里，那本来很吵杂的环境下，然后突然掉到水里，水中是一片安静的。然后这时候会突然发现到说，其实在生活中你也是必须从原本吵杂的环境中偶尔跳脱到这样子安静只有一个人的空间，这样会比较好思考。对，所以他安排我就在旁边刻意安排的说比较杂乱的这样子，甚至是很多元素，然后让他觉得说，哎，就是生活的纷扰，但是你又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好好思考的一个小空间，这样子。
1: 对。而且呢，你在这个画当中呢，仔细去看，又会隐藏着一些，例如说猫咪呀、这种小动物啊，并不非常的凸显啊、所以呢，我们看的立刻就会抓到我们注意力的就是这个人物。可是你仔细看呢，里面有藏着好多的这种跟这个人物生活相关的一些部分啊，不管是宠物还是什么的啊。那么为什么你会把那一些所谓例如像猫咪的话是放在这么不明显的地方要让人家去发现？
0: 这我会放

0: 是因为其实 我家养了一只白猫嘛、啊。那在我创作，
1: 猫就喜欢藏起来。
0: 对。就像我创作过程中，它也都会陪伴着我，可能咬咬我的画笔、嗯，甚至有一些画，它也会咬一口。对，就像是写作者一样。
1: 对。
0: 那但是呢，我觉得猫也很有趣。他想要找你的时候，他就会离你很近，所以在有一些画，他就会看到可能猫很大一只、嗯。那有时候他又想躲起来，你就会看到在作品，那猫可能就会小小的，他就反映说他有时候想要离你很近，但是有时候又不想要被你找到，会躲起来的感觉，
1: 对，
0: 这样子，对。那他也就默默在这每一张作品中观察每一个故事的发生，这样子。
1: 嗯，是是是，在你的身后呢，这幅画叫《把手共行》哦。哦，那这幅画我就觉得说，哇，上面好多的这种英文数字啦，哈，还有好多我们像觉得说，有的就像小孩子鬼画符一样，随便画一些。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就说正常的这种就传统的社会，会觉得说是不是画坏了？那为什么你却把它留在这幅画面上面？是不是要保留一种小孩子这种童话里面的一个趣味？才做这样的一个呈现。
0: 嗯，这张它叫把手共行，然后像兵哥刚才发现了，上面很多这些涂鸦，甚至是写字这些的，它很随性的随笔，因为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说，其实它是要维持一个初心很重要。就像我觉得在小时候，我们会很随性的拿起画笔，颜色就开始涂抹，可是那个是最有创意的一个部分，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就是我也希望说，在创作上也可以回归到那个初心，很放松的，就是有一些线条很直觉性的这样子去创作。对，然后像这张它叫把手共行，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猫，
1: 对，白色的猫咪，就你刚才讲你们家猫也是白色的，
0: 对对对，它会扒着人的手。其实这一句话它本来的禅意是说，我们一生中能够找到一起志同道合共行的朋友是很珍贵的事情。那我把它衍生到这个宠物上，就是我觉得猫，我们对他来说，我们是他唯一的朋友。嗯，对，等于说他找到我们主人，也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依靠，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把把手共行衍生到我们家这个宠物上面，这样子。嗯，对，等于说他也很难能可贵，找到一个可以一起共行一辈子的一个朋友，这样子。嗯，对，嗯。
1: 我们前面在谈你那个六百天计划的时候，你常常会说什么，会把一天生活当中的东西，什么票根啊或者传单啊，就会贴在这个画上。像这幅画上，我也看到你那种拼贴的风格啊。那这些拼贴，选择什么样的东西要拼贴在你的作品上面，是一种随性的呢，还是说背后也有设定什么样的含义啊？有经过一些挑选？
0: 哦，它其实它都会有一个时间性，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讲到说那个尽情听水啊，它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那一次去玩的时候，它的一些比如说 T 恤的吊牌或者一些包装，甚至是那一次出国的机票，也都会在这个作品之上。我觉得它拼贴有趣，就是它可以把很多时间性也放在作品之上，让它是一个时间与空间重叠的一个作品。对。
1: 刚刚我们提到说，你的这个六百天里面画的东西，有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画的草稿啊，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大的作品啊，像这个也许原来是来自于一个六百天里面的某一个草图啊。可是既然这个图上有很多的涂鸦在上面，看起来还像是一个草稿，那所谓的草稿跟一个正式的图中间的区别是在哪里？怎么样的才说草稿变成一个图？上面明明还有涂鸦，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要去掉的，那它也留在上面啊。那两者的差别是什么？
0: 就像是我前面讲，它其实我想要保留这个涂鸦，它是一个很童心的表现。对，因为甚至是我连中文字，我觉得它也是可以去玩涂鸦这一块的，不只是说英文可以玩涂鸦嘛。对啊，中文字它其实不要被这个框框所局限，它也是可以去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眼睛里面有中文，甚至这些涂鸦字上也有中文。我也是在上面就是做一些中文不一样的写法，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它成为作品，是因为我觉得说我想保留，就是它这样子，就是 到位了。嗯，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感觉啊。
0: 对对对对啊，
1: 把

0: 不过还是看得出来了，那个完成度啊，那个色彩的饱和度还是看得出来的啊。那稍微休息一下，继续跟 Joker 聊。
1: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2: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
3: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4: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5: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6: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7: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8: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我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的作品而疗愈嘛，然后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些作品带到生活，然后是结合可能商业性周边，你甚至每天随身的小物可以用到，比如说像行动电源啊，然后甚至是衣服 T 恤，然后甚至是明信片，你也可以放在家里，就像一幅小作品一样，每天都可以看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希望说可以更切入生活，让更多人可以被疗愈这样子。
1: Joker 啊，从你的这一些绘画当中啊，我们看到那些可爱的这个角色、人物等等的，那你还延伸把他们变成了不同的公仔啊，那今天也带来了哈、啊，那我都觉得他们非常的可爱。比方像桌上的这一个小女孩啊，同样的也是眼睛大大的，里面有好多啊这种符号，然后但她戴着一个可爱的小丑帽啊。那么还在。

0: 版的，
1: 对 Q 版的 Joker、oh. 对，那他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形象，就是像后面这张把手共行、嗯、他其实就是从这张衍生出来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欸、他后面也藏着一只猫在他背后、oh,
0: 对白色猫
1: 对, 对，所以就跟作品一样，他也是扒着他的手，
0: 也是粉红色，所以跟那一件好像有一种对话的感觉，
1: 对对对、oh. 我就把它衍生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希望作品它不只是被观赏，甚至是带入到生活之中，然后就是可能放在、欸、你办公室上面也可以疗愈到你这样子、嗯、对，然后这个下面的拼贴它也是呼应到我作品里面有这些拼贴的过程、嗯、对，然后等于说从作品画作转换成这样子立体的作品，它就是我也希望它可以有做呼应，那你可以看到它是有刻意这样歪着头的感觉，对，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有时候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看生活，不要都是这么刻正直的一板一眼的、
0: 啊、对对对，
1: 那说不定、欸、你刚才一样歪个头会有会心一笑的感觉、哦、对，轻松一点嘛，对，
0: 讲到歪的头啊，你看你另外一个带来的作品也是歪着头，那那个作品里面呢，黄色的穿着黄色衣服的小女孩啊，她跟这个猫头鹰在一起啊，也是歪个头，而且都是往左边歪、啊、你是不是都喜欢往左边歪头，比较没有什么往右边歪头的作品、啊、
1: 可能就刚好了、啊、这一个作品啊，它是前面那一只猫头鹰，它其实是草鸮、它是台湾的特有种、
0: 叫草鸮，
1: 对对，然后它其实是全台湾它分布大概不到500只吧、对，所以目前还在复育之中，这是我之前做的一张原画它衍生出来的，然后那时候目的是它是为了就是保育嘛，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借由我这样的创作认识到这些动物、嗯、然后知道说、哦、它就在我们生活之中，像有一次我到高雄去做展览的时候，那边的学生就说哦，他有在他们学校的操场看过这个草鸮、嗯、对，就是我觉得作品也是这样很好玩，它会拉起你的一个同理心、嗯、然后进而你去了解它，然后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动物其实我们是可以去保育它，然后去重视它的。对、嗯，
0: 你这个作品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啊，叫 Caremore Apple Doll、哦、
1: 嗯，对
0: ，Apple Doll 哈，苹果娃娃。
1: 嗯，
0: 啊、哦，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
1: 哦，其实当初我做作品前，我会先做功课嘛。然后草鸮它不只是会这样子歪着头，它是其实是可以歪270度，很厉害的、哦、对，然后他的脸啊，人家
0: 对，有的猫头鹰可以这样子整个头完全180度往后转，
1: 对, 对，然后他其实他的脸很可爱，人家都说他是像切开的苹果、嗯、对、哦、然后所以我当初就是想说，哎，如果我们如果再不好保护这个那个猫头鹰的话，我们以后就只能找一个切开的苹果，
0: 绝种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我才会把它取名叫 Apple Door 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嗯，的这些个展啊，这个除了在台湾展览之外，我听说你也曾经到国外啊，像是日本的东京、大阪、韩国的首尔、香港等等，都去展出过。
1: 嗯，
0: 跟我们聊一下你那些在国外展出的经验好吗？
1: 我觉得国外展出很有趣，你就可以发现到艺术它真的是一个很跨国界、跨越语言的。因为就像斌哥刚才所提的嘛，这些都是很可爱的，所以他们看到第一直觉就说哦 ，so cute， 然后对，就很可爱，很想跟他合照这样子。对，然后也会得到很多反馈，对啊，因为你会发现说，哎，自己的作品其实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都可以被大家所喜好，然后甚至是疗愈，对，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对啊，而且从不同的国家，你去跟不同的人做交流，会得到一些不同的想法，对啊，像我上次去香港展的时候，也跟那边艺术家做交流，那也很有趣。他把传统的绘画，比如说他的水墨画嘛，然后上面可能会放一些现代的，比如说手机啊，甚至是一些小腰包之类的，就传统跟现代的做结合，它也是一个你看起来很矛盾，但是又非常有趣的一个创作，
0: 跟
1: 对
0: 观赏的人自己的生活也有连结啊、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就好像说我们看你的画啊，觉得好可爱，哎，它变成一个 Q 版的一个公仔之后，就觉得、欸、跟我更好像更亲近了啊、哦， 可是不舍到你的这些公仔呢，你每一个就是延伸出来是只有单一的一件呢，还是他会做好几件？

0: 有没有想办法让它啊、成为一个延伸商品呢？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做这样的思考？
1: 嗯，就是嗯，做成它一系列衍生嘛，然后其实我不只是把它做成公仔，然后它公仔它其实也有做限量的，它不是无限制一直发的，对。然后因为它叫 Q Joker， 所以它其实也只有限量53版而已，对，就跟扑克牌的张数一样嘛。然后我把这个 IP 它一直衍生，我甚至有把它做成贴图，对，然后甚至是做成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行动电源，
0: okay,
1: 对。然后我希望说，我的作品它不只是在展览的时候可以被看到，它也可以跨入生活中，可以去疗愈到其他人，对。因为我觉得作品它被完成的当下，不是我画完的时候，而是说它在被人看到疗愈的那个瞬间，它才算是完成了。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它。有的人可能他没有时间，然后甚至是没有机会来看展览嘛。可是借由这样子跨入生活的方式，他可以被更多人看见，然后被他们被疗愈，对啊，我觉得这样分享是我很开心的事情。嗯，对。
0: 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一些，就是说那个600天当中啊所画的那些草稿啊，是不是从里面啊你可以这个挑，也许挑几张讲一下当时你。什么状况下画出来什么样的画，然后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1: 就拿比较大张那个它是瓦楞的那个拼贴来讲好了。 对，然后它其实它是看起来色彩很丰富嘛，那其实它背景的瓦楞纸啊是我收集的球鞋的鞋盒的包装来做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嘛。我其实有一阵子很喜欢收集球鞋，然后我觉得这些鞋盒，我后来发现，哎，这个瓦楞纸它很适合拿来创作，媒材在上面，它的那个色调跟它的一些肌理会让我觉得很特别，这样子。对，所以在这张上面，我就用这样瓦楞去做创作，然后用它原本的颜色，然后甚至是加上更多的色彩去做搭配。然后它其实它讲的是一个梦想列车，就是我们在追逐这创作的过程中啊，然后总是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乘上这个梦想的列车，一起前进，一起努力的过程，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就是随地取材，不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画纸，瓦楞也可以拿来哈。那这个颜料呢，就是也不一定是用亚克力啊，你可能有时候随手取得的铅笔啊、奇异笔啊、蜡笔啊，都可以当做你绘画的一些媒材。
1: 会会会，对，因为就像是有一张也很有趣，它就是。就像刚才兵哥提到有蜡笔嘛，就像那个乐谱那一张，他就是 我老婆他是音乐老师嘛，所以我手边也很常有他的乐谱。然后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那么懂音乐，他对我来说就是符号，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排列组合很漂亮的一个符号组合这样子，那我就会拿来创作，然后在上面重新构思，帮它加上颜色，甚至是加上我人物可爱的大眼睛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一张作品也很可爱，
0: 所以其实画画哈，这个不要把它想成一个有一个专业门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艺术，其实随手可得到处都有笔啊，或者可以在上面施作的这种纸啊，不一定你就是旧报纸啊、瓦楞纸啊、包装纸啊，什么都可以拿来作画啊，这就是回到童年小时候画画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所以是可以带给我们很高的这种，就是说疗愈呀，这种心情的发抒等等。但不晓得作为一个画家啊，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风格啊，因为你前面有说嘛，你并不只是画动漫而已嘛，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创作计划呀，或者说也要想要尝试的一种绘画的一种走向？
1: 其实我大家都说我在画可爱的东西嘛，对啊，那其实我中间也尝试过很多，比如说像在手稿部分也会看到有一些素描，然后甚至是就是一些字形的练习，对，但是我最终我还是很喜欢画可爱的，因为我觉得它不只是疗愈了我自己，它也是我希望它可以疗愈到其他人。那可爱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入口，那我希望用轻松的方式来带入讲更多比较稍微重一点的事情，对，就像刚才比如说讲一期一会，它可能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其实它是在讲说，就是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啊，就是 跟朋友比较爽约啊，这样子，对对对对，
0: 嗯，我想呢，今天谢谢 Joker 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所以下次如果你又碰到一位建筑师啊，或者统计师啊，不要只看他外表那个样子就想象他是什么样的人，说不定跟我们的林谦一样，内在有一个可爱的少女心哦。那谢谢林谦来的分享，那么下次一拳宇宙再会。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扩烫，扩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桶，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行者要有般若智，有了般若才能圆满六度万恒，有了般若才能究竟解脱，人生有般若就能生活自在。善用般若思想，哭婆变笑婆，一个转念，苦难的人生就成为般若的人生。

今天可以来到这边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啊，清空练习，从99%到1%。那今天在这个两个小时当中呢，我会借由分享我的生命历程啊，来传达我今天这个讲题里头要传达出来的。我是1974年出生的，就民国63年，所以虚岁的话，今年也50岁了。OK， 50岁了。那现阶段呢，可能是我生命中啊最好的一个阶段。那最好的阶段不是说现在最有钱，不是，而应该说是内在呢目前是最富足的。我的妈妈在9年前过世了，出了车祸过世，那个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那我爸爸呢，在去年3月底也过世了。那我自己前几年

开始做这个工作之后呢，我现在就中间那边做的工作，亲子教养、师生对话、人际沟通 ，OK， 那冰山探索、内在安顿，啊，静心冥想、自由书写，所以会有各式各样的单位找我去，包括那种医院、疗养院，他们同事之间要沟通，他们啊医护人员跟病患之间要沟通，还有跟病患的家属也要沟通。我记得那一次哈，我去那个草屯疗养院啊，在里头哈，这样走啊走啊，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演讲，我心里头就有个感触，那个感触是说，哎，我这辈子啊，迟早会来这个地方的，只是来的角色可能不一样。如果我十年前没有开始学萨提尔模式这些东西，我去到草屯疗养院那种地方，应该是一个病患啊，可能被强制啊送到那里去接受治疗。可是因为我以另外一个身份，讲师或者一个助人工作者，去到里头帮助更多的人啊，现在想起来呢，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哈。那你们看到我的学历，清华大学中文博士啊，你看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光环。可是我要跟各位说，我这辈子啊，到现在你看都50岁了，没有做过任何专任的工作，找不到工作。我失业过好几次，加起来啊，大概4-5年的时间，这很奇怪。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你看，一表人才，有没有？相貌堂堂。哎，每个公司、每个工作都嫌弃我，哎，这很奇怪。我后来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啊，我以为我可以在大学里头找到一个专任的工作，可是，一样进不去，进不去。那人生陷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低潮。那也许在这个低潮当中啊，我记得很久一部电影嘛，叫做《侏罗纪公园》。OK， 他最后一句电影的最后一句话叫做“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口”。人经常会在最低潮、最痛苦的时候，意外的找到了自己的出口。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哈。那待会会随着这个演讲的进行，我会穿插一些这几年我的一个历程，那也讲一下，今天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清空练习？那其实它就是所谓的断舍离啦。OK， 可是断舍离它已经用得太普遍了。那我今天呢，想要换一个词，叫做清空。那我想带各位来回顾一下哈，这个我的生命历程是怎么走到今天？那中间发生什么事？那是什么原因让我开始做这些清空练习？它并且带给我哪些的帮助？啊，我想每个人啊，一出生的时候都是很可爱的，啊，很可爱。你看罗志仲康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么的可爱，1974年啊。那这张照片的背后呢，有我妈妈的字迹啊，她写的说这是我出生5个月后拍的一个照片。那你看哈，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啊，其实只有带着这个身体来，什么其他东西都没带来的。罗志仲出生的时候，他不是个讲师，他也不是清华大学中文博士，他什么都没有，他唯一有的可能只有2个东西，一个是这一具身体，小小的身体，还有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我称之为祝福。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被祝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在我爸爸的晚年呢，曾经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出生的时候谁在现场啊？我是凌晨出生的，那时候大家都在睡觉，除了我爸爸、我妈妈在旁边，还有我外婆。我的爷爷奶奶呢，在我爸爸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爷爷奶奶。可是我外婆呢，
他好像是20年。

0: 前他才过世。那我出生的时候，因为我是我外婆第一个孙子，虽然是外孙，不是内孙啊。第一次当阿嬷哈，那个心情啊，一定是很兴奋的，很开心的。我这样讲好像我自己当过阿嬷一样，啊，这是我的猜测了哈。那所以，我从出生开始，我就带着很多人的祝福来到这个世界上，包括我的三个舅舅，在我很小的时候也都很疼我。所以我后来做这个工作之后，发现哈，跟其他人相比，我的童年呢算是非常幸福的。我有爱我的爸爸妈妈，还有爱我的外婆，还有爱我的几个舅舅。好，那罗志仲出生之后呢，其实没有带着什么东西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随着他年纪的慢慢的成长，他开始带一些东西了。好，各位可以看到最右边啊，那个是罗志仲两岁的时候。这个让我想到哈，因为我自己是研究中文的，我想到那个中国古代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做陶渊明。陶渊明有一句诗啊，在描述小孩子的状态。他说小孩子啊是一种什么状态？无乐自心欲。什么意思呢？那些小孩子他没有遇到什么快乐的事情，他也很快乐。各位有发现吗？他今天不用特别发生什么快乐的事情，他就很快乐了。那好像是我们每个人一出生之后，或者人类的一个本质吧。你不需要做什么就很快乐。可是很奇怪的是啊，那个快乐慢慢在消失，慢慢在消失。你们看到中间那一张照片，你看到那个罗志仲，好像跟很多人有仇一样，臭着一个脸。那是我高中的时候，就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人都不顺眼，愤世嫉俗。那当时的罗志仲呢很爱看课外书，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要选在那个背景下拍照，你看在炫耀他的博学，炫耀他有很多书。那最左边那一张呢是我大学时候的一个照片，那个书又更多了。所以这是我生命中或者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缩影。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累积的东西越来越多。 OK，
1: 中元祭嘛，平常会摆些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这半车嘛。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吼，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喔，所以你吃这就紧走，
2: 紧走，
1: 慢慢好一吃。
3: 我的弯折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折可能80%、70%、60%。
4: 啊，多一个较贵，
3: 没安全，没几比较好。
4: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3: 哦，蓝，对，
5: 蓝。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得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得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动作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那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买书。那这个时期呢大概只有几百本书，那后来上了大学，上了研究所，念到博士啊，那个书啊多到一个可怕的地步。来，各位看左上角，你看这是我的书，我有两间书房，左上角是其中一间，右下角呢是其中另外一间。你看那个书啊都没地方放啊，所以你看到右下角啊，只能够把书装在那个箱子里。那只是其中一个角落哦。那左上角，你看堆在桌上，那只是其中一张桌子。 那地上也堆得到处都是。我不知道，如果你的家里里头有一个家人，他的房间是这个样子，你会作何感想？那也许啊，如果堆的是书，哎，你会觉得哎这个还不错。但是如果堆的是其他东西呢？啊，东西太多了，慢慢的，它变成一个负担，变成一个负担，而一直堆积的越来越多的，不只是书，还有其他东西。好，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图表哈，左边的那个表，对我而言呢，我从小到大，我累积的知识越来越多，我的学历越来越高。对其他人而言，他可能累积的金钱财富越来越多，他的房子越来越多，或者他的人脉越来越广，他的事业越来越发达，都有可能。我们一方面在累积，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自己的内外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同时也在慢慢失去一些东西。比如说有的人他越来越成功哦，越来越有钱，可是他的笑容越来越少。我这几年呢做的这个助人工作，我遇到了好多很不快乐的有钱人。几年前呢，有一本书很有名，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那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在我们很穷的时候，好羡慕这种人哦，哦，可以穷的只剩下钱哎。可是我这几年看到好多人啊，他只有钱，他的身体健康变差了，或者他跟家人的关系变糟了。我这几年做的工作当中，经常看到有一些人为什么跑来上课，他的事业做得很大，可是他的小孩不跟他说话了，他跟他的另一半呢每天吵架，回到家，我们小时候不是都听说家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吗？可是对很多人而言啊，回到家是回到一个很有压力的地方，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越来越不快乐，然后越来越不容易睡着，好奇怪。你看那些小孩子啊，他是完全没有睡眠障碍的，每天不用做任何事情，他就开开心心的。可是我们大人知道了很多道理，拥有很多东西，可是开始晚上睡不着觉，或者在那边翻半天。我以前就曾经这样子，我曾经吃了六年多的安眠药。所以你看到右边的那个图表，往下的这个图表，我的生命力越来越少了。那在右边的图表最下方啊，那个字比较小哈、哦。我这期间发生什么事？就我一方面学历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丰富，可是呢，其他方面我越来越糟糕。比如说父子失和，我大概可以用三句话来描述我那几年的状态：父子失和、身心失调、长期失业。有的人可能没有长期失业，事业发展得很好，但是他可能跟家人失和，这个很常见。那可能呢，身心也开始出现一些状况。所以我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哈，包括胃食道逆流 ，OK， 包括要吃安眠药，还有其他的。我在三十几岁那些年啊，我出门的时候经常要绑着护腰，因为一坐下腰就痛。出门的时候要绑着护膝，因为走路的时候膝盖会痛。那痛到有时候呢要拿拐杖。当时我一些朋友都笑说啊，志仲啊， 啊，你只有37岁，啊，怎么看起来像73岁？甚至有很多73岁的人啊，都比我健康。我怎么会把我的人生过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不知道哎。我不是博士吗？我不是高学历吗？我不是有那么多书吗？知道那么多东西吗？可是怎么过得这么不快乐？身体这么的糟糕，胃食道逆流很严重的时候啊，我必须要很多东西都不能吃。那因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我的身体慢慢变瘦了，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每天看着镜子。OK， 我不知道自己慢慢在变瘦，那是很不正常的一种瘦的方式。我本来80几公斤，啊，88，那因为我人高马大嘛，88还好。我一年之后瘦到剩下61。天啊！而且那个瘦的过程最可怕的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哈，什么时候啊才会停下来？会不会瘦到50几、40几、30几？怎么会这样子？一直在溜滑梯，有一点像右边体重一直在往下掉，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过程，那是我人生一个很低潮的阶段，而且那几个啊几乎是同时来的，跟爸爸18年不说话，当然这个从大学开始，那到我30几岁，我念博士班，最后拿到博士学位，啊，失眠、胃食道逆流，身体有很多的疼痛。啊，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还有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在家里头啊，唯一关系比较好的就是我妈妈。也还好，我跟我妈妈的关系还不错，所以我才能够从人生那个很低潮的阶段走出来。我记得我在失业那几年啊，我妈妈从来没有给我任何压力，他从来没有来跟我说：“哎，啊，你最近有没有去找工作？啊，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啊，你有没有怎么样？”他完全没有讲过这些话，他没有来责备过我，没有指责过我，都没有。他对我只有很深很深的接纳，只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那其实这种接纳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各位想想看，一个失业的人，一个低潮的人，他自己压力已经很大了，他的挫折感已经很深了，那旁边呢，如果有那种人，他好像是来关心我，事实上我的压力只会更大。特别是关心的方法如果不到位的话，反而让那个人呢更没有力量可以从那个低潮中走出来。那我妈妈在那个阶段呢是对我全然的接纳。我妈妈只有小学毕业，所以她不是一个学历多高的人。我后来发现啊，这个要接纳一个人啊，不需要读过太多书，不需要去上过很多课，只要做到一件事就好了。像我妈妈，她跟我之间有很深的连结，她很了解我，这个本身就会带来接纳。如果我对这个人不太了解，不知道他的心里怎么了，说真的，我去读再多那个书在讲怎么接纳的，其实也没有用。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那妈妈对我而言这么重要，我生命中的一个支柱，结果她在九年前2014年的8月23号出了车祸过世了。她那一天呢，就像平常一样骑着摩托车去诊所拿个药，大概骑个五分钟就到了。那以往呢，拿完药之后他就骑着摩托车回家。那天早上啊，我去补习班教作文，跟往常一样，我教完作文之后呢也会搭着车回家，一样回到家之后会看到妈妈。可是那一天我出门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清醒的妈妈了。我在作文班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我妈妈出了车祸，颅内大出血，要立刻开刀，不一定救得回来。那救回来呢，不一定能醒过来，可能就永远变成植物人。那医生问我要不要动手术，那我就问他说，那你除了通知我，有通知我其他家人吗？他说有，你爸爸就在现场。我就请我爸爸接电话，在那之前我18年没有跟他讲过话了。第一句话是跟他说，爸，你看妈这个手术要不要动一下。那我爸爸跟我妈妈的感情非常好，所以我妈妈出了这个事情啊，对我爸爸是个很大的打击。那个打击有多大呢？我爸爸本来很会开车，他有一般的汽车驾照，有货车驾照，有卡车驾照，还有那个公车的驾照，他非常会开车。可是我妈妈出了车祸之后，我爸爸吓到不会开车了，突然不会开车。那所以我爸爸呢，去到医院之后，他是六神无主的坐在那里。那我们很简单的在电话里讨论过后，决定开刀。那我要赶快离开作文班，跟那个班主任讲一下，说因为我妈妈出车祸了，我要立刻去医院看她。当时啊，我发现我在讲话的时候啊，发抖的，讲话那个声音是发抖的，全身是发抖的，好深的一个恐惧。那去到医院跟爸爸会合，那一直待到傍晚手术结束，命是救回来了，可是昏迷不醒。那我就跟我爸爸先回家。我还记得有一个场景啊，我回到家门口之前那个我们家是一栋透天厝，3层半的透天厝。那之前就是我爸爸、我妈妈跟我们三个一起住。那天我跟我爸爸回到家门口，还没有要进去之前啊，我看到那个屋里头啊是一片漆黑。在那个当下，突然有一股情绪涌上来，我后来知道那是什么。因为对我而言，你看我之前每天回家，就算家里头是黑的，我都知道这个家里有爸爸有妈妈在那里。我跟爸爸18年不说话，可是我跟妈妈感情很好，我知道这个家中啊，妈妈永远在那里点着灯。但是当天呢，我在家门口，我知道他不一定能回得来，他很可能就这样子消失了。所以整个情绪涌上来，我进家门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回到我的房间，锁上房门，痛哭一场。有太多的悲伤，太多的恐惧，太多的一个孤单了。
那还好，在那之前一年，我妈妈出车祸的事情是2014年，在那前一年，2013年，我去参加了萨提尔模式工作坊，那也开始阅读托勒的书，所以我对于安顿内在、安顿身心，这个有一些基础，而且我已经练习一年了，所以我才有办法慢慢的一个走过来，否则后来的罗志仲可能是在疗养院，或者是在监狱，因为我可能会处理不了我内在的那个愤怒，去找那个肇事者算账。按照我以前的脾气，是完全有可能的。然后我可能就被抓去关了。还好前一年有先学到那个，而且我自己回家之后也经常在练习，所以慢慢的、慢慢的才走完，走出那个历程。好，那个练习里头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清空嘛。那对我来讲，清空啊，不只是清空外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有很多书，把它清一清，啊，有好多衣服。对我而言啊，在清理外在这些东西之前，要先清理自己的内在。那我之所以懂得怎么清理自己的内在，跟这个有关啊。左边那个是萨提尔女士，她在1988年过世了，她是心理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她开创了萨提尔模式这样的一个学派，它是个家族治疗学派。这个学派呢，它专门在讲家庭会怎么影响一个人。就算爸爸妈妈已经离开我们几十年了，可是我们仍然深深的受到爸爸妈妈或者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那些影响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到现在还能够派得上用场的，也有早就过时的。但除非我们先知道爸爸妈妈还有原生家庭对我们有哪些影响，否则我们不太容易去改变。所以在亲子教养上经常就会看到，为什么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有那么多冲突，因为爸爸妈妈呢，还带着几十年前原生家庭或者他的爸爸妈妈对他的影响，在教养自己的孩子，而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原生家庭或者父母的影响，所以那个冲突就出现了。所以我透过学习萨提尔模式，还有学习托勒的书，啊，还有托勒带的一些练习，我开始做一些清空练习，啊，清空内在，这是一座冰山。啊，萨提尔女士呢，用冰山作为一个比喻，她说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一座冰山，那我们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

0: 行为都是冰山一角最上面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会跟我爸爸十八年不说话，为什么我都跟我爸爸不说话，这是冰山一角。如果一个小孩子他一直在咬指甲，咬指甲是一个行为，就是这个土上面的最上面一层。如果你只是叫他不要咬指甲，咬指甲很不卫生，咬指甲对你有什么不好，这个你们试过就知道没有用。或者 我有朋友说，他小时候呢咬指甲，爸爸妈妈会怎么做，就 在他的指甲上涂那个辣椒水。可是我那个朋友说啊，他还是照咬，还是照样咬指甲。那我曾经跟一个小女孩谈过，小女孩在小六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因为有来上课，我们是好朋友，那小女孩呢都在咬指甲，每天都在咬指甲，而且指甲会咬得很深，指甲咬得很深啊会痛。可是小女孩啊，她不想这样子，可她没有办法忍住不咬，她没有办法。小女孩很苦恼，妈妈也很苦恼，就来找我谈话。这个小女孩为什么会咬指甲，这是我最关心的。如果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咬指甲，我只是要她不要咬指甲，那个帮不了她。你可以以此类推，一个孩子为什么会沉迷在网络游戏当中，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当时呢就跟这个小女孩很简短的谈话， 我这样问她的，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咬指甲的？如果你家的孩子孙子会咬指甲，我跟你保证他不会一出生就咬着指甲出生了，不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咬指甲的？他说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跟我谈话的时候是小六。小四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转学。那转学之后怎么了？不适应新的环境，不适应那个学校，跟老师之间处不来，跟同学之间处不来。那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看到这个冰山图，这个水平面底下第一层就是感受。就你有什么感觉？你转学之后去那个学校适应不良有什么感觉？焦虑。那各位，这个孩子会咬指甲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焦虑。如果我不知道是焦虑让他咬指甲，我只是要他不要咬指甲，那他的焦虑怎么办？他的焦虑会越来越多哦。也许他真的不咬指甲了，他开始改偷东西，改骂脏话，改出现其他偏差的行为。那他每出现一个偏差行为，你就要去处理他那个行为，处理不完的。因为重点是他的焦虑怎么办？这就是萨提尔他这个冰山很有价值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要先改变他的内在。要改变内在之前，先要知道内在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内在有这些东西哈，感受，感受的感受，观点，期待，渴望，还有最底下的自我，大我，或者我是都可以。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 在你的生命中

0: 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你看到这张图最底下这个右下方有三个字，生命力。好，来，各位看到这张图表，右边生命力是一样的。什么叫生命力？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啊，这个他每天都活得很有生命力，很有力量，很活跃。他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是每天都乐观都开心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命力很旺盛。可是有的人呢，就生命力很萎缩。好，那要怎么让一个人的生命力重新旺盛起来呢？如果用冰山来讲，连结渴望在倒数第二层。那我只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可以从人生最低潮的时候走出来？为什么？因为那几年啊，我人虽然在低潮之中，可是我妈妈对我是全然的接纳。各位看到倒数第二层渴望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叫接纳？当我妈妈接纳我，我感受到了，我就会长出力量。当我妈妈很爱我，我感受到了，我就会长出力量。

我的内在要有源源不绝的爱，我才能够把爱给出去。我要先能够接纳自己，我才能够把我的接纳给出去。我没有办法给别人我自己没有的东西。你看到我的内在如果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那我去爱别人，对别人好啊，我一直在付出，我那是一直在掏空自己，一直在牺牲自己，我会觉得好委屈哦，因为我里头没有东西，不富足，不丰盛，我的内在有很多的匮乏感，那这会造成一个结果。这样的人啊，他在表面上他在爱别人啊，他都是有条件的。我对你这么好，所以你是不是应该也要回报我？是不是应该连本带利的回报我？这种人很像在放高利贷的，你有发现吗？哎，我这几年都对你如何如何如何，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为什么我们会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会对对方情绪勒索？因为我们的内在已经被掏空了。所以我要怎么爱周遭的人？我要先能够爱自己。那当我内在有很多的爱的时候，我给出去爱之后，我内在还有爱，所以我给出去的爱呢是无条件的。你没有回报我，我一样觉得很富足，我的内在觉得很丰盛，我不受到影响。好，第一个要活出生命力，这个连结渴望。那接下来几个就跟上面的有关，我们先从感受来稍微讲一下。清空练习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去清理内在的那些情绪。我们从小到大可能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情绪哦。你看那个小孩子他出生之后啊，他是不会压抑自己的情绪的，他生气的时候跺脚放声大哭，然后他生气完之后就好了。所以你发现那个小孩子他的情绪来得很快，也去得很快，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他要生气了，大人跟他说不要生气，这就是在教小孩子压抑生气。小孩子要哭了不可以哭，那个哭的背后有很多情绪的。可是很不幸的是哈，我们小时候几乎都是被这样子教大的，所以我们的内在其实累积了好多好多的情绪。那这些情绪如果没有清一清，没有把它清空的话，就会堵住我们的生命力。那我们身体有一些病痛去看医生，如果检查不出原因，那医生通常会跟你说啊，这可能跟你的压力太大有关，可能跟你的情绪有关。这种话我们都听很多了，可是问题是我要怎么去清理或者清空自己的情绪呢？那我很庆幸的是，我在2013年参加了那个工作坊之后学到了一些方法。所以你看我妈妈出车祸的那一天，我回到家之后呢，我是先痛哭一场的，我没有叫自己不要哭，我没有叫自己不要哭。如果我当时呢继续沿用以前的方式，我这种不可以哭，你要坚强，你是个男人，怎么可以掉眼泪呢？保证我身上的那些病痛，我的失眠，我的身心状况

会越来越严重。我一直在压抑，所以清空练习先清理内在。清理内在包括哪些？清理内在的那个感受，感受包括情绪。好，第二个，清理观点。我们头脑中啊，有很多很多对人、对事、对物的一个看法，那些看法啊，那些观点都不是一出生就有的。我有一个妹妹，我是哥哥，或者我是长子，那从小的教育呢，我就会被教导，身为儿子，你就要怎么样怎样怎样；身为长子，你就要如何如何如何。那这些观念呢，在后来，我因为我妈妈过世之后啊，我妈妈出了车祸，她有被救回来，可是因为一直昏迷不醒，所以21天之后，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我跟我爸爸还有我妹妹，我们决定就拔管，让妈妈就这样子离开。好，那我爸爸受到很大的打击，在1年半后，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自理生活了，所以我跟我妹妹就决定把他送去养护中心。好，那爸爸的身体越来越衰弱，经常要送医院。你们知道那个功课啊，我做了6年，我从2016一直做到去年的3月底，我爸爸过世为止。就每次爸爸生病住院了，我的内在就卡住了，可能是感受卡住了，可能是观点卡住了，可能是期待卡住了，所以我不断的去清理。其中一个卡住的点是，身为儿子，身为长子，爸爸只要一生病住院，我就一定要立刻马上赶到医院现场，我就要立刻担起照顾爸爸的责任。所以有一阵子啊，我都把自己累个半死。所以如果你是家中的长子或者长姐的啊，我们脑中会有很多，有没有小时候被教导的一个观点，一些想法。不是说每个想法都不好不对，这里头不一定有错这种事情，而是说他可能不再适合我了。比如说假设了哈，我底下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啊，他们其实也30-40岁了啊，只要他们经济状况不好，我觉得我这个当哥哥的就要不惜一切来帮助他。当然如果我有的是钱，那也没话说。可是你们知道很多人因此闹家庭革命的，那个老公啊一直在帮助自己的弟弟妹妹啊，太太这边就会很不舒服，而且不断的帮助弟弟妹妹，这其实也是在跟弟弟妹妹跟他们说，你们不用为自己负责哦，你的人生我来负责。所以这是在害我们的弟弟妹妹，他就没有成长的机会，他就没有为自己负责的机会了，我们在剥夺他这个机会。而我们会这样子做，只是因为我们头脑中有一个想法，身为哥哥，身为姐姐，身为长子，身为长女，我应该怎么样。所以你说像这种啊，他已经为我的生活带来很多困扰的一个观点，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想法，我不需要去清理一下吗？如果我想要让我的人生过得更幸福更自在，那我要重新去清理我的内在。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禅是光明，可以照耀自己；禅是波蕊，可以光大自己；禅是一个朋友，在禅的里面，天下都是有缘人。一切诸佛菩萨、大地众生，都是我们的眷属。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您是不是每天都有吃药的习惯呢？包括了止痛药、感冒药，或者是每天要吃的保健品以及慢性用药。像这些呢，很多人都早就习以为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吃药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吃对了是帮助身体恢复能量，但是吃错了反而会让身体负担加重哦。到底该怎么样正确的用药？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药师洪正宪，正宪。
1: 嗨，大家好，我是正宪药师。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廖芳怡，芳怡。
2: 大家好，我是廖芳怡。
0: 欢迎两位，这个正宪药师，首次来到本节目，对不对？好，那当然就是这个要请教药师很多用药的问题，比如说大家觉得生病了就是看医生，然后这个病就当然就会觉得好了，但不过很多人中间会少一个步骤，你少了哪一个步骤呢？
1: 好，那大家会少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乖乖的吃药，或者是接受医师的治疗。对，那怎么这样讲呢？就是我自己最近有遇到一个案例，那这个病人呢，大概是个六七十岁的阿嬷，那她最近呢，刚好就是因为她有做骨科的手术，然后要住院，那结果呢，一检查之后发现说，哇，她的那个糖化血色素大概15或16，那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那一般呢，我们超过7以上就是控制不好的糖尿病的，那病人的话呢，就是有接近15或16，代表呢，她长期她的血糖都是处在一个非常没有控制的状况。那原因是因为呢，他自己看完医生，然后领完药之后呢，大概把药吃完一个月之后就自己停药。那所以他接近有大概两三个月都没有去吃药跟做任何的治疗。所以导致他糖化血色素整个失控。那骨科的医师就说啊，哇，你这个我们没办法做手术，必须要等你的血糖先控制下来，那我们才可以做后续的治疗。
0: 所以有这些息息相关的问题没有注意到。
1: 对。
0: 好，那中医师这边也会遇到。像类似这样的病人嘛，比如说开药给他，然后你下一次他又来回诊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哎，医生，上次那个黄色药不用开，我还很多。"也有这种
2: 有啊，
0: 状
2: 有
0: 况
2: 啊，对啊，因为其实像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吃药的内容会比较多，所以西药、中药他可能都有，然后还有他的保健食品，所以他都会觉得就是说他不要吃那么多药，然后他可能就会，例如说哦。我开一天3次给他吃，他可能就自己改成1天1次，或者是说，因为中药是调体质为主，例如说我们要调整睡眠的情况，那我还是会开1天3次，但是他会觉得，那我要好睡，我就吃晚上那一包就好了。但其实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造成它的疗效不会如我们的预期这样子。
0: 就感觉就是喜欢自己当医生嘛。
2: 哎，对，
0: 阿公阿嬷特别喜欢自己当医生，
2: 对，
0: 他自己感觉说啊，我那个吃过了，可以不用吃了，
2: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我自己把它挪到晚一点吃，
2: 对，
0: 就会有这种概念，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好，我们以感冒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大家可能都有听过，感冒不用看医生，他自己会好。但为什么我们感冒还是要去看医生呢？因为我们希望医生开抗生素给我们，
1: 对，
0: 让我们快快好，对不对？这种想法是错的，
1: 对，这真的是一个蛮危险的想法，对，因为我们的感冒呢，其实大部分的感冒他们是病毒引起的，那所以说你吃抗生素的话呢，往往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治疗的效果，那有些人可能还会产生一些抗生素的副作用，像是可能会腹泻啊，或者是肠胃道的不舒服的状况。那大部分呢，大家去找医师的话呢，主要是希望医师可以开一些就是缓解症状的药物，那这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度过感冒的那个阶段，那让我们就是身体有好的抵抗力，然后才可以让我们感冒自然的变好，而不是因为药，不是医师的就是特效药让你的感冒变好的。
0: 所以这个大家说什么？看医生7天会好，不看医生1个礼拜会好，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好，大部分感冒药都还是症状用药为主啦。
1: 对
0: 不对？好，那来再问一下这个我们的中医师方怡，那如果我感冒去看中医，应该也很多人这样子吧？
2: 蛮多的，
0: 蛮多的。好，那中医当然不可能开抗生素给我们嘛。
2: 对啊，对啊。
0: 那治疗方法也是跟西医一样，也是那个症状用药吗？
2: 其实中医的病理观跟西医有点不太一样。例如说我们说大部分的感冒都是风邪，
0: 对，
2: 就是吹到风或遇到冷嘛。所以其实因为感冒去看中医，我们通常会给一些疏散风邪的药。

0: 当然你说会不会有症状用药，会，例如说有一些流鼻涕啊，或者是有一些咳嗽，我们可能会加减用药，但是我们会在就是整个的治疗上还是以疏散风邪为主，然后去帮助他缩短病程。
1: 这逻辑不一样，对不对？
0: 逻辑不一样。
1: 好，那有一些人不喜欢或者是不愿意吃药的原因，并不是觉得药很难吃，而不是希望病赶快好，所以觉得药的副作用会让人家更难受，是不是？
2: 对，那真的有一些药品的副作用，那例如说他们可能吃完之后会觉得头晕啊，然后肠胃道不舒服啊，那有些人就会直接去停药，然后就放弃治疗了。对，那这其实我觉得是很危险的事情啊。
1: 怎么说？
2: 有些药物的话呢，它本身是需要长期的去使用，那才可以有效达到控制疾病的状况。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过的抗生素嘛，就有些人可能吃了之后就轻微的拉肚子不舒服，那他就想要把药给停下来。但这样子可能会导致他的细菌没有被控制好，那造成更严重的感染。对，那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吃药之后有产生任何的副作用的话，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自己能不能够忍受那个副作用。那如果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的话，其实可以回诊跟医师啊，或者是跟药师讨论，都有很多替代的选择，那可以帮助你就是维持治疗的效果，然后还可以减少那些副作用。
1: 会不会有比如说医生跟你讲说，如果你吃个药它有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头痛啊，会恶心啊，会腹泻，那既然你不舒服的话，我再开一个药给你治疗这个副作用。
2: 真的是也会有这种状况。对，那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建构在就是医师判断那颗药如果真的是非吃不可的话，然后他可能又没有更好的替代选择，他可以帮助你缓解那些症状。那有时候是短期使用嘛，如果你短期使用，那多加一颗药，那可以让你把这个疗程给吃完。那我觉得这样的治疗本身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对，
1: 所以不用太担心。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医生一定会帮你把关。
2: 没错。
1: 好，那现在很多人同时会看中医跟看西医，大家常觉得说这西医就是快又有效，但中医我们要保本、保底气，是不是要修复？所以如果两边，如果中医跟西医我都去看，我可以这两边的药同时吃吗？
0: 其实是看药的状况，然后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病人就是隔开一小时。但是有一些药是没有办法一起服用的，例如说像有一些心脏病的老人家，他可能有在吃一些抗凝血剂，那他可能就是必须跟中医师讲说，我有在吃抗凝血剂，那可能中医师就会去减少，例如说像人参啊，或者是一些活血类的药物，它比较不会造成危险，对。然后或者是说假设有这种情况，因为中医的治疗手段也蛮多的，那假设有疑虑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改成别种治疗方式，例如说针灸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
1: 那如果是像刚刚的状况，我吃这个药我有副作用，然后我副作用用中药的方式去治疗，有人这样吗？说我就是会，我吃了这个药可是我会失眠，我会头痛，我会腹泻，
0: 会
1: 效果蛮好，是不是？
0: 其实还蛮好的，例如说好，最近最夯的就是打猛健乐嘛，对不对？打猛健乐，大家打猛健乐减重，但是其实猛健乐会有一些副作用，例如说它可能会造成他的肠胃很胀不舒服，或者是有的人便秘很厉害，对，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因为快速减重造成掉头发啦，或者是像一些皮肤干燥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门诊目前还蛮多这一类型的病人跑来看中医，对，因为通常在这种快速减重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从中医的角度就是他的营养跟气血跟不上，所以我们可以用中医的方式去帮他缓解症状，那他也可以再继续接受他的治疗，这样子。
1: 那如果像刚刚讲的猛健乐，肠子会觉得很胀的话，是不是打太多了？
2: 有时候他一开始打的时候，真的会有那样的状况，就是可能太胀啊。那通常拉长使用的时间，那就会慢慢的复原，就是会改善。
1: 就是身体习惯了，是不是？
0: 对。
2: 那常常就是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剂量就打太大了。
1: 对
2: 对，因为大家会想说，我想要快速的治疗，医师可不可以给我多打一点这样子？那其实都非常的危险，它必须要像一个阶梯，那这样子从低剂量，然后慢慢的调上去，可能身体习惯一个月之后，我们再加剂量，那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你的身体习惯的那个治疗，那有最容易把整个剂量就是跟治疗给完成的，就是剂量这样阶梯调整这样子。 对，
1: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阶梯式的调整，就不会有腹胀

0: 问题？
1: 会，但是它的副作用的状况会很轻微，就是不会到严重到你一开始打了，然后就啊，我想要赶快停药，因为真的太不舒服了这样。
2: 我真的有朋友说他打了之后便秘，然后腹胀不习惯，然后他就去吃益生菌的。
1: 哦，
2: 这样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3: 嗯，基本上只要能够缓解他的症状，他就可以继续治疗。
2: 嗯，
3: 对。
2: 好，那在这个阵线，你在做药师的实务经验里面，中药跟西药一起吃，常见的风险会是什么？
1: 哦，那常见的话就是刚刚方毅有讲到，就是我们可能要避免它一些交互作用，会建议它可能间隔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那这主要是因为呢，有一些药品呢，它们本身会熬合在一起，中药跟西药可能会在肠胃道里面有一些交互作用。那所以最基本的就是他们平常在吃的时候就要把它间隔开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药理机转比较类似的药品呢，就是他们会有加成的作用，或者是会有一些相抵触的，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抗凝血的药物，那跟就是很多的中药药品呢，他们都会让你的血液呢就是变得比较稀，那就是导致你的血液不容易被凝集的状况，那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那如果是有类似这样的状况的话呢，可能隔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不太够，就必须要跟你的中医师或者是西医师讨论，那必须要做剂量的调整。如果是西医的话，可能你容易凝血的话，可能剂量就要调低一点，那或者是说中医师看有没有替代的选择，可以就是选择其他比较不会造成这种状况的药物，对，那确保他治疗的安全。
2: 因为现在人我觉得就是吃的药蛮多的，
3: 对，
2: 对不对？感冒药、头痛药要吃，然后每天保健品也一定要吃，而且保健品不是吃一种哦，
3: 对啊，
2: 对不对？叶黄素也要，我 D 三也要啦，钙也要，镁也要，
1: 超多，
2: 超多的。好，大家都觉得说药物跟药物之间很容易可能会有一些交互作用，但事实上没有想到是，也许我们的食物跟我们的药物也会产生影响。哪些影响？休息一下。

0: 好，除了这个药物跟药物之间会交互作用，但事实上我们吃的食物跟我们的保健食品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1: 啊，对，那这个是呢，很多人会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就是像一些保健食品，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降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这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0: 哦，所以这还，所以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会叫我们填一个单子。你们对药物过敏，你现在你们在吃什么药？是不是？还
1: 那
0: 包括你的保健食品
1: 保
0: 都要
1: 健
0: 写
1: 食
0: 下
1: 品，
0: 来？
1: 对。
0: 哦，所以这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一种方法。这个说到吃错药的风险，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交互作用之外呢，对有一些人来说，某一些药物可能真的就是毒，因为有一些人吃了会过敏，有一些人就是吃了不会过敏，对不对？
1: 对，那这个呢，就是它体质跟有些药物的话呢，会有一些相冲突。那药物进到我们体内之后啊，你的身体会误认它是一些。

0: 些有害物质，然后就会引起就是很严重的过敏反应，对，或者是一些防御机制。那时候那种机制呢，就是太强烈了，就会影响到你本身的身体状况或者是身体健康。对，那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药物过敏。那药物过敏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症状，像是这边的就是皮肤的红疹啊，
1: 吃了多久之后出现这些症状叫做药物过敏啊？
0: 那这个呢，每个药物的反应期间不太一样。那通常你吃完之后，大概一天两天内出现的都有可能是药物产生的。那有些药品呢更特别，就是它吃了之后可能要隔个几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然后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1: 啊，那真的有时候找不到什么原因
0: 对，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你最近有加了什么药物，然后产生这边的一些特别的症状的话，就要特别留意，然后想说可能会不会是药物造成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前兆呢？比如说出现疹子，皮肤出现红疹、瘙痒或水泡，有可能是药物过敏。对不对？
0: 对，
1: 吃完药物之后
0: 一到两天，然后观察看看。对，
1: 好，那就是之前没有吃过这个药物。
0: 对对，
1: 对不对？好，破嘴唇、口腔黏膜都破烂了，对不对？痛，喉咙会疼痛，吞咽困难，你可能会以为自己感冒了。
0: 对，
1: 对不对？眼睛红肿，结膜充血，没睡好，结膜炎。是不是？其实也有可能是药物过敏，嘴唇肿胀，脸部红肿，或者是发烧，发烧也有可能是药物过敏啊。
0: 有些人吃完药物之后呢，他会觉得，最近就是好像有点类似潮红，然后整个人就是很热很热的那种感觉。那其实有时候是药物造成的。对，那真的就是必须要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那吃完药之后都要特别留意。那因为有些状况呢会很快，就是一两天或者是几个小时就产生状况，那你赶快去做处理。那如果说它真的比较延迟，吃了几天之后才出现的话，你也要去适时的怀疑说是不是最近新加的药物造成的。
1: 所以如果我去看我去看药师好了啦，直接说，我最近这边都出现很多红肿，你会问他说你最近有吃什么不同的药是不是？
0: 对，我们就是会跟他评估一下，说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生活作息改变，或者是说又增加了什么样的药物。那如果说最近刚加了某个就是致过敏风险高的药物的话呢，就要特别留意一下。
1: OK， 好，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你吃完药物之后有没有出现这些现象？有的话，很可能就是你对这个药物有过敏的现象，对不对？好，那再回来再讲中药这个部分，中药大部分也都是天然植物炮制而成的嘛，感觉就是比较不伤身体，对不对？大家都这样想。好，所以吃中药也有可能会产生药物过敏的反应吗？
2: 有可能，对，因为其实中药的话，它每一个单位的中药它都是复合成分。所以它的成分跟西药比起来它是复杂的。只是说因为每个人对于这种药物的成分它身体的反应会不太一样。例如说我曾经有病人是他是来看就是过敏，皮肤过敏。但是他我开给他那种皮肤过敏的药，它反而就是变成有点像刚刚讲的那种嘴唇肿胀的这种症状。那他就打电话回到那时候我还在医院，他就是打电话到医院的药局问说那这怎么办。那我们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先停药，然后另外就是请病人尽快回诊，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些用药史。然后当然在中药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中药不良反应的通报系统，那我们也会去记录他的一些用药史，然后去通报这个系统，那就会去有专人会去追说这个病人对于中药的哪些成分可能有一些过敏的反应这样子。对，
1: 好，那这个不同时间吃药真的会有差别吗？比如说啊，饭前饭后，我刚刚饭前忘记了，那我不如饭后就来吃吧，有没有？
0: 对，那会有差别的。那主要是看说你这个药品的特色。那有些药物呢，就是他们容易有那种伤肠胃道的状况，特别是胃肠道的不良反应。那像是我们常吃的消炎止痛药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抗生素。那这些药物的话呢，药师或者是医师可能就会建议你说，我们要吃完饭之后再吃，就可以减少它的肠胃道的副作用。那有些药物呢会是空腹的时候效果比较好。对，那像是我们的一些 降那个胃酸的药物，那他希望你在饭前的时候就吃，那可以让它的效果就是持续到你整个用餐的时间。对，那这种就需要饭前的时候吃。所以呢，不同的时间吃药呢，对药品的作用可能会有明显的差异，就建议你说，哎，真的是那个药袋啊，或者是医师给你的建议，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
1: 那如果我真的就是把饭前当饭后了，把睡前当睡后了，
0: 睡后，那有时候它的药物的那种功效就会比较不明显，或者是说甚至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副作用。对，那像是我们的那个消炎止痛药，如果你长期都在饭前去吃的话，哇，有一些长辈就会跟你说，哇，他最近就是胃周周，然后很不舒服。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的
1: 吃错了，
0: 对，吃错时间造成的。
1: 哦，所以还是按照医嘱。
0: 对，
1: 好不好？是不是？
2: 对啊，对啊，
0: 对。
1: 饭前、饭后、睡前，
0: 对，
1: 是不是？
0: 睡前，
1: 好，都要注意一下。好，那中药的规矩跟禁忌其实也很多，所以中药在这个饭前或饭后吃有差别吗？会不会影响药效？
2: 会，例如说，像我们有一些促进消化的啊，或者像刚刚讲抑制胃酸的，其实中药我们也都会建议这一类型的是饭前服用。然后例如说像有一些比较补益类的，例如说人参啊这种高贵药材，那我们也会建议饭前吃比较好吸收。但是万一是例如说像中药有一些清热解毒啊，或者是伤科在用的那种活血药，或者是像有一些我们说例如说像四物汤这种比较滋阴比较不好消化的药，我们就会希望他饭后再服用。对，因为他有时候肠胃不舒服的话，反而会影响那个药物的吸收。对，
1: 好，这个中药的规矩跟禁忌，这个就是饭前饭后还是要按照医嘱，对吧？
2: 对对对。
1: 那如果我吃错了，也会有药物过敏吗？
2: 通常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是肠胃会不舒服。对。
1: 其他时间还好，
2: 对，其他时间倒没有像西药就是马上过敏的这种情况，比较少，
1: 比较少。那很多人都想说，如果我要长期用药的话，会不会很伤身体？每天都吃的，人生一直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如果是体质对的话，其实吃的话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长期大量服用，它可能万一说你有需要接受手术啦，或者是像有一些不小心碰撞到，它可能出血的风险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还是会觉得适可而止。
1: 所以难怪有一些比如说要动一些手术，医生会问你说你吃了什么药，
0: 对，
1: 然后要先中断，
2: 对，
1: 先不能吃，
0: 对，
2: 是，
1: 比如说
0: 那像是最近刚刚我们有讲到的那种瘦瘦针啊、瘦瘦定啊，那些药物他们因为会抑制我们的胃排空，那有时候我们在做手术之前啊，那个麻醉医师就会建议你说，你可能前一天晚上就不能吃东西了。那但是因为你有在使用那种瘦瘦针、瘦瘦定的状况，那你的胃排空没有办法被抑制住了，所以你可能我明明就已经间隔了12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但是我胃里面还是很多东西。对，因为没有被排除出去。对，那所以一定要照有些特定的品项的话，如果你最近有在吃的话，一定要跟你的医师讲，那可能会给你不一样的建议，就例如你可能要空腹更久，或者是说做一些事前的预防措施，才可以让你的手术就是顺利的进行。
1: 天哪，你本来只要8个小时前不要吃东西，你现在要2天不能吃东西耶，因为肠子里面都是食物。
0: 对，那最好的方法可能会，他可能会建议你说，某次的剂量就停了，我们就暂时先不要用。
1: 对。所以动手术之前你要注意一下，你前面有很多的药物是不能使用的， 对不对？好，那这个如果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嘛，所以有很多保健品或者是慢性病用药，大家一吃就是好几年。可是我以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其实所有的药都是毒，所以你都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最好每3个月就换一个，是真的吗？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在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笔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

0: 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人。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0: 好，我每次都常听到人家说，那个长辈啊，如果有在吃这个心脏病用药的话，是不能吃柚子的，是不是很多类似这样子的？
1: 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台湾人真的要特别小心的饮食习惯。那因为我们每到中秋节的时候啊，大家就会突然吃很多的柚子。那这种时候呢，在药物的交互作用里面，其实是一个最危险的情形。好，那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文献上的案例。那就是我之前呢，就是在看研究的时候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大概40多岁的女生，她平常呢是有稳定的运动的，那也有用她的就是降胆固醇的药，那长期的控制她的胆固醇。但是呢，他最近有一天突然就是运动之后，那全身就是肌肉酸痛，然后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是横纹肌溶解。那医师就很好奇啊，这一个好好的人，然后又用降血脂的药物控制了那么久，为什么最近突然会有一个横纹肌溶解的状况？那结果问了之下才知道说，哇，他最近看到那个报道，那说吃葡萄柚，那每天吃一颗可以有效的改善他的身体状况，那他就照做这个健康的指示，然后结果一吃之后，哇，发现葡萄柚跟它的降血脂的药物两个有冲突，那导致说它降血脂的药物的那个堆积在体内里面，没有办法被排除出去，那所以说导致它后来的横纹肌溶解跟就是肌肉酸痛的状况。对，那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例子呢？因为它就是突然吃葡萄柚，而且突然大量的吃，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台湾中秋节的时候，那个阶段，可能那一两个礼拜，大家几乎是每天都在吃柚子的。对，有一些长辈可能平常在吃药，然后突然吃了大量的柚子，那可能就会让你的那些体内来不及去做反应，那导致说你的那些药物交互作用之后会有更明显的副作用。
0: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那如果是长期用药的人呢，比如说慢性病用药的人，我是要跟医生讲说每隔一阵子要换一些不同的药呢，还是可以继续吃呢？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他长期去使用药物，然后有稳定的控制的话，那其实是不需要特别去调整他的药物的。那只是呢，我们会建议说你要定期的回去跟医师做追踪的状况。对。那之前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他们就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呢，那因为药物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那之前有遇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他产生了，就是他的脸开始慢慢的变蓝色的。对，那这其实是他的那个心律不整的药物产生的，就是罕见的副作用。对，那但是因为他控制得太好了，控制得太稳定了，所以他就几乎都没有回诊去跟医师讲这件事情。然后等到他发现之后啊，那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然后他才自己注意到，非常的就是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特别，然后才回去跟医师讲这件事情。
0: 整个人变蓝色啊！
1: 就是他的整个脸，就是脸侧两侧两颊地方，就是变得蓝色，然后就是这是一种叫蓝人症候群的副作用。对，那因为本身非常罕见，那再加上病人没有就是持续的去追踪跟回诊。

0: 重要。嗯嗯，那这时候的话我们也会建议他就是按照我开的剂量跟频率去服药，这样他的血压才能够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嗯，对。那有时候万一他突然停药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他的血压的波动就会变大。嗯，对，或者是像一些头痛啊、眩晕的症状，他可能就会跑出来了。
1: 嗯，好，我要请教一下这个正线药师，会不会有很多的长辈都问你说，哎，药师啊，我这药是不是吃太久？我怎么觉得都没有效果？哦，有没有常常会有人这样，特别是很多慢性病患者，他们都不敢吃药，因为他们觉得吃久了又很伤肾很伤肝，然后这个药吃久了也会有抗药性，到底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的呢？
2: 那大家都对抗药性有一个很奇怪的迷思，想说我这个药呢，就是长期的吃，我是不是效果会越来越差？是不是要请医师帮我换其他的药物？那其实呢，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一般会产生抗药性的话呢，是类似说像杀菌的，有细菌，或者是说呢抗病毒的药品，对。那这种品项的话呢，因为它本身，它对付的东西像是细菌、病毒，它们会变异。那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的药品呢会有所谓的抗药性的状况。对。那如果是我们一般常见的那种慢性病的用药，常常长辈会跟你讲说，我们吃了之后好像觉得效果变比较差。那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身体的状况的改变，他疾病病程的改变。那这时候呢，其实更应该要去好好的跟医师或者是说医疗人员好好的讨论说接下来的治疗。那可能可以做药物的调整，或者是说增加剂量。那这样子把他的疾病给控制好，那我们才可以有后续比较好的就是生活品质跟控制比较好的状况。对。
1: 那有没有长辈会说，医生啊，医师啊，药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里齁同步有心脏病用药，有高血压用药，有肾脏病用药，高血脂的药齁啊，这么多不知道怎么吃啊，通通拿过去
2: 啊。会，这个真的是在药局超常看到。对，
1: 哦，怎么办？你要怎么帮他处理？
2: 他会帮我们就超多颗的药品就是拿过来这样子。那通常我们会把它检核一下，说看有没有比较明显重复的，例如说可能降血脂的药物，那可能不同医师开到同一种基转的这种药品。那如果有的状况的话，药师可以协助他联络一下医师，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状况。对。那但是呢，有些如果是单独就针对不同适应症的药品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存在可能都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那现在呢，也有那种就专门帮大家整合药品的，就是医师，那种就可能是老人医学的专家，老人医学的医师，那可以帮就是长辈做药品的整合。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服务，可以让病人就是有吃更少的药，但是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1: 就说你当你发现你慢性病很多，然后每天都在看药都在吃药，吃药就吃饱了。
2: 对，
1: 长辈是不是都这样讲？所以应该要请那个老人医学，
2: 对，老人医学的医师，那可以帮你做整合。对，或者是说各家医院都有一些整合门诊，那他们可能可以把不同科别的医师的用药做一个整合的状况。
1: 对，因为你可能看心脏病看高血压，你还要看眼睛，还要看脚，有没有？
2: 对，
1: 还要看手、看皮肤、看耳朵，很多药，所以它可以帮你整合一下。好，那中药也会有抗药性吗？或者是有没有人抱怨说吃同一种药吃久了，我就是没什么效果？
0: 也有，但是中药其实没有所谓的抗药性哦，因为刚刚那个药师有讲。其实抗药性主要是在一些杀菌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中医的那种疾病的观点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用药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替代的药物。所以其实抗药性在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医不太会发生。但是我们可能会在病人抱怨说怎么好像吃久了效果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换一些药材，那去做一些调整剂量的动作，然后去再继续观察它的疗效这样子。
1: 那中医有像这个西医这样子帮你做整合吗？
0: 因为中药里面其实在做整合就是中医师本身。对，所以其实我们并不会说去需要去找一个专门的特别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会有一些状况，就是因为看健保很方便，所以有一些病人他会我今天酸痛去看这个中医师，我今天感冒去看这个中医师，那他可能两种药混在一起了之后就会比较尴尬。那我们通常会希望他 可以就是

0: 选择一种药吃就好了、嗯、例如说你现在正在感冒、嗯、那你可能先处理感冒的问题、嗯、那你酸痛的可能就先放后段一点这样子、
1: 嗯、是什么借机用人差不多是这种概念啦。好，当然就是刚刚提到一些长辈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慢性病，而且不止一种慢性病、嗯、所以它有多重用药的风险，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帮他们把关呢？休息一下。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这边又更怂了。
9: 毒品脱衣快筛，
8: 我不要啊！
9: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8: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9: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还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收缴信，快筛新法立现行。
1: 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正线药师，有时候身体差的时候，免疫力低的时候，容易大大小小病同时找上门。比如说早上出门不小心摔车，好，就去外科诊所就诊，结果晚上就感冒发烧不舒服，再去这一边看加医科，然后两边的医生都有开药让我吃，那我可以同步都吃吗？还是
5: 哦，那这个状况的话呢，其实看你吃的品项，那原则上你在拿到先领的药，假设说你是摔车嘛，先看外科的药之后，那你在接下来领内科的药的时候，你可能询问一下那边的柜台，询问那边的药师，请他帮你把关一下，说药品有没有明显的重复。那如果有重复的状况的话，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是跟医师做一点讨论。那这样子可以把一些比较明显的重复的药品尽量避开。那我觉得药品的话呢，就是如果有医疗人员帮你把关过后呢，不同科别的药基本上一起吃是没有关系的。对，但只是前提是必须要有医疗人员帮你稍微做一个初步的把关，那避免所有重复的状况。
1: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而且这种现象也很常见。
5: 真的，
1: 对，好，那有共病的长者，我想也是这个中医师的常客，对不对？
5: 哈，
1: 长辈们都很容易有共病嘛。我想问说，如果这个病患身上他的病症各式各样，那请问你是一次看全部，好，把脉同步，眼睛、耳朵、鼻子、牙齿、心脏全部都看完呢，还是说借机用人，轻重缓急？看哪里比较严重先治哪里。
10: 其实中医的一个概念叫做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啦。所以其实如果有急性的症状，例如说他现在正在感冒，那他可能一些慢性的状况，例如说像刚刚讲的肌肉酸痛啊，或者是像有一些眼睛的问题啊，干眼症啊等等，那些药物我们可能就放到后线去了。那我们可能刚开始就是集中火力在治疗感冒这件事情。因为从中医的观点来讲，就像他共病，例如说他今天有干眼症，然后他又例如说晚上睡不好，好，或者是说他会有一些身体燥热的状况，那其实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它可能是同一件事情，它可能是肾阴虚加上心火经，这个药治睡眠，这个药治身体燥热，而是把它同

0: 整成同一个核心的病理去开药，这样子，它跟西药的逻辑会比较不一样。
1: 哦，有
0: 对。
1: 道理耶。好，那根据研究呢，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其实高达50%有多重用药的状况。好，但好像也没办法，因为慢性病就是要吃药嘛。啊，慢性病要吃药啊，关节痛也要吃药啊，眼睛痛眼睛也要吃药，耳朵痛耳朵也要吃药。所以多重用药是什么？
2: 那我们的规定的话呢，就是超过5种的用药，它就可以算是一种多重用药。对，那多重用药不见得是不好，那只是会告诉大家说，这些多重用药的族群是特别危险的族群，因为他们可能会有重复用药的状况。那特别是有些长辈，甚至还会有那种逛医院的习惯，
1: 对，
2: 他们喜欢去不同家的医院，然后领了不同的药物这样。
1: 对，
2: 对，那这边的话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如果是要针对一些症状的话呢，其实可以多利用一些整合门诊的资讯，或者是说多请医师，然后针对你同一个症状，然后去做治疗就好，不要一次找太多医师这样子。对，
0: 对。
2: 那长辈有多重用药的情形的话呢，就是必须要会建议你每次在领新的药物或者是看诊的时候呢，都拿你的健保卡，然后请医师帮你看一下云端药历，然后也请药师帮你把关一下云端药历，那避免说有太多的品项，然后有重复的情形产生。对。
1: 好，这个那当然就是说以中药来说好了哈，就是所以跟西药就不一样，所以中药是比较没有多重用药的问题，是不是？
0: 还是有
1: 还是有吗？
0: 对啊，因为回到刚刚说的，老人家喜欢逛医生，对，所以他有可能同一时间他可能看了2、3家中医诊所拿药，对，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还是要尽量宣导，不要有这种情况啦。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可能在吃不同剂型的中药，例如说他可能同时吃药粉，那又吃药水。那其实中药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自费的药物，例如说像有些药水啊、药丸啊这种，或者是外用擦皮肤的那种药膏，它是没有办法在云端药历看到的，因为我们云端药历只能看到健保用药，所以很多多。就是多重用药的情况，反而是出现在自费用药这一块。对，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在门诊的时候要多问，然后多宣导这样子。
1: 好，所以都要帮长辈们多问一些，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先教教长辈怎么来看懂药袋，好不好？这些药师，
2: 好。那大家呢，就是应该有去医院领过药的情形，或者是去药局领过药的情形。那时候呢，就是你的药品呢，基本上是一个药，然后会装在一个药袋里面。
1: 对。
2: 那每个药袋呢，他们其实里面提供给我们的讯息都非常的多。那我会推荐各位，就是如果拿到药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确定一下是不是你自己的。对，因为长辈很多人就是，尤其是药局比较多人的状况下，有时候他们会不小心拿到别人的药品。对，那这时候如果没有再仔细的确认的话呢，很有可能就吃到别人的药，所以一定要先确认一下药袋是不是自己的。那接下来呢，药袋上面呢都会有一些重要的资讯，那包括我们的药品的名称，那跟药品的数量，跟药品的使用方式。那这个呢是每个人在拿到药袋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的事情，就是先确定说这些药要怎么吃，然后怎么样子正确的时间去使用它。这个非常重要。那接着呢，再往底下呢，药袋呢都会有一些注意事项跟副作用。那这边呢，想要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注意事项，就是有些药品呢吃完之后会提醒你不能够去操作一些精密的机械，像是开车啊，或者是说做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药袋上面都会提醒你说这些要特别的留意。对，那所以说如果它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在上面的话呢，也是提醒大家在吃药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1: 所以其实这个药袋本身已经把所有的资讯都写得非常完整了，对不对？
2: 对，最害怕就是大家拿到药袋之后，药拿出来，然后药袋就直接丢掉了。
0: 对。
1: 哦，然后就忘记要吃什么，怎么吃了，
2: 怎
1: 是不
2: 么
1: 是？
2: 吃，对。
1: 所以无论如何，药袋都要留着。
2: 对。
1: 然后每次要吃之前要对一下。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就一包里面有5颗药，他都会介绍那5颗药是吃什么的。
2: 对，
1: 什么鼻子疏通啊，什么气喘啊，肠胃胀气啊，其实每一种药他都写得很清楚，这些药单。
2: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懂药袋，吃对药。好，那我去看中医的时候，最常拿到的是一包一包的
0: 药
1: 粉，就跟西药不一样。所以药粉呢， 用途啊，或成分，或是品名，也会写在这个药袋上吗？
0: 欸，因为我们在合法的，就是医疗场所，这些全部都要列出。

0: 来，
1: 嗯。
0: 所以包括你的姓名、年纪，然后你的服法、药品内容、副作用，然后可能的状况，然后还要留下就是院所的资料。如果有状况的时候，就是要打电话回去询问。那我们目前临床上最常遇到的就是，例如说他一家人一起来看诊，那每个人都拿一包一包回去，然后之前就有病人说，我吃错了，我吃到我小孩的药。
1: 有可能
0: 对，可是可能是妈妈看妇科，小朋友看咳嗽，那这样吃错药会不会有危险？当然会。当然，第一个治疗的项目不一样，那接下来大人跟小孩的剂量也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提醒，就是尽量要看清楚，而且跟刚刚郑宪药师讲的一样，不要把药包拿出来，把药袋丢掉。对，
1: 大家常常弄错。那
0: 对，
1: 我请教一下，我小孩的体重跟一个大人一样，那他如果不小心吃到大人的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要看治疗的内容一不一样，对。
1: 好，那这个有的时候呢，身体的小病小痛，我们不一定会直接去看医生了，可能就去药局找
0: 先
1: 药
0: 去要
1: 师，
0: 去，对。
1: 对不对？哈，所以身为药师，你希望民众在取得药品的同时，要多花一点点的时间看清楚访单再用药，
2: 对。
1: 所以有一张单子，对不对？
2: 对，那这个访单呢，就是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药品的说明书。那我们在操作一些3C 产品的时候，可能都会稍微看一下说明书，然后再开始去使用它。那吃药的时候呢，就是也蛮鼓励各位，就是如果真的有在吃药的话，先稍微看一下访单，确定一下说他吃的剂量啊、使用的时间，那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要去特别留意的，先大概的去看过这几个重要的地方，然后你再开始去吃药，这样会比较安心。那如果就是有些品项，因为你可能去药局没有买到那么多，那不见得会获得访单。那其实访单大家可以去就是网络上面有一个访单查询平台，那是可以在线上去做完整的查询的。对，那透过就是稍微了解一下药品的说明书，然后再去使用它，我觉得这样子是会比较安全，然后也比较正确的用药。
1: 所以要提醒大家说，一定要遵照医嘱，看清楚药袋，重点就是药袋不能丢啊，
2: 对，
1: 是不是？随时会用到它，
0: 没
1: 你要
0: 错。
1: 查所有的资讯上面都有。那大家对于用药如果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也不用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药师洪正宪正宪药师的新大作，好不好？药师没告诉你的50件事情，你不可不知的居家用药常识，相信对于大家的用药尝试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郑宪药师跟方怡中医师，谢谢两位，谢
2: 谢，谢谢
1: 谢，
2: 大家，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去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这份草。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

0: 因为全部都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个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每一个人都希望求得健康，但是健康有健康的条件，健康有健康的因果。如何才是健康的生活？饮食要节制，作息要正常，情绪要平和，物用要淡泊。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Apple a day, keep a doctor away。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姐。吼吼，台湾的水果是特别厉害，尤其呢喜欢吃苹果的朋友们，我自己认为一年四季去买苹果都好吃，好不好？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的品种的苹果都不一样。苹果好吃是好吃，对健康也很重要，但是要怎么样把苹果做出美味的料理呢？今天幸福食堂就要教给大家啦。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最具知识型的女生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
0: Hello，
1: 袁姐。
0: 太棒了。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我们今天呢，首先呢要来。